0: 中年君姚林阿星先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即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啦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陈太太来点播天东主演唱这首歌，叫做《雅吉尼诺瓦达西》，抒情的渡口。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大力高雄的啊，咱一位陈太太所点播，天龙柱所唱的这首《梦舞之恋》，阿尼诺阿达西哈。今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节目有点小李阿星、
1: 小李耀仁、
2: 加小弟张天君，
0: 在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新婚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这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1.5。以上咱只电台呢，来甲咱做了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伫咱这个 FB 呢，当然俱乐部的粉丝呢，又话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来感谢。

0: 好啦，感谢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2026年9月29日，今仔日是礼拜二吼。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有温啦，差不多拢是晴云到好天，过到过了后山区，也有一挂南山的低站雨。旧历行到8月19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到南温度24度。到34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和台中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到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加看新闻哈。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嘛是同款来个关心选情啊。最近这段期间有真侪听众朋友吼啊，利用赖啦。啊，是利用这个即时通吼，啊来咧询问讲，啊湘北这道到底选情是会过啊未啦？啊，大家都真欢乐，啊真关心呢。啊，当然这含以前无同款啦，以前伫咧选举的过程当中，拢会感受到哦啊，新北市甲台北市这两县市吼，足歹选的啦，拢总是哪样会大本营。啊，当然大家都算啦，都有过关过关吼。啊，这算咱扣着中着，啊，无过关就是算啦，根本就是爱输的啦。但是无疑哦，今年煞有一个的选风就是洋流啦。啊，这个洋流加起来了后，哦，四个对各县市有去有扫掉的县市就对啊啦。对林营的县市长的参选人拢有加掉分啦。真正予人无法度人看见这个的这个洋流，包括真久吼啊，咱伫这个报纸顶面无看到美秀姐的文章啊，今仔日伊专工写一篇热热长，来去谈论到新碧阳这个人伊的特质啦吼，伊感觉讲这个人是吼真奇怪的特质了对啊，予伊去甲注意到。啊，当然，这段期间伫新北啦，包括台北市的民调呢，哦，拢赢过头。这个啊，对手国民党籍的，尤其是新北市吼，咱知影内部的民调就对啊啦，拢有赢李树川吼，4%、5%、6%。啊，当然不是受政党啦、竞选总部委托的民调做出来，唔嘛赢李树川呢。安尼赢1.2%呢，当然台北市嘛赢啦，当然阿袂赢过蒋万安呢，但是对新北雄宣布讲要参选的过程当中，就一直赢，一直赢，唔捌输过。对原本开始咧参选的时阵，迄当时啦，民调是新北雄输差不多30%啦，来开始就一直逐来到吼，顶礼拜吼。宣布讲纯输1.2%，当然这是误差啦。但是事实是新北阳赢，因为如果两个人若有小有差的话，就对啊啦。迄、那个蒋万安伊原本赢30%，无可能讲一捆头两三个手去和新北阳约个纯1.2%。这个蒋万安如果伊若有成长会走的话啦，应该到到目前为止，和你上奥输。嘛唔是啦，和你上高输，你即马凊彩嘛，阿个赢新碧阳有10%、20%的啊，结果唔是两三个手强六到平手啦。当然1.2%，迄是正负3%的这个误差得内底啦。所以要认真讲算呀。啊，所以做些朋友伊就看到这下民调，哦，就底下咧关心讲啊，新北甲台北市会赢未啦？啊，当然这个11月28日。票都无开出来，啥物人知影会输会赢？因为买个讲吼，上会输会赢，因为都是顶一回的大罢免嘛。哦，安尼啊，为风声崩影，迄、那个民调啊，讲出来了后，清清菜菜来罢吼，10个以上，甚至有可能30个拢准罢。结果吼，罢无半只。啊，当然票是开了真水无唔对啦，但是都罢袂落啊，你都无法度啊。啊，所以咱甲听众朋友回答的，就是讲，拿以民调来看，新北要赢，台北要赢，应该有伊个可能啦。但是问题出在讲，民调会当换选票无？这咱都唔知影吼。啊，听你讲讲，即回即个洋流吼， 所激发出来的这个啊人就对了啦，不是以往讲迄个单纯讲啊的力的挺力的，伊即回吼激发出来有一挂以前透视的人无咧关心政治的吼，弹出来关心政治。啊，尤其即道咱看到新辟用，互咱感觉讲上惊吓的，就是安那呢？伊的用流一个架起来了后就对了啦，当然。这个用流和你的支持者看到很欢喜，看到新辟用以四界去吼，安尼拜票啦吼，啊去做做做些活动，大家看到真欢喜，真欢迎伊，这是激烈的哦。但是这回上届无同的，连拿的都掉啊啦，都袂讨厌伊，都袂讨厌伊啦吼。啊，当然有拿的嘛，甲娱乐都掉啊啦吼。啊，这回到目前为止，当然咱有看到中央党部啦，伊有来吼评估出这回的选情啦。但是我看这篇报道咧报了，这应该是属于真保守啦，属于真保守的讲法啦吼。你讲吼，这回要保五县市 ，OK 无问题，除保五县市以外，搁要加 N 县市就对啦。就是讲，个别几管是唔知影，有可能超过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嘛，无一定啦吼。啊，这个到时咱看这个啥，看这个啊，看这个新批向吼，伊所行下搞的这个各管区，民进党的台北啊，民进党的这个管区中的候选人吼，对因的加分偌济。啊，听讲啊，这个何兴顺对伊加分的真济，约个到即卖已经平手啊。啊，这嘛是互咱想无的呢。原本台中市，咱嘛拢一直认为讲吼，哪要选一条较容易、较简单、较好选，啊无疑个讲哦，啊即回即个何兴顺已经含江启臣又加吼夹卡夹卡呢，啊尤其昨昏这里吼，新辟用来到咱台中市的时阵就对啊，听你讲讲有一段即、這个迄个演讲的内容，这是含迄个何兴顺竞选总部完全拢无参详过啦。拢无参详过，直接伊就家己讲出嚟嘅话。啊，当然，迄当时讲出嚟嘅话，大家听到是讲真惊啊。当然，是竞选总部嘅人知影啦。竞选总部以外嘅观众朋友，开查恁要讲嘅迄张稿嘅内容大概是啥物，无人知影。啊，迄、那个新辟用伊讲嘅迄段话，到底是有含即、這个啊何英顺嘅竞选总部有参详有讲过无啊？吼，迄嘛拢无人知影。一般是只只就是安尼，多好跟那竞选总部知影呢。啊！迄段讲出来了，迄当时也好兴顺，一心肝头切切来讲，哎呦，啊，乃梦就段出来，这广告内底无的呢？啊，对一段，原来就是吼、哦、新辟用来到台中的这个啊演讲造势大会的头前就对了来讲吼，伊妈妈伫旧年过往去，啊，伊妈妈伫旧年过往去了后，伊做人的囡仔后生的时阵，当然得爱来处理着伊妈妈的后事啊。啊，伊嘛讲讲，其实伊妈妈是台中人啊，伊嘛算一半的台中人就对啦。啊，这拢真感动，对咱台中的选民。尤其新辟用，伊讲伊咧经历伊妈妈老了来遗物啦，讲哦，绝大多数拢总是何兴顺的物件啦，就是伊爱竞选的这个机啊啦、文宣啦，啊是一寡吼细项物件，东东西西就对啦。拢总是何兴顺的物件，啊，这就代表新辟用，因妈妈住伫这个台中市，就是拢长期拢支持何兴顺嘛。啊，上界重要的第二后边去讲一句话啦，伊讲因妈妈得过往去啊，无法度人家何兴顺登一张选票。啊，拜托咱台中人吼、哦，帮因妈妈替吼、哦、啊，这个替因妈妈来登一票给何兴顺，安尼哦，这个话讲出来，真感动人。啊，何兴顺嘛，伫这个现场听讲吼，安尼闹更甜，目屎流目屎滴啦吼，这真感动吼。啊，所以今仔日咱有讲到，伫这个自由广场内面看到足久拢唔捌出来写文章，诶，梅秀杰，这个梅秀杰，伊这段期间来个观察到这个洋流是安那加出来啦吼，啊，安怎样啊吼来看待这个啊沈博阳吼，伊讲沈博阳伊真够讲话。这个人会当讲吼，是演讲的歌手啦。当然，咱这篇文章，咱伫下播诶节目当中吼，咱会来甲报上有用啦，吼有用，咱会来甲报上吼。啊，咱拄只有甲听众朋友讲，这个中央党部伊目前所来评估的讲，这回的县市长要报五席是 OK 无问题， 但是后边要加几时唔知哦。哦，一般咱呐，差不多吼、哦，较肯定的是讲有可能吼、哦，保五啦，啊，旺七啦，就是讲吼、哦，保五是原本的啊，原本的五星嘛吼、哦，啊，然后个当吼变一色啊，两色啊，安尼吼到七色。到迄个七管器安尼，但是伊后壁加起哩 N 次，你都唔知影几色啊！啊，像即回，可能感觉讲真有机会的对呢，就是即、這个啊新德关啦，吼、哦、啊，包括吼、哦、啊即、這个新北市吼，即两管器啊，以外就对啊啦，啊，佮有包括苗栗，吼、哦、苗栗五吼、哦、苗栗早前嘛是拢另外一种的嘛吼、哦，来佮包括一管器，就是对一管器呢，就是鸡笼器。
0: 苗栗，咱捌即阵过吗？
1: 苗栗开无丹顶兰吗？啊，迄、那個、
0: 是宜兰啊！
1: 啊，宜兰，反正讲对宜兰吼，宜兰宜兰吼，伊讲宜兰即回嘛，我都人甲动算起来啦吼。啊，个鸡笼市，鸡笼市的食国牛，即嘛很主席，就是国民党吼，诶市长嘛吼。都即个啥啊？宜兰啊，包括吼鸡笼市以外，啊来到新店嘛，啊来到新北嘛。啊，当然台北市都无讲到啊咧。不过台北市咱看洋流安尼加起一个月酸风哦，这予人看的是足惊吓，无唔对啦。啊，而且伊加起的一个月酸风诶，一般咱较早看到的人啊，都是支持者集中人口伫咧吼啊，替这个做选场来咧赞声吼，来咧加油吼。咱上下咧看，但是票开还都无啊，那都无遐尼济啊。迄时拢差不多因立呀，因即个哪样？你讲啊，你撮人伫啊，你走冲走，正中正，迄个走出走入，正中正后安尼尔尔，较长出来蛮遐人。但是这道唔是呢，这道咱有讲过，迄、那个洋流加起来了后，原本输30%，一直弱到剩输1.2%，迄是一两礼拜前的代志呢。即马台北市竞选总部内面的民调了，对，这拢逐工爱做的啦，逐工爱做的。因竞选总部就是逐工做，即工做那对一个选区吼，那输了伤济，还是吼不如意，因得往遐走啊，就是往遐做做些大会，往遐去冲去揪选票去拜票，差不多拢是安尼。但是咱拄则咧讲输到剩1.2%，迄是一两礼拜前个代志安尼。然后佫经过一两礼拜后，竞选总部的内面唔知佫做几处的民调去啊，只不过无讲尔。啊！那对头到尾，就一直约来到今嘛，较有可能会约到剩1.2%单倒下去，无可能啦。两种原因尔嘛，一种就是保持底下咧小优差嘛，另外一种就是佮一直约出去嘛，差不多是安尼嘛。那有可能讲一个人到遐人家受大家欢迎，一直欢迎到尾，不管我不爱欢迎你啊，当我甲你约落来安尼，无可能哈。除非讲你做唔对代志啊，但是这段期间你讲做唔对代志无啊，拢是上万咱做唔对代志，怎个发生讲迄个甘蔗事件啊？讲今年上爱出名的甘蔗啊，人迄庙里吼，人迄吼土地公伯啊，送咱这个甘蔗，迄是新民的
2: 甘蔗啦，无应该无了，
0: 怎样
2: 讲爱退转去
1: 啊？甘平伫路边呢？
0: 要平路边呢？
2: 讲爱退转去无聊，嘛爱甲讲，这有禁忌哦，这有禁忌啊，爱。
0: 将把咱那龟口罩嘛，就比较
2: 长，
0: 龟吨的啊，都头壳都拢光跌晒，
2: 无聊，也无好
0: 啊。你准都无爱这个物件，还是你的信用当中无相信这个物件？你嘛提等于，
2: 提等于
0: 办公室
2: 还是等于？
0: 你上含那庙里，人家作为那个庙诶主委当署长，核心先不用来嘛，是上甘蔗。
1: 嗯。
0: 将把咱来嘛是上你甘蔗。
1: 同款啊，
0: 拢上啊，上甘蔗什么意思？上甘蔗就是安那。节节高升嘛，
2: 是
0: 啊，哦，节节高升嘛，哦，啊，愈加愈甜嘛，
1: 嗯，
0: 我、啊、当然后边有人就开始咧做文章，就是讲啊，先不用迄个甘蔗较甜，将慢慢迄个甘蔗袂甜，是安那讲？
1: 嗯，
0: 因为对甘蔗内行的拢知影，甘蔗是毋是一扎一扎，一擘一擘，
2: 一擘一擘啊，嘿、
0: 嗯，啊，迄擘啊愈开诶，表示内面甘蔗肉愈侪啊，我著食诶甜度较悬。
2: 我看迄个，
0: 嘿，啊那甘蔗，迄个肉是足麻足麻，一麻一麻足足麻。
2: 都是迄甘蔗，无
0: 甘蔗
2: 啦，
0: 无
2: 甘蔗
0: 啦，无甘蔗吧，
1: 甜啦，
0: 无好食，
1: 迄只足甜啦，
0: 嘿啦，
2: 迄拢是甘蔗头啦，
0: 对对对，啊这不管啦，这都不管。
1: 啊，人最主要都唔是咧出迄个盐，最主要是咧出节节高升迄个好名。
0: 嘿啦，啊迄甘蔗佫是啥呢？迄个甘蔗佫是80多岁的一个 那屋里上做事啦，把迄个甘蔗提起。家父土地公的，啊，主意甲提来送互这两个候选人，安尼有公平无？
2: 有啊，
0: 足公平嘛！啊，结果新北人甲迄甘蔗提登去办公室，抓彩蛋办公室内底，当作宝剑发财咧，对不对？啊，照办咱呢，甲甘蔗拢等咧路边啊，
2: 迄真正离
0: 谱。你这个世世间哪有这种人？准做你信上帝耶稣的啦。
2: 对啦，
0: 哦，上帝耶稣有哪同款？
2: 你无信这人乎你的意意志，你嘛爱提转
0: 来。对，你提转来要处理，你甲处理嘛，对唔对？啊，等你路边叫人捡转来，啊捡转来了，即摆还佫代志逼啊，了还无聊，佫走转来找我，歹势歹势，啊都想无用啊吼，啊迄个啥物啥物种种，我讲，即个你都想无用，处理袂好，台北市村，你若处理会好啦。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台湾人对神明那种尊重，那种信用就对了。我们如果在庙里求到什么，还是说在我们去的时候，突然间庙说，哇，先看你这样古锥古锥，古锥来来来来，这一个平安如上。
2: 那虽然，
0: 虽然不一定是神明要送我，但是这庙说好意拿来给我们，一定要带来啊，啊，不然放在乌托邦那个
1: 车啊。当署长，
0: 好啦，不管啦，
1: 迄个是当署长，咪袂讲咧。
0: 无要紧啦，迄无要紧，管台是主委也是当署长，迄拢无差。简单讲，就庙里送你的物件，你竟然抓安尼个蛋蛋路边咯。迄土地公看了到，就把西门点落来，讲安尼，你甲你卖气严家安尼哦。
2: 怕这种禁忌哦，迄真正最大恶极啊。
0: 尤其土地公是含咱上接近的神明。土地公啊，咱来讲啊，咱来讲新界里长啦，新界里长了，对，迄家人话接近，咱台湾人对土地公，迄信仰是足趣味的，你感觉？古早咧做事的时阵吼，啊，惊讲这个咱的田园啊修行未好，啊，就去就近找土地公，甲拜托，啊，请土地公有缘甲咱斗顺一下田水啊，安尼对吼，啊，等下做啥？你啊，土地公拜托了后，讲叫土地公来甲咱顺田水。你回来要取一只竹啊，取一只竹啊，啊顶面破开，然后洗银纸，洗一塔的银纸，甲洗落去，夹袂落掉。
1: 金纸啦，
0: 金纸对，金纸，金纸，啊甲洗落去，了甲夹完，伊个竹啊自然就夹袂啊。你先看甲破开一块啊，啊甲顺，啊了点三丛香，然后对田花头怎啊插落。迄个创啥？你敢知？啊，土地公年岁济啊，啊，行来顺田水的时阵，行了无好势，这叫做土地公怪啊！土地公，没有土地公也怪
2: 啊！信用哈，
0: 当然啊，但是足趣味啊！你不讲足古锥吗？
2: 对啊，
0: 好对不对？啊，谁那爱去夹银纸？啊，顺田水土地公煞袂热，迄银纸要去买凉水的啊！
1: 金纸
0: 啦，金纸啦，迄金纸是要去
1: 新棉是烧金纸，
0: 金嘛金嘛，金纸
1: 银是烧好贵用起的啦。
0: 所以你看咱台湾人对土地公迄种信用，迄时是真正哦，那种参头土地公、参尾土地公啊，对，甚至我走过一个庄内底四个五座土地公祠的啊。
2: 好了。
0: 看一个庄了五座土地公，对不对？吼，你是食真正，你拄仔甲迄甘蔗，拄仔等咧路边
1: 啊。啊，就是讲迄个无记得啦，啊，都乌白饼啊，啊，人心脾用
2: 不是
1: 啊。
2: 嘛是
1: 像
2: 你无提早，啊，你甲饼啦，迄是恁兜代志，你唔要讲饼，当然现掉。
0: 系啊，啊，这甲迄个白菜瓜有共款无啊？人送伊一个表。讲讲啊，那派堂古事啊，那
1: 吹一讲，
0: 讲迄落嘛，
1: 吹一讲，我看迄条
2: 台湾人知影讲，靠，安尼也好啦，靠台湾人知影讲，这个人是真正无地位的啦。
0: 我实在是这安那想都想，我这上简单的一个物件，就是讲人送你，尤其是庙方的，啊，好地讲送的，我不管什么神尊啦，哦，人送的物件，这个物件哪个有可能？哎呀，等路边我才想无，搁阿那想都想无啦，对不对？啊，真正啊，哎啦，还无救啊，无救啊！
1: 人是安尼啦吼，你这个朋友，你这个人，我若有重视的话，你送的物件，我就给你重视嘛。 你这个人我若无重视的话，你送的物件我就无重视嘛。所以讲嘛，咱对头到尾就是对这个董事长、土地公庙的董事长，对伊连一点仔敬意、重视都无啦。嗯，伊时间啊，是讲啊，你选举到啊，成本地方而且一寡有诶无诶偷人，咱就爱讲吼拜访一个有、有寡选票，伊诶想法就是安尼啊。嗯，啊无这件代志一个别坑了，有时阵人去问迄个新辟勇，新辟勇公开安尼，啊唔过我从迄支甘蔗坑咧我办公室咧，甲当作当作保险咧坑
0: 咧，哎呀，
2: 当作保啊。
0: 哦，所以这个。啊，好了，算了啦，讲这个人啊，加讲加实事，我们来免啦讲这个就对了哈。
1: 上完热了，个好，那个好东算还
0: 乱。我跟你讲，你个强辉啊，迄种无信用的，对。哦，强辉啊会逃啦，那去到因强辉啊的这个地方上的庙，对。那庙上的物件，我讲强辉啊逃都唔敢安尼啊。哦，你要是男，
1: 算讲啦，假无义气，
0: 假无义气嘞，要早当去讨价，还是要哪个去
2: 讲？买礼貌上，
0: 对啊，啊，这件代志，我
2: 同个
0: 下载，下载咧区别所看到这篇新闻，我都笑一下，讲你啊世间有这种人。
2: 你怎无听到电视拢咧播？
1: 怎就咧播？
0: 怎我知啊？怎电视我都无。系啊，啊，我就下载来，拢用手机啊看迄落啦，即时新闻。
2: 诶，当时叫我那。有啊，有哪有给迄落三六个较好问嘞？
0: 哦，好啦好啦，这别紧啦，这伊就感觉安尼爽伊就好啊啦，吼。啊，再看这土地公要安怎甲处理啊，吼。来土地公自卑哩，以后伊也袂甲伊遐啊，吼。哎，好啦，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咱生产公司呢，全国免费的叫个专线电话啦，吼。来，感谢，咱先来进一个广告哈，阿连咪接个倒等来哈，哎。

0: 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哦，啊，发起来增加足水啊，就对啦。
1: 有啊。
0: 哦，好、哦、好、哦、是。
1: 啊，这脚底皮增高有啊吼。
0: 哦，脚底皮，嘿嘿嘿，是。
1: 伊会慢慢啊，慢慢啊，同安尼无去咧。
0: 哦，好好好好。
1: 啊，无迄几啊十年拢安尼，即马是严有无？
0: 嘿嘿嘿。
1: 吞起来就过来，吞起来就过来安尼啊。
0: 哦，啊这是。
1: 啊，即马我吞壳了也有啊吼。
0: 嘿嘿嘿。
1: 豆豆无去吼。
0: 好。
1: 脚底皮变幼幼啊。
0: 啊，幼幼咪咪啊，就对啦。
1: 啊，因贵吼。
0: 嘿嘿嘿。
1: 去公牛、农牛去啊！
0: 好是，
1: 嘿，即马一巴一听喎，
0: 嘿，
1: 阿妈拢无去啊！
0: 你讲公牛、农牛是安那？是做工过时？
1: 唔是啦，
0: 嘿，
1: 我倒车好个啦，
0: 我倒个，好好好好好，
1: 系啊，
0: 啊是弄
1: 掉，一巴坚固安尼喎，吼，
0: 嘿是，
1: 嘿，
0: 啊这个都带一个箱
1: 子，卡就掉啦，吼，
0: 嘿嘿，
1: 卡啦，哎，迄个做迄个就是个神经遐呢，
0: 哦是是，
1: 哎，即马慢慢啊吼，
0: 嘿，
1: 我说唔知啊，是当说说。说好去就对了。
0: 哦，安尼好，哦，安尼。
1: 啊，头壳也有啊，吼。
0: 嘿嘿嘿。
1: 头壳唔就应该头壳听有啊，吼。
0: 哦，头壳听，嘿是。
1: 啊，头壳听伊慢慢啊有啊，吼。
0: 对。
1: 都安尼好，就咱们正听哦。
0: 好对对对，很好。
1: 就咱们也该正跟正起来呢哦。
0: 是是是。
1: 哦，嘿。啊，还佫烧落去有啊，吼。
0: 有是。
1: 啊，都好去啊。
0: 好对。哦。
1: 啊，伊就过人卡啦，吼。
0: 嘿嘿嘿。
1: 卡旁的一张有啊，吼。
0: 一张。
1: 冰箱在里头，跟恁讲，在靠老瓜上位啊，伊就加起来进屋啊。
0: 算十进啊，那就对了。
1: 哎，
0: 好好好，
1: 是咱们加进接起来哦。
0: 好啊，呢嘿。
1: 哎，你啊，你哎，啉奶油啊，你啊别啉奶油哦。
0: 对对。
1: 用功夫在安尼，用我那变安尼有哦。
0: 嘿嘿。是。
1: 我过去都好去啊。
0: 这其实拢在给你排毒啦，哦，这拢在给你排毒个。
1: 哎呀，我过去有啊。
0: 嘿是。
1: 跟恁讲，我就是咱们有哦。
0: 嘿。
1: 贵多啊！
0: 就啉奶一个，啉奶一个。
1: 你啊，不讲迄个好用。
0: 哦哟！
1: 我食个四三四罐，你估计就话知啊。
0: 好安尼好。
1: 嘿。
0: 好安尼。
1: 我讲要过来叫十罐有啊。
0: 嘿，是是是。
1: 我叫十罐，我食两三罐有啊。
0: 嘿嘿。
1: 吼！一开始拢直直夹夹，直直夹夹，直直夹夹安尼。
0: 是是。
1: 夹到规身骨拢未爽快，安尼就掉啦。
0: 好好好好。
1: 一好过去安了啊！吼。
0: 嘿嘿。
1: 人真爽快。
0: 安尼好。
1: 哎呀，
0: 这样好，这样好。
1: 你都报无掉，迄好，你看你迄爱讲讲。
0: 哦。
1: 我以为爱讲讲啦。
0: 对啦，对啦，
1: 无
0: 啦。
1: 你也无讲清楚哇吼，为了唔知啊，听讲电台遐尼济了哇吼。
0: 哎是。
1: 啊，拢，
0: 唔
1: 知讲这家伙用啦。
0: 有啊，这都是需要咱家使用者家己啊，敢做见证安尼咧讲。
1: 哎，我今日嘛，我甲你报两个啦。
0: 安尼好，哇，感谢感谢。
1: 我报两个，反正马仔后日去叫过，我叫执管。
0: 啊，你真感谢你，感谢你。
1: 我也好啦。
0: 有。阿里阿里，这个，
1: 我要好，我家拢摆你家多定家务哦。我是迄落职业按摩的人。
0: 哦，是，
1: 阿里家务。
0: 是是是。
1: 阿里过来摆多定家事啊，这么难起来看，你讲阿里家是什么？我讲就做去多生
0: 啊。哦，好，
1: 安尼啦，哈。
0: 是。
1: 阿伊讲去食喏。
0: 哦。
1: 伊讲，讲这唔是药啊，哦。
0: 嗯嗯嗯嗯嗯。
1: 哎，
0: 是。
1: 你看这唔是药啊，叫同阿遐遐遐尼好用。
0: 是是是。
1: 看你万年个咧，大行会晒你只。
0: 哈哈哈！
1: 这个时间贵啊，几几叫一边啦，我是一边命啦吼，一边几几叫啊吼，但嘛拢未去啊，但嘛拢无听滴机啊。
0: 啊，等于像你家你孙女啊，讲讲啊，你家你改善
1: 咧，对对对，讲安尼啦。
2: 好啦，像感谢咱公司是多爱收听台湾人俱乐部一直播，咱就在福利上吼，啊，甲恁见证啊，讲的时阵，见着朋友拢甲伊报了对啦，吼，讲啊，这不是药啊，就是不是药啊，甲对身体上的帮忙较大，伊家己本身的体会啊，的经验了对，食咱的啥物，食到有这种经验，食到有这种个鉴别书。美术咧，美术伊家己咧卖啊，咧感官咧对啦。啊，唐小小张连坤咧讲安尼好，啊，一人一人讲啊，安尼条条有理了对。啊，甲咱报报来食咱的产品了对。所以详细的话，这可能甲多刚才咱台湾俱乐部、咱新南公司的产品，甲我讲达到这种互人嘅信心的这程度了对啦。哦，所以这就是咱的产品的优秀。有你们不了解，你拍电话过来做详细询问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3: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平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啦，咱有提供一挂产品要来做经商。 咱买十罐的朋友呢，这回你也当个金十四寸，正咱台湾这一座的电风一台。你要个金梦特娇热天的布摊啊，一领五尺宽、六尺宽，这拢会用起。金一支三十二公分，平底尖顶，你要个金圣山公司啦。另外有三十粒钻的血红素金立明，喜六千。两骨锁包顺劲三十粒，你要经五尺六尺手工顺面的宝贝一领，马龙会用钱呢。咱一道经一行为关键，啊，另外一处个别信山公司三片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赶快我脑提供一挂精品要来做清赏。咱每五罐的朋友，你会当个经吼，一支保温瓶入地用的啦。入烧入面炸出炸，你买啉拢有呢。你要个经燕窝，你阿一阿要个经白刷完起个一条，经单向的胖子一阿来丢半打。

0: 感谢啊，咱个转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转国免费的叫回来转线，0800-0500-6688，电话在时啊8点到下午的7点啊，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不清楚不了解，电话甲卡过来，关系拢会先困。啊、来跟我们做回答啦，好，来继续再来看新闻消息。
1: 来接下来同样来关心到选举问题的新闻消息。我们知道新北洋最近这段期间桃园、去了做选、高雄也来做选、包括台中、来就是他的本管区那两面讲台北，接下来去呢就是台南啊，这个台南到底会来未？咱唔知啊。当然新北市伊走过来抓啦，嘿，嘿，免讲，嘿，都伫隔壁尔嘛，两三手画一个就过啊嘛。剩这个台南到底会来未？做者台南人安尼头大冠冠，啊，目睭安尼摇摇上就对啊啦。唔盲讲吼，新北洋会当对台南落来，啊，到底会落来未？伊嘛无予咱一个吼啊正确嘅答案啦，时间表嘛拢无呢。啊，所以昨昏的台南市长黄伟哲啦，包括吼啊市长参选人陈定辉啦、林俊贤啦、王定武这些的人，拢对台北吼去哩啊，拢即个对台北去哩咧讲吼啊，新北洋声援上界重要是安那，因为咱知影台北嘛好啦，新北嘛好，有足侪南部囡仔以前少年家囡仔吼。企业咧拍拼奋斗吃头路的吼啊，当然包括伫遐读册，毕业了后单留伫遐有够济啊，所以伫即个台北市内面有够济台南人啊。啊，当然昨昏的黄伟哲市长，包括吼啊，咱拄则讲的参选人啊，陈定辉啦吼，拢有来到吼台北市来停即个新北洋吼啊，我若有炸着真济食的物件啦啊。咱嘛知新辟用这段期间对待人，而且是不相甜，互伊食到吼，感觉呢？

0: 唔是遐尼那爽快。啊，当然张恒仁委托着滴哥雕工炸着台南的挂包啦，做些食的物件，企业要好食啦吼。啊，这算讲一种的加油鼓励啦。啊，当然物件是安尼，不管你中部、北部，不管你南部啦吼，每一县市拢有伊的特色啦。这去用凸显出来，只不过是南部、北部吼比较，就是讲北部较咸，啊南部较甜啦。当然你若在地就对啊啦，你若无食着这种甜甜的开口，你就食得袂爽啊。啊，当然你若上台北、北部食，你若无食着咸咸的开口，伊就感觉袂爽啊。啊，这就是人咧讲讲吼妈妈的滋味啊。啊，做囡仔咱就是食这种气味大汉的啊。当然咱的怀念袂爱食迄个物件，就足正常的啦吼。所以这也唔免去甲比。比较讲什么会较好吃，什么会较歹吃啦吼。啊，当然昨昏有去到吼台北市城外的有什么人呢吼？当然包括市长吴伟铁啦，包括参选人陈定辉啦，立委林俊贤啦，王定武啦，另外王义川这嘛台南人吼，包括吴思尧这嘛台南人就对啊啦吼，包括台北市的市议员啦吼，何明华啦，简淑培啦，王明星啦，张文杰啦，严若芳这嘛台南人啦吼，陈贤伟包括议员参选人张明佑吼，张明佑这回要来选台北市的市议员。完咯哦，这在咱台湾吼，咱有看到吼，伊为台湾的付出的对啊啦，发声吼，这咱大家拢看有对吼，所以吼，张明勇这道吼，唔通好孤单吼，唔能够再好落选啦吼。啊，另外个有罗俊涵呐、林祖勇呐、刘品新呐、哦，真侪支持者。啊，当然咱都只讲的都是啊啦，炸掉吼啊，真侪物件，去你要请啊，这个新北勇家的台南市长。吴伟田一早就一样物件，这样的这样的书，迄、那个物件讲叫做温调啦，温调的就对啊啦，这道吼温冻算温调的，迄是肉丝啦，肉做的吼，啊，就一片一片安尼吼肉条安尼，啊，尤其咱台南吼，的肉干烟钱，这是吼全国有出名的呢。迄、我记做囡仔过年过节的时阵，笑的迄乌鸡啊白，什么？对这个什么，迄、那个水仙经包摆到西门路，迄乌鸡啊摆，对这个因的店单摆到台南市政府遐去咧。啊，迄时阵啊，迄就是吼、有北部的人唔捌食过咱台南的烟钱。啊，恁台南的烟钱，包括肉干好食，啊，专工欢呼，住伫台南的亲戚朋友讲，过年过节要到啊，麻烦甲我寄贵啊来，安尼就对啊。啊，大家就去买，去排队去买，啊，买寄伫北部去，北部人嘛，食得讲甜甲有够爽的就对啊。
1: 咱台南的烟田哦，有的是足死咸啦，迄我都不爱食。哦，啊，有一种就是有甘甜啊。
2: 甘甜。
1: 哦，甘甜迄种烟田吸在甜，咪就个顺。哈哈哈。够好食，好食。
3: 真正我唔爱食呢。
1: 哎，台南人物件比较比较甜哦，这在对历史讲起啊。三百多年前糖偌贵，你敢唔知啊？甲金啊要变贵。三百多年前。
3: 你讲用啊？
1: 啊，
0: 糖嘛，糖金啊变贵，
1: 糖甲金啊都要变贵啊。糖是足高级、足高级的奢侈品就对了，哎、不，哎嘞，迄个奢华的物件了。
0: 迄当时因即个欧美国家、甲日本国家拢无产糖啊，啊，所以拢甲咱买，所以当啊对贵起来。
1: 啊，台湾人的糖，迄阵啊较早拢销对外口去，啊，摕到糖的身份、甲地位。啊，够有你的财力。
3: 啊，台南糖厂都伫咱家呢。
1: 唔系，还是阿伯，
0: 那是日本时代。
1: 啊，三百年前，迄、那个
0: 是讲迄个荷兰时代。嘿，即摆先咧讲这段是荷兰时代啊。
1: 啊，迄、那个就是原话好嘢人了，对吼。足惊人，唔知伊好嘢哩个咧。哦，所以特别交代交代总破西吼，即伊咧做的时阵好无？一定爱甲掺寡糖落去，啊，就代表咱财力雄厚啊。哦，对不对哈？啊！之后，即时间过了，即一挂好嘢人啊，时事变迁啊，是安怎样啊？可能就迄了后，即内面原本的主家户，因即总要出路口家己开店，就拢习惯性，我那加糖不阿糖。啊，所以咱台南的糖唔是甜，迄叫做甘啊。
3: 甘
1: 甘啊！较早你食物件闹甜味，好嘢人啊！嗯，啊，即卖唔是啊，真未使啊！即卖食少甜，我就是甲糖尿病。
3: 未使食甜，未使上咸。
1: 有啊，但是咱台南这种甜食是足好食，迄叫做甘嘛，回甘呐、哦，伊唔是单纯干那甜安尼尔就对啦，哈。迄甜吼安那写，迄个甜就一个字，啊边啊就是甘嘛。
3: 对啊。
1: 啊有无哈？就是咧字拉掉了，会感觉咧回甘安尼就对，哦，甜啊。 对啦，这甜是财力的象征呢。所以咱台讲台南人物件上甜，唔通安尼讲台南人太好嘅咧，你唔知啊。是讲即摆动作熟嘅，好啦，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现在公司咱全国免费嘅叫回专线电话啦哈。这个咱台湾的无人机吼，咱知影嘛吼，这边的战争，咱对迄个叫做乌克兰加俄罗斯啦，啊，中东这边加以色列啦，搞等等吼，这战甲到这样时，安尼，敢那拢无多收尾了，对嘛？啊，结果今嘛拢靠个无人机啊，你炸我，我炸你，安尼啦，结过来，结过去，
3: 迄无人提来提咧晒，
1: 那无啊，无人晒啦，嘿啦，啊，而且佫无大只，吼，佫无伊个真也跟正常的无人机来比，伊佫无大只。啊、所以即摆发展无人机是全世界大家拼命咧发展咧，啊，结果吼、哦，这赖清德总统出来咧讲话啦，拜托个啦，立法院啊，迄600亿吼、哦，无人机的发展的迄个经费吼、哦，拜托还通过一下安尼啦。
3: 迄哪个时代？
1: 啊，哪个被恁动这个物件？
3: 这个若无摆哦，
1: 系啊，
3: 唔太
1: 台湾人
3: 爱检讨啊，台湾人爱检讨
1: 啊。我你看这个俄罗斯拍乌克兰，拍得要五档啊啦，听伊讲啦。听伊讲，因的迄个军备啦，啥物种种，已经拢无够用啊啦。所以讲，俄罗斯讲瓦强都瓦强，靠你啊！你拍一个乌克兰，拍我呾，拍甲无武器通用，啊，然后走去找金小胖啊。嘿啊，啊，金小胖哦，无条件，派兵无大劲啊，枪支啦、枪机啦、武器啥，逐项都支援了着。其中金小胖支援出一种无人机啊，等于飞弹呀。哦，我支援着着，啊了金小胖，人咧想讲啊，怎么拍过金小胖遐可能无人机着无？伊着调过去走去无人机的迄个机库内底，他妈咧巡视，然后安装啊为几排啊，拢装无人机啊，规个拢无人机驾驶啊。
3: 咱台湾的无人机嘛，
1: 啊，咱台湾本来就足出名，啊，即马咱来当可以做甲搁较好，这以后是商机呢，不一定讲战争咧用呢，这人眼白呢，对不对？你
3: 包括中东那边的啊，比较嘛。
1: 你看乌克兰战争的无人机，其实咱台湾已经送偌济无人机，先过波兰了，较转手美利到迄条做乌克兰，足济拢咱台湾做，啊，但是咱总是爱要爱愈来愈好嘛，一定是安尼嘛。
3: 台湾无人机足好呀。
1: 对啦，啊，无咱即卖其实发展到即卖已经是不得了啊。
3: 对。哦，
1: 啊，但是咱嘛较可啊，得去总统出来甲你拜托你啊，看嘛，你要只要恁要做总统，你嘛要走咯，你要去看嘛呀。大家嘛，赶紧找个会老先
3: 嘛。会老先，
1: 党的人会懂，都要无依无实。
3: 暴君，
1: 暴君不要紧，咱历史留名就好。人只要会当历史留名，我管他是臭名万世，还是万古流芳，要留名的。
3: 啊，绝对是臭名万世。
1: 有咩啊？
3: 那阿强的啊。
1: 好了，来，好了。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照你底选举啊，国民党啊，白茶馆好啊，驾驶者啊，啊，无真正迄路啊，路路啊，
3: 台湾人爱想的，
1: 对，好，咱进广告。
3: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红旗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嘛是广告时间呐，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的。许多酸这三品就对了齁，啊，咱雄狮大齁，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看板，的看板，就是许多酸就对。因为咱卖许多酸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雄狮大齁，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三品哦，许多酸这三品哦，有够侪有够侪就对。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雄狮大一直咧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个这个毛病，伫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医生的药啊，伫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甲恁挂断去了。有艰辛伫咧个食过程中间，伫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伫不知不觉个中间， 伊家己唔知嘅情形之下，上安拢好。许多山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新陈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我这边许多山就叫头高的，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的，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东西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假人许多人一重新会后悔倒转来了，对。忽略身体变成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兰公司许多人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今日台中朋友不简单吼、哦。只要你家吃看卖，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对了，吼、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了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呢，吼、哦，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1: 好嘞，感谢啊！咱个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电话一在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
0: 咱咧讲这回的选举哈，伫咱台湾加起了一个的旋风疾波的涌流哈。卖讲伫咱台湾唔捌看过啦，我相信伫世界各国也唔捌看过。咱即嘛唔是咧比人济少啦。当然，咱一个国家2000多万人口，要含过来一个人口比起来，当然咧是有人数嘅差别啦。但是咱讲疫情嘅程度，真正唔捌看过。包括吼，即个全世界各国吼，咧选举嘅过程当中，当然咧强威一国，迄度免讲啊，迄度无选举，免闹相认掉。强威一国，你甲看上迄个习近平，强威头啊！伊是安那呢？伊是人惊到对台，迄一挂人看了了呢。你来遮咧围绕咧看了咧，大家拢看了了呢。伊会惊，惊人去甲牵石头，惊人去甲偷开枪啊。迄所以无共啊。啊，但是是安怎样？我会加起着一个月，这个涌流呢？啊，咱冇讲过，这连选总统都拢无法度人安尼啊。包括陈水扁总统以前咧选总统登记的时阵，嘛无即个声势场面呢。啊，这个不是讲专工调过，讲啊，我今仔日要伫台北骹球场要办一场造势大会，已经先甲你宣布一礼拜十天前甲你宣布啊，啊，互你利用正礼拜正十天的时间动员人来遮拍波，我到老咧呢，不是呢，伊一直讲啊，我要去。
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跟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2: 哈、啊，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5: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 两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博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博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3: 寄挂号
14: 要寄什么呢？
1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5: 帮我操作啦。
1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9点整。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用过人人都学了，配合正确摄取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的起花愈洗愈健康，愈洗愈健康。关键电话卡号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你。
1: 林宏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阿妈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身躯边做助理有七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但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拍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作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伊支持张耀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交通组组长刘志豪。今天就荣幸有这个机会来空中替大家介绍分享一些交通安全的重要的观念。我们知道九月份是我全国交通安全月，那今年的宣导特别主轴聚焦在守护机车安全与延续停让文化。那这个月份适逢各大专院校还有中小学的开学季，那路上的车流显著增加。那我们知道很多车祸往往源于驾驶人以为来得及的侥幸心态，那常见的噪音也包括未依规定让车、分心驾驶及未保持安全距离。那在这边特别提醒所有的骑士还有驾驶朋友有路权不代表没有危险行经路口请务必减速慢行观察盲点的死角车旁不能欧北龙不能鬼切还有看到斑马线有行人穿越的时候请要主动的停让我们要避免行人地狱的这个不好的形象确保大家都能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那另外还有几项重要的交通讯息要提供给大家我们知道台南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通车在十月份十月中旬即将要登场，那这是我们台南市的喜讯嘛，是全国的喜事啦齁底下提醒在地下化切换的过程在十月十七号晚上大概十点钟前后到十月十八号就是隔天的早上五点到六点我们的台铁因空来到保安这个苦干的火车都暂停行驶台铁局给我们起户的交通局也有规划说用游览车在我们北门路前站的汽车接送区来做接驳意思就是说在火车没塞车没发车的这几点钟里面咱的市民朋友，啊，还有咱的旅客朋友，咱会当坐咱的接驳车为遮个这车站吼，遮个通勤车站来到阿就站你想要去的这个车站会当提供咱的空中咱这听众朋友啊，还有市民朋友来利用。那另外就是提醒，为十月十八开始，咱的火车站吼开始地下化。南关的进站就是北门路这个前站会封闭来做古迹车站来进修啦齁，暂时都这样那所以说这个进修期间进出站的动线都是改为前锋路前锋路才有两个出口可以来做利用。那上重要提醒齁，十月十七天齁，因为是咱地下化这个重要的算一个活动齁，起户交算铁道局都有合作，在咱这个前锋路交大学路西段吼，都有规划相关的活动咱知影规划活动，人交车都拢会足济吼，因为希望大家来参加，所以讲伫只提车起户都有规划相关的管制措施吼麻烦咱的市民朋友来欢迎你来参加。也提醒说配合相关的管制的措施的动线，也建议有骑车或塞车过来尽量利用咱周边 较外围的停车场，啊，车辆甲放好，放好好势，才步行入来咱的前锋路交大学路西段加活动的现场，哦，才会当节省你的时间啦，吼，看要底下啊，算你要回车，还是要车要驶出来，拢爱停等，哦，利用时间啊，节约你的时间。啊，最后啊，提醒几点哈。就是咱即马起户，拢有咧推动咱的高龄诶，即咱的时代长辈，你的驾驶就是你的驾照，会当来换新版的驾照了吼。咱七十岁以上，以及咱75岁以上，吼，拢有相关新的规定。啊，提升咱家的时代，起户很贴心哦。哦，因为咱东区阁有一个地利之便了吼，咱有台南甘里站，啊，伫即个甘里站。为每礼拜一到拜五下晡2点到4点，拢有提供相关的服务，会当让咱的时段直接来遮报名了，会当做体检、测验、讲习，哦等等的一条龙的服务，会当甲驾驶换新的现场的，让体等，哦，这服务足方便的，啊，提供咱的市民朋友会当好好利用。啊，那无想要阁继续骑车还是赛车？会当甲驾驶交等于监理站，啊，市府嘛有提供相关你若坐大众运输的遮个工具，就是比如坐公车等等的，拢有一寡啊配套的优惠，啊，甚至讲啊，佮有骑着老议员，然后专门要骑咱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微电车的部分，市府拢有提供相关的补助。好，啊，最后啊，提醒咱的市民朋友，唔管是咱的各个年会。那青少年也是学生族群，哦，也是咱的时代长辈，那要骑微电车吼，麻烦，伫遮啊选择啦吼，车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相关的规定，爱戴安全帽，车辆爱领牌，爱保险，哦，啊，过来就是唔好乌白改装，啊，骑咧路里嘛，一定爱看号志、看标线，该当爱守规矩，爱守规矩，哦，因为咱有分线吼。今年度的微电车的事故，好、哦，交去年度微电车的事故，哦，今年度增加足济，好、哦，因为微电车这嘛是动力交通工具，啊，为咱今年度年初开始哈，诶、哦，咱取缔无驾驶的诶行为，交取缔酒驾，甚至来个毒驾哈，好、哦，这个、部分哦，拢有加强来取缔，所以讲。那予阮取缔着，原底你的交通工具拢会，阮拢会靠车，啊靠车了后无交通工具，就足侪民众拢会改去买微电车，哦啊微电车买来就是，就诶，叫我拄只提醒，哦啊，阮警察机关提醒咱民众骑那骑微电车一定要注意，爱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定。哦，以上，哦第一份叫祝啊咱的听众朋友、咱市民朋友，哦。万事如意，行车平安。
3: 0800-0500-6668，感谢。来接下来，我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台中市黄先生来点播，中天君演唱《出外的囡仔》。

踮伫异乡寒冷的暗暝，才深深感受着故乡厝内底迄份温暖的亲情。妈妈，请你谅解，出外囡仔的心情。

0: 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直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好嘞，继续跟大家进行这部发新闻哈。
1: 听你讲讲最近这几年来哈，有一种佚佗物啊，迄个伫这个新辟谣啊，伫咧做势大会的过程当中，拄着啊，拢会看到的一种讲叫做战斗陀螺啦。啊，这个战斗陀螺呢，咱呐用台语来讲讲，或者剑道的甘露啦。这做囡仔大家拢捌算过，但是咱做囡仔算的这个感动吼，一拍发含即马无同，即马敢那亲像靠机器吼，你好迄粒感动底下咧登势，啊，咱做囡仔唔是呢，是靠一条绳啊，等等等吼，安尼停停停停，啊，然后停停的吼，啊，等等的了后的时阵，单往土下面得个跌落去，啊，手单倒错倒扭起来，照迄个一情一扭。迄、那个曲势就对啊啦，好迄粒甘露吼，安尼落伫涂骹面，下底啊，伫算一滴一滴一滴断就对啊啦。啊，当然咱做囡仔的时阵咧，算这种甘露吼，有两种算法啦。有一种就是啊，我咧单纯牵伫涂骹，好底下咧断啊。有一种是对劲啦，都、是要甲对方的甘露吼，全部破去安尼啦。安尼咱就赢安尼。咱但是最近看到的这个战斗陀螺呢，嘛同款类似这款的生还呢，只不过是两粒底下咧小壳啦，因为我们唔捌算过嘛，唔知道到底迄是啥物碗糕物件啦。啊，当然壳壳的，那壳甲停去，对方就输啊啦。啊，听你讲讲最近这种物件吼，伫咱台湾真行盖事件，啊，足侪人咧算。啊，都有一寡吼不少的业者啦、生意人啦、啊，都对中国吼进口迄个啥物啊，迄、那个模仿的牌子，迄、那个模仿的，有可能这种战斗陀螺这个物件有品牌的哦，吼，譬如讲某某品牌、某某品牌，啊，这拢是有这个啥安全的保障的对啊啦，包括保证。但是如果你那是对中国买回来、走私回来，加一寡吼干落的话，有可能吼伊都是无品牌的、模仿的，爱注意哦。即马听你讲讲，伫咱台湾已经发生有够侪件吼，去买迄个粗俗的啦，买迄个中国咧，买中国吼，会模仿迄种感动吼，啊，当然咱台湾咧说咧算，但是迄毋是走去中国买，迄是有不少的生意人对中国进口偷偷走私入来。啊，伊有问题有两种，一种是安那，伊伫咧销售的过程当中吼，伊咧才是卖啊。你若做模仿的，你就是要卖俗嘛。啊，你若要卖俗的话，你的技术啦，包括吼你的材料，就一定会大会降价嘛。我技术做甲真好，安尼我就家己来做精品就好啊。我要做模仿的要创啥？啊，我材料用甲遐真好，啊，我就来做精品就好啊。我做模仿要创啥？做模仿最主要就是要卖好较俗的，要卖好较俗的。听你讲讲吼，拿迄个好的正牌的，一粒吼，可能我来爱几啦千块啦。也可能一组啊，是一点我嘛唔知影吼。啊，你若模仿的多，唔免加遐尼那贵。啊，对中国走私过来只诶模仿的啦，仿的感动呢。讲伫咧算的过程当中吼，讲两粒底下咧小壳，讲真容易吼，迄、那个外壳了底下会破去。啊，伊咧伫咧转的过程当中，伊也是高速底下咧转势呢。啊，高速底下咧转势过程当中，你两粒去小壳的话吼，迄破去，迄喷出来。有人去噴到上目睭啦，有人去噴到上面啦，有人去噴到上手就对啦。所以家长若讲要买这种的迄个剑道的感动吼，给囡仔耍的话，千万你唔能去买到这个中国的模仿品，唔当贪俗去买高刷啦，一定爱买正牌的。有啦，有可能是较贵，几啦千块啦。但是你若要耍，你得吼一定爱求迄个品质好。算到吼也未有出问题，就算讲歹运去出问题，嘛有保障的啦。啊，你如果那是去买到中国迄种假的，对啦，有可能摔落到地吼，唔定迄个塑胶片碎去破去，甚至连内底铁啊，对啦都喷出来。讲这爱做注意，爱做小心嘛。
2: 用茶做
1: 的，用茶啊，顶面顶一支顶啊。
0: 哎呀，他早就是 从对方的干落个结落倒，啊，若无就是甲结出去银矿啊话。
2: 啊，结出银矿话，中间就叫你都摕来会当看看我要甲赌几个、插几个
0: 啊。啊！另外上厉害就是跌落的时阵，几粒干落都该跌做两地啊，对啊，跌落破啊，还是差的啦。啊！即摆囡仔咧耍诶，即拢塑胶质诶，对吼，塑胶质。
3: 啊，内面包底也会换。
0: 啊，内面还佫包啥物碗糕粿，啊，伊有一个发射器啊，啊，然后有一支像速大安尼有吼，啊，你这土落甲整好了，迄、那个细，迄个速大大来甲揪落，迄、那个就登甲对面去啊。
2: 嗯。
0: 免阁用迄个技术啦，
2: 免
0: 技术。
2: 免阁用色啊。
0: 对 对， 對啊，但是照因咧讲，就是讲要甲对方甲叠好钉啊，也是安那样啊吼。我无唔知，即我唔捌耍过啦。
2: 嗯，
0: 哦，我那没算过，但是我看因咧算的时阵，就是。
2: 啊，较早咱的迄种干捞，古早的干捞，咱有咧算啦。
0: 古早有啊，古早。
2: 你有算过无？
0: 有
2: 啦，
0: 有啊，有啊，有啊。对，诶，较早迄干捞来无，第无别项工课通好做，第一项工课就是夹迄个叫做啥？迄个干捞下骹迄支铁啊有。
3: 磨
0: 磨尖诶。
2: 对对。你通好，通好甲。
0: 对啦，对啦，迄个夹落去，然后准的话，对方的干捞也是气夹不落，才准的。
2: 对对对对。
0: 哦，啊，所以即马即个战斗陀螺，即马可能风风，听讲即足久以前的已经未来啊，足久以前有人咧算，但是迄阵无造成风雕啦。
2: 嗯。
0: 啊，即届唔来是安那吼，讲即个战斗陀螺突然间怎规个拢清下呢？啊，即马清下，他们要坐到利润啊。
2: 嗯嗯。
0: 啊，近年为了不祥业者，就对中国去招数，迄个就是啥中国的啦。
2: 中国的。
0: 嘿啦，啊，中国的，咱干那想嘛，在伊讲这物件品质非常的歹，塑胶切切切，安尼就对啦吼。啊，而且呢，这掉落去了，伊的速度足紧的，当安那两家咧烧起，恐惊讲这个就是啥，迄个脆皮飞出来啊。
2: 安尼哦。
0: 嘿，啊，飞出来了，你若洗的话，去戴只目睭，我就嗨啊咧。
2: 对啊。
0: 哦，对唔对吼？啊，所以这警方咧提醒啦，即个警察我掠架咧吼，啊，这总掠着几啊万粒啊啦，啊，但是市面上到底偌济唔知影，啊。即除了讲伊到破会脆以外，会喷着人以外，重要是中国做诶迄种战斗干扰有无吼？战斗诶干扰，伊诶物件到底内底有啥物素质？到底有啥物有害诶无？吼啊，无经过咱诶检验啦，吼啊，有啥物塑化剂啦，啥物种种有诶无安尼？
2: 啊，咱咧算，咱做囡仔算，而且啊，恁离我阁有一段时间嘛吼。嗯。阮咧算诶时阵啊，迄规只拢查诶咧。
0: 拢查对啊，咱较早都拢查诶啊，系啊，啊用只锁啊，慢慢系安尼。
1: 有啦。一阵啊，你讲感动吼，一阵啊查诶了诶时阵，有用迄个塑胶。跟咱像用尿所灌出来，啊不一粒啊，伊中破一空无，啊你甲牵了粒，无出声无，
2: 会出声，叽叽叫啦，
1: 叽叽叫，哦叽，安尼无，后手我那有出你种的塑胶出来无？
0: 啊，这个死中国啊，就奇怪你看，安尼你做的物件无一项会用着，啊偏偏这生意人就要招数这个。
1: 伊的原本就是要用上介俗的本钱去赚上济嘛，因为心态就是安尼嘛。
0: 这个就做警方这边，这一直咧呼吁吼，即摆因为这种囡仔咧生较济啦，
1: 啊你也蛮不利咧，肾保养唔是含人生较对面去，
0: 无啊大人安尼笑，但是也是囡仔较
1: 济，哦囡仔
0: 济哦，是囡仔，你看咱八人小三个大人，感觉有人咧生，
1: 卖讲生连看都冇看过，战斗陀螺我是冇。
2: 不会等我来生，不然我小妹甲生起来啊，
0: 这个就做以前上简单咧，就是你甲干落。气弹的一个迄个发射器，顶面啊大头要气了劈落去了，还一直等啊地面，对无？上简单，迄落免气啊，免喘，落免嘞，啥来就劈落去了，
2: 对
0: 啊。啊你啊，即马
2: 较早来地锁啊嘞，
1: 有
0: 啊，即警方头拄啊，我看迄边都走袂倒去啊。警方咧抓偌济，你敢那即马已经抓到迄个叫做七万外粒啊，
2: 哦，
0: 已经查到七万外粒吼，即宝山总队啦，最近三个月。砸靠七万外粒，诶，这个招数诶，
2: 中国诶，七万外，
0: 对啊对啊，啊，即伊咧在警方因这边，即咧讲讲，这才是，这才是足危险，因为这囡仔咧生这吼，目睭会足紧咧看，
2: 伊
0: 咧看讲伊跌了安怎，
2: 危险
0: 啊！啊，你个碎片对目睭个射落诶话吼，好啦吼，啊，到底买时阵要安怎注意？这伊是无写啦，啊，你若讲用标签，那标签伊都到尾伊招数啊嘛，甲你印假啊。对不对？你嘛无法度认啊！
2: 不会嘛，要紧。
0: 啊，介绍嘛，无一定介绍就会当判断真假。有的人招数命，招数命来给你卖到贵的啊！那你当然以为讲贵就好嘛，不一定哦。所以这才是正路安尼啦，吼。好啦，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圣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 战斗陀螺，哇、哦！像囡仔咧耍的物件，真正样吼。来好，来，咱继续，再来甲看新闻消息下来。嗯、
1: 来，另外，咱们来甲看一篇，竟然拿这个监督有假啦。嗯，当年选举的相片，原来有假啦。恁知影最近这个科学进步啦，作者候选人，尤其是女性的候选人。哦，迄、那个看板挂出来的相片，迄图修改已经超过头过分去啊！安尼啦，已经吼、哦、修改吼、哦，互人认你认袂出来。哦，我会记以前吼、哦，台南市有一名新议员叫做蔡介雄，伊对头到尾的着，永远就是用伊迄张28岁第一次出来选新议员的相片啦。当然你没修改啦，我就是用少年的相片啊，啊，一直算到60几岁，唔嘛拢阁用一张相片安尼啦，所以你特到看得出来算计，伊就是拢一张相片安尼尔尔啦。啊，但是即马无同啊呢，即马唔是用少年人的相片呢，唔是用伊少年时代的相片呢，是靠电脑 AI 来修啦。啊，当然修改吼，互你看袂起来。啊，这就有一挂选民开始的质疑啊呢，恁问这一挂内行的律师啦，问讲，安尼是不是有算骗选票？啊，用假相片，用伊含伊本人无同款的相片出来吼，安尼，
0: 还不是伊啦，作者
1: 人的啦，
0: 系啊，但系修改吼。
1: 啊，所以有人咧讲了，对啦，律师咧讲讲基本上啦，你呐卖用别人的相片啦，用你家己的手修改做无沾沾，啊，迄嘛啊个无个性就炸起啦。嗯，啊，你也用别人的就个性炸起，迄种算计就无效啊啦。啊，话是吼，明明都已经年岁都真有啊，啊，伊就个修改哦，那亲像吼查某囡仔安尼啦，啊，那像吼两当外情啦，两当外情的赵小空安尼家己用话甲亲像康红嘿，啊，嘿有算错客无啦，伊讲无啦，嘿是吼画看板的人吼，画了叫超清气啦，迄个赵小空的相片画甲亲康红嘿，嘿就无准算诈欺的安尼啊啦，哎，咱讲实在吼。修是修一个啊，拄好就好啦。修甲伤超过去吼，迄互人看着本人，人真正会惊着，你知无？因为我平常时看着你的看板相片，就是拢这种型的啊。啊，忽然间有一天看着你的本人咧，你的本人的相，你的本人的面相，我袂惊着，查了伤济去啊嘛。所以我感觉讲，小可修一个就好啦，卖修甲伤含气啦。
0: 就是安尼啦，你像咱身份证的规定对唔对吼？咱身份证顶面拢有相片嘛，对唔对？啊，迄个相片规定爱两年来的
2: 了。我你若无换咧，较早少年。
0: 无，你若要去换身份证的话，啊，以前迄条伊就不管啦。即卖你也可以换身份证，啊，你一定爱交做相片，啊，那相片就是爱两年来。
2: 两年来了，对啦。
0: 两年来，啊，我感觉讲这既然对一般的民众，咱是国家的主人咧。嗯，阮国家的主人都规定两年来，啥那候选人袂当甲规定两年来啊，啥那袂使甲规定。
2: 回老啦，妈个有那。
0: 哎呀，有都在讲啊，迄个作者唔是干那，尤其是女性的候选人，吼、哦，迄有诶收甲真正笑破人的嘴。另一边迄个选举，立法委员选举无几下，去用脏掉，唔是脏掉啦，去用摕出来比对嘛，本人啊甲伊个看板这边啊查天价地。嘿啦，去用通缉警察变阿掠人啊，对不对？
2: 看到佫无同咧，
0: 对啊，查相查去，啊，佮尾啊规定讲恁这个海报无唔对，海报其实也无啥物迄落嘿，但是你即个起码你是要出来做公众人物嘛，哦，对不对？啊，你个相片你收个啊，你敢那面容都袂老实啊，这个人你想做工课照起工来，我都唔相信。
2: 有的人爱水啊，
0: 我知影爱水啊，但是你真免出来拜票。好、哦、啊！你免出来拜票呢？啊！而且因个海报的迄个相片，一定就是印伫咧伊个迄个明信片，或者是印伫咧伊旗啊顶面嘛。啊！你那选民看你个相片，看完了看了这个人，我公交受骨。啊！你今麦时间叫拖拉古龙鬼，你啊！哦，啊！这都嘛先甲规定一下吼，有诶是已经收甲真正喊过去啊，对啦，哈。要不咱今麦60岁啊，收甲敢那18岁，那嘛较好咧，嘛足够收。
2: 本来老有哪有老款呐？
0: 本来老早有一个老款呐，啊老你袂感觉老的时阵，等到靠味呢，靠气味有感觉，尤其查甫人，哎呀，你像我自出世就生出这种面啊，吼，对不对？吼， 啊，到降时啊，无啥变。
2: 你刚才咱是西顺呀，你嘛是这类型。
0: 哎呀，对啊。
2: 起码嘛是这类型。
0: 嗯，我读国民好好的这类型啊。嘿，老师看到我，佫叫校长呢。
2: 我经过几年啊，三四十年啊，你看嘛是这类型啊。
0: 啊，咱这先留起来藏的，袂要紧。所以这候选人拜托较高义啊，较老实的。我个人的感觉是修道不要紧，但是你茫插上红，
2: 对啦对啦，
0: 小修一下无问题啦。吼，啊你莫插上红，啊你插上红，咱就感觉讲啊你干那一个看板都袂老实，你讲袂讲你的皇宫修完，咪变小一个，对不对啊？哎，来来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来进一个广告，阿玲，再个得等下哈，感谢。

58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给咱推荐介绍，是咱啊，这个圣山保顺健嘛。当然，咱圣山保顺健，这是针对着男性朋友所来吼制作出来的一项产品。咱男性朋友通常拢差不多到这个40岁变过开始，咱就会感受到吼裂破山，迄、那个所在开始吼，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遐尼难用啊。当然，这就是对这个棒球开始。棒球原本少年家囡仔咧棒球是足大把个，足通人知影，啊，佮足强，佮足有力。但是一直到家吼，40岁变过，为人是较早啦吼，啊，为人是较晚吼，啊，这看在个人的体质啊，包括身体健康的状态、状况拢有关系。原本棒球大把，啊，佮有力。40多岁来开始，你会发现就讲，哎呦，啊，棒球渐渐咧无力啦。啊，嘛无遐尼那大白啊！虽然个放下力啦，吼、哦，放下甲正力正清气，但是迄个强度、迄、那个力度，已经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啊，来开始慢慢慢慢50多岁、60多岁、70多岁、80多岁来开始，你会发现着唔定无力放袂大白，佮兼放袂力，放袂力就是明明的感受着，迄、那个膀胱遐都佮有力呢。但是你都办不了，都办不了，啊！就徛伫遐，一直等，一直放，一直等，一直放，啊！嘛是办不出来，嘛是办不大把办不哩，足忝的，足累的。啊！这是不是每一名的男性朋友拢会安尼啦？但是咱知影是通常啦。哦，啊，这就是代表吼，咱的这个裂破线已经开始吼啊，健康状态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啊，啊，尤其吼三更暝半。爬起来放尿的次数会愈来愈侪呢。你若讲吼，伫要困的进程，啉一杯啊茶水，少年家囡仔有可能三更暝半起来放一杯啊尿都 OK 啊，无问题啊。但是慢慢年岁有了后的时阵，煞吼，就安尼起来骨力抓。啊，这个起来骨力抓，如果咱若是讲加工，唔免上班吃头路啦。啊，我就大概，我就吼归去困较晚呢啊。但是如果恁若是吼加工爱去上班吃头路。你搭爪爬起来，就已经中断你的困眠啊！你得困眠足眠，困眠饱眠啊！隔天你那透早一个8点上班的话，迄精神拢会去受到影响。这已经去吼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听众朋友，这别当放外外哦。这就是含咱男性朋友随着年龄增加，咱的尿壶线的保养的需求已经爱提升，这有关系的，爱注意。啊，其实呢，咱男性朋友一直破伞保护啦，保健家日常的生活，这我那有淡薄的关系呢。你譬如讲，随着年岁慢慢愈来愈有，加上吼，咱生活有可能吼，无遐尼那有规律，啊，悠悠扯扯啦，啊，蔬菜水果无要增加，人咧讲食鱼食肉，嘛得爱菜加啊，但是你都干那要悠扯呢啊？蔬菜水果佫唔吃，安尼袂使呢。另外嘛，袂当欠缺运动哦。咱这运动我啦，加减爱动，啊，你那个欠缺运动的啦。当然，咱的身体加加减减，年岁有，伊就会出现状况来给你提醒。咱专家有咧建议啦，咱吼三顿饭吼，食鱼食肉嘛，得爱菜加以外，嘛得爱做一个规律的运动呢。包括吼，迄、那个白茶吼，白滚水。都对啊，得爱啉的，啉的补充一下水分呢。另外，就是补充天然的营养素，才会当让咱的身体吼维持吼，会当迅速爽快的程度啦。吼，维持迅速通啊，这个爽快的程度啦。吼，咱圣山保顺健，这是专门为着男性朋友所来设计纯植物性的配方啦。会当讲是盐酸骨啊种的草本营养的来源。咱圣山保顺健内底成分有真多，听众朋友，咱拄只有甲咱讲啊足清楚啊。男士朋友差不多伫40岁，变过开始吼啊，咱啊即、這个裂破线遐就开始有一挂问题出现啦。啊，当然为人是较早，啊为人较晚，啊为人有可能啊靠一挂即个运动啦，啊是吼啊去食一挂有诶无诶偏方啦，来做即个改善吼。啊，当然这人我都能改善，这是好。好代志，啊！若无听众朋友，
咱嘛是爱吼回归正啊，这个正道的这个啊处理方式，安尼比较比较适当啦吼。圣山保顺间，咱内底有真侪成分，啊，这内底啊，这所有的成分呢，拢总是针对咱男士朋友来制作出来的一个正好的产品。譬如讲吼，南瓜籽油吼，就是咱咧讲讲金瓜籽。金瓜籽最近这几年来，伫咱吼啊，这个台湾的查甫人的心目中，大家拢足知影金瓜籽这个物件对咱吼好处真大，尤其是咱南苏的这个烈火山，烈火山这个所在吼，会当防这个烈火山的肥大吼，真好的物件。来的是吼，聚中旅游，聚中旅游这个物件最主要是咧防吼咱高尿啦。啊吼啊！这个包括这个硫、锡金，吼、哦，这嘛是一个对咱男士朋友真好的物件。包括茄红素，就是干嘛被提炼出来，内底迄个精华，也当吼防什么呢？防咱的烈火山产生病变，吼、哦，防咱的烈火山产生病变。包括这个玉米须，就是防霉秋啦，防霉秋也当吼防咱的啊烈火山增大呢。另外，搁有一挂汗药。譬如讲桂枝啦、白术啦，吼，这当吼，互咱帮你会顺舒会大棒吼。圣山保顺间内底的成分有真侪，这对咱男士朋友。

是讲你做囡仔开始得做登记性，不是咧使用这些物件，所以来甲咱推荐吼，咱圣山保顺健内底所有成分，对咱男士朋友咧补充，是一个真好诶帮助。咱中国民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0: 0800-0500-5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今嘛这个时间要来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啊来开讲啦吼。当然，连续这个中秋节的假日吼已经过啊，今天一开始有个正式上班啦吼，安尼休息讲了，大家伫第一天上班唔在，干嘛安尼闲闲的啦吼。啊，当然先生嘛是吼，出去跟家里嘛是都爱坐呢吼，四工都讲佚佗一样吼。来啊，这个时间吼，热线电话26995六，台南的电话要卡吼，那麻烦加一个空，要感谢你。
1: 来，你好，
2: 张大哥，阿江姚林，
0: 哎，你好。
2: 2015年，蔡英文庙方主持上一集的甘蔗跟蒋万安一模一样，一足多足个。结果2016年当选台湾女总统，蒋万安怎全部拢咧讨论了吼？伊迄真正拢硬硬坐来讲，啊，伊就交予李长，啊，李长吼，李长我袂记啥长，你看你看，吼，迄个完全的，迄金华国中校长出来写批讲，迄个简素培完全无唔对，啊，因遐国民党的拢靠安尼硬硬坐硬坐吼，结果迄个福德宫的当主教在含张大哥相共，吼，迄硬软度咧讲话足够讲，伊安那讲诶，迄是蒋万安的意思啦，吼，伊甲讲一句。恁三主持人人硬软度吼，吼、哦、真正赞无张大哥一卡毛啦，感恩姐姐。
0: 嗯，特谢、啊，
1: 你好，你好。哎，
3: 喂，张大哥，
1: 你
3: 好，你好。
1: 嗯，
3: 我吼，我伫倒咧方圆啦，啊，我拄了孙伯阳拄袂着啦，我若拄会着吼，我讲喂，少年嘞，我甲你讲，即马全国乡亲对你这叫五忙，吼、哦，啊，我孙伯伟吼，我孙伯伟了。希望台湾乡亲十月二八这张票上较重要，吼、哦，较重要就对啦。比我咧讲，你讲叫我甲签三万拢较重要。那你若拼有赔吼，则袂则互国都甲国民党讲甲你踢笑，讲啊，面头执官啊票呐，结果票投选哪样呢？我希望讲吼，那乡亲若看到陈伯阳吼，你甲讲，吼、哦，大家拢在支持，但是你也较好。甲中国百姓讲哦，我全部人甲你拜托哈，在夜白这张票绝对莫落空哈，啊，支持咱民众所提名的，
0: 嗯，
3: 安尼咧咧，安尼才有意义啦，
0: 是，
3: 对不？吼，中老哥，啊，像我讲有理哩不？
0: 是，
3: 对哇，哈，就安尼大家呼应，呼应讲哦，这在夜白这张票上较重要，
0: 嗯，
3: 哦，那是物给之宝就对啦，
0: 是，
3: 好，
0: 好，好，OK， 好。来2699456，台南的电话，外关市要卡，咱麻烦甲加一个空，了，感谢您。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1: 嘿，哎，这可以嘛？
0: 哦，嘿，是是。
1: 哦，我今麦是要讲重点吼。
2: 嘿，来你讲。
1: 那个陈柏阳嘿吼，我是感觉用爱训练一批的迄监票人员，像较早姚丽萍安尼无。姚丽萍就是迄个柯文哲要选的时，姚丽萍训练一群人少年啊去监票，所以才会丢。啊，因为这种代志吼，我感觉这种。都爱注意的啦，
0: 做要紧就对了吼。
1: 系啊，要紧啊！我考这几届拢无考赢。
0: 哦，是。
1: 嘿。我是感觉爱检票人员爱训练一点少年人。系啊，无我感觉因这拢足奇怪啦。像迄罢免，迄后迄选到的是几票，啊，今麦罢免的是加几万票。

0: 出来啊，拢百面，拢无百面成功，我感觉这怪怪。
1: 是，
2: 谢谢，
0: 好，来你好。
3: 哎，三叔，
1: 你好，
3: 哎，恁早安啦吼。
1: 嗯，早安呢。
3: 啊，来讲在这道安尼，这刁民过来看啦吼。啊，那顺保养个无来调啊，台北人都，我看看迄条人去落来啦，卖讲上歹听啊。
1: 嗯。
3: 啊，迄条数码数理牵出来就出道了，对不对？啊，那么就辩论，你也唔敢辩论啊，什么的复读。福建的朴素，对吧？都台北人啦，讲这道歌无歌，全部人啦无调，我台北人都好难去了啦。卖小工厂，第安尼得啦。
1: 谢谢，谢谢。
0: 好，感谢，来你好。
4: 啊，大哥你好。
0: 哎，你好。
4: 啊，拄啊讲到这个拍甘露啊，我六十后号啊，想到囡仔咧拍甘露
0: 吼。囡仔拢拍过。
4: 啊，甘露就是你大家拍落，即摆啊先倒迄个下裤啊底红点。
0: 对啦，
4: 啊，顶海你顶海顶破，你拢袂使有意见啦。
1: 嗯，
4: 啊，你咪就是装卡所在啊，较有定啦。无迄玻璃一跳，就玻璃就破啊。
1: 哦，对啦。
4: 啊，你咪就是讲我甲观察起来，因为我国考啊的时阵，差不多十八官府个拢个啦。你讲买邮票、伊红啊票，大项我都拢个啦。
0: 碎啦碎啦。
4: 就是我甲观察起来，观察伊。你感觉伊做牛呢？
1: 是。
4: 迄个环境影响啦，我想着讲哇，即系拍监督个啦，大家拢遐够趁，因为你要共顶着人个监督吼，你爱算迄个距离啦。
1: 嗯。
4: 你迄个锁啊，长短影响距离，啊，你爱画个足好势啊。
1: 是。
4: 啊，即当然就较省啊呢，还要够读册吼，拢未爱拍监督，我看看，想着讲回忆。回忆起来
1: 够
4: 有
0: 影，
4: 我
0: 六岁
4: 都
0: 未爱
4: 拍
0: 感动。
1: 好，
0: 谢谢，谢谢啊，谢谢啊，你好，你好。
1: 来，2699456带咱们电话外关区麦卡，咱麻烦个
0: 加一个空调。最近啊，大家拢有拍过，感动拢有拍过啦。
1: 以前的七头米啊，钟大哥，
0: 哎，
1: 要生拢家己做啦。
0: 对啊。
1: 你想风吹啦，嘛家己变。
0: 感动没让家己做啦。
1: 感动爱用车的吼，没变的吼。啊，你想迄个什么风吹啦，家己用念的啦吼。啊，连迄个花灯嘛，用迄个灯光啊，定定的。
0: 对对对，来，你好，你好。
3: 哎，
1: 三位
3: 啊，我讲这搞读册，恁无童年呐。
1: 嗯
3: 哼哼，你听无？
1: 啊，就讲拢过地吹哩。
3: 啊，早咧彝族啊，咧种甘露个是点甘啊籽啊，有诶无？
0: 哦，彝族啊，彝族啊，
3: 苗啊，彝族啊，有无啦？啊，牛皮，我买咧书啊，拢头只波。
0: 嗯，
3: 我那卷头一张，我后边拢甲卷个土一张较大张出来。啊，即马那要退起两张拢交起，我你挂那些地呢，这算头只波啦。
0: 嗯，
3: 对呀。
0: 是作弊啊！
3: 啊，干到你若讲有诶，即个因果啊，啊你若去用。定掉啊！过迄个歌就迄个人个，你就跟着迄个人个啦，安尼啦。
1: 嗯，
3: 反正无童年啦，无像咱教音乐个。
1: 系啦，即马拢买电
0: 脑，
1: 电动玩具啦。
3: 无像咱教音乐个，又开啊，看歌点点。即马就无土地啊，恁讲。
1: 是，
3: 好啦，
1: 谢谢。
0: 来你好，
5: 哎，恁三个好。
0: 哎，你好。
5: 恁即马对我爱讲个，你剩两个月尔，爱叫伊迄个。迄个啥，公道白大算是不是叫迄、那个迄、那个公道叫当无当伊？恁无哩，我讲嘞，这个是足重要哦。这个若互因过吼，我得个死啊！
1: 不是，
5: 迄恁着对我讲嘞，因为迄老人有诶一半遐拢袂晓，讲着爱等。爱等你来，爱等无同意，等有同意。
1: 这迄个西教哩教吼，差不多较挖进来来讲啦吼。
5: 哎，恁在爱了讲。
1: 今晚差不多够两个月吼。
5: 这届若不对哦，真正台湾会哦，因那无人会 木瓜豆了，
2: 是是是，
5: 那是太要求的要求哦。
1: 嗯，哎呀，
5: 恁都爱对我讲嘞，搞个老人对我讲嘞，
1: 是，
5: 用迄公道票拢动不动伊，不动哦，好拜托你
2: 好好好，别别别，来听。
6: 陈坤，
2: 嘿，
6: 咱两个可能变下回啦。
2: 好，安尼好。
6: 我三十年出的。
2: 哦，我三十五。
6: 因为阮当时咧拍监督吼，太监督吼，迄条茶端咧把它茶上掂啦。
1: 嗯，拢用把它茶。
6: 啊，当时啊茶甲伊个茶拢胖。
2: 对。
6: 哦，迄阵阮做囡仔拍监督，头都特工个啦。
2: 诶，做囡仔大家拢有拍着，咱的女主拢有拍过啦。
6: 对。啊，过来用弹弓啊。
2: 嘿。
6: 哦，啊用迄个。长桥迄款链啊，无？
1: 哦，这迄个回钉啦。
6: 哦，对，我简单嘞，安那都撸。哦，即马若回想过去囡仔时代哦，啥即马是茶厅甲地啦。
2: 我来等。
6: 真正有影啦，即马无迄个囡仔讲的，不讲咱较早咧做迄个工过，即马拢无啦。
2: 即马拢无啊啦，
6: 拢无啦。
2: 较早要，较早咱做放风吹吧，等下家己去做呢。
6: 对。所以我吼，人只要想来讲，哦，咱做那阵汉时阵啊差济。
1: 是，好 ，OK， 多谢。
6: 啊，我当迄个十五岁，我就来伫坐了这诶，坐南诶，北山经一段呢。
2: 哦，北山经哦，哎，我定去啊。
6: 北山经一段，我当时啊，
2: 是，好，谢谢。
6: 我今马哥开车咧上回呢，
2: 安尼哦，啊哦，安尼用哦，哦，大家谢你啊，卡谢你啊，
1: 好，
2: 谢谢，来滴哦。
1: 那咱时间的关系，咱无同个在接电话啊，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咱来个进一段广告，感谢您。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这个时间要甲咱介绍吼，这是咱的圣山保顺健呐吼。当然，咱圣山保顺健，这是专门针对着咱的男性朋友啊，所来制作出来的一项产品啊，因为咱男性朋友吼。差不多一般啦吼，拢那来到中年过了后吼，你就会发现到啊，你破伤遐慢慢开始已经吼有咧出问题，大问题、小问题尔尔啦。简单讲就是吼，你用暗时啊吼起来放药次数会愈来愈多，吼愈来愈多啊，而且咧放药佫无像少年家囡仔安尼足有力、足大包吼啊放的力啊放的完放的了无呢？你会慢慢有啊，就会安尼啊。啊，当然，大家拢吼放外外啦，是讲啊，都慢慢啊放较久，嘛是放会了啊。但是这坑也不是办法，这坑来到底吼，会愈坑愈严重，病无可能愈坑愈好愈轻，咪无可能啦，一定是愈坑愈严重。啊，所以慢慢叫严重起来了，为有一挂人选择啥呢？就是去开刀。咱啊，这个四周围的朋友有可能咱加加减减，反正嘛捌无过啦。啊！但是渐渐，拢会听到讲哇，某咪人吼，迄、个裂破伤肿大，甲放药已经足舔头啊！啊，得去做开刀。啊，这开刀吼，如果咱来讲吼，开了有术式啊，以后单会当吼，即、这个根治的话就对啊啦。咱是大家互相恭喜啦。啊，问题有足侪人去开刀哦。啊，开完刀了后的时阵呢，一段期间伊又去肿起来啊，足老的啊，食刀啊吧，食这啊都疼一刀啊。啊，然后佮过无久，佮袂好，佮吼爆发起来啊！安尼作咯，你若讲开刀开的术式，即 OK 啦，即大家互相小祝福嘛吼。男性朋友就是安尼，啊，若无的话吼，即作咯啦。啊，咱底下要甲咱介绍咱圣山吼保顺健吼。咱男性朋友，你都男年会慢慢有的时阵，你都爱提早来做输赢吼，做输赢啦吼。啊，这当较保留吼，咱未来吼慢慢四十多岁、五十多岁、六十多、七十多、八十多，慢慢，这个裂破伤肿大，放药愈来愈艰苦的问题，咱能当来个提早就对个啦，来个做一个吼解决，来个做一个预防，正好物件，圣山保顺健吼。啊，咱内底有正侪这个啊植物性的产品， 内底所有嘅植物性嘅产品呢，拢总是针对着咱男士朋友吼，来咧做一个处理吼啊，即、這个预防嘅好物吼，真好嘅物件。你譬如讲吼，蓝瓜子诶最出物吼，金瓜子啦吼，话人讲蓝瓜子吼，即最主要是咧防裂喉线一背带。啊，裂喉线背带，你就是放了，就是去造成着影响啊嘛吼。包括吼剧中旅游，这是咧吼防狗尿啦，防尿失禁，听众朋友，这种真好的物件呢，拢顺滴不得吼啊，顺这个滴不得这个啊，成品物件吼真好。包括这个茄红素，茄红素呢，简单讲就是对这个感冒病内底所提炼出来，当然对感冒病内底所提炼出来，迄时吼将一粒感冒病甲内底对咱男士朋友好的物件。精华甲提炼出来，你若讲安尼几粒要煲哦，你要煲几粒啊？包括吼、哦、金瓜嘛是同款，你要食几粒啊？迄就是吼、哦、靠着即个医学科技安尼甲萃取甲提炼出来，咱要爱物件甲提炼起来。啊，你若干那无提炼，干那靠吼要食遐迄粒金瓜遐大粒，包括迄个甘麦片哦，迄唔知要食偌济，食到一个巴肚巴底肚里都无多吼，能做一个吼、哦、处理。包括玉米须吼，就是咱咧讲讲番麦手啦吼，同款嘛是防这个裂喉线的诊断吼。包括有这些诶啊，这个汉药吼、桂枝啊、白术吼啊，这是互咱小便会当顺舒，互咱会当吼加利尿，安尼放尿会当做顺舒，唔免讲放一个尿安尼底下吼，滴诶滴诶，放甲干枯死瓜。当然，加滴不行的物件，这拢是爱长期的输赢啦。听众朋友，唔是讲啊，你食一头还两头啊，讲吼都要甲解决啦，搞不好连西药都无在了，人做会搞的啦。卖讲吼，这种物件你爱慢慢有耐心吼。啊，所以伫只咧，甲咱推荐吼，咱圣山保顺节，咱男士朋友的好物件，提早来甲做输赢，看免到甲中年过了后，老年到了后，底下咧艰苦放药。咱中国边付费叫会专线电话：08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
7: 回来。来，感谢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又完爱讲过一段了。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好。
2: 好来，非常感谢咱央视时代在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节目，感谢谢谢，咱下晡空中再会，
1: 再会，
7: 拜拜。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鞅，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鞅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鞅，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伯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啦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真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了，你的市长沈伯鞅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2: 现在时间10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永山永光文、永山永乐文、永山同的志永文、永山保安文、永山永泉山、永山安心永南文、永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时间2022年中华民国115年吼，9月29号，农历是8月19，星期日，天气作小热吼，啊，连续四日的假期都啊结束啊吼，今天个恢复正常上班啊。啊，今天天气呢作热吼，中气象做了讲，今天各地好天到处的天气。下昼过了山区啊，有零星的阵雨发生机会。而这当时啊，高温达到32到36度，大台北盆地啊、花莲、中国以西北部内陆地区、局部地区有机会出现36度左右，是咪讲36度以上的高温啊呢？啊，下昼吼，下昼透中昼作小热哦，紫外线偏强啊，容易达到6级。或者是危险的等级啊，所以呢，出门哦，下到时啊，爱多补充水温，和防止拍日头，加啉寡滚水吼。这是天气方面吼，甲各位做些报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也在我那地有翻新哦，哦，有地震啊。公布中央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的资料，而且2点20分，台湾东部海域发生规模5的地震，震央是花莲县政府东南方33.3公里，深度16.3公里，属于震浅层的地震。啊，这件地震吼，也观测到最大震度是3级，伫花莲水莲的所在，花莲县花莲市。啊，還有震度2级的地区，包括台东县、南投县、宜兰县、台中市、彰化县。震度1级的地区是嘉义县、桃园市、云林县、苗栗县、新竹县、嘉义市、台南市，拢是1级。未少民众的透早哦，被地震摇醒，好啊，在摇的时间无介长啊。目前并无甚物款的灾情吼。啊，这是。会知啊，伫地震东部啊，规模五的吼，最大震度花莲3级吧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中华一个50岁男子啊，当年食毒啦，啊，过来搁做贼啦、切刀啦，啊，搁抢夺奥多麦啦。啊，就是讲有了家庭家囡啊，伊向关出了照常伫咧做奸犯科，拢做歹代志。伊他一半的人生啊，拢伫家度过，拢两关啊，将来都要尽到自己来做老爸这责任嘛呢。到我去年这男子因车祸啊，走走过拢瘫痪，伊的生活啊出问题，无法度自理啊，被安置伫护理之家。结果伊竟然要求后生啊，爱负担抚养以及医药费用，做事到骨折了，哇，个个对发进去。消灭对簿公堂啊！呢，而且法官心里里面讲哦，这男子登记啊，也无尽到抚养的义务咧。对有唔捌得到老爸父爱，这后生也真无公平啊！呢，阿是讲裁定吼，后生对老爸抚养义务免读啊，唔免饲老爸啊，都囡仔生来时也无甲饲过几日啊。啊，伊的人生50岁，一半拢用关啊，一半时间拢用关啊。啊，即嘛食老啊，哦，瘫痪啊，行动不方便啊，生活无路自理，接下来找囝咧，吼、哦，囝讲袂动咯，无要家己负担医疗抚养费用啊咧。这个男子是伫22年前结婚啦，但是结婚了又往个食毒，还佫犯了过来件刑事窃盗案件，进出家家出出的地方，对2020到2024年啊。哦，这18冬啊，伊骨力甲违反毒品违法这条咧，还佫做贼，以及妨碍人身自由啊，强关啊。其中2012年到2021年吼、哦，连续向关过达到9冬外，第4冬前再度去向关啊，到甲全年才出狱。伫囡仔成长的黄金时期啊，老爸角色差不多完全拢空白啊。这后生吼，对老爸甚物讲啊，拢无印象。去年啊，这男子因的车祸重伤啊，
个人拢混到失明啊，被安置伫狐狸之家，因为伊名下无财产无收入，将啊关心我小孩厝通知啊，已经成年即后生啊，爱负担安置照顾因老爸责任。不过因即后生得到啊关心我小孩厝的通知，才知讲因老爸最近的状况啊。后生里面讲，即老爸啊，将来伫细汉时阵都无履行到老爸职务啊。而且毫无感情的基础，如今叫这个后生也要饲吼，啊，这无公平就对啦。所以我申请啊，向我的申请啊，免除抚养义务，意思讲即摆伊唔饲啊啦。中华电话的心理后生老母告庭证明讲啊，因这老母有心无偌久，这因人就向关啊，囡仔出事了，因的经济困难啊，一度将伊拉送到中国，向外妈咧照顾。伫这个期间，男子第三出格。就是马上去吃多个用乖啊！尾啊，伫这个十六当中离婚啊，两个人离婚，因这个某痛批讲啊，后生对出事到大人吼，因这个翁啊，将来都无予伊一当钱的抚养费用。第一件干那离婚以前啊，见过几个面，后生全部因为家己咧车用大呢，所以讲将个电话咧调查记录，证实这个男子啊，有十几当的时间。拢伫家家地方乖啊，而且妈妈饲过这个囡仔，阿妈提供生活费用陪伴照顾，花花看看咧吼。男子虽然无财产，年金的收入确实有受抚养的需要，但是依照民法而且规定啊，抚养义务已经由绝对义务改做相对义务，意思讲啊，唔是一定要饲你啦。啊，囡仔虽然你也无通照顾，当然这囡仔有意见。一直帮唔起哩，哦，这属于正常啦，吼、哦。所以老爸无正当理由登记啊，叫囡仔来起哩安尼，吼、哦。啊，所以讲法官裁定啊，这个后生免除啊抚养老爸义务啊。这人讲少年未晓想，啊，一老都唔这样啦，吼、哦。啊，囡仔细汉时阵也无个起过姐姐的。五十岁吃毒的老爸，差不多在关的时间十几天，吼、哦，差不多一半时间啊，拢在关啊。啊，即马发生车祸，规个瘫痪，生活无法度自理啊，才倒倒来要找囝呢。爱甲饲啊，爱甲负担医疗费用，囝讲袂当，吼、哦，因即个后生讲袂当，吼、哦。啊，你阿妈饲过，因即个囡仔呢？阿妈饲过一日，阿妈提前等我老母啊。所以我欢迎裁定，免饲免饲这个老爸，所有医疗费用、抚养费用都唔免啦哩吼。这是你中华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宪梁主持。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江山这杨先生有哩，天地有伴，我那敢买阳山永德园，阳山。用转山，用山安心，用安稳，用山莫记得哦。到底收听《风中顶》。

伫高雄诶所在，昨发生了一件买毒品啦，啊，讲要共欠销啊，结果对方无欠嘛，哦啊，竟然啦约出来谈判呢，结果就是讲两个死亡啊，一个重伤诶命案。这高雄一对姓董诶，这兄弟啊，要向姓郑诶男子买毒品啦，结果讲要甲欠销哩，啊，对方无欠嘛。咱竟然接到两个朋友拢总死的人吼，透早也死过倒啊！对杀姓郑的男子感动的这三个人呢，就是靠两个人死亡一个重伤的惨剧。结果一切就人真紧调了姓董的兄弟去死的嫌疑犯，依照杀人罪、毒品罪依上法办。警方调查，这48岁姓董的兄弟啊，还佮因小弟41岁，还要向姓郑的男子购买毒品呢。和这个宋西混蛋吼，起码伊托米组织拢毒品是一级的毒品哦，这罪拢足重哦。啊，别个买这毒品，伊托米组啊，要求讲啊，叫说真的吼，想要欠销13000几块，但是对方啊，摇头啊，说真的无同意。小明在电话当中，从啊气完给互相呛声啦，结果小玉的高雄市凤山前镇区交界宝泰路一间休业的。啊，美容店吼，约伫头前要拼输赢呢。透早两点外，姓郑男子这三个人啊，分别拿棍啊、拿锤啊去赴约。啊，姓董的兄弟这四个人啊，分别拿四块刀坐车啊来到位啊，两排人马当场就冲到起来拍起来。结果姓郑男子这四个人啊，较占优势啊，分别拿四块刀扑杀姓郑的男子这三个人啊呢。结果姓郑男子这三人，以刀甲棍啊来抵抗对方，结果因三个啊，煞未堪这对方四个人啊，互因对杀啊呢。整个打量过程差不多一分外千古两了，结果死两个啊，吼、哦，有够恐怖的啦！其中42岁姓郑男子，叫对方啊，又个拍又个举刀甲扑杀，哇，扑甲这头壳骨啊，规个头壳骨全冒落去，规个头颅呢。手啊，叫扑向党商会三三啊！一个人互相啊，我那拼性命，靠你拢赶紧要逃走。但是走到200公尺，伫高雄前镇区公山南街向过路人求援助啊！结果尾啊嘛是党商过人砰，全倒落去啊呢！虽然上亿一万是不敌死亡啊呢。姓郑男子51岁，姓李的男子52岁，规身躯做侪所在人倒伤，倒伫咧土干嘛会三三。老的伤侪也昏迷不醒，由姓林的男子的女朋友再去病急救，结果这姓林男子炸眉嘛，嘛当伤不敌死亡。啊，姓郑的男子即摆咧急救哦，哇，太卡遮严重呢！凤山警方公告报告，勘验命的现场，敲出了两球啊，两支棍啊吼，一把大的哦，真大支，啊，佮有美工刀啊，吊在周边监视器画面啊，一车足人啊。咱从西岛南子这些人陆续掠到，当时车出掉嘞三支台死人的四鬼刀啊！主要下面西岛的小弟坦白承认，要甲西岛南子买毒品啊，啊，讲要先甲欠销一个13000几块，但对方无欠啊，怎啊因不冲都烧药，拢闹人啊，结果烧药要谈判，讲要拼输赢哩吼，结果啊这摇头啊！因家这边啊，他三个人，啊对方啊四个人啊，当然怕输赢啊。结果三个人竟然两个人叫伊扑扑死啊，摇头啊这边死两个啊，啊一个重伤啊呢。哇，这真啊足恐怖。根据了解，啊这间18养生馆顶个月底才停业，楼顶是作为分租套房啊，敢若52岁姓男子是租客。按照我先生51岁姓郑的男子，42岁姓林，姓李的男子啊，三人在场。48岁甲41岁姓罗兄弟啊，甲30岁姓刘，40岁姓王男子，四人举刀啊，前往谈判。上第一间已经停业的18店的楼卡吼，开始了拍起来了。结果姓董的兄弟吼。案件发生了，杀人了，怎啊车开了逃走？18岁馆
而且楼卡楼啊灰晒晒吼，拢通灰，马路上啊拢灰。咁是的人是要赶到现场封锁啊，叫我组成专门小组，专门调个沿线监视器，一切捉人啊呢，顺线抓凶手。啊，这涉动的这人吼，发现讲已经被叫我锁定啊，昨下到成立分局驻守。45岁姓何男子需要完了交完说明，江老公查到了死去不死人的八岁这死过多啊！啊，这西东兄弟就是要向西正的摇头啊，买万几块，哎，这毒品一通民俗啊，想要较欠少，对方无必要欠，上个民俗在电话当中呛声就对了，讲好打出来，出来拼输赢，啊，这摇头讲好啊，来要输赢来啊，啊，小要谈判。无料做一到真正遮严重，两个人死亡一个重伤的悲剧安尼吼。细正的脚手后头被突甲见骨哦。公安了解四个嫌疑犯拢有动手，警方将李清啊作案分工冲突规定以及毒品交易细节，而且报警检查我验尸李清死因啦。专案依照杀人毒品罪，将四个人以上各往地检署来侦办。为了万几块，买毒品买哦，欠少无欠少哦，竟然摇头无欠少啊！下面谈判的电话当中呛声，约出来谈判，结果做这个命。这老人啊，将摇头啊扑扑死啊！呢，两个死亡一个重伤啊，买这毒品依托民主啊，哦，做这个固执欠少，竟然呐、惹到台西人。四个人杀三个人啊！啊，这三个人要扑到火杀三两个死亡一个重伤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哦，这是伫高雄市啊，昨所发生的不幸的惨剧。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新消息呢，继续是日本挂桥，台南。这成功咯，这个可能是我哋中正路的店面老板，我老板买阳山永德丸、阳山通的止痛丸吼，交代收听。这首歌叫咱伫新北市吼，新增啊，这个可能是我哋建昌药房，我老板买阳山永德丸、阳山通的止痛、阳山阳泉散。有南投玻璃，即个可能是有你执行要办，我那间买阳山永德丸、阳山木基地，拢爱收听日本歌曲，咱做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流浪之歌》。

0: 你食糖分的
1: 啊？两山两抓山。
0: 系啊。
1: 啊，有效无？
0: 有啦，有降落来啊。
1: 有降落来啊，吼、哦，吼、
0: 哦。以前我去倒，我拢两包啊，三包啊。
1: 看这摆呢？
0: 以前去倒，我存80。
1: 存80哦。
0: 140，142。
1: 好好好，安尼特别标准啊啦。
0: 嗯。
1: 好、哦。那个恭喜啊
0: 用
1: 山用抓山吃糖分用抓山齁、
0: 哦、我过节糖尿病的、那
1: 個、用抓山啦齁齁啊你用抓山的吃什麼
0: 啊吃糖尿病啦
1: 糖尿病啦、啊、有好有好
0: 糖尿病啊吃下去啊都弄顺子顺子
1: 齁啊你糖尿病本来多高啊糖分啊
0: 比较大是都200几啦，啊，即马剩100块，100出头。
1: 一百出头，特别正常啊啦。
0: 诶、
1: 欸，你恭喜恭喜。
0: 100几，110几。
1: 好啊，110几。
0: 啊，那腰会在下腰的时阵咯、哦，100几。
1: 100几啊，你特别正常啊啦。
0: 安尼啊。
1: 我咧差足多哦。啊！你吃多久啊？阳山、阳山、山，你吃多久啊？我林凤啊，
0: 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去给你买，拜边
1: 未顺
0: 通
1: 哦，拜边还未顺，按林那边有差无？
0: 有啦，
1: 有差，有差啦，
0: 有差啦，
1: 有差啦，
0: 哈！我真好啦，
1: 安尼哦，恭喜你，恭阳山莫去地啦，哈！
0: 系啦，
1: 啊！你讲阳山安心的在林在吃呐？
0: 也未困的啊，
1: 未困啊，姐姐有差无啦？
0: 有啦，有差
1: ，用山爱心用了完吼，
0: 真好啦，
1: 好未困起
0: 来。啊，我今麦给你介绍阮家的附近啊，几落个，
1: 安尼好，
0: 有食你的药啊，
1: 安尼好，感谢你，感谢你，好。啊，你用山用了完后咧吃呢？
0: 嘿嘿，
1: 啊，你吃哪？
0: 我食三十，比20几年啦。
1: 我食20几单啊，吼，
0: 嗯，
1: 我那食足够啊啦。
0: 就安尼吃了后，我就其他的感冒。
1: 哦，较未搞感冒。
0: 啊，不会，较这样连咪都。中毒了的都，三天两天就都走到病院去。
1: 毛病较侪就对了吼。
0: 哎啦哎啦，
1: 啊，即摆用山，
0: 我查足济。
1: 哦，用山了来食食，即摆较袂安尼搞感冒，较袂搞毛病。
0: 有差，
1: 有差啦。
0: 啊嘛，骨头较袂遐疼。
1: 哦，本来骨头也酸疼。哦，啊，食食较袂酸疼。
0: 我一日我打电话去讲，我问大家，你们做者啊证去迄落。
1: 见证。好
0: 对啦，我较袂晓讲话。
1: 袂啦袂啦，恭喜你啦，食了
0: 嘛食。你嘛，
1: 我联网对啦。
0: 你本人就对啦，你正好讲新闻。
1: 好嘞好，感谢你，多谢气人。
0: 我拄只嘛听完的对。
1: 好嘞好。
0: 好啊，
1: 谢谢啦。食糖分控制，会能食糖尿病，咱的用山用抓山。糖尿病人即摆真侪，台湾糖尿病超过200几万人哦。伫台湾头咧十月多，即个得着糖尿病啦。尤其每一冬哦，台湾糖尿病人口一冬拢加到25000几人出来。啊，所以讲糖尿病人，你爱说糖尿病，我来遗传呢。本身你若糖尿病，你的囝儿孙一半原来去得着糖尿病，所以糖咧控制好。尤其若明早糖尿病人话，搁袂强吹呢好啊。啊，做爱食呢，做重食呢，这啊食，那啊食。由于做爱食甜，这袂使哦。糖尿病人啊，吼甜的人少食，啊重口味嘛人少食。当然普通时多做运动啦。啊，咱即活动介绍即位阳山阳山山，你买来个食吼，糖分得咱控制较好多好。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己当量看卖，吼、哦，再下看法标准啊，70到100。糖化血色素标准是6.4。那超可能是有糖尿病，就是有糖分啦、啊。有糖尿病人食食爱强，啊，而且多做运动，咱就当介绍这位阳山阳山山脉来个食。你着食头一刻经过了，你会使阁验血糖验看卖啊，真正好你有感觉差足侪。阳山阳山山，咱的阳山阳山山一定要空白食，啊，照三顿个食，一刻拢食一包吼。阳山阳山山，孙中叶这种 GMP 大车的，咱这种介绍20-30档有几条数啊？用山用爪山，哦，专门吃糖分控制，会能吃糖尿病。用山用爪山，那困未起啊，眠长困地无头神，放生地记地外搞操烦。这暗时啊，1点啊，2点啊，定咧看时钟，啊，就困未起，你头壳乱乱乌白相搞操烦，袂容易得着忧郁症、躁郁症。你啊看忧郁症、躁郁症的人愈来愈多啊，你吼。这脑力啦，顾无好，尾啊嘞，头壳都害去嘞。咱的阳山安心养老丸，吼、哦，专门顾脑顾头壳， 和咱好困好眠，嘛较袂头壳乱，乌白相，较袂得着有症走症。尤其即马湿地症的嘛，愈来愈侪呢。台湾65岁以上的吼，60岁以上的100多倍啊，得着湿地症。啊，湿地症的人都拢袂认识人啊，啊，家己家己孙嘛袂认识啦吼，啊，出去怎啊唔知啊倒转来，这种湿地症。上了年纪吼，咱这个脑拢渐渐的退化，头壳个过好，用山安神用脑丸，专门咧过脑过头壳，和咱好困好啊眠吼。啊，这忧郁症的人原来遗传咧，公告统计吼，恁啊本身有得了忧郁症的人，你家里孙呐有9倍机会啊，有9倍机会啊，会得了忧郁症，从脑个过好，过咱脑部的健康，和咱好困好啊眠。嘛，较袂头壳端啊，我白想，较袂得着忧郁症、躁郁症吼。安心的哦，永山的牌子，孙中的这 GMP 大车，永山安心永脑丸，各地指定药房你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433636，你若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咨询，永佳、永山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433636，永山安神永脑丸，永山永乐丸，永山同的是永丸，永山永冠，永山保安丸，永山永抓山。台南0626-0433636。咱来介绍永山木基地啊，这种介绍20-30年的老牌子啊。当然，咱长期安尼讲，安尼排便较袂顺啦，吼，骨头咧屈便所屈一个，安尼健骨拢骨头破坏，即拢爱注意吼，肠仔头嘛较袂健康。用三木记得泡来加啉吼，咱这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制成的，芳芳甘甘，足好啉。你咧用迄个大枝茶杯啊吼，一包咱的用三木记得加吸落去，泡到300cc 到500cc 的小茶，吸到120分，就使加啉啊。和咱到你便所呢，叫做方便。到骨头你去便所，去一个健骨拢去到补的吼，用三木基地泡了家啉嘛，生津止咳，清凉止水他，促进新陈代谢，和咱排便叫做顺安尼吼，和咱排便叫做顺。骨头你去便所，去一个健骨去到补的用三木基地泡了家啉，还是讲咱到咱靠运量的，体重较重的，顿会较有诶侪吼，还是讲身材较不好看，啊，这种泡了家啉。用心木基的这种老牌子啊，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制成的，芳芳甘甘做好啉，长期排便较袂顺的吼，用心木基的泡来甲啉，老牌子啊吼，这种介绍30年啊，用心木基的。对咱这部东介绍三明德，你若讲无清楚、无了解啦，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出门用家用上来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433636，台南0626-0433636。欣赏小弟这首歌曲，鲜花这个何太太吼，有哩菜市内底啊，信昌药房吼，我老可能买永山永乐丸，永山同个字哦，永山永抓山，永山安心永乐丸。欣赏小弟这首歌曲，离别。是呀。

中秋节的连续假期长最后几日啦，哇，这北部南部啊，分别传出了淹水啊，一个死亡，一个失踪啊呢。姓廖的男子参面后生过身啊，昨日东北角金山海峡伫咧耍水的时阵吼，怀讲被堤坏流离化济啊，啊，规个船拖走去啊呢，等于是去让海水冲去啊。姓廖男子脱困上花化救命，但姓廖男子被救上花的时阵无创意无心跳，送了不治死亡啊呢。啊，这为啥啊？生过少年家佫无大碍啊呢？公调查，涉嫌滥收，甲家族成员利用年假长最后一日，小玉去北部即台北啊，逛了吼，家族旅游就对啦。啊，众人前往金山海边公园沙滩去耍水。涉嫌滥收，干后生甲外甥啊落水了，怀讲去哦啊，离开啊这海沙咧，啊做大水大冲来啊，啊过了大冲咧走啊咧。距离陆地愈来愈远啊，难以啊收得回来呢。现在最后生更强啊，吼、哦，赶紧也要游泳呢、啊。勉强啊游上花，大声花救命。沙滩对面的游客知影了，赶到水要救啊，将在海中两个人赶到救回沙滩的所在。结果现在男子已经无创意无心跳，生急救不治死亡啊呢。六十一岁生的男子，曾趁着四日连假最后一日，带着母囝，还有亲戚拢总六个人，伫金山家族旅游啊。结果生的男子甲十六岁后生、二十岁生开外甥啊，昨下晡四点外做位落水，三人生水阵怀讲啊，离花流啊冲走吼、哦。结果生的男子是。因后生虽然有奖啊，但是咧男主甲外甥体力袂堪一饮水啊呢。因后生烧水奖完了，拍一日叫半，其他啊伫沙滩的人家看到完啊，关啊跳了水救啊。但是现在男主已经无创意无心跳，上一救就张暗头六点双个不敌死亡啊呢。拄则话高雄昨下晡嘛传出饮水案件。三名读国立的查甫学生囡仔，昨下晡前往高雄市湖内啊，参美里大湖抽水站南沙坝去啊耍水。一名十三岁男生啊，无小心吼，沉入水中怎失踪去啊呢？上叫大批人员在找找啊，结果昨暝找几下，嘛无找到失踪学生囡仔，可能凶多吉少啊。我们调查。高雄这三个耍水活动，相当是湖内啊，高雄湖内当地人，昨下晡小到这参美里大湖抽水站南沙坝去耍水，其中十三位国中生参同学讲啊，要来耍一下，下仔啊沉入水中啊，都找无人啊啦，怎失踪去？可能我咧凶多吉少吼，凶多吉少，这张哦。中秋节、教师节连续假期最后一日，台北甲高雄啊，分别传出了淹水啊，结果一个死亡，一个失踪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侯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这庙的关一名单亲的老爸啊，涉嫌连续啊，竟然成亲啊，家己亲自查。

惊，哦，乱伦呢，这个乌白来啊，情势就是安尼啦。是咪看个飞个查囝，因查囝来断刀啊，会动个，伊嘛刚相亲来飞咧。这顶起来行为，地叔甲因查囝痛苦不堪啊，一段想要自杀，自杀的念头。即卖精神老爸伫真早期间个咧硬在犯林犯罪啊，到我犯林心的时阵，伊才坦白吃罪啊呢。台中旧年，伊才对未满十四岁女子犯了强制性交四条罪啊，判三等六个月到七等不定徒刑。检验调查，旧年九月到十月，被告这查囝同个因的家庭因素，即拢瞄入去啊，因查囝。带来家做位大大领导安尼，现在讲因这个精神老爸吼，心生歹念啊，先在旧年九月伫客厅将女学生啊打飞咧啊，就先查起动怒啊，啊做位个变本加厉啊，佮对因查起嘛飞咧安尼，旧年十二月31号跨年啊，拄啊旧年年底。啊！这精神老爸趁年早起困较长了，闻的时阵，趁机会，搁再个强迫安尼，哦，有够恶一个啦！这精神老爸呢，咧乱伦呢，不但安尼啊，对因早起的这同学嘛是较肥嘞，靠这款的呢。啊！这精神早起真通过三情自杀的想法，女同学，我来感觉讲。啊，这个老爸啊，真正有够可恶呢！专人到个学校啊，发现这两个囡仔怪怪，通报了警方介入，才有这名精神老爸、乱伦的老爸恶行恶状曝光啊呢！检察官侦查期间，男主对有强迫的指控吼，全部拢否认啊！结果迄个硬证，检察官伊照对未满十四岁女子强制性交、强制毁了罪来甲起诉啊呢！吼、哦。那他依照强制性交两条罪判七等六个月，还够七等十个月；强制毁了罪各判三等六个月，还够三等八个月。啊，这男主不到上诉理性，主张讲伊自逼犯罪，而且当年家己咧照顾这后生查囝，希望争取减刑啊。但是台中高院认为讲这男主有够恶一个乱伦的行为啊，无得滴原谅啊，不回上诉啊呢。这真的是人讲精神老爸，这乱伦的老爸呢吼，不但对因查囝乱来啊，强迫啊，这叫拢乱伦去啊，啊对因查囝来这照大，因查囝同学嘛共毁咧安尼，这真的有够恶一个，这判重刑吼，七等十个月，啊一个七等六个月安尼。还有一个三等六个，一个三等八个的，吼、哦，这合法的吼，到时咧管的上个拢五等起跳啊。这是台中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宪梁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欣赏收听，接下来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一家两罐家己家己去叫哦。
1: 好。
0: 经过一个月啦，都叫两罐来吃，吃一半，哎，他讲会惊呢。
1: 好啊，你
0: 好。哎，我今年呢，他惊就会惊，我分冇吃啦，这个分就改起来。
1: 好。
0: 我讲有啦，我就吃一包吃，干我拿你冇见啦。
1: 嗯嗯。
0: 啊，会惊哦，手哦，手会摇。
1: 哎呀，他卡会惊。
0: 他会惊。
1: 用身用两个用身同个止痒丸，
0: 我当当报就到五位哈。
1: 安尼啊，
0: 哎，你疼我呢？我疼我这里啦，我疼我老师啊个。
1: 哦哦，
0: 我的心功哦，能够第三个提一摆药啊，能够减掉一摆哈。
1: 嗯，
0: 啊，就刚刚刚刚刚刚输了输了，干无啥了。
1: 嗯，
0: 我体力也疼我呢，药来吃啊。
1: 用身用左身，
0: 哎，疼我这里一百十倍。
1: 哦，那正常啊，
0: 正常啊。
1: 好好，
0: 我还要走哦。啊！你食汤圆哦，嘿！伊讲啊，你食啥？我去买哦，去长颈鹿食个汤哦。
1: 嗯嗯。
0: 养生边啊，就煮饭用着，你讲我咪点咩？连忙去食汤圆的哦。
1: 用三两转三。
0: 用三两转三，伊讲好，叫我吃好诶。三个哦。嗯。也讲讲，也讲卡。啊！你名字真好，我小姐卡你啦。
1: 好。
0: 卡卡讲，记下恁叫诶，叫无诶。
1: 好
0: 嘞，好。啊！不要啊！啊！卡恁讲，等等啊，叫无诶哟。
1: 对。
0: 讲恁会阿未够啊？
1: 欠会哈。
0: 欠会，以前你嘛真好。
1: 对啊，定咧欠会得。
0: 听下面。
1: 嗯嗯嗯。
0: 啊！我天母一个朋友吼，一做一多少吼，个藤壶
1: 喏，
0: 食你个藤壶喏，
1: 用啥山？
0: 用啥山喏？食食一多少，我才煮五摆啊。
1: 好。
0: 一礼拜才煮一摆啦，
1: 唔免定煮啊啦，
0: 免定煮啊。
1: 好好。
0: 啊，佮我那前伊也是中央啊，伊都说阮阮个目沙吼，阮个青铜啊吼，我是拢中央啦吼。啊，恁个是恁个药房嘛，搞红星乌哦。
1: 嗯，是。
0: 哦，红星乌姓张个啦吼。我嘛把你，阮个目沙姓张个土地拢我去个了。
1: 嗯嗯嗯嗯。
0: 伊讲嗯，啊，这边对讲讲，可能啊，红星啊，关乌啊。
1: 嗯嗯。
0: 啊，我那就讲，跟邓双拢叫我邓双，我那是拢地下股。
1: 你个起出来对啦。
0: 哎，我起出来。
1: 好好。
0: 啊！噶，阮咧塔吉，阮阿兴啦，啊，阮咧玉江啦，阮跳来大龙来去台湾，大龙机会卡古拢胜利了，
1: 冇变卡多啦，
0: 哎喏，冇变多啊，为国会啊啦，哦，伊报人家一个红星啊，讲伊家未歹对啦，有今年出个主人我去，哟，哦，你来知影这伊话就我就树林的主办官，
1: 好，
0: 伊咧我那今年涨价讲。啊！伊个会食，生意也真好，也做顶人哦，做地人哦，做个又去算满地，又去算嘛去挂去，一个养鱼丸来吃，我嘛食个安尼，又去讲挂好个，你知？
1: 哦，那我食个那养生养鱼丸。
0: 我食恁个啦，伊个生意又讲，你挂无，我叫我来遐处理嘛挂去。我讲啊，我叫来生意啦，你遐看几个啊？拢当几罐，我叫是从迄个厨房来挂。
1: 是。
0: 叫十罐。
1: 好。
0: 无共款哩。
1: 用
0: 个生个。
1: 当然，只要做好就对了。
0: 也做，看见你有啊，就、
1: 哦。
0: 我只恁南部靠你，家己记录吼，靠伊出来了，家己有。见证哦，我只较无，我只有人管。
1: 啊，只有人
0: 管。我这边嘛，三个在见证嘛，五个开这边，一有个生啊，一个曾经生啊，啊，为啥不治？讲叫开刀。
1: 嗯。
0: 用医生讲开刀，我无爱，我吃恁的哦。
1: 嗯，
0: 食到都三个月啊，会过惊呢，
1: 会惊，
0: 会惊，
1: 哦，
0: 不了，你啊拢轮流食咧三个月，再去仔细注意啊，
1: 嗯，
0: 今晚食恁那个做鱼，我讲哎，阿明啊，阿你今晚会惊，哎呀，干恁恁卡早甲讲，慢慢咧听古人，
1: 系咪哈？
0: 嗯，再明天你鱼啊，我要有赚，
1: 用三两了，该用三桶的鸡肉丸啦，
0: 哎，拢食几两行，
1: 系咪哈？
0: 嗯，我听讲咯，我今晚少个点嘅，
1: 好，你又食用三两早餐食得早好。
0: 我搬庄呢，哦，新庄叫好用，
1: 用三两碗，
0: 哎，那背对楼梯哦，背个一楼，我是到楼下啊，我头天去上楼，我得点木啊，背哦，哦，背个二楼别穿咯，
1: 穿个，
0: 穿个，啊，今麦食哩，食一步啊，
1: 用三两碗，食别穿
0: 啊，别穿，
1: 好，
0: 啊，今麦那早买西姜哦，哇，那个家呢？那时候还是最可好处看来啊，谢谢。我穿白白啊，就讲，看到拢有谢谢谢，
1: 嗯，
0: 就大家感谢啊。
1: 嗯，
0: 哦，你有心脏会较好。
1: 用三两人吃，这心脏其实好，看袂平平穿。
0: 今日八九一百吼，哦，足济人吃你嘢，好啊，谢谢谢谢。
1: 容易哈，
0: 好。
1: 三
2: 三面鸟的人加真侪哦，吼、哦，咱就不通介绍三面的人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咱指定要帮你到店，再拢拍来问吼，或、哦、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家用上的拢可以吼、哦。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今天来介绍这位用山用山山，这种咧食糖分控制血糖，这重要出门啦，用山用山山吼。咱啊糖分啊，有糖尿病人，你糖分啊控制啊无好势吼。你啊看做者糖尿病人，每下拢并发症，视神啊、中风啊、目睭无快，这拢就是咱糖分控制啊无好势引起并发症，所以咱来注意吼。用山用山山，咱这拢照三两家吃，啊拢吃扛包，一家吃一包，吼一家吃一包拢吃扛包，吃到一家经过了，你个盐会能盐化麦，真正好，你有感觉差足多。用山用山山，咱正常会等指数，家己等来看卖，在下看把标准哦，70到100。谈话时说说标准是6.4，那超可能上糖尿病就是有糖分啦吼。咱咧用山用山山买来较食吼，食糖分控制，可能食糖尿病，顺重要顺重要。GMP 大出来，用山用山山。各地指定药房的台知名各位吼，有咱的用山用的丸，用山同的止痒丸，个人肝脏健康用山用肝丸，食目睭清目睭目睭金补片的补，用山补肝丸，啊，个过脑食困未起，无头先放心的记礼拜高潮丸吼，过脑的用山安心用脑丸，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空调机都控制了。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讲心讲心徛袂稳呐，脚手哦跟伊直喘。
4: 哎哟，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坨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5: 一坨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爸爸快一点，我要迟到了啦。
5: 别紧张，骑车不能赶时间，安全到学校最重要。
7: 诶，爸爸你为什么转弯时停下来了呢？现在不是绿灯吗？
5: 因为前面的行人正在过马路啊，骑车除了要看灯号，转弯时还要确保行人安全通过路口才能继续前进哦。
7: 没错，学校老师也有教，行进路口一定要减速停让，
5: 骑车不用赶，停让保平安，你我都会是路口的行人。
7: 驾驶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讲心讲心徛袂稳呐，脚手哦跟伊直喘。
4: 哎哟，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坨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5: 一坨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8: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就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7: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9: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了，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20: 现在时间11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宪张主持，永山永冠员、永山永乐员、永山同的志勇员、永山保安员、永山永抓山、永山安心永南员、永山木基地、永山林山制造三所店的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数三三六。中华县七十几岁姓吴的老太太啊，去年碰到假卵来的真诈财啊，伊向骗世界啊，向骗世界，向骗头得两百几万。啊，诈骗集团在讲姓吴福建人啊，还够有钱嘞吼，哎、哦，油水啊，钱也未打嘞啊，你吼还够有钱，买过来甲钱，又买过来借啊，你吼钱买甲骗。一直骗，因为这个福建人做骗呢，骗世界骗两百几万，啊骗袂惊呢。今年之后会继续搁甲骗啦，阿妹啊，姓吴福建终于感觉讲，哎呦，这唔对哦，才向警方报案。警察叫伊吼，甲拐出来，拐这诈骗集团车主啊，拐出来，叫出来提钱安尼。检警看面交的时候要交钱啊，当场冲出来，将四个诶，这个退休的公务人员、查某公务人员甲掠开。哦，原来这个是查某车主哦，退休的公务人员咯、哦。没有诈骗集团继续去派另外一个车手，啊，佮继续佮诈骗四个福建人啊呢，啊，一个月内底接损三名车手啊，才停手啊呢。这诈骗集团吼，因为车手作罪啦，啊，这个啊，上个兄弟也后边佮有咧作罪咧，吼，因拢有迄个长点的机制啦。认为讲车手是随时会当牺牲的，替换这個消耗品啊呢吼。这姓吴福建人啊，七十几岁啊嘞，还咧谈恋爱，你甲看。这吴老太太单身呐，而且后生仔个拢伫外地啦。啊，最大修行就是讲撸手机啊呢。啊，去年啊，煞含着间谍军医啊，又去讲说间谍精灵呐，这种老波啊骗局，我那俗称了做假交朋友、假恋爱、真诈财啊呢。竟然当面向骗世界，还个骗袂惊，叫骗两百几万了。诈骗集团知影讲，哇，这個、老太太内底有钱嘞哦，决定继续要去甲骗安尼啊。诈骗集团今年招的计算是联合国的军医啊，啊，这方老婆呢，啊，早暗就穿上啊，啊，甲穿安门好，脚包无啊，穿有小帽啊，有够面少皮无安尼吼，敢那真温暖，真体贴安尼。买啊！才开出讲要甲借钱啊！姓吴老太太向警方报案，确认讲这是骗局。正月三十号，当面到十八万的时阵，警察冲出来抓到这个退休的公务人员姓吴女子来咧做车手。没有诈骗集团，一个主动联络姓吴太太。二月七十，计当面阁交四十万，警方阁抓到姓吴查甫车手嘛，阁抓到两个车手拢被抓，啊，拢被捕啊！而且诈骗集团也唔罢手咧，想这个老太太真好怪啊咧。二月二八号阁换一个车手啊，我车手都真多哩。二月二八号又阁叫姓吴福建人当面阁交六万块。警察啊，即摆阁抓到六十几个姓李的太太吼，有六十几个阁咧做车手，无到一个月，三个车手先连续被警察抓到，诈骗集团才怎停手安尼吼？但是这个。中华关这个七十几岁的吴老太太，已经用骗两三百万去啊！这诈骗集团不断派车手上人头吼，诈骗集团每一个部署，伊拢设计重点，负责骗人、派车手，还佫有收赃款、扫面，各自独立的。因此，前个车手呢被抓到吼，后边继续佫派车手真侪的安尼，尤其。这培养的质量啊，就是讲，这骗物件，就是像七十几这老太骗物件哩吼，一届过一届，啊，所以讲诈骗集团就是讲，哇，这大培养最好骗。诈骗集团里面讲，比人好骗，会特别注明讲，哦，这个是大培养，这也是一直给骗啊呢。就是讲，比人话讲奇怪，诈骗集团也不断跟你各个地方呢，换一套新的话术，继续搁跟你骗啊呢吼。不过，同一个毕业人，短时间内底和三个车手拢比了掉，这也是比较罕见吼。这车手啊，其实哦，不过是随时当牺牲替换消耗品啦吼，就是讲比了，
真紧的那个补充车手过来啊，是咪讲招迄个外国的车手吼？诈骗集团联合牺牲车手啊，做起这个防火墙，目的就是阻挡警方缩管追查顶级的罪案嘛。你来看，这诈骗集团啊，弄掉的车手了呢，顶管啊，罪案卡掉来掉未掉，吼，卡掉来掉未掉呢？这中华关。这诈骗集团骗这个七十几岁五老太太，一个月内底虽然刷接损了三名车手，其中两个查某车手足特殊，就是讲第一比例的四个查某退休的公务员哦，结果来做车手，伊讲呢退休金拢开了了啊，才换出去做车手。另外一个是六十几岁吼，这种误会啊，嘛是咧做车手，姓李的福建人，伊讲啊啊都。人感觉讲真无判，真寂寞就对啦，吼、哦！啊，怎啊陷入假乱来骗局？伊讲伊去用骗七十万啦，啊，袂啊吼，啊，嘛、哦啊、去做车手安尼，吼、哦，啊，无钱呢。法官将这两个人阁判刑九个月、六个月安尼，另外一个姓的男子判刑十个月吼、哦。这其实吼、哦，诈骗集团啊，弄一套啦。也唔同遐好方便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昨咱节目中有讲过，新北市一个姓郭的男子啊，中秋节的建设，坐新店客运六四四的公车，啊，伫车内四三日啊，才被其他的人家爬起来坐车，发现讲，哎呦，后边竟然死一个人啊，倒伫遐啦。警方监视人员勘验了，已经排除外力介入。检警张惠彤啊，啊死者的老爸吼，验尸啊，姓郭的男子遗体时，警方调查并没发现明显外伤，死因不详啊。将算的疑被解剖。特别地检署前面讲，姓陈的公车司机啊，伫咧啊休班的时阵，啊无依照规定爱清车呢，也讲司机啊到总站吼，啊都未要去载人客啊。拢啊，清车的讲，内底拢啊，顺顺看看咧，有粪扫清清的，啊，内底看有啥物件无啊？这正常啊。结果死一个人伫后边车，哦，死伫后边车尾遐，伊竟然拢唔知，就是无清车啦，啊，无顺顺看看咧，啊，就坐一路车啦。所以讲，这司机啊，张毅叫上班贵是低薪水，五万块交保，五万块交保安尼，因为。这现在司机休班的时阵，未照规定，行到车尾啊，去甲清车，也无去顺顺看看咧安尼。啊，所以讲，司机那比涉嫌过失致死罪哦，以上我办安尼。啊，这六十个姓郭男子啊，曾经咧中国做生意，几当前咧抵达阿兹海默症，登来台湾呐。登来台湾治疗，普通些有高龄已经九十岁老爸啊，得甲照顾，而且爸阿囝。老爸九十岁，照顾六十岁，得着阿兹海默症的后生，而且这个带伫亲戚相依为命。因老爸伫咧讲啊，一礼拜前又陪同因后生到台北万隆病院回诊，但是看完回诊了，准备坐公车时阵，因老爸一个额头啊，就感觉讲因后生太无看到呢，而且伫三日前啊，向警方通报失踪调查罪，警方调查监视。对查，涉个男子二十四号暗时对新店清潭停车场起点，坐上公车了就无落车啦。李胜的司机当日啊半暝啊休班的时阵吼，将公车开到新店清潭停车场了，啊就坐落车离开，啊无清车，啊无顺顺看看咧，车内照你讲啦，要落车上啦顺顺看看咧。现在讲涉个男子休两日中秋连假。今仔这里透早对新店清潭停车场站发车，而且当中经过新店接运站的时阵，伊嘛也唔知内底死一个人客，还是其他人客要爬起来，咧上车要爬起来坐的时阵，发现讲哎呦，看一个查甫人啊，倒伫公车后座啊，啊人翘翘，敢那死啊！吼、哦，惊一个甲司机讲啊，向警方报案。这个三个男子杀了死啊，尸体顶骨骨安尼吼，研判可能啊，死伫公车后座上无三日啊，吼，这个有够含的啦吼。
世界新闻林宏谦调主持。这回来欣赏收到这首歌曲，台南关心这个所谓回到国家，后来被用山用的环吼，到台收听冤家变亲家啊。

现在我们台湾做烘焙啊，哦，大概做爱生意种啊，做啊剑道干督个哦，真热门哦。结果有不少集团啊，对中国遭受某方面就来台湾，而且已经给介绍了的市面上，经销商保沙总队在咧讲啊，最近查到不少某方的干督，发现讲这品质有够歹啊，塑胶真脆弱，而且结构严重失衡啊。高速那咧等干督的时阵，弄到真容易崩溃啊。啊，这碎片会喷出来哦，迄个刺伤囡仔目睭啊，啊个面部，尤其来这伊这涂料吼，迄涂料更加恐怕稳重着重金属啊个塑化这位来。警方提出讲，诈骗集团已经趁这个热调吼，伊个网购剑道的干督将属的诈骗，已经有足侪人向骗去哦，爱注意吼。我平常咧讲，这个模仿的干督啊，对有嗯。这个干扰对战当中，尽量的金属破裂会碰咱啦，会刺着咱的目睭甲面啦。后面像我参评个咧对战的时阵啊，或者箭头干扰，唔知对方使用模仿的干扰咧，伫咧机会过程干扰怎劈开，金属碎片怎喷出来，提出个手枪头啊，会被划着伤。啊，所以讲爱注意哦。见到监督，唔通贪图啊！啊，较俗嘅模仿品哦。诈骗集团看准见到监督，即摆真风调啊！最近网络各位诈骗监督愈来愈多，当然就新北市警察局统计吼，今年三月到即摆都122件，当然新北市哦，推广本部案当然个位数，即摆增加一个月拢20几件。其中涉毒男子向一名卖家购买四种的箭道干扰，拢总2700块。对方讲啊，爱使用超商卖货边交易，而且提供链接。涉毒男子做下落单了，结果显示我阿无完成身份证这认证，一点咯啊，这个客户服务人员，结果也是假的客户服务人员啊。对方又讲需要配合验证，结果我被验咯，迄种变成了诈骗的。是啦，男子公公啊，将口罩皮皮，甲警戒哦对方啊，口罩皮皮开始哦提供我人啊，这种有问题啊，这诈骗啊，结果人家公公啊，警戒皮皮吼，和对方提供皮皮安尼，随后刚刚讲哎呦，啊口罩开始随将转出去2万块啊，哦，所以讲你要注意哦，诈骗的一堆啦，相对的热门啊。现在很多人爱生这种弯曲啊，哦，七头米啊，这种箭道的干扰，这变成不少集团啊，疯魔冒出薄利啊，的招数标的啊呢。经销商保沙总队表示，对今年5月开始到7月底，已经在这海运进口货柜内底查到5件中国招数啊，模仿的箭道干扰的案件，累计查到高达到超过70000粒哦。70000粒啊，模仿的干扰啊呢，啊，初步估计啊，清关市得高达到3455万哦。或者品质真歹，见到干扰，用这歹哦，品质歹，暗号啊，5届啊，靠关成功呢吼。不杀总队，跟他3个月查到超过70000粒见到干扰，清关市得高达到3455万啊呢。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啊，即马做侪人爱生起种箭道干扰呢。老一辈了，知影讲，囡仔时阵咱咧生起着干扰哦，拍干扰哦，吼，迄阵啊，时代参即马还无同啊。啊，即马即种箭道干扰啊，唔是啊，点到涂骹咧断的迄种干扰哦，较无同哦，伊是网络相对当算安尼吼。结果你看保沙总队最近的查到了模仿的箭道干扰招数的啊，拢是中国进口这十号啊牌模仿品的厂商啊，拢总哦，那一只条干扰500块来加算，5月查到新北市722粒，就清完只条36万，6月的新北市通查到6万几粒，吼、哦，清完只条3200几万，只讲7月。是世界高峰啊！
在台南市还有基隆市也查到三件，分别台南市查到2608粒，基隆市啊，还有台南市当中啊，查到啊，几百粒的干毒哦，这种情况呐。农庄是台南市查出了2208粒，啊，家人960粒，1000粒，清管其他的200几万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这网络你若要买迄落剑道干肉爱注意哦，足侪拢原来咧诈骗的吼，唔那我白买吼，网络物件爱小心啦，买物件爱特别注意。做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诶啊，桂林同这主人的爱珠太太吼，我老伫桂林同买阳山保安员吼，交代收听，今年一定会好过。

0: 食到真哦，好出声好惊咧。
1: 食到惊了啊吼。
0: 嘿，啊这脚床头吼，安酸干是要断去要落去安尼，啊我爽一罐一罐一直吃一直吃，食到胀时吼，我什么运动这样好惊咧。
1: 安尼吼。
0: 啊，人去运动，我问我大家在甲报。
1: 好。
0: 啊，有咧要先倒我的手链啊，往落我落个啊可以。给伊看，不能吃，还佫揢铺仔给伊看。
1: 安尼哈。
0: 还佫传你个节目给伊听。
1: 好好好。
0: 安尼给伊认人认认你，我讲你要叫伊嫁会使，要叫阮老师媳妇给你管拢会使。
1: 好。
0: 我讲我就是我咧袂，我拢不能。
1: 感谢你啊，吃好拢按道谢报哈。
0: 哎呀，我总爱听你个节目个，啊总爱甲你做见证个啦。
1: 用三两个碗啦哈。
0: 嘿，阿勇哥，阿勇个碗哦。
1: 嘿。
0: 我本来放着哦。
1: 嘿。
0: 好。放了我甲看哦，迄皮安足济啊，安拢不破啊。
1: 好好。
0: 啊，即摆放的安穿到，真正有够穿的啦。
1: 拢无皮，啊，拢无皮啊。
0: 啊，本来拢皮，还佫卡一边，安油油像咧毛油，安即摆拢无伊啊。
1: 哦，强毅力，强毅力。
0: 嘿啊，啊，我拢有在堆中咧抽血哦，人医生讲好。啊，你今仔即摆安食啥？我讲无，我都唔敢甲讲的。啊，我到尾也讲，好，我拢咧食柠檬先生皮。诶，产品真正有够好诶啦！
1: 啊，你
0: 若食到遮好，你着甲食啊，你
1: 着
0: 继续食无要紧啦。
1: 对啦。
0: 啊，我若安尼剩老一滴，我着甲阮新妇讲，去甲我赶转来啊。
1: 用三两粒丸吼。
0: 拢食这两项，啊，着保安丸我有食过两罐。
1: 好好，啊，你食哪？
0: 保安丸是目睭吼，安乌影啊，一直飞一直飞啊，我头日哪治着诶时，我袂惯是用手一直拍，啊，拢拍无啦。
1: 拍无棒。
0: 拍无棒啊！我个是用报纸点火甲烧啊，烧迄面头前啊，较烧嘛烧袂啊。我五医生看，医生讲，讲若飞蚊仔症袂好啦。嗯，我本身嘛飞蚊仔症，咧飞蚊仔症好就甲目睭乌起来啦。讲飞蚊仔症袂好，但是我食两罐，目睭遐飞蚊仔症遐敢若像足细只个。
1: 安尼吼。
0: 好差足济。
1: 用三保安啊，食到走飞蚊个现象啊，全部无伊
0: 啊，都是无伊啊。啊，但是我食遮济年，就是拢食养个丸甲养肝丸，这两项我拢无断个。
1: 哎呀，用三两罐，你咧食哪？
0: 用个完
1: 咯，用三两搞完，
0: 用搞完
1: 咯。
0: 嘿，哦，我迄边哦，有迄乌斑，咱一点一点，啊，身躯哦，敢那是咧生飞蛇，拢生伫这个肚脐的四颗卵洞，啊，安尼咬，安尼咬，安咬咬，敢流血，啊，去予医生注射，会低啊，袂长筋。你看，听我咧讲，
1: 有，我听你咧
0: 讲，会低啊，袂长筋哦。
1: 嘿，
0: 啊，注射佫会低，佫袂长筋，啊，一直咬，一直咬，咬到流血，啊，毋过我有听你的节目了，怪名哦，我拢挂来吃。好，好哩哩，
1: 用三两高丸。
0: 嘿，好哩哩哦，啊好哩哩，佮兼迄腰间乌个，迄种长白起。
1: 哦。
0: 长马腹肚嘛，直长长啊，啊到正时电拢无佮上，无佮压开嘛，无佮上开，十几年拢无佮上开。
1: 哦，安尼佮你讲。
0: 啊，肝指数伊去，我即摆追踪嘛，去长庚追踪，肝指数拢正常，叫我嘛免。唔健康，开方叫我免食，
1: 拢
0: 正常。我即个过程食你个啊。
1: 安尼吼，叫你。
0: 啊，搁啥呢？搁这个，迄落，本来咱做喙焦无，拢足想要食茶，想要食茶，即摆嘛拢袂啥喙焦，敢那食这足正常，食这用肝丸，你甲固掉个。
1: 哟。
0: 用肝丸甲用尿丸这两项，你甲固掉个。
1: 啊，较袂喙焦啦，吼。
0: 嘿，袂。啊，搁上稀奇个是啥呢？是规世人拢袂感冒。啊，我咧甲阮金妈讲，金妈讲叫我，我问我讲。啊，未感冒就上好个啊！乌鸦嘴啊呐，真正规世人伊拢免惊会感冒。
1: 食咱的产品，食较早好。
0: 真正拢未感冒，事实嘞，我都敢食这两行食拢久个，拢做十几年啊，唔太过足济人咧食。啊，我唔呐足爱甲你做见证。
1: 安尼吼。
0: 啊，足爱听人咧做，足爱甲你做，啊，佮足爱听你讲新闻吼，足有正义感个啦。我甲你学了一百分。
1: 谢谢你啦，呀，恭喜你啦。
0: 是呐，安尼甲你讲足久啊，反谢啦。
1: 别，恭喜你。
0: 做些见证，我欢欢喜个。
1: 安尼吼。
0: 真正拿这个产品哦，我拢要报较济人。
1: 安尼好，
0: 无只食好哦，人无敢报，人唔知影啦。
1: 用三两两，甲用三两高丸。
0: 嘿啊，我用我补甲两家食两罐尔。
1: 哦。
0: 啊，我这两项用药丸甲用高丸，这两项真正食十二年
1: 啊。对啊。
0: 我住伫高，伫这个高雄市大寮区遮。
1: 大寮啦，吼好。
0: 嘿，啊，我就是讲，甲阮新妇讲，一人就拢去甲我赶，我拢唔免去赶。
1: 安尼好，好，交给你，交给你。
0: 嘿啊，啊，我身体吃用嘛，拢嘛感谢你。
1: 安尼好，
0: 我讲我无咧心机陪的话，我拢袂爱买。
1: 安尼好，
0: 我唔知你的产品讲啥好用啦。
1: 安尼好，
0: 像我这也拢调的啦，啊，我搁个人这人也拢调的。
1: 哦。
0: 啊，为甚物我若知影人调的，拢提前来叫我买，我就知我就调的啊。
1: 安尼
0: 啊。嘿啊，我就知影讲，哦，阮真正恁这拢袂歹。
1: 嗯，交给你哈。
0: 好，谢谢你哈。
1: 那你用三保安丸哦，这都是专门来吃目睭清、目睭金的。 薄片的薄，用心薄安稳，老当老会阿伯，安尼薄木生锈，老白看未清，目睭呢雾沙沙，看拢未明，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而且还透早来起床哦，目睭定呢湿湿淡淡黏黏，而且目睭未算呢干水干水啊。生目睭晒过迄落型，目睭拢剃袂晒开呢，好黏黏啊呢。啊，透早起床就用迄个面巾温一下淡嘛，目睭甲七七灰灰的，才剃会开呢。这种属于咱的眼底的退化，咱人啊，像咱年纪较岁啊吼，这目睭拢较疏、较模糊、生涩啦，还有眼底的退化啦，看拢未清，看拢未明，目睭呢雾沙沙。因为就是白来讲，青光了目睭个足够无，足眼光足够老话有济吼，啊，这种食咱的阳山补眼丸吼，目睭模糊、生涩老话看未清，足眼光足够老话以后，目睭就没视网啊，背了背网影像，目睭就没视雷公线啦、闪电视的视的，目睭前拢像个呀，一条尾路看成两条尾路，啊，这种小背网影像，阳山补眼丸吼。老当老岁仔，看未清，眼底的退化看未明，生分离啊，看人筋啊，吼，有打眼现象，有背眼现象啦，模糊生涩老话有这，这种食咱的阳山补眼丸，补品的补，阳山的白术哦，纯中的这GMP团才专门个人目睭阳山补眼丸，各地指定的朋友可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336-336，台南0626-336，也够咱的阳山永乐丸哦，阳山永乐丸这拢老牌子啊，介绍二三十档啊，重精神养气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都久的都爬未起，苦都爬起，蹲那么济啦。啊，惊无两块要找伊啊！这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了啊，惊倒倒倒稳落去，两脚背起来，久久袂了，久了爬袂起来呢。下两脚背起来，爬楼梯是足好喘的。膀胱无得搞了，就一个走便所，酸了痛症吼。啊，这种食咱的阳山养乐丸吼，四十幺五十斤，酸骨轮痛骨在风湿关节痛，酸了痛症。用三用六万，这省了钱，差不多拢老人专利，啊，都少年做过头啊，少年无贪无当吃，结果做过头去啊，即马毛病拢也去误会啊，食老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痛，用三用六万哈，要咱用三同的止痛丸，清肺有同的咯，同的止痛吼，就是表示讲啊，清肺有同的咯。可能会清经的零会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心脏血管毛病。阿妈困难的硬食硬食，阿妈个咧中国国个咧卡巴手臂会了会个会有较侪胆固醇含的相关，三酸甘油酯相关都是会有相侪吼。这种作用引起心脏血管毛病，用三同的止痛丸，纯中的这种 GMP 大出来，用三同的止痛丸。啊，你若讲。严重迄个脑中风了要复健，车祸了要复健，还是讲生骨刺、脊椎神经痛，哦，这种小较严重的吼，两味加咧较吃，效果继续紧。阳山同的止痛丸，阳山永乐丸，各地指定药房咧来指名购买吼。台南电话0626-336-336，台南0626-336-336。欣赏时代只有挂起基山，即个林坤坡老高起，我那后咧将安尼办，我那个买阳山永乐丸吼，交代收听王昭君。

高雄市这个左营区九华东街一带吼，昨下晡两点外传出了相似命案呐。警力交叉来，发现一对身强已经被通报失去联络的查甫查某，警卫现场警察。看见讲两个人拢死啊，明显死亡啊。讲了解这对男女失去联络了，相关人员在通报到处找啊。警方透过车辆定位资讯，监控行踪，发现讲车辆停靠在左营区九华东街附近。同日，光顾左营分局派人前往查看。不过，警方赶到现场时，骨头盖啊，甲弄车窗啊，拢无反应。一直叫派人到现场协助，将窗仔门拱破咧。结果看见讲两个人已经明显死伫车内啊咧。警方上入去封锁现场，而且指派鉴定人员进行采证作业。经过调查，死者是31岁姓廖男子，29岁姓郭女子，两个人是一对情侣啊。另外，身躯拢无明显外伤，而且车内嘛无小排粪了。指控失去联络时间长短，后续将报请检察官检视履行侦查时，还佮司法的经过。这看起来是敢若纯情的款啦，吼、哦，拄着代志拢爱对外求助啦，吼、哦，这自杀嘛无法度解决代志呢。了啊，查甫个31岁姓廖，查某个29岁姓郭，吼、哦，这女子两个人双双啊死伫车内。伫中央区就我当家啊，吼、哦！轿车出的时阵，两个人死伫车内啊，明显死亡了呢。这是高雄的新闻消息。另外，这个台北市西门町，西门町啊，这个、小杨卡白虾吼，顶块无经怎啊关门大夹倒啊，吼、哦，这间公司倒。28岁老板咯，我啊老板啊28岁呢，啊在做头家啊，原来这拢计划要人倒啊，叫做电邀就被控告真款呢，已经坐飞机出国去啊，都走出去外国，事件曝光。

了，因为案件中在我的算是非常惊人，特别地检搜索的介入机会真慢。案件发生了一个月，全台湾各地都受弊啊，连向警方报案啦。案件个综合台北市警察局办案分局，警方整理的拢总有七百几件哦，七百几件，在我的算是叫骗个八千几万了呢。啊，警方已经将全案依照诈欺罪函送北检的。检察官呢，对有姓邓吼，那二十八少年头家邓永如啊，发布通缉的个了。警方无摆渡保密啊，人可能因为在我损失无管哦，还是嫌麻烦啦，无出面报案呢。专人恐怕有这个乌数叫骗的，可能唔定八千几万。实际上，被害人数加在我的损失金额，可能恐怕更加悬啊呢。公告了解，为了履行邓永如二十八岁信受其他共犯幕后集团。警方在啊最近一个月来通联记录金流，确实发现讲足清气呢，无特别的奇怪所在。警方研判已经可能计划足久啊，因出的行动已经几个月来啊，刻意维持通联甲金流的正常现象，企图以这款啊当作重点来暗砍其他共党还是共犯的行踪啊呢。拄这晚新收的小说大批诈骗的款人了后，就真紧啊坐飞机出去啊。金流确实无异常呢，警方讲伊是透过地下换钱啊，以以汇币方式办这个赃款。啊，警方啊查出来，姓邓伫新都路这实体店面是伫今年正月才开设，八月就关门落跑啊呢，开差不多六七个月呢，正半冬啊，时间并无长呢，真有可能就是啊。啊，有无要做完，准备要人倒，而且可能只是台面上一粒机理，无应该有一个集团呐、啊、分工指挥，兼用这全力侵入的对战呢吼。这警方就来讲，有超过几千人生还的这小杨卡的白虾，啊，官方社群内群组在今年八月初三都无有更消息去啊，伫特别是新都路实体店面嘛，人气流空啊呢。啊！这个炸了多少出境去啊？也有网友啊去翕到伊出境的画面啊呢。伊的犯人手也是先向我吼啊，讲有管道会当经销介绍摕到各式的热门的卡牌啊呢。未少人认为讲伊介绍较俗，有实体店面应该这走未去啊。因做犯人打的回钱甲无辜的对了，要人是将高介绍的卡片交回寄未啊呢？送去啊，各国鉴定，无想到这五个只系付钱了啊，摕不到卡片，将卡片交伊个人啊，恐怕嘛血本无归安尼吼，都伤透谈理。即摆已经超过七百几人被害啊，可能唔定这人啊，想无诈骗八千几万逃跑安尼，可能嘛唔定八千几万哦，即摆正扩大来侦办吼。另外，一名平潭区的男子参出来，将坐车到中埔知名的啊力宝龙啊马来湾水龙去咧耍水，尾后昨晡两点外左突然在水中啊，怎失去生命现象，无创个无心跳，经过龙集团急救了，只上边抢救，结果嘛是不敌死亡啊呢。男子怀讲是跳水淹死啊，详细先将报车检查看验尸啊，证实到底是咩疾病吼。初了解男主是叫最阴湿，啊，尤其是心肺更疾病，跟他自然死亡的款哦。这边缅甸这个男主吼，缅甸这个男主也是参出来，当作为坐车到这个中部地名力宝龙啊，去佚佗，没有说意外死亡的。另外呢，中部的新闻消息，台中市西屯区西屯路三段。昨传出一件死亡意外，一名差不多五十几岁男子被民众发现讲倒伫一台汽车边啊，警消赶赴赶到现场啊，确认讲这男子已经无生命现象，明显死亡啊呢吼。啊，他男子倒伫车边，无动无静，落回民众发现怪怪，哎呀，这人敢若死伫车边哦。昨多告示者是中秋节连续最后一日假期啊。警方目前正在调查男主战死以前的生活状况，为何家己前往这个所在？家属咧讲啊，过去伊并无特殊的病史啊，普通时啊慢慢参出来，等发生纠纷啊。
即嘛警方进一步的了解吼。啊，拄啊死伫车边啊，即、這个五十几个男子，这是台中西屯区西屯沙路场所来发生的意外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听一节来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家头家娘做人都好诶。
1: 做人做好吼，啊，你拢买啥食啥？
0: 我食养乐丸，啊，甲食通个止痒丸。
1: 用三养乐甲通个止痒丸吼。
0: 嘿。
1: 好，啊，你咧食哪？
0: 我食迄个卡骨嘞，啊，爬袂起来。
1: 好，啊，即下爬起来呢？
0: 会啊，好，今朝我走啊。
1: 安尼呢，安尼甲伊恭喜啊。好，啊，食偌久啊？
0: 哦，我有那食四五年，啊，甲即拢个食，我下早嘛，搁会赚两万几块，涨马鸡。
1: 好了，点点点。
0: 嘿，
1: 拢是平平平。好，安尼啊，恭喜啊！好，啊，跟他食迄个苦味的贝贝壳，食了有效唔？
0: 啊，个
1: 食
0: 哪？两骨啊！
1: 两骨啊，两骨酸疼呢？
0: 哎，两骨嘛拢酸疼。
1: 好好，啊，食这有差无？
0: 食这差足济哦。
1: 差足济啦！
0: 食这唔得会惊咯，无都怎么袂惊？
1: 安尼好，安尼跟你恭喜啦，嗯。
0: 哟，啊，迄个足好用的啦。
1: 好用啦，吼。
0: 哟。
1: 哦，啊，食好看到小杯。
0: 嘿，有啦吼，我八分大姐家，我关到中岭呢。
1: 中岭，啊，恁住台南吼？
0: 诶，我住油麻豆。
1: 麻豆呢吼？
0: 嘿，
1: 麻豆你也到台南没有？
0: 嘿，啊，我那有厝伫个台南啦，我住伫遐啊吼。
1: 嘿，
0: 我那边中岭，我大姐拢就叫我关四五分
1: 啊。好，安尼呢？
0: 好。哎呀，食了足好诶。
1: 恁大姐阿在食哪？食了足好。
0: 伊有那在食两骨，啊，甲肩甲头吼在酸啦。
1: 好，在酸呢，啊，食这拢有差唔？
0: 有，伊我去打电话甲问讲差足济啊，
1: 差足济吼，
0: 哎，
1: 未算啊啦吼，
0: 有爱通个止痒丸哦，迄食通个喏，阿妈滚安尼安然吼，
1: 食
0: 个嘛足好个，
1: 安尼你通个止痒丸吼，
0: 哎，
1: 阿拢食偌久啊？
0: 当都食啦，当都食，
1: 哦，关下你咧食啦，
0: 食嘛足好个，
1: 用三两罐，
0: 食保养个尔啦，
1: 哦，用三罐你食保养个，
0: 哎，阿保安丸嘛有食，
1: 用三保安丸你食啦，
0: 食目睭啊，我目睭咧，敢若白汪啊净啊，
1: 白汪净啊，食这有差无？
0: 有啦，食只也差真济啊！
1: 差足济，无少无陪伴啊！
0: 无啊！
1: 吼，爱食几罐啊？
0: 哦，不然话我食两三罐尔，
1: 啊那
0: 用三两罐吼，我食几箱的咧，
1: 食几箱的吼。
0: 哎，
1: 食得好唔好？
0: 哎，食得足好呀！
1: 嘿，
0: 啊，就是拢去边边关啦。
1: 好好好，你好。
0: 啊，边边咧头家头家娘啊，叫人头家嘛拢足好诶。
1: 对人早吼，晓得，那足亲切啦，晓得。
0: 哎，足亲切嘞，
1: 晓得。对啦，晓得，晓得，哈。
0: 对
1: 啊，容易啊！佮食啥？佮有食啥无？
0: 我都食这四项啦。
1: 这四项吼，安尼食拢做好啦，吼。
0: 对
1: 哦。好啊。
0: 食拢做好诶，啊！我即拢要继续咧食诶啦。
1: 安尼吼，好好好。
0: 对啊，阮厝边我拢不会食。
1: 厝边也不会食呢。
0: 哎，伊直接嘛咪讲做好诶。
1: 啊，厝边拢食哪？
0: 伊个有哪食迄个肩胛头酸啦，啊，加脚骨袂落啦。
1: 骨袂落，背袂起。
0: 对哦。
1: 好，安尼我参。
0: 有，食了讲有那足好诶，
1: 足好啦，养生养料丸吼，
0: 对，
1: 安尼吼，好啊，养
0: 生养料丸吼，
1: 感谢你啦，食了到小饭呢，吼，
0: 有，我都报足侪人食哦，
1: 安尼吼，
0: 诶啊，上台戏是我咧食，我食了感觉足好诶，我拢报足侪人咧食，
1: 啊，做广告，
0: 我老诶嘛拢咧食啊，
1: 哦，恁头家也咧食呢，
0: 嘿嘿，
1: 啊，食了好无？
0: 伊食了嘛足好诶，
1: 啊，恁头家咧食哪？
0: 诶，伊是许，迄个脚骨吼，那骨袂落啦，
1: 骨袂落啊，背袂起。
0: 他炸的咧做陶醉呀，
1: 好好好，
0: 啊做陶当啊，那种古味类，
1: 好，啊这边会啊呢，
0: 会啊哦，别球啊，冲啊会做啊会啊喏，
1: 别球啊，
0: 哎呀，
1: 卡手这样美女啊就对了哈，
0: 有有好，叫做美女啊，一阵啊我姐姐哈，好，这个真快，我等下走，
1: 好嘞，卡早卡无啊，到这边做搞的。
0: 哎，就是啊，较早个那吼，那我拢有咧爬许椅啊，拢都歹爬的，都笨的，而且许姐姐吼，好个安尼做咩，拢做个做很快
1: 啦。哦，安尼吼，恭喜你，恭喜你，谢谢哈，谢谢，再见，再见。咱那个产品吼，那无清楚、无了解，也是讲指定的目标你唔知吼，拢拍来问吼，也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价用上个都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用山用料丸，用山通的止痒丸，还有国人肝脏健康的用山用肝丸，吃糖分吃糖尿病，用山用刷山，吃困不起的肝脑的用山安心用脑丸，还有吃目睭清目睭目睭金补片的补用山补眼丸吼。咱的用山保安丸，这拢嘛是顺中的这些啦。GMP 大小，咱的产品拢特地的信赖。GMP 大小的顺中的吼。亲像用心保管人，这老段老花眼、盲目、生涩、老花眼、眼底的退化，看未清，有白斑现象，看未明，有大眼现象，目睭听细细、淡淡、黏黏，而且看未清、盲目、生涩、老花眼、眼底的退化，用心保管完吼。 还可能登记他拜遍卡贝孙的哈，用心莫记得哈，孙。天然植物性的车草，这些经济理性的吼，芳芳甘甘做好啉啦。先顶起甲清凉汽水哒，咱的地包一包一包冲泡做方便。
2: 打开高雄眷村的时光任意门，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热闹登场，9月26号到10月11号连续3个周末。凤山黄埔享受巨型月球草地派对，冈山醒村看大戏听旺福演唱，左营建业新村逛经典老车与老派市集，9月26号到10月11号一起来高雄眷村玩，请搜寻高雄眷村。
3: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4: 我是美鸿啊，鱼有好坏，关键是 Omega 3的趴数，大原生医德国顶级鱼油Omega 3高达84%，大家吃两粒健康 No.1。
5: 金卡080000008808000000280800000000。
6: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7: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呀。
6: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7: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真厉害呢！
7: 噶等你才知咧。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10月7、8日会在10:00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10月7、8日会在10:00做会来收听。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7: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拱身拱身站不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8: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有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7: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9: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2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2: 97.5，
21: 快乐混家男
22: 92.3，
21: 快乐大台中
22: 89.5，
21: 快乐大台北
22: 89.3，
21: 快乐华东
22: 98.3，
21: 快乐配鹅
22: 96.7，
21: 快乐红虾
22: 91.3，
2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23: 现在时间12点整。
24: 5 4 3 2 1 Rock
25: 快乐 Talk Show。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こんにちは，我是红林。今天是四天连假后的第一个上班上课日，大家心情还好吗？这几天哦，你去到哪里可能都在塞车哦。今天看了好多人说这个，因为昨天是中秋连假的最后一天呐、哇，这个高铁哦，很可怕。高铁哦，不是叫坐高铁，你是要站高铁。说干哪里排自由坐公汽车，爱等几点钟哦？大概人家是安尼吼，安尼这。哦，我们要念经，好吧？不然那个三字经可能都已经搞出来了、那当然，这个人真的很多。其实高铁昨天从高雄的左营站、中午过后开始，那个人潮就已经非常的多了。高雄啊，再来个台南，听讲台南起来、全部几乎都站满了，连那个车厢跟车厢中间，哎呦，总而言之、很可怕。比过年那跨年的那人潮还多、那我们的交通部长陈世凯呢、他站着讲话不腰疼、他觉得说、都没有旅客滞留啊、大家都要回到家里啊、哎呦 你知道就是那种 你也当过民代、你也当过议员今天、如果不是说民进党执政今天来国民党执政、让你这样说、国道也塞去到哪里也塞高铁也塞台铁也塞我就不相信你会讲的这么轻松啊、就是说民众可能有时候找一个出口那今天这个陈世凯他已经说了他就说、四天连假他都在台湾、那之前去那个德国也是很重要的公务行程、所以说台湾的交通疏运同样是重要的工作、他两者都要兼顾、他这次出差去的行程很紧凑完成重要的会议之后就赶快回来台湾了啦而且、我这个交通部长我也不是说要坐在办公室啊我随时、掌握这个只要网际网络就好了嘛我可以连线到各个行控中心即使他说人在飞机上透过那个手机他还是可以掌握各项运具的一个状况需要的时候也会加开及时调派的加班车哎呀讲这个都是废话啦、然后因为昨天其实很多人都受到这个人潮太多哇、即使你买那个自由座、你可能也排就是说你站在那边要等车子的时间比你坐回来的那个高铁的时间还要久啊陈世凯跟他的说他说、有交通部现在都有听到大家的这个反应呢那他明天呢他就会邀集高铁台铁还有国道客运跟航空公司等等的单位、在开这个检讨的会议希望下一次的连假呢疏运安排、可以让旅客有更好的乘车体验、这次疏运虽然说民众都有顺利抵达目的地、但是过程当中很拥挤、对旅客的不便表达歉意交通部会持续检讨改进这个要不是、被大家骂到爆我觉得今天不会改这种口吻那还一副就是说、你们不要都挤同一个运具 我请问你北高北南北中啊我们现在最快的运距是什么大家当然都嘛是去挤高铁哦所以就是说可能没有想到说天气很好然后呢四天的连假啊冷假你要谁他说下一个连假能够改善好啦今天是星期二了下个礼拜五哦下个礼拜五就是10月9号一样哦就有双十的一个连假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迎接光辉的10月哇10月都是三天的一个假期哦在10月9号10月10号啊接下来10月25号都一样有这个连假可能没有四天的了啦四天才来就要过年了所以哦这种
总是好，你虽然塞车啊，你虽然在那边叫，心情很不愉快啊，至少还是平平安安，对不对？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几天实在真的热到不行欸，这什么叫做秋老虎啊？你这昨天前天你出门你没有擦个防晒，我跟你讲回来黑了两街，哇，黑了两街。欸，我看到好多候选人哦，他们真的在外面那里探喝日记嘛，啊，天气更加热，就赶快各个地方去这个拜票。像那个沈柏阳不是到台中去吗？啊，他们就在那个户外在那边野餐，我心里在想说有没有搞错啊？记住哦，记住这陈廷飞他还北上来，然后在室内还觉得说哇那个比较凉。那他们在那个台中是草悟道还是哪里？反正就是整个全部都是户外的。我觉得哎，沈柏阳点点小工哦。现场人这么多，大家又这么热情，那个现场的温度我觉得体感温度应该差不多有38-40度啊。总而言之啊，这样的好天气啊要到什么时候呢？好，基本上会维持到这个礼拜三，从礼拜四就是10月1号开始就要变天了。那这两天从今天开始到礼拜三，不只是高温炎热，而且像今嘛很多时候才一定都35度啊，但是一点冷点的时阵，有可能这气温能够来个36度、37度，啊，这是很明显的这个秋老虎哦，很热很热。你本来在想说，这个月月初的时候好像有一点啊秋天的感觉，很多人说很久没有感受到秋凉了，对不对？哎，阿多啊。红台对咱无影响嘛，苏力基的红台对咱无影响啊，但是嘞啊，这个高温炎热就一直持续到礼拜三，等到礼拜四的时候就是10月1号开始东北季风就会增强，而且北部跟东北部就会转为有雨哦，就会转为有雨。那到礼拜五的时候北海岸跟宜兰地区也会转为局部的短暂阵雨，到时候呢高温可能就会下来29-30度了，不像现在高温可以来到35-36度、36-37度，那真的是很明显差很多了。所以把握哈，这几天你还可以洗晒衣物，但是真的是气温蛮高的，多补充开水，然后外出呢防晒做好，戴一下墨镜，戴一下阳伞，真的很热，热到你不知道要跑去哪，还是在室内躲好好了哈。好，咱到大一开始哈，安排一首歌曲是巫启贤的歌，刷来要听的这首歌曲是李圣杰。那为什么会播巫启贤还有李圣杰嘞？哎，待会我们下一首还会播赵传哦，因为那个竹北市公所啊，他们最近举办了一个城中城歌中歌传奇的三个天王在竹北的演唱会，那已经在日前9月26号就圆满的落幕了这三位都是歌坛的唱将哈，一个巫启贤，一个李圣杰，一个赵传。说现场那个竹北小小的一个地方，现场超过20000名的这个民众热情参与，那不是什么政治活动他们纯粹就是竹北的一个演唱会我相信这三位，不管李圣杰、巫启贤还是赵传，如果你在现场，他们不管哪一首歌出来，你都会跟着唱就算我们没有到竹北去，没关系，来播他们很知名的这个歌曲，让大家也回味一下，想说哇，这竹北市公所那这个好劲啊，那跟这三位哈，拢就好请了唱将这样陪伴很多竹北的民众度过非常快乐的一个中秋连假的时光

好，离这个九合一的大选哈、哦，真的倒数两个月，就倒数60天了、哦。那我在说这几天天气非常的好，那个太阳非常的毒辣。不信你现在去外面啊，你去外面这个走一圈看看哦。诶，那个沈柏阳哦，他不是掀起了洋流吗？然后他到其他的县市也帮自己同党的哦去那边站台哦。啊，不过呢，诶，这个沈柏阳就说，啊，他去到台中那行程太阳太大，直接晒到大脱皮。我知道那一天光在看直播，看到那个沈柏阳他到台中去跟那个何新纯的边啊，那阿哥底下在吃那东泉辣椒酱，然后配那个什么，配那个鸡蛋糕，是不是？哦，真的很绝。那个真的很热，他连个棚子都没有搭，我的天哪！难怪沈柏阳说晒到大脱皮哦。然后，人家那个苏巧慧说他不会呢，他不会晒到脱皮，为什么？因为他说他是屏东的女儿，他是欧巴对哦。然后呢，马上说啊，邱意莹也是哦，所以就直接说苏巧慧就说他跟邱意莹都不会脱皮。那真正卡加拍的卡。没卡米泡的，真的晒一会就好啦。再跟大家讲哦，要一直到礼拜三哦，天气都还是一样非常的一个炎热。今天戴利安他是民调专家哈，他又来公布了台湾的民心调查哈。那这个民调的结果，赖总统啊，他的信任度已经破了50%哦，他现在是51.2%，而且执政的满意度是51.4%，这两者都有突破50%哦，一个是赖总统的信任度啊，一个是执政的满意度哦。那其中那个信任度的部分，好，算是从去年4月以来第一次有过半了。那这个执政的满意度也是2025年4月以来最高值哈，而且大家知道吗？以地区来看哦，赖清德的信任度跟满意度最高的地方，竟然都是在台北市哎，都在台北市哎哦，这是戴利安的民调哦。过去大家刚刚说，戴利安这民调好像是大家就觉得，这个他是民调专家嘛哈，感觉可信度还蛮高的哈，那。大家相信吗？在台北市赖主席哦，他的信任度跟他的满意度啊都超过50%哦，没有想到最高的竟然是台北市。那或许是因为这样子，会不会也是跟最近的这个洋流啊有关系啊？不过我是觉得说，你若家己本身吼，你是支持民进党也好，还是包括讲你是沈柏阳的这个支持者，因为不一定讲支持沈柏阳全部拢民进党，可能某一挂中间的选民呐、啊。那大家就在想说，这洋流是真正有这个代志，还是无这个代志哦？过去哦，还记不记得那时候5月份刚开始传出来说要提名沈柏阳？我跟你讲，真的好多的那个民代，尤其是北市的议员讲说，哈。沈柏阳什么都没选过，是我们小鸡要带着母鸡吗？而且你看一开始的时候，谁敢跟沈柏阳这个什么什么看板跟他挂在一起？谁被挖沈柏阳哦？因为可能去年的这个大罢免的事件，感觉沈柏阳是已经被台北市民尤其是台北市民给贴上标签，所以那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哦，连那个柯文哲啊，连国民党的他们都觉得哇，太棒，你们提名这个沈柏阳啊，哪知道哦，这沈柏阳还真的是很有潜力耶。他还真的是由黑翻红哦，所以大家就在讲哦啊，你看看今麦有洋流哦，那要等到11月28号票开出来才知道，这洋流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是本来支持他的这些民进党啊，本来就支持他的嘛，只是先前可能比较隐晦啊，看唔敢讲啊嘛，唔敢那表态哈、哦，就没有想到可能他的这个魅力、他的真诚哦，那展现出来，那大家就毫不保留的哇，这整个也是要找一个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说政治人物很久没有这样子，就是说你去簇拥一个人，你把他当明星看。大家记不记得韩流哦？韩流那时候也是啊，这个什么喊得多响亮，去到哪里都是韩流的风，而且不是都有那个贪食蛇嘛，贪蛇食，反正就是餐车很多，然后
结果韩国瑜开出来的票、哦、如何、哦啊、但是那个时候在高雄掀起了这个韩流潮，等到民进党真的说哎呦意识到哎呀真的要变了、哦啊、说那个时候剩两礼拜也没付，所以那一次真的是韩国瑜他就是真的拿下了高雄市、哦啊、只是没想到、哎、他屁股还没坐热他就要来选总统。如果、哦、时间能够倒回，那时候韩国瑜没有急着要选总统的话，不知道现在高雄是变什么样子啊。可是我觉得陈其迈也要谢谢韩国瑜啦，没有韩国瑜哦突击成功，陈其迈哪会说啊我现在对不对一年要当两年用，然后他觉得说很多高雄市民的义工你卖工打尊敬民进党啊青菜莫几个几个桃几个西归来的都会动算的一样，所以陈其迈很努力认真的、啊、在经营高雄市嘛，让大家觉得说哎呀票投给民进党、哦、绿色的执政可能不会有错，所以这几年来陈其迈的这个、执政的成绩、我相信应该高雄市民的满意度是还蛮高的、哦、那同样的道理现在看看台北、啊、如果大家还觉得说哎呀这个我们蒋市长还是牙添添哈，那一切都是你们在造谣哈，一切都你们自己在认知作战，就你们自己绿色在那边自嗨啊，那也没关系，好吧？我觉得沈柏阳他有一点还不错，就是一个自己的人哦，他还蛮。哎，怎么说呢？应该说就是自我认知蛮强的哈。他就说输就输啊，他们自己怎么会不知道说现在的这民调，不管日前做出来民调说什么赢差两个差 1.2%， 其实差 1.28% 根本就在物质范这个误差范围内，但沈柏阳公、哎、现在他本来就是挑战者，他都还是在落后，所以他就是只能够、哎、让自己、哦、这个一步一步的、哦、呵呵往前、哦、然后我那天才听到一个说，你不要以为沈柏阳他现在好像有洋流，其实还是很多的长辈不知道谁是沈柏阳、欸哦、因为他们只知道脑中他们只知道要有蒋万安啊，谁是谁啊，谁是沈柏阳啊，有人要出来跟蒋万安挑战吗、哦、呵呵，难怪沈柏阳他要从公园一直到夜市，连昨天在内湖那个737巷那个夜市也是挤满满，就是说要好更多人、哦、其实可能他也没、欸、那你知道选举要空战要陆战，那甚至可能有一些长辈他们就在自己的圈圈里面、哎、他们的印象中除了柯P再来就是蒋万安、啊、谁是沈柏阳啊，所以沈柏阳他不气馁、哦、他自我认知他觉得现在还是输，他还是要加紧脚步啊，春六十天已刷下来好像还有一些重大的一些计划了、哦、好，所以不管怎么样我是觉得说蒋万安他现在是执政的，那执政者的优势、哦、你三年多来你做了些什么，你可受公平，那做得好不好呵呵如何，这个就交给民众 去用你的投票、哦、实际在11月28号来投出了。那当然蒋万安他过去三年你好像都觉得说诶安德的温良恭俭让安弄都没有怎么样，怎么今年的事儿特别多啊、哦、呵呵，因为他真的想做些事，难怪沈柏阳说哎呀蒋万安如果让他认真起来哇那真的是不得了、哦、台北会扛不住呵呵，这可能也是开玩笑的啦，不过大家也是可以去检视沈柏阳所说的一些政策，毕竟他的学经历很丰富，可是要参选做个这个民选的市长也是他第一次，那我相信他很多政策的一个推出也是跟各区的一些民代啦、哦啊、市员大家一起商讨出来的，那怎么样让台北更好，怎么样让台北顺起来，你现在觉得哪里卡卡的、哎、呵呵，看你相不相信沈柏阳他来做会不会真的很快就顺起来啊？不会前三年在那边摆烂应该是不会啦、哦、好啦，这个选战剩下60天，相信接下来每一天都精彩可期，不只是台北双北、哦、其他县市都一样，我们密切关注啦、哦

0: 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枪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枪？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丢都拢袂记了了啊。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一电梯哦。
4: 阿公，你足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5: 你即摆收听
19: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快乐Talk Show》。
6: 其实每次听到这个沈柏阳在说台北要顺起来啊。刚开始听你可能觉得越听越觉得台北好像真的要顺起来哦。大家知道吗，这个政治人物他们经营这个脆啊，现在粉丝最多的是前总统蔡英文哦。那他脆的人数追踪他的很多，粉丝的人数也很多，他是第一名，全台湾第一名。就政治人物来讲哦，第一名是小英总统，那第二名竟然是沈柏阳啊。沈柏阳说他脆的粉丝已经来到64.9万了，现在变成是第二名哇，仅次于小英总统。所以今天呢，他在立法院的时候被问到这件事情，他马上就打开这个脆来确认哦。那你知道沈柏阳怎么讲吗？他说啊，我现在已经有64.9万了，会不会有20-30万人都是为了要骂我才来追踪我的？ 而且啦，他讲的接下来啊，他说数字增长也不一定代表是支持度实际的增长哦，但大家能够针对政策的讨论都是令人开心的事情。我觉得沈博洋、哦、他到哪里去、哦、不管是室内户外都一样、哦、大家就觉得说要跟他有连结，那甚至他说哎，你可以传 LINE 的讯息给他，他说他都会看。我心里在想说我听你嘞，那如果大家真的都要几十万这样传给他，对不对？他怎么看得完呢？哎呀，太辛苦了、哦、好，所以呢没有想到沈博洋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啊、他吹的这个粉丝已经来到 64.9 万，而且是占政治人物的第二名。那第一名小英总统我觉得比较难突破了，小英总统现在有137万个粉丝哦。那台北市长呢，蒋万安他有 8.8 万、哦、那个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也有 6.2 万、欸啊、黄国昌主席他有 7.1 万、欸、不过我觉得就像沈博洋说的、哦、粉丝数的增加不代表真的是实质的他的支持度的一个增长、啊、他最主要就是说大家来留言还是怎么样，那如果能够针对他提出的一些政策来做讨论，他觉得都是令人很开心的事情。就像说哎，洋流看似好像真的真的很热啊，都已经流到别的县市了，可是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些支持度哎呀真的转换为选票，那该多好嘞，对不对？那所以说啊，这个甚至林卓水都说现在国民党要全面告急了、哦、可能北台湾要翻盘了、欸、剩下这60天、哦、讲这个会不会太早？他说现在沈博洋洋流有这个外溢的、持续好像在扩大、哦、那接下来的10月应该是陆陆续续都是会有候选人他们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嘛，包括我们刚刚有听到颜若芳啦，这个林亮君啦、哦、就是 有人在10月初，有人10月中，有人之后、哦、那如果是这些小鸡们他们的竞选总部要成立的话，那相信他们的母鸡就是沈博洋一定会到场的。那连沈博洋他自己、哦、在接下来这个10月4号这个礼拜天嘿，他的竞选总部也要成立、哦、呵呵，所以呢听说这他们有那个什么有几百位的摇滚区、啊、听说大家一抢啊，马上30秒里面就抢光了哈。哎、哦欸，这个热度好像也不输给那时候的柯阿贝吧哈、哦。好，总而言之啊、哦，接下来10月份11到10月28号应该哈、哦、都是选举开始要炒热了啊。如果没有这个沈博洋带起这个洋流，好像先前真的也是还蛮冷的，大家觉不觉得？因为国民党的蒋万安，包括李世川也好，好像。谢国梁也好，好像就是赢的、哦、江启臣，你有看到江启臣的新闻吗？没有、哦、好像我都看到何新存的，就是领先的，好像你都啊点点嘛，的安内无吧，我们尽量低调低调，慢慢默默的赢就好。

好，另外呢，另外有一个插曲，什么插曲呢？现在11月28号是九合一的选举嘛？那九合一的选举不只是县市首长，包括那个市议员，对不对？还有包括什么里长啊？那你知不知道你所在的那一区的里长有谁要出来选？搞不好你现任的里长你都还不是很认识他，但是事实上那个里长的角逐也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哦，而且什么年龄层都有，什么年龄层都有。那话说啊，现在是不是很多人都是那个照片哈，你可以用 AI 对不对？可以男的用的帅帅的啊，女的用的美美的。然后我就看到说有一个在中立吧，有一个里长啊，那个真的一看就是 AI 的照片，还蛮漂亮的哈。然后那个民众就出来讲说，哎，你这照片你不能是骗子的骗吧，哈，你这照片都那么漂亮啊，人家没有，其实本身那个里长长得也还蛮漂亮的哈，只不过可能支持他的粉丝就把他弄得更梦幻一些哈，所以大家可能是觉得选举公报上面的照片或者是贴出来的扛棒的照片，因为现在真的你 AI 要怎么样让它不失真，不失你原来的样貌啊，但是又可以美化，哇，这个 AI 都做得到，呵呵呵，不用像以前的相馆要在那边修图，现在 AI 真的很厉害、啊，那外表是其次啦，好，重要是我们还是要看这个政治人物他的特色他的内涵，啊，如果是现任的实际做些什么，这可能才对选民比较实际的帮助啦，呵呵。

0: 好已经录一礼拜啊，看到日头出来啊啦。
1: 哦，够好诶。
0: 啊，不过吼，蚊啊，那也真高哈。我徛伫门口口度，蚊啊顶甲规骹手拢是包呢。吼、哦，有够上诶啦。
1: 因为迄雨落伤久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积水，参像这花盆的底盘啦，啊水桶还是废弃容器，只要积一点仔水哦，就有可能变成蚊啊生卵的所在。
0: 哎呦，无怪我有蚊啊顶下规骹手拢是啦，厝里有种花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的桶啊无。
1: 对对对对，你看这水桶的容器内底有虫在收呢，敢讲这就是蚊啊幼虫解决。
0: 对了呢，我紧把水桶的水倒掉啦。
1: 哦，蚊啊是足多，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0: 啊，这蚊虫的药啊，那也真济款哈。啊，有蚊啊香、蚊啊水、防蚊挂片，啊，佮有液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哪一款较有效哈？
1: 我跟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要先了解安全用药要注意的四个步骤。
0: 有啥四个步骤？
1: 第一要对症啦，就是确定讲要防治的对象，啊是家雀、是狗仔、啊是鸟鼠啊，要对症下药啦。第二要合法产品吼、哦，要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譬如讲有环鼠部位制、环鼠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要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作日期跟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无效，嘛是会变质的哦。第四哦，爱识标，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要依照标示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0: 安尼我了解啊啦。
1: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要记得这四个步骤。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4: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3: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5: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6: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10月7日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10月7日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0: 你即摆收听的是？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3: 《快乐Talk Show》。
1: 好，现在听到有很多不管是资深的民代还是新人要角逐、哦、要进到议会的这些新的候选人、哦、其实真的莫忘初衷啦。今天是29号嘛，那在新北市有一位已经是5连霸的这个市议员、哦、他应该是在矽晶湾这一区吧，白佩如、哦、国民党的，他也是涉嫌、他涉诈助理费、哦、那19个月狂拿了63万，也遭到起诉，而且今天检方来求处8年6个月、哦、那 这个是以虚报人头助理的方式来诈领公费助理的补助费。其实我们都常常听到诈领补助费、啊、用那个假人头、啊、其实也不真正做他的助理、啊、但是就去领这个助理费嘛、啊、那所以呢其实这个是不分什么颜色啦、啊、那全国都有、啊、呵呵剪掉如果、哎、要办都要一视同仁、啊、该查就查、啊、该办就办。好，因为今天已经是9月29号了，十月份起其实有蛮多的一些新制要上路了。先跟大家讲哦，就是我们的那个捷运淡水线有没有？淡水线它从那个什么最后一站不是到那个奉天宫、哦、广慈奉天宫，它从8月30号就正式通车。那因为新的通车都会有一个月免费试乘、哦、所以呢诶这个现在免费的活动已经结束了，从今天9月29号开始就要正式收费了、哦、就等于说这个淡水信义线它这个东延段呢、哦、就一直延到奉天宫、哦、延到广慈那个地方，所以你来不去奉天宫、哦、以前可能有坐公车靠多现在你就可以坐捷运、啊、坐到这个奉天宫站、啊啊、另外从十月份开始十、哦、月一号开始劳工的婚假现在有比照军工叫人员哦，本来劳工的这个婚假是8天，好，现在就延长到14天。啊，个另外，我想问嘞，北市停管处来公布说，现在大型的重型机车它停放的政策会再来放宽，从10月6号开始哦，哎，它开放大概有6.3万席的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哎，它提供给是红牌还是黄牌的这个大型重型机车来停放。那重型机车如果你斜放的话，你可能会占两格嘛、哦、啊，才每一次40块钱的一个计费、哦、如果你是停放在不适用免费机车格或是特殊的禁停的路段，如果你违规停车，最高就给你罚1200块钱。所以说现在对于这个重机啊，还算是蛮友好的、哦、没有想到说台北市竟然还可以有 6.3 万个车格可以停、哦、这是从10月6号就开始了。好啊，另外被视为我们台湾体坛年度最高荣誉的体育运动精英奖，它也正式改名了、哦、改名为未来的奖项就把叫做运动精英奖，就不用体育又运动又精英奖，就直接叫做运动精英奖。同步它也会调整包括最佳男女运动员的六大奖项，而且入围的名额它也会放宽，最多6人或6队。另外也有双人组合的运动员都是正式纳入最佳的运动团队奖，有一些新的一些措施，很快后天就要进入10月份咯。好，把握到礼拜三之前还是高温炎热，大家都补充开水，外出做好防晒哈。明仔中到港，这时阵咱空中再相会嘛，祝福听众朋友平安顺心，我是红林，明天见，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0: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马龙威，
11: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3: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4: 老弟，古古令爱读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哎呦，强啊，你又搁准时来上台，啊，那新闻故事我拢听你来交代，你确实真正是好口才，迄四句连那个到了未歹，啊，不过一天看啊只有这一摆，啊，阿公阿嬷大家爱。迄地基油，地基油会好通人知。电话卡来紧哦，阿强来安排啊，来安排。哦，强啊，拍一个扑啊，一个，我看哦，都搁口精雷鼓咧拍扑啊。啊，迄山顶的古早味今仔日已经有啊，吼，哎呦，真少年无，少年家呢吼，想到家己吹大水啊，都安尼衰哦。阿强哦，迄看来讲搅面线都是有好伊啊，搁像你讲的吼，敢若亲像咧炒三杯、炒鸡肉、炒北来啊、炒猪肉哦，拢有特殊的气味。啊，是讲透早啊爬起来吼，甲啉一汤匙。啉一汤匙，安尼阁熬亚温，迄对胃的照顾吼，真正有够好诶！好，你才知哦，就是因为毒油的风波，地主吼，即摆拢大起价，总讲你有钱有哪买无呢？所以讲差不多三四礼拜的时间哦，无货通好买恁。伫诶遮阿强先向全国的听众朋友回一个实礼哈，来，今仔日吼。像咱的听众朋友，若好个讲阿强有，我知啦。若做这吼，他唔正少啦，该起一百，起两百，公道啦。即卖外口一罐拢千五块以上啦，小英敢那装个呢？小英敢那装个呢？而且伊敢有检验？有啊无？你唔敢乌白买吼？咱的检验的是七月底八月初的时阵，阁检验一摆，年初嘛检验一摆，即摆才九月，准备要进入到十月啊尔。咱每一批的地址吼，拢一定爱经过检验，符合到政府的要求，拢总袂出哩有迄落毒素的残留，咱才会当摕来煮呢，毋是遐尔啊简单呢。所以讲吼，啊，毋过一步较歹，就是无偌济啦。你看即个电话。诶，这若咧做电视的吼，我听我翕无恁看呢。看来我安尼讲啊，咧电话都用用要满线，稍等下才来吼，安尼比较较公平。讲感谢大家看得起，节目若好听是无得比。做人一定爱照规矩，天公才会当照驾驶啊，照驾驶。讲阿强准时来上台，新闻故事好交代。阿强确实好口才，四句到了阁袂歹。一工只有这一摆，阿公阿妈通人爱，地址有好处通人知，电话卡来我安排。啊，感谢大家看得起，节目好听无得比。做人就爱照规矩，天公才会照驾驶啊，照驾驶好来。啊，无今日，今仔日新闻吼，甲故事咱卖讲。咱卖讲要讲啥，看人拢来讲山顶的古早味的倒。这个物件你若外口要去买贵三三，尤其是你若有去爬山，一罐即卖拢千五块以上啦。啊，实际上阿强是咧做批发的啦。你敢知影自从着迄个毒油的风波，包括讲烤地油嘛丢，啊，咱毋是讲这油无好哦，伊就是吼伫咧生产的过程当中伫咧。在咧处理的过程当中哦，唔知是倒一个所在去丢掉，才会产生着毒素出来。无人要做毒油啦，我常常讲无人要做毒油啦。敢若亲像有诶讲，哎呦，电台拢咧卖假油，迄无智慧的人咧讲的啦。啊，有真诶，你若要去卖假，我问你啊，啊假都确实无迄个代志啦。有真诶，你他毋去卖假啦。即卖电台较早无共呢。即卖拢正台咧，毋是假台咧，啥做假台？较早拢有地下电台啊，地下电台比正台佫较济。即卖拢无地下电台，你所听的拢正台。阿强伫个遮咧卖物件，拢爱经过政府的监督咧。NCC 包括讲新闻局咧，甲咱约束咧，感觉遐尔简单，敢若亲像讲今仔日介绍到即个山顶的古早味啊。即若无相当的检验的报告，你会当踮咧遮讲吗？啊！一挂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遮尔济来拢食了足习惯啊！阿强哦，看咱这一个月，啊，你买无地址通哦钱，安尼吼真少念、真怀念无？啊，啥物时阵才有？你若有咧听我的节目，你就知。逐工的啦，逐工的啦，哎呦，无阿强哦，好啦，无一罐吼，看要穿二、穿三，我甲你买嘛甘愿啦，甲摕两罐仔来啦，真怀念咧。若要搅面线，即摆拢无通我食呢，来。物件好甲歹，你莫听我讲啦吼。啊，电话拢先禁掉，电话拢先挂掉，因为今仔日有一个数量低的。今仔日吼，这 这批我阁甲恁优待一下啊！过来要卖偌济钱吼？我先歹公布啊！你外口若去买，即卖一罐拢爱1500块，像这小型干仔装的、小型干仔装的，今仔日哦，汇一日到位啊，尔哦！阮公司的小姐讲，咱就等先偷一罐来炒鸡吧，真少念来搅面线，我讲唔通啦。留咧卖啦，我都唔甘食啊！我拢要留咧卖，先哦，阿公阿妈先来赚阿公阿妈只个喙齿棒，才是对的啦！来，大家食好，拢刷顶只，甲咱做分享啊！啊，你若唔捌买过，唔捌食过哦，你今仔日先卖买，我今仔日要应付只个老板的啊！老板的哦，可爱阿妈送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注意收听啊！
1: 用迄个蒜头吼，
2: 吼，
1: 落蒜头咱剁咸咸吼，油油吼。啊，就炒炒香，啊，掺迄恁的茶油，
2: 吼，
1: 啊，就煎，啊，空心食吼，
2: 吼，
1: 食了袂歹。
2: 哦，食透早吓。
1: 嘿，食空心。
2: 啊，你是啊，搅面线？
1: 啊，
2: 搅面线。
1: 无，按敲一个卵落。
2: 吼，敲卵啦。我是讲，看他食安尼油安尼，食袂饱。啊，煎卵啦，你用茶油煎卵啦。
1: 嘿啦。
2: 哦。嘿，
1: 啊，食了袂歹呢。
2: 安尼哦。
1: 嘿。
2: 迄茶油足赞的呢。
1: 诶，茶油也袂歹。啊、有时煮我，有时是煮麦油，煮茶仔油粿啦。
2: 哦，茶仔油粿嘿。
1: 嘿，啊，我着掺姜唔吼，蒜头安尼，啊，八爪香。
2: 好。
1: 诶，啊是人报阮讲食，要食过来生吼。
2: 嘿。
1: 迄个蒜头。
2: 好。
1: 都油油安尼吼。
2: 嘿。
1: 啊，先八爪香，啊，即马诶茶仔油落。
2: 好。
1: 啊，八爪香，啊，即马。咱两卡一路，
2: 好，
1: 啊，食空心，
2: 好，
1: 啊，咱他个食，咱食早起就对了，
2: 啊，食早起哈，
1: 诶，啊，食了袂歹，我是今麦他做，较早哩做生意吼，无较无哩听哩电台啦，
2: 好，
1: 啊，今麦吼，啊那退休啊啦，
2: 退休啊，
1: 哦，做40-50年啊，退休啊，
2: 嘿，
1: 啊想讲，啊人报啊讲，啊将伊台电许收音机好听吼，
2: 好好听，
1: 啊你若袂听，加减听啦，啊我着听了袂歹啊，
2: 安尼哦，
1: 啊着想，哎茶仔油袂歹，我着甲伊买，啊化妆品啦，
2: 好，啊人甲你报来听我的节目，
1: 嘿，
2: 安尼哦，
1: 是啊，
2: 哦，
1: 对啊，
2: 哎呦是，
1: 彩虹啦，
2: 彩虹来哦，
1: 嘿，
2: 哦，看来咱的听众彩虹啊20000外，
1: 无三点半。
2: 三年半，
1: 因阮朋友做生意同事啦，
2: 好安尼
1: 吼，大家好朋友就对啦。
2: 好啦，安尼阿母啊，啊你穿较少的吼。
1: 好啦，
2: 好，谢谢，再见咯。
1: 谢谢啦，啊你会使互我做假呢？
2: 系啊，我唔知叫你阿母啊咩吼。
1: 我就问恁的小姐讲，啊姜是几岁？讲阿姜50几岁咧，讲啊阿姜会使互我做假。
2: 哈啦，啊你迄退休金，你都爱留一寡互我，唔好开我玩
1: 咯。
2: 好母啊，谢谢哈。好母啊，请我笑哦嘿。好母啊，再见。
1: 谢谢啦。
2: 好。
0: 感谢，你看这个母啊，这个阿爸，这个阿公阿妈，这个可爱阿爸送，吃咱的茶油，山顶的古早味，哎呦，吃到大家欢喜个。哎呦，强啊，真好哦。但是足久拢无来咧卖呢，都买无地址通我钱啦，买无啦。但是这一批吼，真正数量无济哈。啊，我伫个遮先甲听众朋友讲一下，卖买伤济，卖买伤济，较低，互你买三罐得。上济买三罐哦，安尼才分会平哈。咱的茶仔油、小型干仔装的，你买回去吼，尤其是阿公阿嬷真正啦，唔知影要食啥物物件，透早爬起来搅面线，真够有味。煎两粒啊荷包蛋，营养拢总有够。囡仔吼，若无要食白饭，你甲摕来炒鸡肉、炒猪肉、炒各种的肉类，拢有特殊的气味。嘛有真济人吼，摕来炒饭、摕来煎蛋。我甲你讲，地籽油甲烤地油，为什么它会遮生理，它会遮尼好呢？因为伊个不饱和的脂肪酸呐、啊，比车橄榄油搁较悬呐、啊。食这种油吼，你无负担，它不会囤积不阻塞哈。而且食油果会当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就是山顶的古早味地籽油、烤地油哈。啊，即卖烤地油你拢唔敢买啊吼，因为检验拢总有问题。咱的检验的报告是八月份的时阵，7月底8月份上界线的哈，伫个遮啊。你若无要信，若未信任我的话，你若有甲我买，我拢会当假。咱的检验的报告，互恁看哦，来，讲较济咯，拢无效。即摆电话拢已经满线吼，一罐今仔日无要卖你1300、1400、1500。今仔日你若敲0800-88-9-88-7，0800-88-9-88-7，0800 8-0-0-8-8-9-8-8-7 到那现场，现场有够阿强主文的，尤其是我上届敬爱的这阿公阿妈这的爸爸妈妈，我一罐同款犹太，你一罐1000块，我一罐同款犹太，你一罐1000块，你若买两罐，我就甲你送甲恁兜去。今仔日上济买三罐，今仔日上济买三罐，今仔日你若有买三罐的，这外口你若三罐要买，都要4-5000块，我犹太你3000块，我阁送你一袋珍珠三文。0800-0800-8-8-9-8-8-7，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今仔日你爱烧唱哦，你唔通等到落节目嘅时阵才卡落节目嘅时阵就无会啊哈！啊无会，啥物时阵佫有我唔知了。哎呦，即摆吼地址贵三三，我都想讲，吼地址较落价嘅时阵吼，才买当来钱，但是都袂当嘅，逐工都有人要挃啊！我真正坦白话甲你讲啦，我叫阮老母吼算本钱啦。你若今仔日若加买两罐2000块，我爱佫挂运费200-300块。啊！若三罐3000块，佫送你一块珍珠撒文。阿强哦，啊，到底趁唔正时，我着佫送迄珍珠撒文，无要紧啦。安尼吼，我才甲你趁一个无甲200块，你唔知要信无？我咧讲话拢讲实在话啦。啊，我做这是要创啥？我是对听众朋友一种交代啦，对听众朋友、对阿公阿妈一种交代啦。阮老母常常甲我讲，有赚就好，有赚就好，但是趁无够电台费啊。也毋过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对你阿强遮尼好，阮老母讲吼，咱着甘愿啦，甘愿做咱家己做诶物件，啊良心事业，提供互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家食好健康，食好养壮，0800-0800-8-8-9-8-8-7来，我即卖开放互恁登记注文哈，未完为止，0800-0800-9-8-8-7，0800-0800-9-8-8-7，以上广告。喂，你好。
3: 喂，你阿强遐呀？
0: 是。
3: 啊？
0: 系我阿强。
3: 啊，我要说个信，我。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我两关。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喂，你阿强呀？
0: 嘿。
4: 啊，我想要买两关。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你阿强啊，我爱两关。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我甲你讲哦，阿娘话啊，这提早结束哦，喂，你好。
5: 喂。
0: 嘿，我阿强。
5: 要买三罐，
0: 三罐，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电话压咧哈。来，我咧讲哦，你要买两罐嘛会使哩，你要买三罐嘛会使哩，上济买三罐啦。拄食一个宜兰的阿母啊吼，买10罐啦。我节目还未开始的时阵讲，强啊，我昨有听到你咧说哦，你咧拗哦，讲今仔日山顶的古早味的会来哦。我一摆要甲你买10罐，我讲卖买遐多啦，喂。喂，你好。我哎、欸，我阿强。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5: 我买这个。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5: 我买两罐。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所以讲，朋友啊，来自全国的好朋友，做这是足辛苦、足甜头。啊，即卖就是因为毒油的风波吼，吼地主烧侪人买，烧侪人买，所以讲吼，掺地主的本钱都有够贵的贵啦，买无，唔是讲买无，真啊嘛买无着啦，啊讲真诶啦嘛买无啥会落啦，较早总讲一斤地主啦，那100块啦，即卖爱105块、106块、107块啦。啊，五斤纸啊，才有法度煎一斤油呢。五斤纸啊，才有法度煎一斤油。喂，喂，你好，来，我来。诶，电话喂，0800-0800-9-8-8-7，0800-0800-9-8-8-7，0800-0800-9-8-8-7。啊，食这个物件真正有够好诶，好，你都无地通我买这种价位嘛。我讲诶拢属实诶，我卖你这个价钱，我对得起我诶良心啦。喂，你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来，来来来，哇，这电话安尼无法度，0800-0800-9-8-8-7，0800-0800-9-8-8-7，喂，你好。
6: 你好，你下挂断啦。
0: 歹势啊，我电话因为满线。好好，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喂。喂，喂，你好，我阿强。
6: 我来两罐。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7: 阿强，我要买地油啦。
0: 稍等下，喂，你好，我阿强，人少钱，人搬位。
1: 嘿，你阿用个下面。
0: 稍等下，下面好来，下面啊，电话即卖拢满线，你卡袂接来，无稍等下才卡人，啊，稍等下卡都无半关啊，无要炒破的，像你讲的，迄吼火若要炒，就爱炒头前强啊，足足差不多一个月时间，你无来咧卖呢，啊，我逐工嘛拢伫咧吃，无啦，山顶的古早味的啦，晓啦，啊，都地址也贵啦，啊，无地址通好钱啦，啊，我唔只讲吼，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今仔日你若当去买到这个介绍，看那今仔日来尔，后一批阮若搁钱好的时阵，我一罐都唔是要卖你一千块啊，一罐都唔是要卖你一千块啊，我听好啊，喂你好，
7: 喂，
0: 嘿我阿强，
7: 我要两罐，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啊我讲真的啦，你看那讲透早吼，透早看那个搅面线都香好呀，偌香偌好吃，你敢知？呵呵呵啊！哇，较早吼，拢透早啦，看那搅面线，佮配土鸡仔卵啦，一个月上无食十几摆，啊，安尼佮方便啦，食素食的朋友嘛方便啦。啊，有当时啊，真正唔知影要食啥吼，你着面线佮撒一个面条佮撒一个。喂，你好。喂，你好。喂。稍等下哦，嘿，喂，你好。
7: 哎，
0: 你好，我阿强。稍等下啊，喂，你好，我阿强。山卡，稍等一下吼，来山卡哈，登记一下，登记较紧的哈，登记较紧的。啊，恁电话要卡嘛爱紧哦，唔是干那讲登记紧啊，尔电话要卡嘛爱紧啊，喂，你好。
8: 哎，我叫地油。
0: 稍等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8: 阿强呢？
0: 哟。
8: 我买三罐啦。
0: 好，稍等下，我跟你讲吼。
8: 哎。
0: 三罐，我阁送你一袋珍珠沙门。
8: 哎，不要紧啦。哦，
0: 啊，你有够好呢！欸，我讲真诶吼，阿母啊，阿姐啊，即卖地址吼拢大起价。
8: 对啦，啊，都无送都无要紧。
0: 是是，无啊，我该当爱送你，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8: 哦，阿强诶。
0: 哟。
8: 我甲你讲，我甲你买三罐，我做叫阿婆啊。
0: 好，稍等下阿婆。
8: 啊。
0: 啊，来佚佗。
8: 好。
0: 吼，啊，互你趁，互你趁哦，靠靠靠。
8: 阿强。
0: 哈。
8: 你讲
0: 吼，
8: 你
0: 食
8: 够
0: 多
8: 了，我
0: 足
8: 爱听
0: 了。有影晓？有。啊，我拢我做甲滴要倒安尼。
8: 袂啦，袂倒啦，你生理足好个啦。
0: 我拢无生理，啊，我做这吼，像卖这山顶个古早面啊，甲你寄到恁兜去，我赚差不多较无两百块。
8: 哎呦，可怜哦。
0: 啊，我可怜，我唔甘哦。哎呦，啊，无你唔着甲摸起来笑笑个，哎呦。
8: 好啦，
0: 甲
8: 你笑笑
0: 够大汉啦。啊，佮我够大，我195公分，敢要佮大？啊，不过天后了后剩153啦，嗯。
8: 啊，
0: 稍等下，稍等下哈，喂，你好，喂。
8: 你好。
0: 啊，稍等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7: 哦，买山。
0: 稍等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9: 有
0: 啊，稍等下，电话你唔好挂掉哈，电话唔好挂掉哦，你若电话若挂掉，都爱搁停排队哈。电话若挂掉，你都爱搁停排队，有诶讲哎呦强啊，也有事有。迄唔是看人讲生意好啊，尔咧，电话看人要卡，要卡都卡袂入来啦。啊，他还遐抢钱啊，无法度啦。我这地址油山顶的古早味已经卖足久的时间，啊，都冷差不多一个月无煮啊，通我煮喂。
7: 喂。
0: 嘿。
7: 阿强呀。
0: 有。
7: 哦，我加两罐。
0: 哦好，谢谢吼，稍等下捌买过无？
7: 捌啦，我是咧食咧。
0: 啊好，啊好食无？
7: 啊。
0: 好食无？
7: 袂歹啦，
0: 袂歹，稍等下。喂，你好，袂歹，搁一二摆呢。喂，啊，你这电话卡内若唔讲话吼，我是会甲你切掉哦，切掉你都爱搁订卡哦。迄个卡内唔是遐简单嘞，朋友啊，人客啊，来，你看卖啊，来，喂，你好。稍等下哈，喂，你好。
7: 喂，阿强呀。
0: 嘿。
7: 我
0: 稍等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9: 嘿。
0: 哟。稍等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7: 阿强。
0: 哟。
7: 我买两罐。
0: 好，稍等下，稍等下，啊，你讲话哪像咧做茶啦？喂。喂。喂，嘿，你好。
7: 我买几罐。
0: 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吼，来，咱外口的小姐啊，这不是和你直直登记去，直直登记去就好呢。 你爱看讲量有够啊无呢？无你登记遐济是要创啥？喂你好，喂你好。
9: 我底下有两罐。
0: 稍等下哈，稍等下哈，我唔是讲今仔日有影确实开饭店惊人大只，无遐济物件啊，爱登记要好势。啊，若无登记，一个超过啥物时阵阁有咱唔知喂。
10: 喂，阿强吗？
0: 嘿，我阿强，你好。
10: 你好。老板，麻烦你帮我送两罐茶阿姨。
0: 我唔是老板啦，我外劳啦。嗯。我比外劳较可怜，我啊，逐项做呢，干那十个啊呢。
10: 敢袂当麻烦你把地址写起来？
0: 啊，你稍等一下，莫、啊、你稍等下，莫挂掉，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10: 好。
0: 哈、
10: 啊。我袂爱
0: 稍等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0: 喂，我来叫第二。
0: 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我阿强。
11: 喂，你好哈。
0: 嘿。
11: 我要第二有两罐。
0: 都是啊，捌买过遐。
11: 啊？
0: 敢捌买过？
11: 捌啦，我拢我有资料在。
0: 好，稍等嘞，稍等嘞哈。喂，你好，我阿强。
10: 喂，你好。
0: 嘿。
10: 啊，我许我要第二有。
0: 稍等嘞哈。喂，你好，我阿强。
10: 阿强，给你叫两罐。
0: 谢谢，多谢，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2: 喂，阿强啊！我要买茶油。
0: 稍等嘞，稍等嘞，吼，来，好，我先困一下，我休困一下，我食一粒茶。嗯，啊，卖物件，佫卖到后，迄啰心情通好食茶，啊，无无啊多啦，唔是，惊伊讲登记超过。喂，嘿，你好。
10: 你好，恁伫卖茶油呀？
0: 晓，唔知有啊无啊？啊，你捌买过无？
10: 好我来饮茶啊，伊不拢食完啊。
0: 好好，稍等嘞，食。当然，我一个月无钱啊，唔稍等一下哈。喂，你好。喂。稍等嘞哈，大部分拢食完啦，那卖讲恁个食完啦，我个都食完啦，佮讲恁个，我著讲今仔日公司个小姐讲，哎呦阿强，啊无偷一罐啊来炒一鸡吧，哦，足久无炒。迄、那个油甲摕来搅饭，阿爸甲摕来配饭，我讲卖啦，我欠一个啦。咱吼爱留咧卖啦，因为物件吼实在是无遐尼济，留咧卖好唔好？后摆才炒，恁好高位。
13: 喂，
0: 嘿，你好。底下
13: 有两罐。
0: 稍等一下吼，来，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
13: 哎。
0: 嘿。
13: 哦，我买两罐。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4: 我叫三罐。
0: 稍等一下吼，来，啊，你若三罐的吼，我搁摕一袋珍珠撒文，予你洗用梳，洗面、洗头髪、洗用梳拢好啦。我都一袋撒文洗规身躯，吼吼。自从我做这个撒文了后，才知影讲这撒文的好。迄有诶吼，较早若捌予我送过的话吼，哎呦阿强哦，啊无嘛摕几袋来卖。我一个朋友啦，伫卖地果的。迄地果吼，拢是果罐呢。阿强果的都假啊，果的都是果冻罐啦，毋是果迄字果啦。迄有当时啊，一支地果吼，几千万的都有呢。哈啊，果罐啦，名家罐啦，一个洗掉我的湿纹了，安尼乌落两红阿婆安尼乌落，甲会得志哦。讲吼，阿强确实有影真好洗。我当然好洗咯。喂，你好，喂，来，来这电话这爱接较紧的，无这安尼无法度呢。喂，
11: 我要叫茶油。
0: 哦好，稍等下，捌买过无？
11: 捌。
0: 捌稍等一下吼，来。啊，我就讲吼，物件好甲歹，恁家己去做判断。我物件若无好用，敢有可能讲像这电话发袂去，发袂去呢？喂，你好。
15: 你好，我要叫茶油。
0: 稍等下哈，喂，你好。
15: 喂，
0: 你好，
15: 阿强啊，好，
0: 好，
15: 还买两罐茶油。
0: 稍等嘞哈，喂，你好，
12: 阿强啊，
0: 好，
12: 那我茶油。
0: 稍等嘞啊，系多谢哈，电话压力，喂，你好，
15: 我要买茶籽油。
0: 稍等嘞，电话压力哈，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16: 喂，你好，阿强啊，
0: 嘿，我本人啊。
16: 哦好啊，我是要迄个，你讲有茶啊油？
0: 嘿，今这两天啊，今仔日来啊，这两天啊，才有法度甲你提过哦嘿。
16: 啊，我是要三罐，有
0: 无？有啦，有稍等一下，即卖登记有稍等一下哈。我咧讲哦，你即卖登记唔是干那有啊尔，我甲你印，然后甲你抄起来拢有啊。 而且我阁犹太一罐一千块，哎呦，一罐一千块啊！人即卖外口拢大起价，喂，
14: 三罐，
0: 稍等下哈，喂你好，
14: 喂，
0: 嘿，
14: 喂三罐，
0: 稍等下哈，喂你好，
14: 你好，卡八拜啊才通，
0: 八拜啊，啊无爱卡十六拜才会通，
14: 烤地油买三罐，
0: 谢谢阿母啊，歹势啊，安尼我电话有接无？
14: 好多，
0: 稍等下哈，稍等下哈，喂你好，喂，
17: 喂，
0: 我阿强，
17: 阿强，
0: 来吃茶啦，来吃茶，
17: 我要给你买茶油啦，
0: 好，爱等哦，稍等下哈，稍等下哈，来，喂你好，
14: 八卦，
0: 稍等下哈，喂你好，
14: 喂好，阿强哟，
0: 有，
14: 我给你买三罐，
0: 稍等下，爱等哦，嘿，喂你好，喂，来，你电话已经卡通啊，唔通过字。唔通过字啊！你卡对遮来就对啊！哎呦，阿强哦，啊，你哪有咧卡好咧？咪卡八拜，卡八拜才通啦！喂，你好。
18: 你阿强诶。
0: 有。
18: 我第下要三罐。
0: 哦，好，稍等下电话下咧哈。来，0800889887，0800889887，我一定几个月未交代你啦。逐工都有人咧讨，啊，敢那未输，敢那我欠恁诶，强哈。啊！你是地基油是安那？是未交件卖啊？哟！你即卖来卖当潮时呢？人迄别人拢无，拢唔敢卖，因为有诶甚至拢无检验。喂，你好。喂，你好。喂。
14: 喂。
0: 系你好，我阿强。
14: 你阿强吼。
0: 嘿。
14: 我买地油。
0: 稍等下哈，喂，六罐哦，卖那三罐就好啦。喂。
14: 我两罐。
0: 稍等下哈，喂，你好。嘿，我阿强。休咯休，嘿啦，啊，稍等下哈，稍等下，喂你好，
19: 喂，
0: 嘿，
19: 我要爱茶油，
0: 稍等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9: 喂，
0: 休，
19: 哎，咱这么个哦，
0: 嗯，
19: 茶油你一组几罐？
0: 一组两罐、三罐拢会使哩。
19: 哦，无要一组啊？
0: 要几罐？
19: 三罐
0: 三罐，你甲小姐讲啊，喂你好，喂，嘿，稍等下，稍等下哈，来，我甲你讲吼。因为你若甲买一罐吼，甲你寄到恁兜去，我怎了钱？迄生意我唔爱做吼。啊，你爱买两罐才有甲你服务哈、啊。喂，两罐才有甲你服务。啊，上济买三罐，上济买三罐。啊，一罐嘛才一千块，一罐才一千块，你摕去卖人都会好啦。喂。
14: 喂，你好。
0: 欸、我阿强。
14: 我头叫叫第一又叫两罐。
0: 嘿。
14: 啊，即马加一罐。
0: 啊！你敢食会起？
14: 我进前捌买安尼。
0: 哦，捌买安尼好啦。
14: 啊，我讲阿强，我讲进前买一届足香足好食，啊，第二届买哦，小可有臭个味。
0: 嘿，哦安尼哦。
14: 嘿，
0: 安尼卖买遐济，你买两罐倒啊。
14: 我买三罐，买紧一个。
0: 啊，你都咧嫌啊？你搁嫌啊？你搁咧加买一罐？
14: 啊，都改做三个，我就讲唔茫差。茫炒伤过头啦！
0: 哦，卖炒伤熟就对啦，吼。
14: 对啦，卖炒过头啦。
0: 好，你稍等下，稍等下哈。喂，你好，喂。
19: 喂，我要叫第一。
0: 稍等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4: 哦，阿强哦。
0: 嘿。
14: 我要茶油两。
0: 好，稍等下，稍等下哈。喂，你好，喂。喂，来，我，来，要两罐嘛好，要三罐嘛好哈。今仔日才有哈，今仔日才有哈。哎、欸，有诶讲，哎呦，嚣啊阿强，啊，无听你咧广告，看若讲伫卖迄山顶诶古早味安尼，妖妖哦，啊，迄落电话卡八摆才通咧，他有迄落生意哈、啊，啊，都即算农产品啦、啊、嘿，喂，
19: 喂，
0: 哎、欸，我阿强，
19: 哎呀，我咧第二三款，
0: 稍等下、啊，喂，你好，
19: 这都是，
0: 喂，你好，我阿强，
14: 喂，
0: 嘿，
14: 强呀，
0: 嚣。
14: 较早安尼叫
0: 较
14: 新叫咧，
0: 拢
14: 未通。
0: 未通吼。
14: 我要
0: 挂
14: 茶油啦。
0: 哦，还拄食一个卡八拜
14: 才
0: 通呢。嗯。
14: 这个卡早十外遍啦。
0: 啊，夭寿啊！啊，迄伊讲电话吼，要。
14: 我就卡较新啦。
0: 啊，阿妈歹势，无我老。
14: 我要叫茶油。
0: 好，啊，你稍等下哈，来，喂。
19: 阿强兄
0: 哦。嘿，是。
19: 啊，我拄仔开啊，创啊，哪会甲我切断去？
0: 无，毋是，无啦，你无通啦。
19: 啊！你接袂啊？
0: 哦，安尼，稍等下，莫挂掉，稍等下啊！喂，你好。
14: 我阿强啊。
0: 嘿是。
14: 我要茶油啊。
0: 哈，要几罐啊？
14: 三罐。
0: 三罐，稍等一下吼，来，我咧讲哦，啊，今仔日吼， 因为都外口敢无法多统计。咱今仔日小姐哦，啊一个对昆丁倒转来，本地一个小姐去佚佗啦，佚佗三四天，哦，真好命。哎、欸，阮遮员工偌好命，阮遮请假吼无扣薪水呢。喂喂
20: 喂，阿强啊，
0: 嘿，
20: 买三罐。
0: 稍等下啊，喂你好。
20: 喂，我要烤地油。
0: 谢谢阿母哦。
20: 嘿，
0: 阿母，啊你无你替我主持一下，我拢无时间通好食地了。
20: 你真拍拼。
0: 嗯。
20: 真拍拼啦。
0: 那你讲这，阮老母嘛甲学落有对呢。阿母啊，我咧讲吼。我为着要让阮老母过着搁较好的生活吼，啊，让伊有钱通我开，我拢四点我就起床啊呢。
20: 你真拍拼，搁真乖。
0: 哈、啊，乖啊！那这乖有影，这你讲这拢实在话，你无好笑，讲无。
20: 较早的囡仔拢足乖。
0: 较早吼，较早规砖头要找一个歹囡
20: 仔。
0: 哈、啊，较早规砖头要找一个歹囝找无吼，啊，即卖无同啊，都颠倒变规砖头要找一个有效的嘛找无啦。
20: 人阮囝啊，真乖。
0: 就真乖，啊！你宜兰宜兰人吼，
20: 宜兰呐、
0: 啊，啊，宜兰拢真乖，啊，真好食哦。
20: 有啦。
0: 啊，阿、啊、阿母啊，你真水哦。
20: 我真歹哦。嘿嘿嘿
0: 嘿嘿嘿。阿母啊，你稍等下啊，喂你好，喂。
21: 阿强遐。
0: 嘿是。
21: 你地下油。
0: 稍等下啊，喂你好，我阿强。喂。
21: 喂。
0: 我阿强。
21: 嘿。
0: 啊。
21: 我爱。
0: 好，啊！你稍等一下，要去电话下咧哈。来，我甲你讲吼，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吼，咱的服务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咱这正山顶的古早味，小兴干那装，无食便罢，便啊食着，便互你怀念。你甲看讲，几个月买无地籽糖哦，钱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逐工都卡来咧问讲强啊，遐古老，啊，他也无咧卖地籽油，啊，都无地籽糖哦，钱是要哪卖啦？啊，今仔日有，但是数量无济，喂。
21: 阿公
0: 啊，稍等一下哈，来电话下咧吼，这外口吼，恁会当去问看卖啊？外口伫咧卖呐，亲像小兴干那装的一罐拢卖你1500块以上啦，佫足稀罕咯。你若唔敢买哦，伊嘛袂交瘾卖你啦，因为是安那，南面人买啊啦，南面人就买去啊啦。所以讲今仔日，你有听到我的节目？今仔日，只阿公阿妈，只个爸爸妈妈，因为你是我克林俱乐部的听众朋友，敢那亲像阮老母讲的，我讲母啊。啊，若买两三罐啊，才赚一200几块，怕赚无到200块，我看卖卖啊，唔通啦。嘿哦，阿公阿妈笑脸哦，喂，
22: 你好，我
0: 这里是猫
22: 在这边。
0: 稍等一下哈，来外口听哈，0800-889-887，0800-889-887，到你今仔日闹来甲我注文的就对啊。尤其是我上届敬啊，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又抬你一罐1000块。你一摆买两罐，我都甲你摕到恁厝内入味啊！买三罐3000块，搁送你一块珍珠沙文。喂，你好。喂，来哦！买三罐3000块，搁送你一块珍珠沙文啊！卖完为止，卖完为止。啊，做今日事事，你拄拄啊利用今仔日的机会，会当买回去友好你的老爸老母。迄有诶阿公阿嬷啦，无喙齿的吼，定的无在调包，我甲你讲。你用地仔油甲搅面线有够好诶，好嘛足够味诶。啊，即种油为虾米那会好呢？因为伊诶不饱和诶脂肪酸也是上介悬诶哈。就是讲你伫咧食济当中，它不囤积不阻塞。你捌听过讲食油果会当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无？就是咱诶山顶诶古早味地籽油，地籽油今仔日已经有货通我买恁啊哈。今仔日用油台价一罐1000块，喂你哦。
21: 要
0: 爱三
21: 罐。
0: 谢谢哦，阿姐也电话下咧哈。喂，你好，我阿强。
23: 哦，你好。
0: 嘿。
23: 我买买了两罐咧。
0: 稍等下，地址有稍等一下。喂，你好。
24: 喂。
0: 哎。
24: 我要叫地下油。
0: 好，稍等一下，电话下咧哈。因为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拢捌食过。喂，你好。
24: 阿强，你好。
0: 嘿，你好。
24: 我女啊，要买，给你买地
0: 下
24: 油。
0: 哦，玉女母啊，遐。
24: 哎呀！
0: 哦，
24: 你老主角啦！
0: 老主角，安尼好，安尼你会晓主持节目吼？
24: 我袂晓个啦。
0: 会啦，你听节目听较久啊，都啊乌白甲肥安尼就会使你啊。我阿弥陀佛，啥物拢甲佛咧。我想讲要来，我想讲要来放一盘啊水油的讲。
24: 啊，叫你小姐来，对小姐做的是咧。小姐
0: 做的是。哎，小姐拢唔敢，因为这播音室吼。门啦关起来吼，你内底安那叫外口拢无听的。
24: 哦，有影，对啦，对啦。
0: 唔敢食来，我惊讲去会欺负伊哩。
24: 不
0: 会啦，恐怖。我啊，若食来，若甲强伊哩。
24: 不会啦。
0: 啊，我若讲那个听也袂丢。啊好，阿弥陀佛，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讲笑讲笑吼，来，我即卖时间四十分啦吼，四十分啦。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这是咱现场的电话，电话阁是免付费的。你若唔捌买过吼，啊无唔捌买过，先卖买啦。今仔日我来应付一寡。

0: 一个会主持节目的来甲斗主持。
1: 你就遐搞主持，要叫人家斗？
0: 不是啦，啊，我都因为一点钟拢无去变数，我拢用手拎缩起来尔呢。啊，足长的。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喂。
2: 喂，
0: 你好。
2: 哦，个两罐啦。
0: 两罐，稍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0800889887，啊，无安尼好唔好？我来唱一首啊歌。黄阿强，你一个气空咯，生理断好，你咧唱歌啊？啊，莫怪人讲个生理囝恶生，啊，阮来遮都毋是干来要直透直咧做生理工。我讲主持节目是水，广告是鱼嘛。啊，有当时啊嘛爱做一节目，你讲对唔对？啊，像这个电话，喂，
2: 两罐，
0: 稍等一下啊。喂，你好。喂，
3: 我要买茶油。
0: 吼、哦，买几罐？
3: 三罐。
0: 稍等一下，多谢你哈、啊，来电话拢加热咧吼，电话热咧要去。我讲喂。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只要脑壳咧登记，拢甲你准落，拢有啦，拢有啊，有可能吼，血量出血量大吼，啊，互我欠一两工啊，嘿，欠一两工啊，都甲你提到恁兜的去嘛，来，啊无安尼，我先来唱一首啊歌，啊无，有诶先听伊有讲靠背，啊这是购物台吼，啊无他会直透人直咧买物件，啊是咧买啥物物件是免钱诶吼，哎呦。啊，搁那两罐都2000，三罐都3000，嘛不是讲免钱啊？他也这么侪人咧买，啊，都大家无气嫌啦。啊，这嘛算农产品。喂，你好。
4: 阿强哥。
0: 哟。
4: 我买茶油。
0: 吼，啊，你有卡足久诶无哈？
4: 哦，卡偌久诶？
0: 安尼许，是咧啦。人个拄食迄有诶卡7-8摆才通。
4: 哦，卡真久个卡，我正啊家己买，才发啊拢消完咯。
0: 啊，拢卡无啊！啊，都无我啊，无买无地址通好
4: 钱。我那买三罐啊。
0: 好，稍等下啊！喂，你好。
5: 喂。
0: 嘿，阿强姐。
5: 啊，我要两罐茶啊。
0: 好，稍等下，电话压力吼。好，来，安尼我讲要来唱歌，就要来唱歌啦。啊，你若要卡电话吼，外口的小姐接就好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哎呦，朋友讲有要听一条迄落嗨嗨啊人生了，这无我明仔载甲你唱这首歌好唔好？这面头前一张纸讲要听嗨嗨啊人生，但我这字写甲这大字煞无看呢，安尼我明仔载再甲你唱，我先来唱这首《不如卖熟悉》。唱这个歌都不如卖熟悉，来，我先唱一下。喂，来，不如卖熟悉。

变这款，当初不如莫熟识，如今新娘变成别人，叫阮怎忍耐？徛在礼堂，我愈想愈悲哀，你敢会当了解？祝你幸福。

听在礼堂我愈想愈悲哀，你敢袂当了解阿娇？

0: 喂，你好。
1: 喂，我要加油。
0: 啊，好，稍等下哈，电话压力哈，来，我跟你讲哈。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即卖47分啊，即卖47分啊，吼。阿强，佫简单讲一下哈，啊，你著简单听。啊，你正经著有需要才来呢。你要买转去友好阿公阿嬷、友好老爸老母正办的啦。上好的就是这啦，因是大人，互你食到会感动，讲哈，阮孙、阮媳妇、查某囝、后生，唔知去打干这古早味的，哎呦，啊，敢若搅面线，实在是有影真香。你若去阮南投乐国餐厅，逐间都有得卖，迄有当时还佫掺一挂葱仔煮，安尼一盘几落百块呢。啊，若一罐你就会当搅足久的时间，也是讲甲摕来炒肉。炒鸡肉、炒猪肉，拢有特殊的气味哈、啊。来，地籽油、地籽油，甲烤地油是无同哈。这是乌龙地籽、乌龙地籽煎出来的油。小型干仔装的，小型干仔装的，一般啦，地地啊油、烤地油，小型干仔装的，就是算上盖大支的啊。安尼伫个外口，你若有去问到人，若要卖你一罐，拢爱1500块，1500块。哎呦，啊，哪会遐尼贵？因为好啊，贵了有价值啦。今仔日吼，今仔日咯，我无要卖你1500块哦。啊，后一摆要卖偌济？因为你嘛爱互我小可有一个趁一个工钱嘛，安尼毋只会好。啊，今仔日吼，你若敲电话来甲注文0800-889-887。0800-889-887，这阿公阿嬷上界尊敬的这可爱欧巴桑，我一罐油台你1000块，啊，实在是讲无啥会落啊！啊，两罐都甲你摕到恁家去，3罐3000，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3罐3000，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啊！今仔日我差不多有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吼、哦，买无地址啊，地址搁即卖愈来拢起大价啦。看来我钱互恁食无起价啦，同款一罐1000啦。来，即卖时间后手剩5分钟久，无咱搁开放差不多量机约啊10位就好，好唔好？拄只你若电话卡袂通诶，有诶讲卡7-8摆，卡8-9摆才通啊，是咧哈、啊？你即卖电话卡来，量机约啊搁差不多正10位啊。0800-889-887，0800-889-887，你看咱的听众外好，阿强免啦，我要甲你买3罐，你唔免送我珍珠撒文。喂，你好。
2: 小姐啊。
0: 啊好，稍等一下哈，来叫小姐甲你登记掉，差不多阁正10位就好吼。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我来，因为这电话机吼，我共切足侪通诶，这拄只真侪人卡来讲啊，电话卡通啊，你甲切掉，你是安那晓？啊，未甲遐晓掰啊，毋是晓掰，你着知我诶人都未晓掰。喂，你好，
2: 阿强吼，
0: 好，
2: 我要找恁小姐。
0: 好好，稍等下哈。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嘿。
3: 我要
0: 叫地，稍等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喂，
0: 嘿，
3: 你叫3罐茶油。
0: 谢谢，电话压咧哈，稍等下。喂，你好，喂，来0800-889-887哈，0800-889-887，0800-889-887哈。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嘿，我阿强。
4: 你阿强哦。
0: 有。
4: 你迄是地基油哦。
0: 有喏。
4: 啊，你个是有一斤啊无？
0: 差不多一斤小型干那装的，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外口甲你听，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叫三点包。
0: 好。
3: 要不要地下油？三罐好啦。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3: 喂，
0: 啊，稍等下哈。喂，你好，你收音机拢无关起来。
3: 喂，啊，麻烦你给我叫2罐茶油。
0: 哦，好，谢，稍等下，我叫小姐给你登记嘿。稍等一下哈，多谢。哎呦，咱的听众大家都拢真好。阿强哦，我要给你注文啦， 迄嘛会听众啊，听东港听到东港就咧甲买物件咧。啊，但是迄个听众我拢比较比较爱买，我是安那，伊会安尼来甲咱买嘛，去甲别人买啦。安尼比较比较会食亏啦。啊，当这个人当唔知是圆啊是扁，啊圆啊是矮，啊瘦啊是肥，啊看那听到就买，啊哎呦，唔当安尼。当然电视电台目睭焦，这拢有人算下言下言啊啦。啊，阿强做节目，干那一点钟久的时间啊，尔，人迄有诶较熬的拢两点钟、三点钟咧睏呢。阿强，你也歹睏两点钟啊，我都未晓睏你。一点钟有当时啊，都咧生无话通我讲啊，搁主持到两点钟，你讲对唔对？来，啊，你若电话还未卡通的紧敲，哦，迄是今仔日你拄啊好有听到，拄啊好有听到啦。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真好真好。喂我啊，你电话卡通啊，讲搁挂掉，安尼都搁定来呢啊。电话那卡通啊，唔通挂掉啊。啊，我那叫你稍等一下吼，你一定爱经过小姐有甲你落单，才有甲你出货啊。嘿，有诶讲，强啊。啊，顶礼拜甲你买，甲即摆拢还袂来呢。啊，结果一日甲你查单，啊，无你也无来叫啊。有啊，我都甲你讲讲啊，你啊，我电话都挂掉啊，吼，安尼无尊重。喂，你好。
5: 喂，
0: 嘿，你好。
5: 这敢是迄个阿强呀？
0: 哈，你稍等一下吼。喂，你好。
6: 喂，强呢？
0: 嘿。
6: 啊，加两罐茶油来。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6: 嘿。
0: 嘿。
6: 阿强呀。
0: 好。
6: 我买一罐，
0: 无咧卖一罐的，爱买两罐。
6: 哦，
0: 嘿，爱两罐。
6: 买两罐的。
0: 哦，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啊。为什么讲无咧买一罐的？啊，无你家己来买啦。因为吼，你若加买一罐，我搁外务要甲你寄送，我袂好啦，都了钱啊啦。啊，了钱的生意我无要做啦。啊，无人个电视电台逐工嘛咧讲了钱的，迄骗你的，了钱要做，都毋是咧头家去狂调讲。你若讲抬头的生意有人做，我知了钱的生意无人做啦啊！你看若要听讲，哎呦呀，什么咧跳楼大拍卖哦，了钱卖你无啦，无迄个代志啦，喂。
6: 喂。
0: 嘿，我阿强。
6: 阿强啊，我
0: 电视，
6: 你
0: 甲
6: 跟阿
0: 官
6: 好
0: 无？哦好，稍等一下吼，啊，都有影，了钱的生意是无人要做的哈、啊。你看若要听迄了钱，哎呦，可能了钱卖你都无咧空的讲来，啊，我时间到啊。阿强伫个只在一处感谢哈、啊，哦，今仔日电话接济哩啊，啊，这唔知消化会去啊不？哦，啊，若消化未去，你等两工啊去，等两工啊，就甲你服务到互相的去吼、哦。来呀，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电话联络，电话联络，安尼明仔载再过来好唔好？吼、哦，明仔载再过来，若买无到的吼，啊，你电话继续卡。哦，啊，如果若我再来的，若卖了超过，你都爱等啊啦，因为啥物人要叫你这么卡电话。明仔载再来哈，再见，拜拜。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伯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伯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伯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1: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14点整。
15: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6: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17: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点至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0: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后平安，非常感谢所有空中的朋友。每一天在下午两点到三点，拢在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引中为咱所有空中的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咱空中好朋友。节目一开始呢，林秘书要跟咱空中好朋友要来往咱赶快探讨到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啦。这个糖尿病实在讲，大家拢知影，拢有听过。那么真正跟你讲啥都糖尿病的时阵吼，啊，真侪人阁唔知。那么实际上糖尿病即卖伫咱的外口真足多，十个内底最少有十个，十五个人啊，都会行看拢是啊，伊吼对身体这个血筋的损害实在是足严重。现主持吼，十个人现主持根据大个这十个中间哦，有三个生癌的，啊，有三个是死伫血筋的。血筋就是讲血筋循环无好啦，什么血筋的时阵硬化啦，啊，迄时阵血筋变物件，伊就硬化落去，啊，世界后边走塌咧脑部啦，那么脑中风啦，心脏来塌掉，心肌梗塞啦，那么这拢是伫血筋呢，那么有差不多有三个较癌病者，这癌大家拢会惊啦，啊，治掉都无法度，哦，但是这个血筋哦，大家拢未惊。以前大家都不怕，因为他不一个就安怎，会啦，一个安怎，一个安怎就不有了。他平常时候，啊，就这样，血压高，他也不在跟神经了。啊，血压高就应该管他家的事情。啊，吃老生这个高的，那不是说吃老血压就比较高。哦，血筋在走不过，循环在走不过啊，血压当然给他管起来啊。哦，啊，那时候血筋壁，哦，这个血管硬化，那么去检查这个血筋硬化那个机械，检查起来讲，哦，我得正常爱清洗一下，哦，我清五清六清七清八呢，都一都别感别感觉安怎，哎，别感觉也不得管嘛。这糖尿病呢，就是真要引起这个心脏血管这些问题，包括高血压。所以真侪个糖尿病呢，伊本身就包括三高。什么叫做三高呢？啊，什么叫做三高呢？地位高呐，哈。啊，薪水较济啦吼，啊，唔是啦，唔是啦，唔是薪水高，三高唔是薪水高吼，啊，地位阁高吼，唔是安尼，三高咯，血糖高啦，这种歹啊，啊，血压也高啊，啊，血脂肪也高啊，哇，食了我去度了这個，哦，啊，这唔是一日就死呢，这对人唔差别，伊等你慢慢啦，啊，就死啊嘞，啊，到尾啊都是身体愈来愈歹，啊，不就死亡啊。那么其中这个糖尿病占的这个原因真多，就足多人因为糖尿病安尼引起。那么所以讲这个糖尿病观念真多人实际上，有啦，听讲啊，什么人有糖尿病，什么人有糖尿病？你真正问伊什么叫做糖尿病，伊讲我唔知。我估计讲安尼较紧，伊有糖尿病，伊都还唔知咧。那我迄个糖尿病唔知，就是安尼啊。那么最近我门诊嘛是搁拄着过来的。我问过糖尿病无？因为进前我来甲看病，我看根本看迄条线吼，血筋问题，啊，血压问题，即我看吼，唔知有糖尿病引起啊，无奈安尼，遮厉害啊！我来问我，你敢有糖尿病？可能是无啦，应该是无较对啦。我讲啥呢？啊，等于讲检查，遮血糖遮130几尔，应该是无。哦，我讲啊，这代志大条啊！这家里有糖尿病，家里唔知啊。谁老公有糖尿病唔知？啊，伊都，迄天检查130几，医生都甲讲无要紧啊，无医生都讲无要紧啊，啊无是要搁有啥要紧？医生都讲无要紧啊。啊，谁老那林秘书，咱别个医生讲不要紧，啊，你安尼讲个大细声？因为我伫节目拢定咧讲啊，糖尿病，你要检查你的血糖。康伯拢未准啊！你个想真脏暗，食饭饱，今仔日要检查，听讲要检查，哇、哦，我得腰不肚啊，腰哦，未使食一咯。吼、哦，有连水嘛唔敢啉，其实检查水是比较紧的，有连水嘛唔敢啉，啊，就安尼规暗哦。诶时阵啊，拢无啥物件，无啉水啊嘞。哇，到天光，啊，站几点才？六七点啊才？哎、啊，再几点抽血？九点外抽血？安尼拢总头几血几点钟？这个我比较省啊，15点钟的款啊。你敢想， 十五点前前所食的物件到即阵，当然你血糖较低啊，啊，迄也使检查。哦，啊，这互你检查管起来，这个不得了，这个是糖尿病足严重的人啊呢。哦，当然糖尿病的人，真严重的人，伊安尼要十五点前过了后，伊个严起来，诶，血糖赶快会较悬呐。哦，因为伊较厉害，啊，所以伫这个时阵，这个空白的血糖哦，根本。空白的血糖正常，不代表你无糖尿病啊。所以有真侪人，一一年去检查，政府讲四十五岁以上每一年，哎，四十岁以上每三冬会当抽一届血检查免钱啊。每六十五岁以上每年拢会当抽一届血检查免钱。啊，伊当年伊就满六十五岁啊，伊就当年拢去检查，啊，当年检查当年医生拢甲讲正常啊无，安尼都上认真啊无变喏。但是伊有糖尿病，伊唔知啊。是安那，因为伊饭食落吼，食饭饱恁娘，哇，血糖升到两百外，伊唔知啦。哦，你像下仔阿姐啊，阿舅妈安尼过来算起来，差不多哦，食饭后两点钟久，两三点钟久左右啊。哦，不验者，验者血糖，讲伊讲有三七百三几，结果验验两百几啦。哎，我去问伊，我有糖尿病无？伊妈个假因讲可能无，医生讲不要紧。做糖尿病的人哦，真正有坐坐甲六个拢唔无，连伊家己有糖尿病都唔知啊呢。啊，有个人讲安那呢？有个人讲糖尿病哦，哎，无啥啦。糖尿病哦，大家拢有诶啦。讲是问伊块钱啦，大家拢有。有啦，伊都食老都有啊。哈哈，这嘛是个道理呢。迄是紧甲慢。有的较早得糖尿病，有的较慢得糖尿病，食老都拢有啊，安尼。啊，是安怎伊来讲安尼？敢有影大家拢食老都有？无啦，哦，唔是大家食老拢有啦，最少一半以上的人食老同款无糖尿病啦，唔是大家拢有糖尿病啦，哦，但是真济人食老了有食有诶安尼。啊，伊糖尿病、伊血糖拢无管呐，哦，那么伫个进前。就看该改成有偏高，本澳个严嘛，拢阿个 OK 的呀。但是近两年啊，嘛才近两年尔，伊血糖也悬起来啊，食老。哦，啊有一天我乃对阮妈妈的脚步，总有一天我买糖尿病，哦、我血糖我反正比较早有啦，因为我咧检查迄个糖化的色素，真诶，糖化的色素平均三个月的血糖咧。我得来甲所有糖尿病人讲啊，你一定要有这款知识啊！你的时阵哦，未使讲啊，讲我来见问啦，就讲一个患者来我看病，啊，伊有糖尿病，啊，林秘书，我以后拢要互你看啊！吼、哦，我较早伫遐控制了无好啊呢，啊，就以后糖尿病，我讲一个病个来当一个医生看呢，未使讲一个病讲你也要互我看啊，连咪要过互迄个看啊，要叫我甲你加油啊，要啥，哎，未使。一个病个来当一个医生看，你若要互我看，你较早迄个都未使去，你都管互我看就好啊。哦，啊，你若是要继续我较早迄个看，安尼我都听听写写就好啊。你叫较早迄个看，唔茫互我看，啊，一个病未使两个所在看。哦，那么伊讲乌拉都拢要互你看呢，我、哦、要叫要互我看这个这个。讲较紧嘞，即打要互你打啦，吼、哦！即打要互你打，起码即打就换我来打。你既然讲宣布讲，对即马开始，我的糖尿病要互你林进兴林秘书看。啊，当然对即马开始，迄、那个打就打来伫我这身躯顶啊，对不对？啊，较早迄个医生都无责任嘛，换我的责任嘛。那么当然啊、咱要甲处理，咱做医生的人要甲处理好，我接受这患者。第一项工课，我要来怎啥？我要知道你糖尿病有严重无？你过去食药的经验安怎？我搁接续嘞，我要安怎落去接？我要安怎落去给你创好？第一句话我所问的，绝对是：啊，你糖化黑色素最近偌济？那么糖化黑色素呢，是一个，咱即马讲，即马我来跟你问，安尼差不多无一个给你印糖化黑色素偌济啦，一百个九十九个啦。甲你印的拢印讲，无啊，我到迄间验百六啦，啊，迄间验百八啦，啊，迄间验偌济啦。我讲你听好清楚，我是咧问你，你的糖化黑色素偌济？我唔是咧问你的血糖偌济。我咧哦， 甚至人都听我的职所，我都唔制啊！一摆教导别人呢，我唔知外口边的医生，现在拢无伫咧教育我的环境啦。讲林进英所看的糖尿病，无一个唔知影伊的糖化指数偌济啦，绝对无可能啦，因为我足要紧啦，啊，我会搁教。哦，知影这个方向。虽然讲有个人足严重，无法度通啊达到迄个方向，但是你嘛爱互知影。像讲一个血压啊，血压百二以下正常啊，你还要知道啊？我都无法度发食药啊，嘛拢百三十几，但是你嘛爱知影讲百二以下才有正常。这是足简单的道理啊！啊，所以讲我患者一定爱甲教育啊。所以外口要转来林秘书看的，这糖化指数我甲讲拢听无。上面也做糖化的色素，我就知影血糖尔。我讲我着三个月抽一届血去检查迄啦。哦，迄有哦，有啦，医生有甲我抽。我讲你偌济，唔知啦。啊，有诶讲医生无甲我抽，我拢唔知影。哦，医生拢无甲我抽，哦，所以我唔知影。哎，啊哪呢吼？我前两天就一个啊患者来找我，伊讲林秘书啊，我要拢要你看，我讲我。哇、哦！你小看我较远淡薄啊，我看你当年也看到。我遐医生哦，安尼拢无咧甲我检查糖化指数呢，啊，我拢唔知影偌济呢。哦，啊，我听你电台有讲啊，迄医生若无主动甲你验糖化指数，医生你会当换人啊？你甲我讲下说、哦，来，你看，我讲袂啦，拜托个。哦，你当年遐附近看到，我是讲爱换哦，换医生，我唔想换我看啦。哦，啊！那台北个要换来这边换，那咁边啊？哦，厝边隔壁这个医生袂使，迄医生无主动三个月，甲你验一届糖化黑色素，迄个医生啊，真正爱换医生。我唔知迄个医生做啥医生，迄、那个医生大概就是怎么经营呢？就是你血糖控制了好歹，领导的代志啊呢，大概跟我无关系啊呢。安尼呢？安尼，我会使讲安尼呢？我会使讲迄个医生的头壳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呢。是安怎讲呢？我大概去，唔是拢有抽血，抽血了。来，你今仔日巴肚枵枵干呢？你的血糖就降低了。你等下哦，你秘书讲糖尿病袂使食水果哦。哦，往来等你出，往来食几支的啦？食一支往来啊，搁甜叔叔啦。一个糖尿病人食一支往来，迄、那个血糖。起偌济，你知影无？唔知啊！啊，到底是牛当时会较准啊？是牛空白安尼枵干呢？还是牛下仔啊会较准？还是咱牛迄个食迄、那个食迄往来食较足惯？还是讲共偷食一粒，比如啊，蛋糕啊，两鸡两个足甜啊！哦，啊有个拢挡袂掉，叫伊卖食水果啊，食叫伊卖食甜啊，食。啊，姐姐，今麦等不了医生看，哎，我明仔载不了医生看，我今日去唔通食小甜啊，去，啊，佮咸腰巴肚的，有诶，佮要医生看，讲唔敢食饭啦，啊，我都要来互你看，所以我唔敢食饭，我腰腰安尼来，看啊，我讲啊，是安怎来要安尼，你太要腰，你太要来互我看糖尿病，要来互我看，你是安怎来，安尼今麦十一点啊，你下早也袂食饭安尼。伊讲啊，我要互你看，我想讲卖价来牛较准啊咧，啊是较准的，我听无怎么叫做较准，是较低啊，安尼较低较袂伤悬啊，哦，啊是安怎我听无迄啥物叫做较准，糖尿病有当较悬，有当较低，有当较悬，有当较低，食物件了就较悬，食物件无食物件较低啊咧，我即马伫咧治疗，毋是咧治疗，你要来我看即阵啊。我是咧治疗你规年冬天，你规个月你的血糖拢伫咧真好个所在啊！啊，你即马来我看一个月来我看一抓，啊，你厝安怎我才会知？我唔知你血糖好啊歹，我拢总完全唔知影呢。我敢若知你今仔日来，我甲你验，你结果今仔日来安怎？饭唔敢食，喝药整针唔药，整针啊六点药到即马十一点，检查起来讲哦，啊，无偌悬，食素食才百人尔。啊，食饭落四百，食饭落四百，伊唔知，安尼是咧治疗啥？啊，咱要安怎才会知影讲迄哇，安尼血糖悬低到底是安怎？都是糖化黑色素啊，糖化黑色素检查一届，就会当知影你这三个月，你的血糖连咪悬，连咪低，连咪悬，连咪低，连咪悬，连咪，伊的平均是偌济？平均值， 哦，这款检查真好康的哦。干那检查一届啊，知影讲这三个月，哎，你血糖关关格格，啊，平均是偌济安尼哦，都、就是这款检查，叫做糖化血素。哦，咱的健保局哦，三个月，从检查一届，绝对袂抬。我里面输三个月拢按，我所有的糖尿病患者三个月，我主动去检查一届，健保局一个唔捌抬过，而且伊捌出公文哦，公文哦。健保局出公文，我看到哟，讲希望这些医生固定甲患者每三个月爱检查一届糖化血色素，安尼较知影伊好歹安尼。我健保局这张公文是，真简单，我咧看健保局的公文，唔捌看到公文，看到则爽的，安尼则舒服的，竟然佫会关心患者的好歹，唔是干那关心钱的问题尔。哇！伊这张公文出来，人有诶唔知人检查，伊咧检查这加浪费偌济钱呢？但是伊竟然健保局出这张公文，出这张公文的人真正有道德啦！哦，真正诶时阵造福子孙啦！哦啊，但是同款这个公文出来哦，同款阁作者医生无三个月咧检查一届伊诶糖尿病患者呢？啊，这款医生。他唔明你啊，甲换换呢，换别人啊，较干脆啊，伊都无要无紧啊。所以讲，这个糖化血素的重要性，伫糖尿病内底，迄是无法度通讲的。我听你讲，讲糖尿病患者，你问伊糖化血素偌济，伊讲我唔知呐，安尼，伊就对不起自己啦。我医生啊，拢无甲检查，我当然唔知。啊，医生对不起你，啊，你嘛对不起你自己呀、啊。医生对不起你啊，伊无甲你检查啊。啊！你现在对不起你自己，啊！你伫你个看，你当然对不起你自己啊！迄、那个医生都要换人啊，靠！迄个糖化血素唔知，啊！有诶讲有啦，三个月拢甲抽一届啊。但是哦，我无甲他讲哦，所以我唔知啊。啊！你有这个知识，你咧听林进天林医师的节目，你有这个知识，你得爱主动甲医生问，我的糖化血素偌济。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啊！除非你是一个和那个医生同款，无要无紧的，对家己的身体无要无紧的人，那呢，我不会人讲，那呢，这节目麦当转走啊，听我的就无路用啊！我是咧讲身体的，我不咧讲政治的啊，咁是安尼，哦，所以讲对身体你有要紧，哦，你就听咱的节目，佮报别人来听，哦，啊，身体佮会顾较好无安尼，所以等我迄只数你袂当唔知。我都无糖尿病啊！啊，我敢得爱知啊！我无糖尿病，我敢得爱知道。我糖化血素偌济，你嘛是同款爱知。我林秘书讲，我都无糖尿病，我现在都爱知影。那就是今麦我要给你讲一出啦。足济人到年纪一个济哪来哪济，伊的糖尿病走出来啊！你若唔知啥物叫做正常诶，你才会知影同阿注意啊！我来举一个林进兴的例啦，本人啦、啊，我大概是本山人啦、啊。将来我的糖化血色素拢伫个5.2、5.3、5.4，伫个正常人的标准了。一直到今年，我的糖化血色素才开始变。我即马即两，我三个月检查一届啊，我即两届的糖化血色素已经5.6啊。到5.4还是正常的，我5.6啊，有糖尿病无？当然无啊，林秘书讲有，林秘书讲，谁人讲有？因为5.2、5.3、5.4 OK， 但5.6就是表示讲平常时啊的血糖的平均值已经开始在下降了，爱注意啊，我就开始注意啊，哦，我就甜小夸无讲紧嘛。哦，啊！你问我有糖尿病无？我跟你讲我的答案啦。我无糖尿病，因为我5.6尔。但是安怎？我有糖尿病的体质，而且我老母呢，伫要将近80岁呢，伊才开始有糖尿病走出来。可见我将来以后我乃患者比伊较早，我就有糖尿病啊。但我如果即阵我乃是安尼知影家己的血糖小可有较偏高，啊，我就开始注意。啊！我一定爱搁个降落来，伫5.4以下，这是我的目标。啊！我知影我有个偏高，
1: 我知影，我若随在我乌白食、甜食、安怎食，拢总无咧管咱的乌白出安尼。我知影讲，那呢，我的糖尿病会提早会发生啊，啊，对我的身体无好，所以我的血压小可拢加咧浮啊。凊彩量了130几啊，即阵变安尼啊，吼、哦，而且咧啊，输时阵血压拢正常，但等拖人，等老人。大行病，你哋咧，但我拢咧注意啊！我一定爱甲顾好势啊！我迄搭爱甲顾伫120以下，我爱顾我诶糖化血色素爱伫5.4以下。如果今仔你已经有糖尿病诶人，你敢都爱顾个5.4？唔免。你今仔日有糖尿病诶人，你顾甲6.5以下就会使啊！这是国际标准。就是你诶糖化血色素呐，伫6.5以下，原则上对身体也无啥物款百害，还好。所以今天一个人他检查出来糖尿病，他的血糖高，比如说今天下早一个血糖啊，我检查他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我检查饭后两点钟久180，问我说敢爱吃药啊，我跟他说慢请，我今天给你检查这个糖化血色素啊，你下礼拜再来给我看，我依照你的糖化血色素再来决定爱吃药啊，不这是什么理由？如果你的你都有管啊，但是你检查起来你的糖化血色素还搁伫个6.5，啊，咱糖尿病人要控制到6.5就好啊，你当然唔免食药啊。我会叫你安怎，我甜食较少咧，因为你有糖尿病啊。啊，但是你也未到爱食药爱程度，哦，啊，你上好是你的糖化血色素即嘛6.5，上好你较运动咧，较认真跑步、爬山啥咧，啊，也是迄个讲哦。嘿哟，糖尿病较好哦，啊，佫刷落去，你诶时阵食食较注意咧，你就是爱好即个6.5，想办法，拢卖食药，爱听多，看我通啊变做5.4无安尼，安尼上好，啊，若无法度，嘛尽量啦，但是总是还佫唔免食药啊。如果今日你检查起来糖化血色素8.0、7.5，当然我都爱好你食药啊，不要你降来6.5啊。所以即个糖化血色素诶重要性，甲咱糖尿病诶即个严重性，真正是真济，真重要。大家未使唔知道，哦。那么所以讲，今日你无糖尿病，你嘛爱小可有这个概念，因为糖尿病一开始对咱人身躯的血筋各方面就开始破坏，所以你未使哦。等下已经身体拢歹了了啊，利利落落啊，你像讲厝内底啊，咱咧现在就水路烧水啊，迄只水路安尼长期咧用到尾啊，哦，是讲你若讲。热水炉歹去，你拢怎甲等起上尔？你不甲卡起来看卖啊哩？你若讲迄个热水炉啊，你怎甲那个泡开啊？你内底面迄个水道管啊，热水炉内底水道管，迄边是结痂呢，结咧石头啊，卡迄个边是咧卡卡咧，抹抹，剩一空啊囝。你看我迄烧水啊，甲开开我细讲。咱台湾人烧水，咱有咧用咧仙姑，你拢知影。烧水甲开开拢较细工啊，啊那冷水甲开开较大工啊。啊，平平唔是同款对水塔来，啊，迄水是家己生呢，啊，迄压力压力，迄那要用方程式去计算，公式去计算，看迄个高度，你的水塔顶管的水的高度，甲你这个所在开落来，这个所在的这个水道管。会差外悬，就知影你的水压偌低啊啦。水压平济啊，我讲安尼较紧。你开冷水出来，开冷水出来，流较少对不对？水同款对水塔来。你开烧开冷水流较大降，啊开烧水流较细降。迄、那个烧水流较细降，迄、那个同款对水塔的水来。那么但是两边的水出来的。量较少，烧水较少，冷水较济，但是水压水压是变济啦，压力变济。那压力变济，现在一出来的水较少，因为一路会卡掉诶，伊个水管壁拢卡到一大堆，卡到汇不过来，安尼，啊，这情形甲咱人诶血筋拢同款意思啦，啊，迄个。搞得动啊！你都听有啊！你都唔知道你人的身躯的血筋会动呢？食老啊！有一个 血流有管理啊，无咧要紧。国家迄血金病咧，国家咧垃圾里头卡甲一大堆。糖尿病的人伊阁愈好卡，食薰啊咧卡，食薰的人嘛足好卡啊。啊卡甲迄个血金病咧卡甲一大堆，结果呐，血压变得清悬呐。是安那血压清悬，啊你无切干大咧后壁面上后壁面，迄水尾遐吼，无水啊。工人流无水通过来安尼。啊，那要咱人来讲，讲迄个血筋的脉流呀吼，讲欠血啦，无血，叫安怎通知甲大脑讲啊？哦，啊，阮遮拢无水呢，你拜托你嘛压力加较大呢，加较大压力落来，互阮遮毋只心有水啊呢。我即马甲大脑讲啊，啊，大脑就去通知相关的系统吼、哦、来个叫来研究。啊，是安怎？遐水尾遐，但系拢讲无水通用啊！哦，啊，就研究出来，结果讲啊，无安尼啦，压力骨甲加较大咧，加较重咧安尼啦，哦，啊，所以压力怎甲加较重啊？血压、血压怎甲？本来正常百二，甲调百三，调百三，迄个脉流还佫咧无够血，调百四，调百四，迄脉流还佫无够血，佮调百五，调百五，脉流还佫无够血，就佮调百六。是安怎来过啦？就是安尼来的啦，安尼调来啊！啊，调百六了，迄、那个水位嘛，同款过咧无够血呢。因为安那规个血已经卡掉的啊，所以今仔日迄个关系，因为血已经卡掉的，血流袂过，迄个咧关系啊。哦，有个人唔知道，我血足济啊！我讲你贫血呢？伊讲无啦，我拢过迄个，我无可能贫血。我讲啊，歹势啊，过迄个甲贫血。嘛有可能你贫血，佮减高血压咧。伊讲较有可能，啊，毋是高血压就会足济，太佮贫血啊咧。当嘛好啊，高血压是讲迄个压力足悬咧，啊，贫血呢是甲迄个血抽出来，佮要知影压力偌悬，就爱现底下尿才知影压力偌悬。但是即个贫血无贫血是抽迄个血，佮来藏伫遮拢袂叮当咧。你检查看内底个物件，敢有欠红血球，敢有欠即个血色素咧？血够无，甚至遮拢得水，你的血抽出来拢全水，拢无血啊呢，拢无红血球，你检查看卖啊嘞啊呢？迄、那个检查出来结果讲，哇，系啦，正常红血球血色素，正常查甫人爱十四以上，查某人爱十二以上，结果这个人检查剩五尔，都无人个一半，不怪伊安尼头晕目暗，啊伊底下咧讲伊无贫血啊，因为伊高血压。迄都唔对嘅，迄款人无了解这个状况，所以讲今仔日，咱的血压就是安尼压起嘅，血压管当中无好处，就是路会塌掉嘅，即个血压管，含咱厝嘅热水炉内底迄个管啊，你若唔相信，你唔免当时，你即阵唔免等你派，你就甲拆起来看内底面卡偌济物件，你就知啊啦。咱从做囡仔到即嘛吼，咱无想到水炉会换一呢。咱身躯这血筋都是对咱一世人啊，拢袂换，就这样呢。先要用个百岁年老呢，所以你才无较认真个顾嘞，较会使钱，咁是安尼。所以这个血筋的重要性，今仔日血迄、那个糖尿病就足够引起这个所在问题，所以咱一定要顾护。那有个人讲啊，先生，这糖尿病至少大家拢有，还是不一定。糖尿病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腰腔内底，迄、那个胰岛，迄、那个胰岛，伊所产生的一种荷尔蒙叫做胰岛素，伫咧控制咱血内底血糖的这个分泌不够。有个人从出世哦，伊的胰岛素都无够啊，都歹啊，从做囡啊，都糖尿病啊，迄、那个幼年型的，迄、那個、叫做第一型啊。那一般咱一般拄到的，咱诶糖尿病大部分拢第二型，第一型足少。第二型就是讲，做囡仔还好，啊，那奶奶坐会，那老，尤其是那奶奶大哭了后，煞糖尿病。啊，原因就是因为你迄个腰翘，伊会当制造迄个胰岛素，伊的量一定尔。啊，你即阵你食到年纪较侪了，你煞无代无志，伊煞变胖起来，较肥较重。你嘛咱身躯。所需要有法多糖啊来分泌的迄个胰岛素有一个一定的含量，都已经真棒啊，无法多搁再增加啊！你甜搁底下苦苦食，那么变成讲需要量 哦，你病病病病，才一量制造出来，啊，你人较大颗了，稀释去，哦，人愈重啊，愈大颗，伊需要诶，这个胰岛素爱愈济。但是你干来当做遐尼济尔，但是你结果愈来愈大颗，你人身躯无法度通啊应付，你所制造出来胰岛素无够通啊，你安尼一直大颗，一直重起来，诶，这款来使用，安尼糖尿病会造出来。所以真侪人是哪来年纪哪济了后，你诶。体重无控制，愈来愈大颗，啊，所以迄个糖尿病现象才会愈来愈严重。哦，迄个爆发起来，迄个就是因为安尼所引起的。哦，所以讲啊，咱的体重爱强弱拢高好啦，但讲即马像少年人家安尼哦，拢感觉你的体重啊病减足济，但是就较困难。但是总是爱尽量嘛。那么所以讲，咱一定爱理解着食，那对家己的糖尿病吼，你都爱注意身躯边。你的亲朋好友、你的太太、你的是囝儿、是婿、你的是大人，你拢爱有这个，他都讲这个基本观念呢，来照顾因。唔茫讲家己已经治着糖尿病啊，我搁咧问你糖化迄些数偌济，你搁甲我讲我食十偌年的糖尿病药啊，啊我搁问你糖化迄些数偌济，你还搁甲我硬讲我唔知，我真的害头害十偌个、二十个，我咧害呢，我唔知，我唔知要用对一句话甲你讲呢。你竟然对身体无也无见到这款程度，啊，咱的知识会歹歹到这款程度，啊，咱的政府真正嘛无负起迄个责任，无创一挂迄个电台啊，是开钱请人像林秘书安尼，对不对？来甲大家讲，这政府的责任呢，我常咧讲，我今日做这个电台，我这是社会责任，这是应该政府爱开钱出来做的，结果林秘书拢家己开私人的钱出来咧做啊。啊，电台费遐尼贵，规台湾拢咧走。啊，我伫电台内底，我也无唔敢广告。吼、哦，啊，人咧卖，我卖到对山顶买溜去，我也唔敢。吼、哦，啊，因为我是希望这个电台是一足清气，是真正为着恁老百姓的所在。那么，逐个月就付安尼这么侪钱，一个月拢几啊，拢了几啊十万，伫这个所在安尼长期咧为社会咧付出。那么，当然。唯一得到就是讲有这么侪听友认真拍拼在咧听咱的节目，那么我也真甲你感谢，啊嘛拜托你多叫我人来听吼，无采讲，咱这节目尽量咧做，啊开始咧你也无要紧，这拢无要紧，但是啊总是爱对社会有一个贡献嘛。那么应该照讲起来啊，这社会这个政府就是应该爱甲老百姓教育，教育一寡应该爱知影医学道理啊。你像这个糖尿病这个道理，这大家拢应该爱知道。哎，教育甲家家户户拢知影，唔得着。哦，这是我的思想，所以我甘愿啊，了这样子时间，这样子钱，伫这个所在啊，十多年哦，对一个医生肯安尼坐伫遮，甲你讲，感谢呢。哦，所以啊，我希望每一个人，你既然知影着林秘书这个这样坚持，对社会那坚持这款付出，安尼你更加都爱吸收着这个啊观念，甲这医学道理。啊，同阿家你身躯边只所有的人，你还替我甲因照顾一下，安尼唔只会当，互咱大家开时间伫只听，伫只讲，啊，开这么侪钱伫电台内底做，安尼唔只有一个意义，你讲对唔对哈？接续落去哈，咱来啊休困一下。
2: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哈，我林进兴林秘书伫只。要甲咱介绍有关着这个活性的生物素。这生物素是咱维他命的一种，伊排行第七，啊叫做维他命 B 七啦。真侪人拢知影讲手麻、脚麻，咱神经痛、精神歹，都要补充这个 B 群。但是补充维他命 B 群呢，哦，足侪人拢无啥感觉，因为一般咱综合维他命内底吼，无充足的。这个生物素，那么甚至拢总无加这个生物素，所以效果真歹，食了拢无感觉。生物素呢，伊会当来促进咱新陈代谢，加速咱把这个废物排出去，来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生物素嘛会当来增加咱的头毛啦、皮肤，以及咱体内膜啊的健康。生物素是咱维他命 B 群内底。上重要的一种，但是一般的美琴甚至这个综合维他命真少有加，还是说加真少，所以 我林秘书要伫遮啊，建议咱大家每一工哦，咱来补充有够的这个生物素。如果你那是要服用这个生物素，林秘书建议你哦，爱选择迄个每一粒最少爱有一两千 microgram 以上的生物素啊，上好呢，啊个药厂来制作，啊才会当维持着这个生物素的品质。那呢，对身体才会当达到必要的效果。啊，接续落去，咱来工商服务了后，来接咱的call in电话，拨用0722000000，0722000000，我关机，会记你加0700。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朴素输血脉。输血脉是固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并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固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朴素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0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署药剂二号0385599。若有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0: 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林进兴林医师，伫遮要甲咱介绍一位补充钙质上好的林朴素柠檬酸钙。原来柠檬酸钙是药品，健保有伫咧付，但是因为安全无副作用，政府渐渐拢甲改做食品。林医师担心外口改做食品的了后，品质的问题。特别无少成本，亲自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佮甲咱增加帮忙咱柠檬酸钙较好吸收的成分，安尼才会放心。林朴素柠檬酸钙会当伫个饭前、饭中或者是饭后来使用，需要的朋友请卡空中门诊服务专线：0800-001-009，0800-001-009，都专人为你服务，价格非常合理。林朴素柠檬酸钙，祝大家身体健康。林进兴林秘书继续在这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服务。那么开放现场的口音，咱的口音啊，0700-002-000，高雄0700-002-000。我林进兴林秘书，你来请讲话。
1: 哎，林秘书，请讲一下哈。
0: 哎，你请讲。
1: 这个咱这血压变量是困醒什么时阵变量上拄啊好时间是
0: 什么？黑暗吼。我空中甲你回答快点，较清楚咧，敢无？
1: 好，是困醒啊，是安那哈？好，谢谢。
0: 这个血压到底当时牛卡？好，这个问题足侪人咧问的，所以我是讲空中讲，我大家听较清楚。有的人讲是不是困醒安尼，拢无叮当迄阵来牛较准，啊，若爬起来行无准啊。有的讲都爱阴暗，是不是？靠，还是有的讲日时啊，

0: 无起来坐咧，当向往爬起来，迄一下，迄也袂工作济啦。迄一下，迄也袂工作济。我即卖是咧讲啥？我咧讲你的血压本来就关关格格，规工拢安尼啦。坐咧偌济，向爬起来偌济，啊倒咧偌济，生气的时阵偌济，骑脚踏车了偌济，运动场走了偌济，当时走了偌济，到底是当时的血压较准？到底当时较准？到底是当时的血压较准？拢总是你的血压，拢总足准。啊，你不可能规工拢量啊！每一日时间拢是你的血压，拢唔是别人的，拢唔是偷睇的。每一日时阵血压拢总足准的，拢总真重要。无迄个讲当时量较准的，无这款的。诶，问题啦，那你回答你的问题无？当时拢足准啦，我们当时啊，你生气啊，你气到要死，你尿都未准，哎，嘛是你生气，迄个哪会未准呢？啊，到底咱是当时来尿较好啊？啊，有个人来看我门诊的时阵啊，才今仔日嘛过一个，来158提出来，迄、那个、哦，我讲你来只管点点，158，我讲哇，迄个恁管先管未使。我的小姐在身边说，她刚才还扭到100，头扭到180，唱掉的，今天去了，今天去知道。那来扭的，一张180，啊，一张150几，她那张180收起来，刚好我那150几。欸，这足多患者是这样，这款的心态，你敢想我是安怎？她头壳在想啥？180不准啊，那150不知道准。啊，这个150我会当接受，啊，那180我无可能嘛，安尼啊，这观念这唔对啦，这唔对，唔对，唔对。迄是你百八迄个时阵，你的血压是百八，啊，你百五的时阵，你迄阵的血压是百五，啊，你的血压本来就关关格格，安尼对一张较准。你若和林秘书讲，你爱听清楚，脚尾爱调在。咱量血压的目的是啥？就是。怕我们的血压太高，我们血压如果太高，有当时在太高那一个听说郑成功哦，郑成功啊，说39岁就死了，说叫他们孩子去世的，我这听起来又顺顺啊，叫他们孩子去世，反正他高血压本来没关系，他们孩子去一个那个当他去的时候怎么去一个脑充血这样，他平常时他假设郑成功有咧量血压，因量几年当天诶，拢总120、130，但是起起来迄个是我180，迄个吼转去安尼。啊，若平常时啊，伊咧量哦，伊会讲安那，迄180未准，未准。我拢120、130较济啊，所以迄个180无准效。迄个若看医生爱藏起来，未使我看到。啊，若平常时啊，拢唔免讲到。啊，若先强看到讲，迄个未准啊。迄个就因为我拄好骑脚踏车来啦，我来病院拄好无休困啦，我拄好撞来，我拄好今仔日心情歹，我外口甲人冤家，所以拢无算啦。安尼甘着，安尼有一天伊气死，就只管迄个气死。所以结论，你迄个当时上准，规工拢是你遐拢足准。但是咱量血压的目的，就是惊咱血压伤悬，惊发生危险，所以。你每一缸牛，当时牛拢我跟欧白牛，迄、那个上悬的，迄、那个上准。你若牛一张180，牛一张150的，安尼你摕予医生，都要摕180的出来。哦，我这走到800，要安怎处理？则未走到800，唔是规工拢八百哦，较未走到800，观念是安尼，这么简单。
1: 广东孟静，我的秘书就请讲话。
2: 哎，你好，你好哈。
1: 哎，你好嘿。
2: 哎，
1: 那个，
2: 我是想要问讲，这个。那个如果那是糖尿病，那吃果糖加要紧？
1: 不要紧，
2: 不要紧的。
1: 果糖不要紧，果糖吼，果糖袂影响。
2: 哎，
1: 嘿，咱咧治大糖的吼，那糖尿病人，阮就治果糖啊。
2: 果糖咧，无亲像迄个后面果。
1: 我唔知呢。
2: 嘿啊嘿啊！
1: 我唔知你咧食品内底啥物件，都果糖，都果糖无要紧呐。啊，所以讲有个人就误解讲啊，做水果无要紧呐。讲水果含果糖嘛吼，啊水果含果糖无要紧，但是水果唔是干那含果糖啊，水果佫有含葡萄糖啊，安尼听我意思无？

0: 是讲果糖是无要紧，但是唔是水果无要紧呐。
1: 哦，伊送糖果来，啊，伊咧写像写果糖安尼。
0: 安尼呐，安尼应该无要紧呐。
1: 好安尼。
0: 伊咧写讲，伊迄物件算本身含有果糖尔嘛吼。
1: 诶。
0: 你甲注意看，伊的成分内底佮有写葡萄糖无？
1: 好安尼啊。
0: 那葡萄糖都袂使。
1: 哦，安尼好，谢谢哈。
0: 别。
2: 爸爸，你是对得无爽快是无？面奈拢油格格。
3: 我的吼，从早起也到一个八度呢，感觉那无爽快，无爽快啊呢，闷闷啊疼啊。啊，大便吼嘛无正常。你吼，记得拄我底加迄罐迄个益生菌吼，摕来我食看卖。再看我较好，爸爸。
2: 爸爸，我看你逐天哦，拢在食一罐益生菌，那无好，变变钱，太无爱买一罐林朴素益生菌来试看卖啊嘞，无定不倒，卖较改善。
3: 那安尼吼，你那唔叫一罐迄个林朴素的迄种益生菌吼，来我食看卖啊嘞。我常常吼，巴肚安尼闷闷啊，疼艰苦啊。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市面上益生菌有也是百百种，这家唔知影边个来选择。我林宏庆医师特别针对所有这么侪种的益生菌中间，无少着成本，为咱大家选择四种上好的杆菌，这就是咱林朴素益生菌的用心。请大家安心使用
2: 林朴素益生菌，各位免费电话0800-001-009 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益生菌，祝大家身体健康。
0: 空中问政府里面处理的情况。
5: 啊，处理好哈。哎，我有一个问题来请教哈。
0: 好，你请讲。
5: 我有一个囡仔哈，伊个目睭哈，光看物件变色啦。
0: 变啥？
5: 变色。看迄样物件，迄样物件变色。我
0: 有。什么叫做变色？我听无啥有呢。
5: 我有甲带去检查啦。
0: 是。
5: 伊讲伊个目睭哈，
0: 嗯，
5: 有小块豆叉纹啦哈，
0: 嗯，
5: 啊，佮有结膜炎哈，
0: 是，
5: 引起角膜破裂安尼啦，
0: 是，
5: 啊是讲。这款的情形，敢会引起伊目睭看物件会变色？
0: 什么叫做变色？我
5: 就是迄个物体啊，迄个物体会变色安尼啊？
0: 变形呢？变形呢？
5: 啊？
0: 看到物件会变形去呢？
5: 变色缩小。
0: 哦，缩小就对啦吼。哦，变色去就对了，怎缩小去？物件看了怎会较细安尼就对了吼。我想是，你若挂，咱是讲，咱挂这个，咱挂这个目镜对不对？近视的人挂目镜，物件拢会变较细嘛。
5: 嘿，
0: 那可能我是近视的问题啦吼。
5: 啊，伊视力拢正常，视网膜啊拢正常呢。
0: 视网膜正常。
5: 嘿，
0: 视网膜正常。啊，照讲起来，伊来变多变少，应该会袂当讲视力会当正常啊。
5: 哎，
0: 你若讲视力正常变少，就无啥可能吧？哎，也感觉吧，也也感觉吧。
5: 啊，
0: 你眼科的医生看哪讲？理论上讲起来，伊看个视力拢正常，物件袂变少啊。
5: 哎，
0: 是变哪会变少？
5: 啊，伊同囡仔都安尼讲嘞。
0: 我看吼，我是要跟你讲的是讲，那角膜发炎吼，伊会影响到迄个折射啊，属实会吼，会影响到折射，有当时会小看一点点啊近视啊，小看一点点啊弯视，那么小看一点点弯视物件变色啦。
5: 好嘞，啊，所以吼，讲是，
0: 你看看感觉，感觉较变色吼，反正小看迄个角膜诶折射力来影响的关系啦。
5: 啊，伊是这两个发烧有关系。发烧鬼，
0: 无啦，我看甲伊无关系。
5: 哦，
0: 我看你这目睭处理掉就好去啦。
5: 啊，
0: 目睭处理掉就好去啊。
5: 哦，甲伊的视神经还是讲脑神经，迄跟无关系了，对。
0: 我看伊无关系，嘿，你免去甲想遐远去。
5: 哦，
0: 嘿，哦，听你讲这，我就知影，这无关系。
5: 哦，
0: 应该是角膜一个 足单纯折射的问题尔。你若食膜发炎，治疗好就好去啊。
5: 好安尼。
0: 我想无要紧啦，哈。
5: 哦，迄食膜发炎的关系。
0: 对，食膜引起折射啊。
5: 引起折射啊，物件看缩小袂
0: 变，感觉怪怪的啦，
5: 好安尼个。
0: 好。
5: 好，感谢你。
0: 空中风景，我林秘书，你要请讲话。
6: 喂，林秘书，博士对话。
0: 你好。
6: 你就是哈、
0: 啊。我是。
6: 我吃平和啦。
0: 好、哦、好，你好。
6: 啊，我要请教一下。
0: 好，请讲。
6: 我正是61岁啦。
0: 是。
6: 啊，我看就55啦。
0: 哦。
6: 啊，伊有一天感冒吼。热到35度啦。
0: 是。35度。不是35吧？35不是热的。是不是38度啊？39度啊？40度？
6: 35度呢啦吼。
0: 啊，你不是真的？
6: 我跟你讲啦吼。
0: 哦。
6: 啊，伊过先生看啦吼。
0: 是。
6: 看讲欠费啦。
0: 哦。
6: 啊，欠费伊都我一个后生就台北吼。
0: 是。
6: 租厝在徛，我头路租厝在徛。
0: 是。
6: 伊讲过台北吼。
0: 嗯。
6: 过嘛，这看啦吼。
0: 嗯。
6: 啊，甲台台看啦吼。
0: 是。
6: 看啦，无啥个拢辛苦，拢无啥物欠点啦吼。
0: 是。
6: 啊，骨落迄骨册啦，
0: 嗯，
6: 啊，骨册去看啦吼，
0: 嗯，
6: 咱查了无什么货，
0: 是，
6: 讲啥是未收费啊，
0: 未收费，
6: 嘿，啊，这个未收费是对倒落来啊，
0: 啊，未变的啦，就是伊迄款的骨册是一个制造费的工厂啊，骨册是制造费，讲你稍等一下，哎、
6: 啊，啊，伊即阵哦，两位个大坑病院吼，
0: 是。
6: 讲本身未收费啦，
0: 是，我知影啦，啊，即马都，
6: 唔是第一球食红，迄球唔是啦。
0: 我知啦，即第一球未食红，迄球啦。我讲你听吼，即、這个贫血吼，伊因为就是所谓贫血，就是因为血内底红血球伤过头少，叫做贫血，吼、嗯哦嗯。那么即个贫血呢，就是红血球的制造是伫骨髓内底的制造，啊，即马骨髓内底制造不够，吼、哦
6: 嗯，
0: 啊，所以呢，变成讲的贫血，啊，是因为骨髓制造伤。少的关系吼，啊伊敢有这个尿毒？
6: 无嘞，这拢无。
0: 啊伊就可能去甲检查看到底什么原因才会这个病的关？你敢知伊的黑色素偌济？
6: 啊伊迄款两种病拢检查拢功能正常，加这无啊多功能侪作业的费。
0: 我跟你讲吼、哦，你敢知伊的黑色素偌济？血色素还是血红素？你敢知伊偌济？
6: 唔知咧，
0: 唔知啊！我都唔知伊贫血偌严重吼，伊迄贫血一定有一个数字的嘛吼，讲的时阵是到底偌济嘛？啊，你无迄个数字嘛吼？
6: 嗯。
0: 啊，恁我无法当然个，你知伊严重性到底？你今仔日要问啥？
6: 我今日就是咧讲，伊每一个月吼，超20天吼，
0: 嗯，
6: 都去付费啦，都付费就对啦。
0: 对。
6: 我本来无好，心脏就喘就对啦。
0: 是啦，因为你贫血伤过头严重，当然会喘啦、啊。
6: 哎呀，无血唔得会喘。
0: 是啊，无够血啊。
6: 啊，血若搁住落去吼，就正常啦。
0: 哦，
6: 安尼啊。
0: 是啊，啊
6: 这是有法当去诶治疗讲血是血无啊。
0: 我想有法多吧，应该第一你敢有腰椎病？
6: 无拢无啦，
0: 拢无吼。我想大经病也当甲你建议看到底边啊做较好啦。你这吼、哦，应该啦，骨髓吼、哦，看是骨髓有问题啦，骨髓有问题吼、哦，就爱骨髓爱移植啊，就会好去吼、哦。啊，你
6: 读书啊，我先讲哦，伊个骨髓吼、哦，安达康骨，叫骨髓去检查，讲无毛病。
0: 安尼吼，
6: 系啊，
0: 安尼我看你有大经病个，你检查原因了无？
6: 嗯，
0: 我计进一步检查原因，看到底是哪块无会，吼、哦、啊，有疾病我哪会？到底有腰椎病无？你安尼吼，你数字拢无，我无不过当甲你服务呢。你像讲你病的到底你的血色素偌济，你也唔知，啥物话拢唔知。你若无，你若要问我，你就甲伊的迄个报告吼，你甲伊留哦，坐船才甲问好无？
6: 哦，无我叫伊过去边下都看者。
0: 啊，嘛是会使，好无？啊，要来资料拢查来哦。
6: 哦，
0: 我再资料查来哈、啊。好，谢谢。
7: 啊，无我多通啊来甲咱空中好朋友你听这个接着。口音非常的犀利。
8: 接下来是咱电信组、电国台、电菩萨、咱歌团师傅，那么为咱所主持快乐广播网，大家继续收听。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李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5: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6: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5: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6: 没错，
7: 全球租车赞赞赞，
6: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阿公，
1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呀。
11: 地当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3: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当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1: 阿公你就厉害呢，
12: 甲等你才知咧。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乡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0: 头拄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食的是台湾同胖的红糯米，啉的就是台湾同好啉的水。伫遮要来讲出咱台湾人真正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九月二九，旧历八月十九，拜二，旧历年底九合一大选，搁剩六十天。台湾书，台湾情，阮今晚要和各位先辈开讲的题目就是美国对台湾的承诺。美国对台湾的承诺。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川习议会虽然已经落幕，但咱台湾的议题发展备受国际外界的关注。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表示，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强调，美中元首会面拢会谈及对台湾的军事议题。川普在台湾的议题上立场是非常的坚定，并未为讨好中国而演敌军事。目前美国对台湾军事的讨论正伫底进行中。庞德伟大使在27日礼拜接受福斯州的新闻专访的时，谈起着川普总统明确对习近平表明，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变，坚定支持《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对台湾的六项保证。主持人布瑞姆有提起着跨党派国会议员对川普政府严党严党$140亿对台湾军事的担忧，是毋是要借此讨好习近平？彭德伟大使兼政的夫人绝非事实，嘛并无接受外界指责。川普总统未澄清美国对台湾的义务说法。彭德伟大使一再强调，包括在去年底所通过的最大规模$110亿对台湾的军售案，对台湾出售的武器数量已经超出1979年以来美国历任总统50%以上，都显出川普总统对台湾议题的坚定无人可及，也就是无人对到。庞德伟大使重申，美国的立场未变，咱无支持台湾独立，嘛无支持用胁迫的方式处理台湾议题。以瓜引发议论的，就是庞德伟大使透露，川普总统曾经向习近平有提起着美国军事版图统管全球，询问习近平是毋是有兴趣向美国采购武器。对此，北京和国务院随时积极澄清，美国并无向中国出售武器的计划，美国法律也禁止对中国出售武器。若是按照庞德伟大使讲法，川普总统那像并不是以敌对角度来看待中国，而是将中国视为一个客户。这个举动恐惊进一步助长近来中国在台湾内部对华府诚信甲承诺抱持怀疑的疑谜论。对中国来讲，这是一次可用在台湾民众进行大外宣、认知作战的政治宣传。那是川普总统确实向习近平拍出军事的构想，代表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有重大转变。但阮姊妹也相信，川普总统 不可能说出这款损害家己、损害台湾民邦甲影响全世界的动作。除了台湾的基地，专访也有谈起到美中两国在人工智慧 AI 和经济领域的讨论。针对近期特性的美中超级智慧对话机制，主持人布瑞姆质疑，中国在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期间，曾经隐瞒资讯并做了调查，美国为何可以相信中国会在 AI 威胁出现的时主动通报。彭德维大使回应，美中双方已经渐渐理解 AI 带来共同对世界威胁，并表示将持续推动双边沟通，确保双方在 AI 领域的风险控管上取得进展。另外，针对中国近期来所颁布行政命令，将针对供应链问题的调查刑事化，并威胁制裁遵守美国法律的企业。彭德维大使表示，这是美中目前的公开冲突点。彭德维大使批评中国将对稀土等特定主权的掌握武器化，企图向全世界来施压。彭德维大使强调，川普政府无可能接受一个必须向中国点头，但会当进行商业活动的世界，并将致力于保护美国，让美国重新具备自主能力，而且对台湾的承诺是永远保持不变。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美国对台湾的承诺，阮姊妹仔先讲到这。另外，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勇气制造商总经理顾源重新提供某一定影响后，成功排名某地方官兵部员郑和彭公员赞助提供。下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中国咱遮个书记老大哥温强兄的姊妹，嘛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人情人菩萨，国内外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台湾人的总统阿扁总统，伊原地正式开始上班啊，咱的春秋假期过了的拜二，祝咱大家五后平安。我后注意，我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家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直播现场进行中。两位孙女啊，台湾说台湾情了后，来讲到美国对着咱台湾的这个承诺。嘛是川普总统对咱台湾的承诺，所以当然由着我全国同僚的播音员、台湾老三咪歌团，我上名电信组继续伫空中和咱大家三各来斗阵。拄则对着川普总统，所有国际媒体一再议论纷纷，甚至啊。在我们在台湾的统派又什么说川普要卖武器给中国，这种的他刚才孙女儿说得很清楚，这目的放这个消息出来，就是知道说九合一这场我们两个月后的这个投票未定之天幸福啊，不能说是跟真啊，没办法人去断定，所以现在就用这种方式、对台湾，因为照着和川普和习近平议处会面了后，对台湾武力攻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对跟他们的相关民发表的 毋是公布，互相发表的即个所有各式访问了的即个过程呢，拢无讲到台湾官方的声明，美国甲中国官方的声明拢无讲到台湾，所以就未引起战争。而且，川普一再打掉咧，伊拢讲伫伊的任内无可能台湾发生战争，但是伊的任内。伊个任期嘛，含咱国赖总统是同时间哦，所以为着集中选，十一月因个立委，那就咱个立委，因个国会议员是爱选一半哦，轮岗一半，无像咱只做一遍拢总选咱就对。伫民调，川普落啊剩35%，自伊上任以来落啊统计，所以即嘛为着。要挽回的知名度，目前共和党甲民主党伫美国的民调，民主党较悬，所以伊特别为着要带动美国啊，即目前即款所有的经济风气等等，中国经济嘛总歹，所以两个咧对谈，就无为讲为台湾威胁种种，而且呢，会使讲因即个场面啊，那就咧摆 pose， 那就咧扮仙娘娘。本身大家拢知，做戏进前，新明星进来扮一个仙，吼、哦、啊，不管扮蟠桃会啦，还是扮八仙啦、啊，等等，哦，还是三官大帝去扮这个仙，迄不是戏出过场戏，这个场面娘娘。咱国台湾驻美国的代表如大雷啊，有哪共款伫做戏强调，做戏等于咱台湾时间长吧。哦，美国在台湾的这个议题上立场始终一致。川普二次会议了后，经过伊含着美国啊，这个高阶层，不管是因的啊，白宫也好，啊是国务院也好，拢有来去互谈过啊，真深的互谈。伊公开驳斥中国企图篡改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迄嘛是咧含蓄运作讲，来滴讲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啊，习近平公开讲含美军联合啊，共同打败法西斯，就是打败日本等等安尼。啊，迄个美军迄个多样吼啊，会使讲是伫因个国家的即个资料馆最机密的资料馆。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军去援助中国。蒋介石迄个时阵咧执政的时阵，国民党咧执政，吼、哦，国民政府咧执政的时阵，迄美军啊嘛拢收十二起的国旗咧，因为拢个另外写汉字，这是啊，即阿多话啦吼，意思讲即拢是美国人，因为中国人到时唔捌字嘛，吼、哦，啊，恐惊即个那种拍落，因说认无认，你讲即个是苏俄，还是对待人安尼吼，会乱哩。写讲这是咩？即阿多个美国人哦，是要援助台湾的，所以收一支国旗。伫迄个大山毛收这個，啊，迄边安怎代表共产党？所以如啊，即、這个如大雷代表，伊讲当时嘛呼吁美方爱振作，对这個当时中日共同联合美国哦，啊加中国。美国甲中国的联合是国民党咧执政的中国，啊来比拍日本的联合，吼、哦、啊！即嘛因为美国含日本安尼交情薄啊，比中国较深啊，所以就啊，习近平用七道讲，当时啊两国其实伫中国的历史上唔敢写落这段，拢讲是共产党。如大瑞公开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是用游击队方式。啊、哦，用着游击队，顶个游击，中国本来的山惨满满是游击队满世界，哦，啊，即个所有少少人啊，走投无路，就改升一支军啊，改组封山卫队，等等，而且佫呼吁美方尽速交付严重对台湾所有军售的，以实力和台湾来谋取着和平。如大瑞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公司。啊！政论节目面对全国的专访，安尼表示。 歹势啊，来接受专访的时阵啊，这个节目叫做面对全国啊，伊安尼表示，有关川普的拄啊落幕，美中台三方面拢总有深入共同去了解说明。朱大瑞代表指出，美国甲中国啊，美中两国会要公布成果清单的其中，并未来讲到台湾两字，所以北京敢那一再用单方面来得声称，讲台湾议题是非常不可承啊承受之重，敢那讲是啊，习近平甲川普总统。台湾的问题是非常非常对美中两国有意的阻碍，所以呢，啊，叫讲美国就爱反对台独，啊，未使卖台湾的这个军事用品，但美国方面拢总完全听听就好，毫无退让之意，所以双国的公布拢无讲到台湾，是单方面因的新华社讲。啊！就习近平为着要对中国人交代，讲习近平已经就甲川普安尼讲啊。如大瑞代表，身为那大使级的，伊公开安尼讲，当地啊，美中两国啊，这个川普会的进程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含日本甲南韩外交部长三国。这三个国家来的啊会见的时，公开对世界发布明确重申支持台海和平的稳定，反对任何形式胁迫，佮改变着台湾海峡的现状，并尽力要来停着咱台湾有意义参加着国际组织。喏，台湾伫国际上，也是亚太地区。是一个贡献非常有贡献的国家，所以亚太甲世界未使无台湾之，咱台湾会使讲是世界台湾，这嘛是我一再来伫强调的哦。而且，佮安尼讲，川普完了后，台湾甲美国高阶层安尼互相的管道非常的畅通，拢真了解。

所以美国甲台湾伫春秋会了后，各有改善，包括咱的外交部甲国务院军方含着五角大厦，咱的国防部拢真清楚了解。春秋会了后，对台湾一切完全原封不动，拢总无改变。所以定期台湾甲美国是定期互相来咧了解探讨。对着国战局，甚至因派着教导团来伫台湾，安尼公开来咧表示，对台湾所有即卖现实新的武器种种的操作等等，由着美国因这教官教导团来伫台湾指导一番。针对美国甲中国传习会两国领袖会谈中，伫国宴了后，来讲到中民国来当时伫二战中的历史，如大陆直接以咱台湾中华民国派出美国的代表，公开呢向着世界来去宣示代表，中共论述严重背离事实，伊阁公开电视，当时飞虎队，美国派飞虎队援助到中国。这驾军机共同性国民党的政府这个所有空军也无足健全，飞虎队所穿的迄领衫，头前后壁拢印国旗，而且拢讲这印中华民国，那就咱以前台湾的美元呢，这美元呢，印的中华民国国旗十二起的，甲美国国旗。两个手安尼割掉了，以前的美元的，拢有即个图样，公开用迄领摕出来电视，表示共产党要侵占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所谓历史过程，这完全是无符合事实的。伊搁再强调中国历史完全拢无足事实，所以即马即个青年人无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是国民党拢是主战，共产党是游击队娘娘。针对这点，如大陆一再的讲话真清楚，向着世界在公开的在宣言。

我个人认为咧，美中两国领袖伫顶礼拜华府所举行的全世界次会谈，有关全世界、国际、全球地缘政治。美国是世界老大哥，即马中国排第二坎的，当然对全世界政治、经济、贸易，拢有所去抗议着，嘛影响着。共受到全世界百位的国家的真注目，同注目的中间就是对台湾。各位，美国为国际主要的媒体会后，纷纷来伫评论来看，即款全是为即个大场面，因为咱拄啊中秋节甲长，咱无时间通去评论，今日呾正式上班。所以伫中秋节后，伫起来上班，我个人安尼甲想到全世界顶顶，总共三天往复，伫美国时间48点钟，安尼场面真大，那就突破到美中两国长久的矛盾，其实实际上那就咧开人民大会咧，有哪是共款哦？他讲的遐无所成就，但是习近平即马要阁继续来去做因个国家的总主席，破纪录要当因第四届，一定爱抢含美国即个面角，当伊对中国交代。第昨我看了中国现实的电视，偌济人佚佗游览摩马斯，但是拢困住。走去百货公司休困等等，暗时啊咧，四个乌皮裤，然后用着睡袋啊咧困，洗嘴，你甲看恁电视有看到嘛？拢伫公共厕所，伫啊咧洗嘴、洗身躯等等，生活非常落去。伫即款大学诶毕业了后，人以前呐，因中国人咧读大学，那就咧考秀才咧，当来半破人天。即马读愈悬的学校，当来愈唔敢讲，因为失业未够大钱。所以这读大学毕业了，人讲衣锦还乡，到以前呐，因中国人伊外地了读迄个大学，当来到地，迄是请甲抓袂掉。阮的砖头归砖头。我少年的时阵，阁无人读大学咧，迄条足歹考啊！你嘛无钱通读，结果你嘛读大学出来高材生，唔敢讲伊的身份，因为失业也吃力。所以对着 BBC 即、這个美国诶，即、這个媒体有呾公开来个指责，公开讲即个场面真大。进殿神秘，场面真大，到那就咧做戏咧扮仙做闹热，但这毋是戏出，无戏出无内容，迄是场面，摆一个场面尔尔。翻译给日报《华尔街日报》嘛表示，讲是表面咧的文章，表面上迄款的舞台搭啊富丽装潢，但实际上的成果无内容，意思讲，我这舞台搭啊足大，在表演呢，内底是一无内容通出来。《纽约时报》公开嘛安尼讲，美国甲中国这个分歧有哪共款？那像迄个所有大海中的这个暗流，那就乌水沟台湾海峡乌水沟这个暗流，这拢是看袂到，表面上。上方民国的距离，全部为着后下这个十二月集中选。习近平为着要任第四期、第四任的国家领导人，嘛是破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纪录，所以各出拢会使讲各地其实各地拢每因两个人拢有因家己私人的利益，所以即。这个机构摆落是咧摆 pose 摆面角色诶，甚至特别通过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即个罗素
这对台湾友好的助理国务卿，讲这是外交娱乐化，那就咧做戏的外交娱乐化，啊，那就咧场面呢，那又如我拄则讲的板正的戏出，由此咱就会当来了解。所以咱个来正式的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哈、哦。啊嘛，感谢群众的听友，啊，今物都开始咧上班啦。产品来当家做一个高官，无高官我强强会倒。因为我先讲一个真广告，民进党的中央发布保守五，啊，要搁抢，甚至要搁抢七席七官啦。啊，我都倒啊，啊，先拍一千地，啊，搁加一个。嘿，你五官区啊，这五官区一人两百地，两千地，这助理在替我烦恼。啊，你讲拄我即马发米，啊，你还想尽办法轻甲差甲米钱啊？啊，你无代无钱，电台甲讲我讲了爱做呢，迄无做呢，我一世人是掠包拔草呢，我煞家己在烦恼。啊，这产品啊，加卖挂，无你看我来做一年啊，豆豆啊，这鸡排刚发落了。哦，我嘛唔敢共厝呢，讲我无得，总共爱一两千块来厝五百块，我煞总闹开始，一时，安尼讲到我做到我因面总暴躁，拜托产品高官，有需要拍三八二八九七五控制，三八二八九七五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姑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勇气至少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尽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巴加2粒，会当食2个月。基少产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爬悬爬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互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时啊，遐以为公路有哪通个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咯。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个，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百食9粒，食要到2个月，康百食效果加倍赞哈。强千百几块每定银两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嘛有在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脚手镜头啊，四肢麻痹病人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银铃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
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和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正和彭公完专治彭公无力狗尿老尿闪尿搭搭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彭公完做三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免无完会当甲咱改善，免无完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王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以上优良的商品，列位听官老师也麻烦你那个拍过手相下。啊，黑只拍38289500，38289500，拍这个电话专人，甲咱服务非常的感谢。另外，咱伫后个月10月25，旧历9月16一日游啦，吼、啊。啊，因为啊，特别有那感谢啊，顶刚啊之前的话接受我访问的吼，啊，咱的啊两位吼啊。大小岩老师，哎，拢教授级的，拢博士级的，哈，啊，一个在咧教高中英文啊，一个是咧教美术，讲伊两个也要去啦，啊，一挂伊遐同学啊，讲听着讲食菜也要去，啊，那刚刚听着大小岩老师的，伊讲要看我这老啊，讲要啊有哪要替我带一台，伊也要带一台啦，我看来伊少少咧，都已经要到第。进入第二代啊！你吼啊，会当车来，伊会讲安怎养生？哎，即嘛伫所有啊，那是讲着各社群团体、另外老人会啊，以及着全国其他所有啊，在教练团、气功呢啊，尤其是救国团、学生、大专等等，伊拢是咧做总教练的吼，这拢总有认可的吼。接教的宗教人哦，教人安怎养生啊，甚至也有那道中两位咧哦，那拢念命的吼，拢清修的啊，讲话听的听老师一席话是博士啊，是博士级的吼啊，一席话啊，那圣道是人士，伊也要参加啊，所以啊，拜托，即马进入第二台车是一几个，我唔知道你当来服务处。哦啊，来亲身来报名，非常的感谢哈、哦。特别我当初啊，有来去讲到，即款的传世杯大场面，苏澳世界各国拢总在咧评论，安怎大家拢抒情咧讲台湾啊，去一过啊，尤其是台湾这通白卖的，讲到无一个对。啊，台中市长罗秀燕，国民党的主席戴立文公开呼吁。讲到爱罗总统调职国事会议，台湾哦，安尼那就在明在旦夕啊，已经美国要将咱台湾买去啊，啊是啊，讲啊，电力门公开讲，伊要代表啊，那就执政党也好，讲伊有含习近平见过面的机会，要替人讲，靠腰啊，不要无代价，安尼安尼，好笑话讲几打，这个大场面的背后。上方面各有盘算，哦啊，大家拢心中有鬼，哦。经过着经济学人啊公开来批评，这个是干那大地摆场，是个人的私利为先，公开来去咧评论。啊，美国其中选举目前已经开始要到12月，啊，伫经济学人安尼讲，传播个人的支持度。因为美国民众生活成本啊，规个攀升，物资拢去波动，伊拢见树未煞，带动着各种所有人民生活大大影响着。
伊个民调本来拢50%以上，跋甲剩32%，跋甲剩32%。共和党的核心，甲这个支持者开始有那个松动，犹如即嘛国民党咧批修新北洋，讲咱新北洋即嘛拢改亲信咧，讲那愈侪人出对国民党愈有利，讲那就大罢免，咱提出这个，甲那这个差不多。啊，亲历的人呢，讲迄种亲历的，啊，我都想无咧。迄种临时两点钟去通知，安尼人数嘎嘎滚，啊，毋是游览车，啊，毋是啥货呢？连一台游览车都无呢。毋比讲吼，无啊，讲到即个高雄市长，国民党个即嘛爱留我做广告挂基因，去基山，因为三山基山、红山、光山啊，伫办场面，讲吼。咱这屏东就坐火车，算贵啊！算你咱基山啊，讲屏东的经济坐火车，你也不是要算屏东县长嘛？讲基山呢，安尼啦，啊，你甲看哦，基山迄个办场面的人，基山九龙，你知影哦？安尼气不不，所以你甲看游览车是几百台呢？你甲看到？无论讲即马现时夜市啊，因拢连我夜市啊，安尼足客足客呢？迄毋是临时讲诶大舞台内容诶物，安尼甲看，A A 定定客袂入去啦。你不能讲去台中啦，去对大做事，拢总感觉，毋免无半台游览车。即个就是民调，国民党咧热，若讲这民调家己做，拢袂使偏执，因为即马连。全部家己的民调，设到31%，啊，31%，就是讲伊的核心支持者群众已经开始咧转震荡。我相信沈博阳有史以来，民进党咧参选，暗巴有人接到顶面咧。除了阿扁总统以外，哦，阿扁总统现啊农业时代人，佮靠发动，靠一旦发动，唔比曾经嘛，消除完咧。阿扁总统咧选2000年前是选台北市长呢，迄是已经20-30年前的代志啊呢。看差偌济，敢若我会听讲，主持30多年来，你甲看去做先的偌济去啊，是毋是安尼？所以咧，民主党目前选情领先，啊，伊赶紧又要抢啊，全部要抢个刘明登啊。所以大道伫即个美国甲中国全是会。积极啊，那吼来滴演出，那就大茶宴会啦，哦，一拍即合，以提振伊个人的声望，比较之下，习近平虽然伫中国大权在握，但是面对因中国的经济走下坡，各位咧送中秋饼，迄中秋饼客家你讲袂破啦，腰是骨黑啊，你送你听无？原来去年呐。2025年，安尼中秋饼未无出嚟装冰，啊，迄中秋饼我做内行，因为人送我食袂了，我一个人无可能讲自己食过来了，吼，啊，素的呢，啊，人有诶拢送素的来，啊，知影要送好啊，啊，像因咧电台吼，即个十几间个电台咧送，啊，送来我拢甲冰咧，迄个那冰正礼拜过正冻，迄种冻爱用刀仔切。菜刀咧切，咱一块食袂了，爱食半块。迄边几年的过，安尼削袂破，用去啦。而且大间公司、汽车销售公司，啊，伫啊，你电收款毋是我，来伫啊咧吼，啊，人个左胡人家泼胡面家讲讨人误会，讲个门也无代志。有人个意外用手啊，八一万一万安尼咧发，你敢捌听着？原工发一万只，迄一万破咧，所以咱我迄工有咧讲规矩，一万爱讲太规矩，哦，哦啊。

破安尼一个送一万油啊，送一皮一万，还有这一万啊，八，那就啊，咱个柑仔八贵吼，啊，内底一万一万，迄算作万吼，啊，啊，讲万，啊，你甲看伊款个经济，啊，所以习近平为着要连任世界破纪录共产党个总书记，安尼两个夹个，啊，咧都啊拢总为着因个人家己个声望啊，所以咧啊，目前中国啊。对着在所有包括啊，无论种这个啊，那就一级的上将等等，为何他伫三更内底积极如如令，含实际含来传播革命了，随讲话北京强劲发生政变吧？哦，啊，每年二十来这个二十一啊，第二十一哈，第二一啊，苏武经咧啊，有那个一年专大会哦。要通过总书记的考验，所以呢，伊要和中国人讲，我美国还没平起平坐，定定来上位。伊啊，伊伫中国申请这个效应，因为在界歹嘛，啊，恐惊有那引起的剥削。中国啊，以前中原，咱台湾讲登山，这个标题是拢用台啦。一讲公，能够一讲公平啊，吼。啊啊！万骨高，一个革命成功，啊，几万的骨头，伊当会当去成功？唔是讲民主时代从咱台湾用选票点的，不如个世事真难料，变化安怎？咱无可能无来去了解哦。啊，所以伫台湾的传习会了后，咱台湾人有哪家己知？伫传习会中间。啊，传播有哪感官有出头，有心机，半信半疑，半鬼哦。伊用轰炸机甲先进的战机，调工伊家己，安尼惊到安尼款的开搞，伫甲你翕习近平，恁爸母去在就即个轰炸机，一只轰炸机等于一个部队啊。吼、哦、啊，用迄个这个迎接，吼、哦。用轰炸机来迎接，邓叶民就对。另外，搁伫啊宴会中间，邓丽君伫台湾同唱一条歌《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条中国金歌呢。因为小邓、大邓、邓小平、大邓、小邓、邓丽君嘛，哦，讲两个大小邓在管中国，哦啊，《月亮代表我的心》，这表示咱的啊，来咧向往、向往着民主、自由等等，迄条金歌，佮刷咧个营造一个乌克兰，讲你敢无听到人民的歌声、庆鸣？迄就是一个法国大革命的音乐剧，叫做《悲惨的世界》。吼、哦，因为啊，法国当时有那要推翻着专制的改民主，人民痛过连天啊。啊，有哪感官来反对专制，来个祖国甲变国歌，拢引发着世界各国的咧议论。习近平个身边个人敢唔知这两条歌？当然知嘛，国人的调法哦。啊，习近平特别讲美国甲中国二战中啊来叫会合哦，企图安尼来啊掌管二大啊，所以那个伊参观着因个国家档案呢。啊，为美国啊，咧开始脱离英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啊，世界第二次大战中间，美国牺牲偌济人，等等，拍日本的哩讲，等于讲，讲到位有那开刀宣言，你有看到吼？啊，为开刀宣言来啦吼，二战迄、那个二战中的开刀宣言了后，啊，到二战后吼啊，有关。啊，旧金山合约啊，你甲看，习近平民乱，我哋就讲出嚟。习近伫旧金山合约是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立国指导之下，四十七国日本公开见证，放弃偏俄台湾，以及到即个韩国等等。所以看到呀，这目的伊就是咧甲闹鬼嘛，吼、哦！这我从头讲过，我特别佮今仔日。啊，正式上班去过来讲一遍，吼、哦，甚至啊，川普知影阮中国的历史有记录2000多年，埃及人真正有

0: 纪录的历史5000多栋。啊，真个教育部长，前个中山大学校长，嘛是伫我做议员的教育局局长。中国有记载历史2000多栋，伊专门在研究历史的，哦。啊，讲5000多栋，啊，传播甲讲中国有6000多栋的历史，更加加埃及加千了，加1000年，迄个甲装笑的嘛，迄个为蓬勃开天地嘞，无记录的，你听有无？哦，所以肯定有听有，传承不了哦。啊，目的就是在所有地带玩，啊，在协力者第五中队的，真正第五中队的，那无嘞啊？第一名得分，高金数万要分啊！诶，总部哦，啊，你甲看，24个甲知啊，掠伊袂着。诶，已经中共有那有一个暗中的部队，第五中队藏伫遐嘛，掠伊袂着。你甲看嘛，无法度当掠。诶，一直控制伫江庙啊，加即个所有的角头乌道的嘛。这台湾人，我们爱小心注意。所以伫年底一局，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咱个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有需要，麻烦你拍卖厂商，拜托各家厂商高官，一来顾身体，二来节目会当继续。拍38289750，38289750，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月关水电家事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二，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2粒，严重的早晚各吃2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2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自保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眠床顶，睏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罗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几个，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看细，要浪费半点钟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吃当我哦。有得靠南城市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 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晚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两粒，多吃两个月。说到柠檬双钙加 D3， 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多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六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庄的哦，每包10袋300块，两包500块，五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价值合必，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会当吃半当哦。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歌，老师要麻烦你打拍手相，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我问阿正海，年岁80多，你困那个烫白地习惯性，我自少年就安尼吼，拢烫白地，还佫兼吹电风。吹到会寒，但有一粒炭啊，因为我拢伫碰伊，吼，摕伫碰伊咧困习惯啦，吼，迄条门床三尺宽，就是咧摆 pose 咧，吼，摆好看吼，拢搭咧伫碰伊惯是体咧，电视看看咧，也算算困安尼，吼，小看那就伊感到风寒，等等。经过有些部来的发布，吃完呢，这个那是恶感，犹如的魔术的东西，武汉病毒，种种，肺炎是真大，已经有哪有人这个恶性恶化的来去不停吼，那就讲到。有色蒙好，有色蒙好，所以咱出门特别年尾有诶吼，有关着咱诶肾保养，安尼规千人、过来万人诶，有当时拢无挂。迄天伊要参加一个暗暝偷挂口罩，要去订嘛是用人才，口罩就剥掉。迄正人迄个中间迄堆人哦，即款诶恶感非常厉害，但是因为我都无去参加这群众吼，年会有啊，有人咧邀请我拢尽量吼讲，我惊未堪得吼，因为我家己有烦恼，甚至人要邀请我出国啊，要甲招待我，我唔敢安怎讲？因为伫国外万一中，那临时讲发生着其他即个病痛，唔比伫台湾遮啊，那万一中。那就咱个中秋了咱个中诺请我伫慈祥顶食饭啦吼，伊讲我若一天无伫节目讲主持，我爱对众生未对众生是未够代志，所以我力足大吼。万一中若年年去艰苦着，像大多咧扫顶顶安尼吼，那安尼四五工三四工无工资做节目，这对各位的大众的我交代未过吼、所以咱大家来保重身体，出门一定爱挂口罩。天气正热，我阿拢鼓励讲老人家加减啉一挂水吼、有水分滴。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博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博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4: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3: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5: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阿公，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就厉害呢，
11: 甲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了，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5: 现在的时间下午4点。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0: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2: 台湾选举造势，群众究竟是组织动员，还是市民自发？一向是舆论攻防的焦点。传统政党常常透过地方干部、中青会，还是公庙网络动员，安排游览车和便当，但单凭人数无法度推高真实的支持度，就阁需要观察群众的行为、信息发布及应援物件、应援物件的来源。立委兼政治评论员王吉川曾经提出实务指标，组织动员的群众拢是固定坐伫指定区域，跟随干部行会场的时坐袂到游览车，自主到场的市民则自由走动，台顶无精彩便随时离开。动员场的人大部分提前预告，摆好椅子，自发场那像紧急集合，短时间吸引群众赶来。最近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新辟荣带动所谓洋流洋流气势，正提供了解群众的范例，拿被定义质疑快闪快闪行程靠组织动员，但为时间甲地点观察，这个讲法不攻自破。首先是时间点，新辟荣伫西门町，也是万华、中观、亚旗亚的快闪快闪，拢是活动前一点钟至两点钟大公布。第时间要动员九千名群众并不容易，基础是地点的选择。万华、中观、亚旗亚行拢作业，无法度停靠游览车。新辟荣落车了后，百公尺行要加二十分钟，现场客家水泄不通，水泄不通，葫芦渡、葫芦渡、海公宫、中秋薄饼破饼行程，嘛有类似的情形，临近停车场爆满。有支持者还阁为三中挂来搭车，宁可用行的进场，现场嘛有摆椅啊甲便当。处理代志的是市民自费制作的应援物件、应援物件、甲生活用品、求签名，形成甲传统动员无同的形象。判断造势的人潮人潮，袂使干那看人数，更应该观察观众如何进场、如何活动。当政治人物亲入基层，回应民众困境，市民惊来惊去，变成大人群。这种超越传统动员的快速能量，嘛提供观察真实民意的另外指标。阮阿公讲，伊参与政治四十多年来，从来毋捌看过像新辟荣即种政治人物，互人赞叹不已。想要追踪伊的一言一行，更意外的是，伊兼顾多种特质的形象，最终形成一波波浩荡活动的洋流涌流态势，会使讲是势不可挡，势不可挡。咱若来谈起着新辟荣是新型难得见的政治人物，以往几啊十年来无即款现象来出现过，因为是新辟荣甲朱曼安两个人对比性太强，新辟荣是实问实答。朱曼安是问 A 答 B， 新辟荣对市政规划头头是道，条条有理。朱曼安做四当市长， 对市政问题，咱像阿哥是伫讨救兵，至今仍然不断回避含新辟用的政策辩论，只选择做新闻博版面的形象包装。朱曼安从政以来，总未受到如此严厉的检验，在伊的假包装身上被一层过一层拆掉了后，结果整个王建贤海水拿铁，像无穿内裤，得看现现呐。观察一个人的品格，经常是为细节就会当了解。网友伫多处近身接近、接触、观察之中所获，分享伊暖心的小故事之中。在 FB 含找感动了未少的人，从此成为忠实粉丝。台北市是首都，也是那亚大本营。新辟用迎战数个月来，就会当拍成五五坡、五五坡对调，实在难能可贵。最后是不是会当胜算，就靠伟大有智慧的市民来决定台北市的命运咯。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也着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节目时间，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广播网，同款是由阮阿公地新竹主持人来主持。感谢咱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0: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咱4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孙女来论起的新北洋，这是真难得，会使讲是参与政治者真难得的，嘛真罕得所见。有当时人讲较过头咧，参与政治40多年啊，为党外事咧，甲这都唔捌看呢。普通人敢那地要选一个议员，像阮孙女啊要选啦，假使讲要办一个场面，嘛爱去动员咧。伊临时一点钟，而且伊是不能去的立委，唔是有操兵过的呢，唔是讲有基本盘。每一个议员，每一个立委有伊的基本盘呢，基本的条啊加啊，基本才是粉丝基本盘的，伊也是。不能去的出来，拜你不能去将来不算计，伊所有都是伊个人的特质，安尼，而且伊唔敢讲安尼，像以往咱差不多呐，但是要办一个演讲会，差不多3天前、5天前就爱宣布，我得个有当时搭电台咧，搁第二日好，伊也无一两点钟，之前那宣布我要来对这个亚，迄、那个企业亚企业。啊，是什么所在？人买霸将，客个下下直直啦。即讲公读生，即讲鸟气啊，假作，这实在是咧该屁相啊！台北市，即会使讲是首富的首都，即系市民的水准啊。不哩个，伫其他的媒体，拢有人讲即。不假的人出来啊，对蒋万安有那么一个好处。讲我蒋万安本来吼高高在上啊，道德尼甘，那就选两届立委，迄、那个马路蒋那种打出来，那就当点咪记得，安尼马路蒋那打出，安尼就当选啦。起码开始，有人咧讲啊，伫中秋节，拢总无出来。在灶摊顶顶，我嘛安尼讲破纪录，我唔捌拄着。后来我昨暝咧困，当咧想唔对哦，即我的想法可能唔对，可能伊掉车惊啊，因为即先变先还是高阶天哦，36家佣金，明个啊，就新北洋洋流，这是明个，因为即暗无路嘛，公开嘛，明个嘛，哦，是唔是？啊，所以呢。伊就开始利用这几天行程无公开，我当作讲是咧睡大觉，咪还是安怎？结果暗中咧走条啊卡，走大机的啊！别人讲什么工会理事长拜访，什么工会理事长拜访，啊是司法队一个秘书啊，这个主委总干事去拜访，得走这走暗的，何你杀袂掉？因为你那走明的记者会用会对嘛？啊，因为确实伊目睹来都无够定定，所以头拄啊孙文讲，无论讲起咧，即博饼吼，即博伊讲博迄不得博，那就博饺啊，变成讲即博饼，还是咧即博杯，还是咧博什么咧吼啊，伊个人咧博金，以前咧博古按古贵啦，博啥物拢做有定定，每一个人。拢为个人的差不多伊的特质，但是参与政治啊，我家己会半生见证，因为40多年来参与伫政治啊，因为我解读学历了后30多年就当选国代啊，哦，顶顶甲起码来，唔捌看一个政治人物2点钟，而且佫无大选过，唔捌卡下互民众投票过，2点钟我要来对答。安遐人慢慢慢客袂行，遐我安怎想咧想无？因为这伊有接头，细汉可能就伫迄个群众中、菜市啊中生活。啊，那怎话咱无可能？伊个啊，甘金同学细汉的时阵，拢保护条条，无了解。我来讲一个小故事，较袂遐严肃。啊，因为。有一个两个小三妹以前的高姨，啊高姨无人要饲。以前中国人咧刀锋的时阵，迄囡仔换囡仔， 安尼来煮来食了，喏、哦，哎、欸，这款的所有哇，新鲜的熟食，这也熟食，因为90%的产拢地主，拢产老家，村的拢佃农在做。以前咱台湾嘛是安尼，有钱的在买产，啊，所以无钱的在家做，还佫有大做、二做，哦，大佃主100个佫百过哦，这个啊，佫小佃农安尼吼，等等。啊，所以为囡仔住袂起，啊，从送出家啦，有足济安尼。啊，这两个小朋友自细汉。啊，这事啊，会使讲到个大大汉的。啊，这里若出家人，我这是半路出家，无讲出家人，迄色界是第一界，犯色界，这是非常严重的违反规律。啊，这个事啊，讲到这两个囡仔讲，讲哦，世间有一种头毛长长的，含咱人同款的。迄讲女性诶，迄是好、哦，迄食人哦，细汉拢安尼个教哦。啊，第二撮教到十五人岁，因为个五六岁囡仔抱来教到，逐工讲迄就是好哦，做囡仔迄就是好，会食人哦，会安怎？你若看到一走的味哦，啊是讲着大汉啊，师傅啊啊，教因免啊出去化缘啊，着带出门带这两个徒弟啊啊，着落山。啊，走起的那就鸡呢，饲鸡，吼、哦，迄饲鸡啦，吼、哦，唔是饲鸡啊，呢饲鸡啦，迄饲啊啦，鸡，好、哦、不？走伊边去化缘，何以将来未去要死当啊？那是讲这个主持的当然要教化伊。哎，哎呀，伫增加看到一个作文啊，因两个小查咪已经十六七岁啊，啊，手我牵下手，啊，侬伫我头伫哩看呐。第二看迄个祖荫啊，因为规世人都唔捌看到祖荫啊咧，啊这天性嘛，啊得看第二看祖荫啊，第二看看，啊是我叫袂啥行，你甲拖拖袂行，第二岳头第二看，第二看迄个祖荫，看下迄个祖荫来歹势，师傅啊甲讲，这只好呢，这只好的食人呢，这两个小三物甲因安怎？讲师傅啊，啊奇怪。我看到迄、那个哦，迄只虎，阮太遐个爱哈，英语讲叫做泰戈虎啦吼、哦。看到这只虎，啊，阮太遐个爱足欢喜呢，足介意呢，足介意这只虎嘞。这就是本事啊，种土大贵，本性难移呀、啊，这本性。所以政治人物有嘅本性，因为怎啊，咱是甘金汤匙，无去插大细事。种种咱拢安排便便，那就尽费的。啊，另外新北洋，伫整那就伫菜市啊边大汉的，那就一个外省的吼，一、那个阿妈因在讲，啊，甲另外我拢伫遐咧接安尼就对。迄、那个规矩种种教教好，所以自然迄无法度通去培养啊，迄半生性的，半天性哦。譬如讲，妹妹，阮是那咧做议员，我咧做议员。好、哦、啊，我呐含人开讲诶，哎，讲来讲，啊，你呐伊少年人，那阿妈来找伊，伫公园内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伊会啥无可信呐、啊？伊做伊那人伊在在这啊，问我我都会晓当答嘛。哦，安怎啥物个啊？譬如讲是啊，大家媳妇之间呐、啊，家庭之间呐、啊，同事啊之间呐、啊，等等，我都要去解释这天性。所以，因为。新北洋有这款的本性天性，接着群众，按着自然那就如家似产，如胶似漆，就加掉了呀。民众自然就家己好感，迄是安尼教来，唔是讲摕便当啊，你来去做安怎？你甲看伊拢转乌送，转阿送，迄照讲粉丝嘛唔是迄，迄拢总主动。嘛，一挂少年人伫网络上开，所以空中的听友，我相信伫即番会当有迄个外溢，会当算未当算，未定之天。但是因国民党做的民调，哦，同款 今晚咱的团队唔敢公布对面，普通人公布面调，讲对一间公司参与几个人啊，几点钟做啊，几工做出来，拢公布，拢无公布，讲啊个差两位数，吼、哦、啊、新北市那管理四川的团队，讲哪样个倒样，无个那就讲到啊十派以来个倒头样了，哦，啊那只要人其他面调好报较紧。两个拢总加掉咧，那就少一个加掉咧。新北市的啊，甲进攻都有人加掉咧，但是伊讲两位数，两位数就十几趴嘛，哦，十九趴以内做两位，十一趴至十九趴做两位数。所以咧，我个人认为，但是为人群来你看，咱未使自愿，意愿爱个加强。这个来换这个，人讲吼，九门铁洞。来换进民进党过来做看嘛、哦、所以我做烦恼，惊阿扁总统的事件再办，民调八十几派好感选输马英九啊，好就好，但是我就要选了马英九，因为这是原地啊，伫国民党走路来台湾，迄文武在文武大官官神富贵好嘅人等来带嚟台北。所以人阮中国社，吼、哦，甚至讲天龙国，讲安尼是过头。我阁讲一遍，我向各地做有哪做空军，啊，讲要朝我台北佚佗，啊，我喺度已经弄咧咧晒牛咧白，安尼，讲叫我坐火车，啊，到台北，希望火车拢坐十二点钟啊，你听，讲累得爱讲国语，讲无咧讲台湾咧，以前我袂啊。未晓讲国语讲阿哩，哎，问路就爱用国语讲遐，拢讲国语，啊，这嘛事实。但是即款新北洋是毋是会当去改变？看即个城市个病咧，过两个月六十天，目睭年咧就到啊。咁会当好，咱哩本土政权台湾人，可能接掌到台北首都的市长。啊，比总统做一遍，以前高玉秋的是无当选的，吼、哦。他未当吼，民进党来执政一个，这是我个人一再看法。台湾的重要，伫这个世界拢咧来咧注重。伊个是伫全世界对台湾的议题，嘛是世界各国议论纷纷。事情那伫台湾的这反对党拢咧唱衰，传播回后嘛是讲到台湾。讲伊含习近平有讲到台湾，但无用足济时间，我敢若听伊在讲尔尔。啊，讲习近平非常清楚伊的立场，全部安尼讲。习近平知影我的立场啦，所以讲伊一定爱讲，无讲因中国北京要安怎报新闻，伊有讲啊，我点点啊听安尼尔尔。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彭德伟他拄啊孙女有讲，伊个国务院发言人。啊！这贺博讲到受访问的时阵，表示拢强调川普对台湾的政策完全无去改变，无去改变党，吼、哦、啊！敢若中国新华社单方面发表，希望美国美方方面会当坚持反对台独正确的立场，慎重处理台湾的问题，较袂影响中国甲美国互相继续。来去盘那维持世界两大国的这个交战、哦、所以空中的朋友，有关到美中两国的领导人啊，你的会面了后咧，全心聚会。其实我原来想讲，为头拄我咧讲啊，洋流这个问题那有所牵连。中国用到人体作战的方法，想尽办法。一再用网络来攻击，讲这种客气咩安怎会愈来愈严重？什么出头都有了了，恁做工十八台拢恶出来，等等。那就以前咧攻击党，但是中伊嘛攻击个体无完肤啦，体无完肤，着规身躯拢恶咧，规身躯拢攻击个烂烂脆脆。无一位通好下将，或者体无完肤，甚至讲先放毒，讲即番 国民党咧一再的发声，穿心而回了后咧，台湾都已经伫教导厦门大学中国厦门大学教授讲诶，五千斤明仔载就插伫台湾一家家户口头前啊，等等，台湾已经完未了啊，企图传播着即款失败主义，影响台湾的民心，助长社会更加不安。台湾内部因为政治恶斗，而对敌我意识开始错乱，就开始错乱了。哦，对着咱台湾的国家人民，对咱家己台湾的国家这个忠诚度，因在在呀靠中国，靠这媒体，靠这恶势力，隔海和北京呛好，哦。尤其是川西会在会前的时候是怎样必须台湾的，是怎样说就要召开国际会议，不是国事会议，是不是就要召开就调查对安装什么第二文说就要去和习近平会谈等等，鼓励我们罗政德说是不是和习近平会谈，咱国陆委会说对等之下无摆渡和中国的五光元见面，未使有一中之啊！哦，所以咧，台湾内部中国当路人咧，哦，配合安尼公开来滴宣布，来滴照过着因的媒体，吼、哦、啊，那就讲，川西会是咧反台独，川西会是要开始对台湾停止武器，空中亲密无间道。吼、哦！咱唔通做第一刀人的炮灰，阮囝的性命足重要。阮囝做兵唔是要做炮灰，等等。结果传十二回了，啊，无影无代志，家规本本的家己破了了，家规家己本家己破，等等。啊、哦，我个人认为，咱大家这乡亲听我节目遮久啊，因为我无时间。哦啊！到少年时间在咧走路，哦啊，无时间来去受教育，搁再深一层，是干那靠着我安尼历程的经验，以我个人的判断，哦，中国无能为力攻打台湾，哦，伊若有力有够力量要攻打台湾，唔免含咩习近平讲叫了反对台独，伊就直接起兵攻打，无通我哩台湾了解本。所以現在就要利用美國，因為知道台灣和依靠在美國說得很壞的靠依靠美國人的生存，用美國老大哥要欺壓台灣小孩子要聽老大的這樣含義，但是美國政策說對台灣政策永遠不變所以就沒皮條，只要我們台灣人在七萬六十天兩個月後的選舉，和世界上来看，讲台湾的民主，唔是中国一手会当掌控的。哪呢？咱逍遥自由、民主的角度，永远和世界各国来得显现啊！咱的先进的武器、先进的这精品，哦啊，全世界拢知啊，90%拢伫台湾哦。不管讲安怎样，90%。这个先进的这个精品拢伫台湾出去啊，所以台湾这个报道正人会去胡搞，理论个人的偏见，那讲了较差错，各位当原谅。所以咱有拿进前的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有需要麻烦你当个拍过手相，或者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甲咱服务好。进攻个，咱人吃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食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
1: 非常有效，让你爬悬爬低、走边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给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娘娘。若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志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哪通个清气溜溜，清火炉永志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吃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你撇撇喘，这哪像莫大爱请吃保养酱油，较未新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吃当瓜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不好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
0: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1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连顺困、益生菌，有几百个好困，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1罐细罐啊哦。我都靠南城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搁送1罐，多750粒，会当吃当瓜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跌到罐的500粒，1罐2200，每天吃8粒，多吃2个月哦。咱的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的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药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上一啦，一当食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脑欠命的话，麻烦你那个拍过手上去。一来照顾身体，二来和咱的节目会当空中来去发声，真感谢。好产品，咱民歌常常安尼讲，讲到我的歹势。你那直接拍过3828900哦，有回馈办法滴嘞哦。啊，你若详细甲了解，因为啊，我话无了解，你甲拍服务中心3828900哦，3828900哦。春节25分，咱个算啦，那个开放。这2点钟拢来讲，传十批了后啊，以及孙女来讲到咱个新北洋破，我甲因讲个破，你若讲参与政治啊，40多年来诶，所。所见所看的顶顶 唔捌有即款的场面啦，吼、哦，下间咧食兴阿无，阿唔是讲淡定啦，是伫网络咧，甲前两点钟宣布，人家的，但大家咧上班无会吸收人，即系所有即系我话上讲啥物，即拢是工读生，五六十岁阿个咧读工读生嘛，吼、哦，结束开用中环境结束，我阁插一个笑话，啊、哦。起码大家拢咧摕博士学位，林武中啊做议员，含我暑假的教政府教好。我甲讲哦，我惊人检举，我初中无毕业，咱高雄市七贤，吼、哦，七贤国中啊，哦，七贤国中有迄个补习班咧，迄即嘛毕业开，迄得该经过正式考试才会当发。迄、那个毕业证书，我讲我要报伊啊读初一，吼、哦、嘛有迄个博士无小学个读三档尔尔，迄种对成功啊，我这个新娘拢去咧读起啦，哦啊国中迄、那个读唔免三档，大约差不多一档半两档，我要读，吼，武中我第二甲我反对啊，拜托，讲卖安尼啦，新总兄。啊！你安尼报出来，你走去读七年国中，暗时啊夜间，初中一年，啊，这安尼你到底敢袂笑歹民进党的民主？我讲我想要毕业名，啊，着为初中偷偷读，啊，你读高中哩，讲唔免啦，安怎上个？因为我咧民进党个，大家看八卦出来，拢写博士哩，哦，啊，看来我唔捌咧写学历，我写想要毕业个学历，迄出嚟拢用笑死，对不对？哦。人个立场都拢大学毕业个啊，啊对不对？我是咧讲笑话，所以我头拄啊讲，你当作我的经验谈无？月上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欢迎进山。所以美国对咱台湾五公国内法、诶台湾管理法，吼、哦、啊，加一件物个保证个保障。咱有那充电位六项保证，同重要的是伫对一搭。六项保证，雷根总统特别也，雷根总统是川普总统啊，避免共和党一同尊重呢。而且呢，伊讲是学习雷根的这个精神。六项保证，同重要要以第一条啊，这雷根总统所定的，并以。在英国来发宪法里的改正，吼、哦、啊，因为有关到六项保证之首第一条，吼、哦、啊，就是讲美国无对军售对台湾的军售设定期限，美国对台湾下底卖武器无限制的，唔比讲你什么时公布，那卖那少，啊，就是伊啦。就是讲看中国对台湾的态度，啊，那和平对待，啊，两国人民啊，都愿意和平相处，免得用武器，安得免啊。所以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所有的军售无设定期限，哦啊，加上美国条约啊，这个、力量的强大，全力来支持台湾啊。来，一个山，咱就嘛先祝拜听嘞，我话卖伤高。月山开用中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你好，请讲话。
2: 这个师傅啊，
0: 啊你好。
2: 土地公当属掉捡两支甘蔗，
0: 对，
2: 一支正常的，啊一支是一扎一扎一扎四十扎，步步高升。哦。这个蒋万安哦，敢那会过厝的人尔，出去就来讨角啊。啊过工了，大家咧扫涂骹，看到迄支了，或是大家热啊要死，啊。先平常把迄支放伫伊个办公室内底，啊，迄支迄个董事长拄啊捡起来，有来用一个绳仔来绳诶，放伫伊个董事长诶迄个位个后壁。啊，其实吼，这吼硬软度拢足够讲话，伊讲啊，卖怪蒋万安啦，迄毋是伊个意思啦。你看，迄个伊个意思，迄要做啊一个董事长吼，真正无遮简单。我要讲诶，二零一五年，迄个人啊送小英一个节节高升的甘蔗。含迄拢一模一样哦。
0: 对。
2: 过年二零一六年，小英做拜登的总统，有史以来上届好的总统，感恩谢谢。
0: 谢谢。感谢台湾人以前那就讲啊，阮这辈个去哩，要娶，是那个结交的吼， 甲我坐轿车，无即坐个哪搁坐轿？我兄哥就坐轿啊嘛，吼，叫我四位哦。坐轿拢一定爱感谢，感谢哦。后当下要等于后头爱感谢，感谢有头有尾，哦啊，感谢啊，能够倒头吃，愈吃愈甜。啊，所以感谢蚊啦蚊，节节高升。啊，那因在甲讲的，讲遐个做石头，我有讲过哦。啊，迄个，迄有一个原由伫咧，因为迄是我拜天公过，因为福德正神，你拜大条面，咱不懂咧拜神啥物？哦，外口伊当个做天公路啊。哦，不懂咧外路先查查啦，外路迄个就是黄帝哦，啊，黄帝坐莲飞天，啊，黄帝等于天公爷。所以咧，是天公路、上界公路爱先查呀。所以咧，拜天公过，敬天公过，感谢表示对你有一个啊、尊重。不管你变作讲节节高升啦，吼啊，为人家讲这是困难顶顶啊，啊，目目节节受限顶顶，在人去解释。不管安怎啊，是代表拜神过好你的，你爱不爱客对个？你未使就嘛就你就出来。出来吃大，讲伊每个一日总甲下伫路边啦，迄可能人家讲爱去甘蔗摘喊的啦，对前途我会总甲遐讲哩。这对一来对是爱骂人的目，对是面无礼貌。李长出来讲哦，啊，偏偏两个候选人一个下伫竞选总无，一日总甲遐无你嘛遐甲较远嘞，卖用快。迄等下庙较贵，路边就甲单调伊啊。来个听一道，叶山一网开放，38286866，来，你好，请讲话，哎，哎，啊，你请讲，
3: 哎，师傅你好哈，哎，个阿扁总统有哪合家平安哈、
0: 哦，谢谢。
3: 有关着咱这个选情哈，那个沈柏阳哈，听讲伫伫迄个台北哈，准备捉过迄个蒋万安啊啦哈、
0: 哦，
3: 那我觉得呢，不要，唔免底下内政委在底下咧欢喜啦哈、嗯，因为呢。因那国民党也好，中国共产党也好啦哈，做搞这就是说得势啦哈，做假消息啦，好你好像说，你得带点混端啦哈，但是事实上呢，时搞一搞的时阵哈，才好你栽一个大跟斗，所以呢，我觉得台湾人啦哈，爱对着咱将来未来的前途啦哈，爱好好一步一卡印落去经营，安尼才是对的。虽然呢。这个沈柏阳伊个条件比蒋万安拢较好啦吼，但是呢，因为中国共产党也好，中国国民党也好，做到创暗部的啦，
0: 对，
3: 啊，到尾也互你控卡翘的啦，所以这第一点爱注意的啦吼。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有关着这个郭志温啦吼，郭志温，伊根本屏东人嘛，伊个讲话一个腔嘛，安什么话？安高雄人，安怎？我跟你讲。因为我是高雄林阿寮出生大汉的啦哈，阿来哈，我无咧讲啥物咧安啥物货啦，我咧讲阮高雄人，啊，我拢阮高雄人安怎，阮林阿寮人安怎，我袂去讲安啦。那这个柯志恩哈，我咧讲柯志恩的无聊哈，因的无聊足差的啦，足差的哈，因为伊想要去想讲吼，要像上一次韩国瑜安尼吼。佫来一摆旋风啦吼，旋风就是咩鸡山红山咧攻山啦吼，三山在那边坐岗，我跟你讲三山坐势啦吼，那阵啊讲真正去哦，郭志温退去啦吼，王金平是台湾的大罪人呐，王金平你的把柄落在国民党手里嘛，你拿好多的土地去建，摕俗俗的土地嘛，去借钱的嘛，王金平你有伫恒春。水泉里啊，恒春水泉里，你有山坡地摕去借钱也无啦。啊，你有去借摕迄粗俗的山坡地去借钱超贷，王金平，你有做这个代志也无啦。啊，那么你想讲咧做一摆，又要来一次所谓的啊，这个韩国语的旋风啊，我告诉你，你门儿都没有。伪装于讲郭志温，你门儿都没有呢，因为你的幕僚太差了啦，吼。以前啊呢，韩国瑜去跟你站台的时候啊，韩国瑜说，哎呀，我看到那个什么茭白笋， 啊，讲到什么脚白笋的代志，你徛台徛台去讲站下就讲站下，你讲什么脚白笋呐、啊？啊，那么这摆呢？这摆这个周万安来高雄市，甲郭志安站下的时阵，哎，蒋万安他看嘛是咧空腔空腔空腔天特未精壮，四十几岁人尔，我强要七十岁啊，我他看阿哥。
0: 这个我跟你报告，这个另外两菩萨有关瓜子因地基山来徛场，讲咱屏东的金蕉足好食，很淡基山，讲咱屏东的金蕉从基山遐。

0: 啊，徛位嘛，你收那这种无聊啦吼，啊是讲你的你的团队啦吼，啊拢咧甲你乌空，互你空卡翘的，你感觉你敢会唔盲讲后摆啊，郭志文拿来换高雄的市政，会做甲足好吗？
1: 好，
0: 啊，这第一点，过来呢，所有高雄市啦，因为我高雄连阿寮出生大汉的，六十几栋啊，啊，那么六十几栋经过。贾中庭也好，竹子也好，甲这个陈其迈也好，我希望讲南阿溪左营地区的人，南阿溪左营地区的人，恁爱大大大大感谢民进党，大大大大感谢其迈啊，争取到台积电伫恁左南地区成立，让恁的子弟唔免去他乡外里啊去上班。是大是小顾袂到啊！啊，然后呢，不但是安尼，恁呢，左南地区的房地产拢压起来，唔干那左南地区尔，吉仔头也好，啊，迄、那个原来人物大侠，人物大侠吉仔头，左南的房地产拢压起来，一压起来，啥物人来讲的？要选票的时阵，当然爱甲恁讨人情啊，当然爱甲恁讨功劳啊。你当作高雄迄个左南地区桥头甲即个湾的大厦人物的厝价会行起来，是国民党支持恁的吗？恁家己去思考看卖啊，一个哦，恁的子弟唔免去外地上班，是大是小也顾会着，这什么人给恁的运费？啊，搁有哦，讲着讲什么什么坚定渔港，坚定渔港啊，吼、哦！迄当时咧反对的时阵，国民党咧反对，咧破声话咧反对，甲迄个许小新咧反对，讲啥物咧宝可梦，讲伫咧海林咧抓咧掠宝可梦。我甲你讲啦吼，迄阵啊，台北市的毋知中华菜市啊咧做的时阵，中华菜市啊咧做的时阵，迄阵啊是迄个原来最乖，瓜分得做市长的，迄、那个菜市啊咧做的时阵，伊的预算是高雄镇定市港的三倍多哦。伊个医生啊，吼，医生是高雄镇定渔港的三倍多，因为阮林阿寮交镇定是隔壁村嘛，林阿寮交镇定隔一个镇定河呢嘛，隔壁村嘛，那么镇定河才开一个八十一亿啦，吼，那迄阵来台北的一个市场咧起造的时阵，开差不多近200亿啦，吼，你唔去讲这個，郭志文你到底是有关心高雄的市政啊无啊？然后迄阵啊，国民党选立委的李明璇，李明璇要选立委，李明璇刚出来替镇定小港地区讲，因为我要起造这个高镇定的渔港，啊，出一点啊心力，卖讲出心力啦，敢那出一个啊嘴，到维护一下。你敢知影咱镇定渔港啊，镇定渔港所有的渔会啊，咱恁所食的鱼啊？拢是80%按镇定渔港来的呢。即马镇定渔港已经起造个将要完成的一个勘探啊。你郭志文卡来讲什么镇定渔港的什么的公路做袂好势，什么的弯哥咧做袂好势，你到底是有实际去了解也无啦？因为我真正爱台湾这块土地，我伫高雄出生大汉的，我对着林阿寮也好，镇定也好。镇定渔港，因为阮都爱食鱼啊嘛，阮常常去镇定渔港咧买鱼啊。即马镇定渔港，你去看卖啊，就镇定渔港的迄个鱿鱼啊，鱿鱼啊，三把青灰啦，迄、那个鱼港拢伫遐咧落货呢。
1: 好，谢谢哈、哦，啊，赶紧来先把进这个功课，你接近尾声，感谢林阿廖菩萨，希望咱大家对着林阿廖菩萨都一个人讲，听。啊，做这个鼓励的面咧，咱拢会当了解。所以进广告，产品有需要，拍38289500，讲紧38289500，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真食力，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2粒。伫电视请滴广告，苦瓜酸。

0: 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参参。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百食两粒，会当食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娘娘。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强清白肌可唔一定人能要，这是医书药书即是用药。即卖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够，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人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要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咱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克，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吃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站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筋用骨软有效，重筋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克，康百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百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盒120粒，优待3000克，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1盒30包，每暗食1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0: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酸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成分有够，足济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1罐1500克，买2罐搁送1罐，买单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排益生菌零食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1盒120粒，1500克，买2盒搁送一罐西瓜啊哦。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克，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恁来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各位听歌，咱也有需要，麻烦你来拍过手商，或者拍3828975。0738289500，非常的感谢哦。啊，观众的朋友特别有哪甲咱讲，伫咱的后个月，咱就举办一个一日游吼。10月25，旧历9月16，一日游，咱7点半就要8点准时出来，进入第二台车吼。啊，因为第二台车刚收了人报名吼。啊，每一个人1300块，先甲人讲。啊，咱拢爱食冬菜吼，迄工规日拢爱食菜，因为要去大比路的创中啊，北一丁瓜秋肉身幸福，这台湾第一件吼，啊，这故事嘛是真神奇啊，伫咱的台湾近代史或者脱裤事件啊， 啊，要来去啊，歌唱底啊，讲本身的细歌细唱哈啊，要来去，所以咱的每一个人啊，迄一天咱拢特别两大下拢一直拢食素食吼，先甲咱讲咧哈啊，那有需要咱来去报名一下，非常的感谢。过六十档咱都未算计啊啊啊，唔通叫好不叫座，我一再强调。新北洋生源洋流啊，你那就好，啊，你大海人那就大海小哦，啊，结果这有当时啊，叫火不叫做，那就东西咧把面啊，你三十一些拢叫叫第一阶段过，第二阶段拢未过，所以咧啊，因国民党的判断讲，因啊，愈济人愈好，啊，你讲会压迫到啊，这个本来台北市。属于中国社是男比例的支持者较济人，所以会造成因的危机感，引出来去投票啊、票若去有关界，对国民党较有利啊，等等，起码因也敢那公务人员咯台北市的公务人员数几十万人有诶吧，啊，啊是几万人有诶，敢那因的家庭到到要过来十万票啊，所以。这一点也请咱大家空中的听友，台北南澳电台、新北市，尤其是这已经对到嘛、新北市无论讲苏清忠做馆长啊，尤清做台北馆的馆长啊，成绩拢非常好，是不是？当个即番话，本土政权来去执政，这个、大力扯变中，依然民主的圣地，迄个免阁讲啊，有关偏鹅啊，偏鹅啊，都有着咱的陈光福的这个牵手，就安尼参选。有人讲在讲偏鹅关呢吼，有可能五叔计有较弱势，拜托大家那到出手咧。偏鹅，咱嘛有一只电台伫啊，或者红虾电台呢，所以请各位人家快乐广播网的听众朋友依然。咱个输伊个无力，依然是正民主的圣地了哈。为早当时东华时代啊，较起码啊，依然从来拢唔捌来得去缺席，且拜托各位全力到支持。新德甲彰化，我有哪有可能会去并拼哦？这马克彰化啊，咱嘛同款，参加之前电台的呀包括。婚姻观啊，这是也地区、家己地区拢都听得到哦。这不是快乐联播网、快乐广播网的另外哦，那这是草岭七家电台草地啊。台中啊，都免讲哈，台中咱都那有同款的这个电台草地啊，电台是这望春风吧，哈。把请咱大家那几个吼，安那斗三。
2: 感谢你的爱，你总是伫阮。
1: 所以，咱拜托各位到邮票，莫忘树上苦人多，咱明日世间有足些艰苦人，明仔在空中三点再。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异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5: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 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央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央，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婚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东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20: 现在时间17:00。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阿佩手中有一个数字啦，吼，公布者，咱台湾65岁以上失智的人口大概是350,000，按讲咧到2050年人数会攀升到860,000，哎呦，惊死人！所以阿佩我甲今日的特别来宾哦，拢有可能会中标。那有的人讲我少年啦，哎，甲我无关系啦，什么脑雾健忘未啦，哎呦，即卖咧讲连少年人也会中标哦。好，赶快邀请今日特别来宾李安。
21: 大家好，我是李安。其实这个失智的这个眼镜哈，这个历程有一段时间爱过六档，所以大家拢无警觉性，拢感觉讲啊，这看我吼也得没关系啦，我的健忘尔，嘿也袂什么影响着。但是我必须来讲，你打开些这健忘，你若是无去重视吼，一刷来吼，所带来问题会足严重。因为参像我先分享两个故事，一个就是讲伊妈妈进前退休了，就是讲要帮伊带囡仔。迄个时阵伊就感觉妈妈小块怪怪，包括伊常常困眠拢无好，暗时拢困袂好势，啊是讲困得起了就容易醒过来，啊醒过来就阁困袂起啊。啊耍来个完啦，就是一点点吼，性地拢会改变，吼、啊变得足急躁，啊足好生气，啊伊拢想讲可能得困无好，脾气较大。但是渐渐吼，伊就有一挂健忘的这个情形发生吼，什么细项物件啦，藏无去啦，吼揣无啦，啊定定就是底下咧揣物件，比如讲揣手机啊啦，揣目镜啦，揣遥控器啦，吼、遥控器佫无注意讲藏伫冰箱内底啦，因拢无感觉得严重，上届严重是有一届，因为因妈妈就是退休了，咧帮伊带囡仔。啊，然后有一天，在上班的时阵接到学校的电话，讲啊，凯今仔日下仔小朋友不来上课，伊讲无呢，我妈妈一透早就把囡仔带出去啊呢，啊那也无去上课，哇，足紧张，赶紧卡手机啊，结果啊，手机啊拢无人接，伊就赶紧吼，登去厝里好家在，妈妈伫厝里，囡仔嘛伫厝里，啊为什么？因妈妈带囡仔出去了，想讲。哎、我带囡仔出来要创啥？佮佮带回去，伊、完全袂记要佮囡仔带去上课、哇，因惊一个，啊，那这是伊唔知影要佮囡仔带去对，人两个拢胖囝呢。后来因才重视这个问题，带去检查，伊妈妈开始有失智的前兆啊。哦，厝内底你若是有人有这种失智的状况。所有的后代子孙都是高危险群，
3: 是是是，
21: 所以伊就听到咱的这个分享了，就开始保养。卡米妈妈嘛做回来保养、另外一个案例是啥？嘛是阮听讲，就是因爸爸妈妈有一天啊，想讲啊，检肠啊，是检什么蒜头，就讲啊，附近有全联去买一个电磁炉的底下控物件。妈妈佮有交代爸爸讲，哎、我 来去全年买一些东西，你肯定会给你把那个电磁炉的那个火罐比较小，因为真的控制东西，爸爸就跟他说好。结果他妈妈去买一个厂，我哪没多久回来之后开瓶到那个臭火大味，因爸爸又在那里看电视，现在他妈妈回来就说，我不是有跟你交代说我电磁炉在控制东西，你会给他关起来，他就说有吗？你跟我去哪里啊？因爸爸已经水不记得了，连妈妈说要去全年买一个厂，他也不记得啊，好到再是在控吧。黑巴吼掉底下卡烧焦，唔过好加再来底汤也够有，啊、因为伊个无处理解固，嘛无吼，迄骨也可能就烧起啊。虽然就是讲有这款的情形吼，黑东西开始失智症的前兆，啊，你唔能计讲迄无啥，一开始伊是啊影响到你的困眠，你也困无好，啊，佮加上讲吼，现代人压力拢足大。你若讲，迄老大人的代志，但是你想上班族群，工课压力有大无？爱赶报告，爱加班，爱个应付着定时吼一挂任务吼，甚至是下班了你该回来，迄压力拢足大，压力其实会影响着咱的神经的退化。另外年纪的增加，免讲啊，退化老人就是一定的退化嘛，头壳嘛，记忆的退化，啊，个困眠不足，这是上个严重。这困眠不足，唔是干那讲吼，老大人困眠歹哦，上班族群压力大，暗时嘛困袂好，学生族群有咧吼。赶考试的啦，吼，赶迄个报告的啦，吼，要赶作业啦，迄暗时拢困袂好，啊，无得，阁是一透早起来，阁在底下赶功课，啊，是讲准备考试要读册安尼。所以大家族群拢会拄着困眠无好、压力足大的问题。啊，阁有你若本身有三高、心血管的问题，吼，咱讲这个高血压啦、高血脂啦，有这款的状况，拢会影响到咱的脑神经，啊，阁影响到咱头壳的这个组织，因为咱的头壳内底吼，就是三个部分去。造成的就是这个油脂，另外一个啥神经，还有咱的微血管，所以你若是油脂不够，还是说你的神经退化，甚至是你的这个微血管会跟它油的塌掉了，你就很容易产生说你的记忆力退化，还是说有失智的这个问题。
0: 哦哟，其实你刚才说那个例，我也想到真实的一个朋友哦，因兜下骹啦，楼骹真正烧起来啦。
21: 哦，
0: 煮物件煮较袂记的啦吼，啊真正烧起来，即摆大楼拢有迄喷水的嘛，哇一喷惨嘛，讲赔骨啦百万呢。
21: 因为迄装潢规个拢害去，尤其当那是
0: 要赔的。楼骹规栋的拢爱赔啦，
21: 嘿，
0: 讲赔骨啦百万，讲要卖厝赔啦。
21: 真正有影呢，凡是骨啦百万，无一定阁赔起来哦。逐间逐间，你若拢爱买规栋大楼，伊种种洒水设备吼，虽然是好你安全，但是吼你刷落来，你真正得吼赔袂哩。所以咱咧讲吼，这毋是干影响着讲啥物啊，我物件袂给你，啥物无客，迄是影响着人的性命安全，甚至是你的自然讲身家财产。
0: 对对对，
21: 迄种是足严重诶。所以咱今仔日坐咧这个配方特别的所在伫倒位，伊会使帮你啦，波头壳。也可以清除你的自由基，可以安定你的这个神经，平衡你的脑部的传递，还有活化你的头壳。五大部分，这五大部分，其实目前现在市面上很多人在补头壳的这些配方来说，都是分开的呗。只有唯一市面上，只有我们这支是有做到这五大方面完全帮你照顾在你的头壳，你若是没补你的头壳，尤其我们里面用到 DHA 和卵磷脂，它就是我们跟我说的头壳里面有一个很重要油脂、所以有什么说要吃好油，好的油脂就是补你的头壳，我们这个 DHA 和卵磷脂就是可以让你补头壳的脂质，就是我们说油脂的部分、尤其是吼很多人说，哎呀 ,DHA 不是跟我们也是在吃眼睛，没错，他们两个补到你的头发，又补到你的眼睛，很好的，所以这对孩子，也是对老大人，甚至我们说上班族群，你没在用头发跟眼睛吗？真的是用到上的，
0: 哦，就是滑手机的，
21: 对，
0: 阿桑嘛，阿伯阿桑都有啊，
21: 对，所以他都可以给你补到，补以外，你若是没清除到对你头发有伤害性的东西，你的伤害一直破坏，你当然一直补。嘛是无效，你唔知，所以你一方面爱补，一方面搁爱加遐有害的这物质，加清毒。啊，啥物是有害物件？自由基，自由基安怎来？压力，你有压力的时阵，自由基就一直生出来，一直生出来。所以吼，咱在内底吼有一个虾红素，咱知影讲这本来就是足好诶，抗氧化物质。也搁有一个叫做总儿茶素 （EGCG）， 伊就是会使清毒咱的自由基，减少着对咱脑神经细胞的这个损伤。这是新加坡的大学上界新的研究，讲这个总儿茶素会使让咱的这个脑神经。 得到很好的保护，保护的原因就是他会帮你清除自由基、
0: 哦、
21: 这就是最厉害的所在、嗯、另外就是哇，很多人怎么晚上睡都没去、
0: 哎、
21: 还是睡去然后接着起来放尿、
0: 哎、
21: 你要知道咱晚上在睡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头壳在帮我们清除到一些粪扫废物的时候、
0: 嗯、
21: 所以也就是说你如果没睡去你的粪扫都没清掉、
0: 哦、
21: 不怪你的头壳堆积越来越多粪扫、
0: 嗯、
21: 你就会越来越消毒。我们的手机啊是不是拿买的时候那通讯行都跟他说、欸、你一段期间以后、啊、会记得把那个总电源关起来、嗯、再又重开机，你不知道这目的是什么，
0: 就清除一些不爱嘛。
21: 对，你如果都没关它就是会让你一直
0: 累积
21: 当机、啊嗯啊、我们的人的头壳也是一样、哦嗯、你没把它清除它就会当机、
0: 嗯、
21: 所以我们这里面有添加到加巴跟色氨酸，让你晚上困足里面的困足深的。我有这听众朋友因为挂那个智慧型手表，他说他原本的深层睡眠没到半点钟、
0: 哦、
21: 结果现在自从用这个配方了、嗯、我们这个配方叫做真好剂，过滤头壳真好剂，他自从用这个配方了，他说伊个深层睡眠更能哦，会使提升到三到四点钟
0: 哦，
21: 得困足深诶。哎，阿兰深层睡眠免等哦，三四点钟就是已经足等诶啊，足厉害啊。另外一个啥平衡，你个头壳那是一直拢无平衡，平衡的是哪？有的人讲半暝我是咪开会丢筋，
0: 嗯，
21: 迄个是钙镁不平衡，
0: 哈、哦。
21: 啊，你那是钙镁不平衡，开会丢筋啊，其实你个头壳嘛来丢筋。
0: 哎呦，
21: 这种头壳丢，你我唔知你把头壳有人丢过无？会听这个，
0: 哦、
21: 啊，你定定头壳疼，偏头痛，
0: 嗯、
21: 甚至是吼，会感觉讲奇怪，迄头壳就是安尼丢嘞丢嘞，无爽快，迄就是无平筋。我内底有添加到这个钙镁。美，好，你也是平衡你的这个头壳的神经传导讯号，没好一波平筋啊。最后这个配方之下，活化用到脑磷脂，这是有摕到以色列专利哦。啊，个人 PPLS， 伊咧活化咱的神经滋养物质、
0: 哦，
21: 所以 PPLS 啊，个这脑磷脂就是咧补神经，所以补头壳唔是干啦补一项，爱补到油脂，佮爱补到你的神经滋养物质，所以咱的配方五种核心全部拢甲你补充较够。所以我跟你讲吼，上加厉害的啥？你讲老大人食咱的配方好困呐、啊
0: 嗯，
21: 啊，另外就是讲，让伊吼，哎，记忆较好，这拢无算啥、
0: 嗯。
21: 我有一个听众朋友是买让伊早囝食，
0: 哦，
21: 因迄个早囝是学霸，高一的时阵吼，哇，拢学霸；升高二的时阵换班，哇，伊迄个班级大概拢做厉害，伊、
0: 嗯、
21: 成绩就落落来，哇，压力足大，困拢未去，搞尾啊，成绩拢一礼拜落去，伊足懊恼，唔知要安怎。伊妈妈想讲，哎呦，咱这个配方唔是干啦，中辈在食，哎、
0: 嗯。
21: 青春期的囡仔咧考试的吼，要好成绩的，伊就买回家，结果伊补充了高三，伊升起哩。有做者迄个优秀的迄个成绩吼，拢、
0: 嗯、
21: 通过，通过，通过。对哦，迄个是推甄啊、
0: 嗯，
21: 因为我拢搞不清楚。伊搞不要啦，推甄就是安那补上去台大。
0: 哎呦，
21: 啊，另外還有一个是阮的听众，表示伊要考公务员，
0: 嗯、
21: 你要参加公务员做派课诶，伊已经名落孙山六届啊，诶、
0: 嗯
21: 欸，已经开过六档的时间，伊拢无考到，伊、
0: 嗯、
21: 压力足大，伊讲佫无考到，伊就真正是啃老族，因为伊已经三十几岁啊，拢、
0: 嗯、
21: 是因妈妈甲因爸爸咧供应伊的支出，讲伊无考到是足见笑，啊，压力足大，暗时拢困袂去，伊买真好去等伊食了，伊就讲，诶、欸，暗时加困足好，因为困好眠了。后来伊咧读册，记足清楚诶。到尾啊，伊去一当的顺利考的公务员，足欢喜诶。伊就讲、嗯、哇，伊足感谢讲咱有这个配方，会使让伊吼顺利考过公务员。啊，上个重要的是，伊讲伊头壳记甲足清楚，所以伊考试就足顺利。你准卖讲吼头壳保养啦，你也是干啦好困眠，迄度已经有够珍贵
0: 诶。哎呦，我的朋友四十几岁咧食安眠药啊呢，真诶真诶真
21: 诶。啊，恁咱这完全拢是天然的配方，所以你完全拢无任何负担。我有去检验过，完全拢无掺药啊成分。
0: 是，而且吼，我唔知咱乡亲你是唔是有经验，明明一个物件，我著藏里遐，我甲家己讲，我绝对袂袂记的。歹势，要爱的时阵，真正找无。
21: 对。
0: 他安怎都找无，就是你袂记哩啊吼。
21: 对。
0: 所以咧，当你若有这款的情形，一定爱来保养。后来，咱歇困一下，准备进广告。
1: 现在进广告喽。
0: 好啦，进广告的时间啦，李安，我们要吃出脑部的健康。
21: 对，今仔日好要再来这个配方哦，真正是吼足厉害。咱这干那十公分吼，其实原价得要千五块。今仔日咱要特别优待前三十名，你只要打电话入来，这十公的体验只要开你一。 199，而且免运送到家。
0: 199，
21: 对，原本是
0: 一九九，199，
21: 啊，个含运费哦。
0: 我冇听过这个数字，佮确定一个199，你会点看一个零无？
21: 你话十公分啊呢，互你体验。你只要199，我给他签过呢。佮加加领导，佮免互你开文工的钱哦。所以今仔日头就是30个安尼机会，199，互你免运送到家，互你体验十公吼。赶紧敲电话0809-0900-885，0809-0900-885，0809-0900-885。
0: 欸，搁确定一摆哦，吼，咱拄啊讲诶，会使互你食出头壳健康，有五大即个保养。
21: 五大诶配方，
0: 对。
21: 啊，而且吼，咱个上个重要就是讲吼，你干啦吼，无隔一礼拜时间，你就会感觉你诶困眠加足好势。所以咱即个五大配方安尼，会使足完整互你保养。本来是啊，十天爱1500块，今仔日只要199，而且更唔好让你开运费哦，0809-0900-885。0809-0900-885。
0: 哎呦，那有这么好看，还不过剩30个名额而已，199块呢。乡亲，你没听不对，可以199块，还含运费加到您家哦。电话是
21: 0809-0900-885，0809-0900-885，
0: 0809-0900-885，0809-0900-885，三十个名额而已，赶紧打电话，谢谢李安，
21: 谢谢。
1: 在 AI 时代，如何提升大脑能力、强化记忆和专注力，是各个年龄层都需要关注的问题。
2: 金好记益智胶囊专为全族群设计，从学生到银发族都适用，给你满满的好脑力。
1: 金好记益智胶囊帮助睡眠，改善生活品质，还能提升专注力，找回好记忆。
2: 今天限量提供优惠名额，让你有机会立即体验，立即拨打抢购专线0809-0900-885，0809-0900-885。
1: 金好记益智胶囊，让你快速跟上 AI 时代，立即拨打0809-0900-885，0809-0900-885。
2: 如果刚刚的电话您还是记不住，快让金好记益智胶囊来帮你。抢购专线0809-0900-885，0809-0900-885。

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call in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 时间是下晡的五点二十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快乐心声，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阿华。好，连续休了四天的这个中秋节，包括告诉这个连续假期，哎呀，相信咱真侪朋友应该是拢是精神相当愉悦，因为这届啊，踏车啊，真侪人踏出了整个的火气哦，包括火车，包括开车哦，会当恭喜哈，目睭睭哦，全部拢是人。不过啊，这个就是怎么样？这个进步国家的景象嘛。啊，阿拉伯吼，经济不好的时阵，对不？吼、哦，大概什么人要开车出去？什么人要坐高铁？吼、哦，什么人要出去省？啊、哦，所以包括出国的啊、哦、人也多。那在台湾的消费，哦，啊，今嘛嘛是袂歹。包括今嘛政府有做一寡旅游的补助，吼、哦。那就算没有补助来讲，哦，其实咱台湾要省的所在嘛真济啦。好，那么今天是这个九月二十九号礼拜日哦。其实按照过去这几年的这个天气看了，我拢感觉吼，其实咱台湾今麦已经秋天也不太像秋天啊，对不哈？今麦秋天未输，敢那是热天人的延伸感官。真正呢，上礼拜不是才秋分而已，应该比较较凉哈、哦。怎么这四天的连续假期完全没有感受到？因为这四天阿华走去倒嘞，走去花莲台东。包括哦，屏东、高雄、台南，哇，这天气实在是有够热的。啊，今仔日咧，哦，包括各地啦，哦，朋友金门，哦，马祖大多数是这份较好天，晴朗偏热，啊，紫外线是非常的强，所以啊，朋友出门的时阵啊，也是要出门随时注意安全之外，也是要注意来补水。那包括明仔在澳里各地嘛是晴朗哦，侪云较好天的情形，感受会偏热啦哦，依然是紫外线偏强，日时温度32至36度啊、哦，所以这个温度啊，感觉也没有这个凉爽的比较多，除了阴早暗以外啦。啊，讲到这届四天连续假期哦，真正咱台湾的交通哦，真正全部拢崩盘呢哦，全线崩溃啦。讲这高铁哦，干那这运输哦，一日哦都创下着348,000人的这个新高的人次啦。就是这样，因为台湾就小嘛，那2300万人要当节这个时间吼，比如讲拜五开始要中秋节连续假期啊，大家拢要坐车往南嘛，吼、哦、啊那拜一告诉这大家拢要坐车上班啊，因为你没有开车嘛，无开车你一定是头一天落南，吼、哦、啊上尾一天才上班，这都很正常嘛，吼、哦、所以这种塞车的情况，包括讲这高铁自由座吼，参人拢根本卡袂起来安尼，哦，在甚至在站外排队拢卡卡讲，包括伫咧台中讲，你要坐自由座起来，爱排一点钟，叫法都惊到坐车的所在吼，所以这一些情况都可以预期啦。不过吼、哦，这种民怨也没有办法。哦，讲有人啊，这个有这个对号座的旅客，伊就明明有这个伊的椅啊号码，但是伊啊人伤济，惊袂起来啊，那也没有办法啦。包括讲车厢甲车厢之间哦，这门都已经无得关开啊，那也没有办法哦。包括讲这高铁啦，有人在车到家己的时阵哦，这高铁的人员赶紧摕着这这箱啊吼，医药箱啦吼，甲这食的物件要创啥？因为吼人实在是太济啊吼，啊大家底下穿鬼没有办法，空气又如果又比较是多人呼吸的话，可能会怎样？还有乘客说什么样？低血糖啦，哦，这是头一天要落南的情形。啊，那收假日底下涨吼，涨9月28号告诉这啦哦，讲底下台中呢。全部齁自由座拢全部已经满啦齁，讲排队爱排一点钟呢，才有法度行上这个高铁的车上齁、哦、没办法，你看高铁一列才一台，才有法度载偌济人齁、哦、那也没有办法啦齁、哦、所以人加减拢很美，这是高铁的部分啦。 那国道一样哦，国道讲主顶礼拜拜五中秋节，就开始哦，这透早就开始在读啊。其实这个上礼拜五阿华哦，这个开车要去台东，其实我足早就起床，我五点都已经上阮家吼，这个内湖的高速公路啊，五点上去我要走国五嘛，其实一路上车侪，但是速度吼也够算介紧吼，一直到了。依然要接这个苏花改的时候才真正踏四五十分、哦、那时候车就很多，所以你也看、哦、在连续假期那休三四天的时阵、哦、你五点起床，我以为五点起床已经有够早，对不对？你早人也够比你够较早、哦、人家会更早啦、哦、所以这种塞车的情况、哦、就怎么样，就会很多涌现啊、哦、啊像阿华的朋友在顶礼拜拜五中秋节。在国一国三要南下吼，平常开一点钟的车，讲开迄天爱开三点钟吼，那也没有办法吼，那也没有办法吼。那当然就是说，包括这高铁也好啦，包括这开车吼，拢是搭车的经验，拢是袂停袂当的经验，因为你太晚出了嘛啦。尤其像我们这个国大五号，卖讲这连续假期啦。干那拜六礼拜哦，周休二日，你若较晚一个吼、哦，要去到国五吼、哦，你要去的就根本要背袂起的哦。所以你在国五要过去宜兰哦，要去要等哎，他车已经是什么家常便饭了哦，那也没有办法。所以现在大家就在讨论啦，到底这款他车的经营变怎哦？那这个大家就这个网友就把这个矛头指向谁呢？交通部长陈世凯啦。但是啦，前两天吼讲这交通部长陈世凯跟高铁当署长史哲啦，去倒咧？去德国出席轨道展啦。哦，啊，即马外界质疑啊，啊中秋节休息间，恁这人是安那要走去遐？哦，啊，那当然这个一定是既定行程啦。结果讲，不论陈世凯啊，伊是怎是讲啦？讲伫个顶礼拜的拜五透早已经回来台湾啊啦，哦，他并不是在这连假期间啊、哦，去到这个欧洲来参展啦，你才去德国、哦，这是既定的这一些行程啦，哈、哦。啊，当然啦，伊讲这交通部上大的目标吼、哦，是卖让旅客伫底下等，等啊，规巴肚拢是血安尼。那接下来咧，中秋节刷了啊，够一个双十节的连续假期，包括光复节，这两个拢是三天的连续假期，哈、哦，三天的连续假期。好，那另外还有网友直接讲到了吼，即个连假四天大崩溃啦，陈世凯嘛无伫咧吼，铁道局长杨振军、高铁史哲啊，包括台铁当署长郑光元拢无伫咧台湾啊，应该没有啦，应该这个之前去的啊，那在连假之前啊，连假之前25号回来啦啊，啊，咁真正有需要这四个交通首长同齐去遐参展。哦，啊，到底是你业务较重要，啊，去欧洲较重要，啊，是恁阮台湾民众他伫个路较重要，然、哦、后那这样就网友就真的很火大了，哦，啊、当然即嘛，要看你的文章的声量，那当然就看下面回应的人多不多啦，哦，啊，有人发了这篇文章了，吼、哦，下面有2400多则留言呐，拢是咧怨叹啦。讲即间吼啊，交通无好啦，塞车等等之类的吼、哦，那我就说啦，我顶礼拜拜五去这个台东哦，很五点就出门，就塞了大概40分钟而已，没什么塞到哈、哦，一路上都很顺利。啊啦，一直到漳哦，漳是伫个这个曾文水库哦，才开车起来到台北哦，漳开起来嘛，差不多4-5点钟，也没有什么塞，车侪，但是咧，平均速度一个当到80哦，还算顺畅哦，还算顺畅。啊，只是讲啊，即届啊连续假期吼，表现上好的是啥咧？讲是台铁啦哦，台铁基本上就大部分哦。民怨不多啦，吼啊！但是这个高铁几乎是全线崩溃啦，吼。好，那另外一个吼，让人崩溃的代志咧，蒋万安哦，顶礼拜拜啦，去到咧去中山区伊个本命区啦， 讲出席一个叫做福德宫的晚宴呐、啊。去到这个所在咧，啊，福德宫的当属长哦，林春玉上一届的甘蔗哦，要注意步步高升嘛，因为这甘蔗一扎一扎，一节一节这样子哦，那祝他步步高升选总统。啊，这个福德宫的晚宴呢，不是跟他金乌板浪有去啦，沈博阳冇去。啊，这个当属长嘛是拢上因两个甘蔗，但是无同款的哦，一个人哦，蒋万安这个团队咧是将甘蔗。坑底的庙的边边，无敢炸造啦，哦，无敢炸造啦。那是沈伯阳是将这个甘蔗咧炸登去伊的哦竞选总部安尼啦。那蒋万安呢，这个甘蔗丢在哦庙的边啊，啊，上尾有去用捡登去啦。那不过咧，这个当署长吼，伊讲着讲，这蒋万安哦。做立委的时阵哦，大家拢有来呢，哦啊，有一届无来，佫特别打电话请假，啊，看起来敢那真礼貌哦。但是哦，后边开始怨叹啦，讲啥呢？讲伊自从做市长了后啦，连续两年吼、哦，拢亲身提这邀请函予伊的助理啦，但是一直到今嘛拢无来，哦啊，今年上万人要选举啊，才讲吼、哦、啊，马上要来、哦、啊，所以啊，蒋万到场了咧，这个。福德宫的当署长吼、哦、是当兵啊，将蒋万安来洗面，讲伊无来就对啊啦。那后来蒋万安当然他也有解释啦，伊讲吼啊，伊盖无赢啦，吼什么等等之类的。那当然呢，也有人就回应蒋万安啦，啊你做市长刚好才无赢，就算讲你就无赢，你去接干要紧，啊无人叫你坐两点钟啊啦，啊你都无瘾去，都无瘾去，为什么？因为你当立委的时候，你做立委啊，吼、哦，有去安尼，啊，你即马做市长啊，你即个什么哦，什么福德宫诶，吼、哦，什么董事长，看起来利用价值已经不大了嘛，啊，但是咧，到今年要投票啊，哦，爱迪都来啊，哦，所以啊，有人就讲完了、啊，你实在是太狠心了啦。不过蒋万针对这个事情啊，前两天有跟董事长说，哎呀，是的啦，吼、哦，因为伊市政比较比较无闲啦，但是对在地建设吼嘛是有关心甲推动啦。所以你看，一个不管是立委还是市长吼、哦，啊，因为你就无闲诶，你本过去拢有去，但是伊常常那是一两年、两三年无去，啊，人有甲你邀请，你阁无去，讲实在，这人拢记在心内。啊、尤其是你去的时候，能够给你洗面的时阵，哦，这种伤害其实嘛是真大啦，哦、那哦，上礼拜六哈、哦，这个蒋万安跟沈博阳拢有去遐这个福德宫啦、哦，那当然董事长咧，就当这上两个人在甘蔗，结果蒋万安的团队吼，将甘蔗放伫个倒咧庙的边啊啦，后来哦。去有庙的人员吼、哦，该捡登去安尼啦。啊，不过吼、哦，沈伯阳的伊的甘蔗是炸登去啦，哦，炸登去啦。那不过后来有被确认啦，这个福格东当属队一起讲哦，习俗上啦，人送的物件你无炸造，真正就唔好诶啦，哦，真正就唔好。那为什么会没有带走咧？哦，啊，主要就是讲哦。这个就国民党籍的这个里长啦，吼、哦，伊讲东江哦，蒋万安哦，要讲敬酒啦，结果咧，伊就将这个哦甘蔗为店管给接入来啦，哦，啊，这里长哦，真搞什么人咧？离办公室的志工来接手啦，哦，啊，结果咧，活动结束了后咧，啊，志工哦，将这个甘蔗炸登去伊的位置安尼啦。结果吃完饭之后呢，甘蔗袂记咧，袂记咧炸登去啊啦、哦！所以你看这一连串的乌龙、哦、啊，你讲这是这个你办公室的志工、哦、也没有拿好就算了啊。但是你蒋万安呢，你去到遐讲敬酒，蒋万安你市府的你一个市长，你总有市府团队吧，对不？啊，起码伫个你的市长的期间，包括要竞选的期间，你应该怎么样步步为营啊？啊，这种小事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真正对着人上好你的步步高升的物件，介无尊重哦？还是你觉得这步步高升对你来讲，甘蔗嘛，反正意义也不大哈、哦。反正我收哦，放在旁边也还好啦哦。阿是讲讲嘛，你倒是认为 这个选举你看看吼，八九不离十，你赢定了。所以归去啊，这感觉吼，效果无大啦吼。这人送给你的物件，你做真做假，无你嘛叫领导起户的人员改炸造。啊，人送给你的物件，你无人炸造，啊，上尾啊，才别人来改改水啊，歹势，我这是立办公室吼，这是技工的。哦，西卡叉哦，错误了啦！啊、哦，没有带走，但人家会把这个事情怪罪到你蒋万安头上嘛？表示人送给你的物件，你无该注重嘛？哦，丢在路边啊！虽然说你有道歉，那讲真的啦，伤害已经造成了，对不对？啊，你这样子，人家会觉得啊，你蒋万安干有真正这无赢。那针对这个甘蔗的事情呢，你也知道，今麦拢是网络的时代，对不？哦，阿扁总统今天套炸哦，今天凌晨也在脆上面哦，表示叫做因为甘蔗嘛哦，那阿扁总统就讲说什么叫做这下尴尬了哦，都我个下灯都变了，甘蔗哦变这下尴尬了哦，真正是趣味趣味啊啦哈、哦。那另外呢，这个蒋万安最近真的是哦。真是人红是非多呢，包括最近啊、哦，今年开始九月份不是讲营养午餐开始唔免钱啊吗？啊、哦，那九月初咧就爆出来台北市的金华国中营养午餐的这小卷啊，哦，敢那有问题啦？那疑似有小朋友反映啊，这小卷上来的时阵哦，色底是粉红啊色的呢，啊，这味怪怪哦，啊，可能都有人无吃啦。哦，阿妈有人吃安尼啦，但是都未传出来。九月四号，这个小囝吼，这小朋友，这小朋友吃落了咯，有闹啥的问题，巴肚疼吼，两三个小朋友啊，到底是小囝的问题，还是伊本身体质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吼，那因为都已经过那么久了，已经没有办法去采样了啦。哦，已经没有办法采样了，但是这个代志呢，都有议员哦提出来欢迎啦。结果呢，这议员咧讲的时候，竟然吼、哦、教育，包括教育局，包括吼、哦、这一些台北市长等人哦，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讲这是翻车的操作及认知作战。阿你奶安尼讲哈，这小朋友真正是巴肚疼呢。而且是吃的这个营养午餐啊，不见得是营养午餐啦、啊、也有可能是他在外面在他家或怎么样吃坏肚子。你应该先去关心小朋友的身体的状况嘛，包括关心到这个营养午餐卫生的稽核嘛。啊，你若直接讲哦，啊，这个小朋友吼、哦、无什么代志，这不是集体的这个中毒事件哦，所以你这议员，这议员得减输赔嘛。讲你减输赔在讲这吼、哦，你翻车啦，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啦，而且你这个是什么认知作战啦、啊？啊，这小朋友吃坏肚子，这这已经是事实摆在眼前啊！啊，怎么会台北市政府哦，这官员？你这市政府你是应该要出来要服务我们民众，服务我们这些学生啊，服务我们这些市民的呢，怎么会反过头来变成你几乎变成什么变成是怎样蒋万安的竞选团队吗？直接说这个叫做认知作战啊！你表示你蒋市府你是不愿意面对这些问题就对了。那针对这一起风，因为这是九月四号学生啊吃的嘛，啊过五天了吼，才发现讲有学生啊来，哦来反映讲巴肚疼了，有这款的问题啦。那当时因为这营养午餐哦，伊这个简体哦，我今仔日和小朋友吃啥物件，这个物件干来当保留两天啦。但是实际上这个囡仔咧反映的时候已经过五天啊，表示说这个简体已经都没有了啦。所以这件事呢。也让金华国中的校长吼黄启清啊发出一个公开批啦，伊讲吼，学生啊，就即营养午餐了，身体无爽快啦，伊是要为即个代志吼，甲学生啊，甲即个家长来道歉啦，哦，表示讲学校已经掌握到学生啊健康的情形啦，但是呢。蒋万安，你们市府，包括你，包括市府团队，而且包括你背后的这个地下市长阴魂不散的阴伟先生，啊，你拢无愿意面对这款的问题，甚至将你的市政 这是你的市政呢，现在不是选举的时候呢，虽然现在是这个11月份被选举，但是你现在是台北市的大家长，台北市政府的市长呢，你怎么会把它当成是竞选团队在操作？操作什么呢？操作这个食安疑虑，打成叫做与造谣跟认知作战。蒋万安你是不是搞错了？蒋万安团队你是不是搞错了？你还要这个起见物，你还要要求这个国中的校长来拍片哦，来澄清啊，这囡仔已经吃拍巴肚啊，你来攻击这是认知作战哦。讲真的啦，安尼讲哦，实在是不合格啦，真的是不及格哦。啊，难道说？您台北市政府要来讲囡仔闹屎巴肚疼，这是讲白贼的代志吗？啊、哦，我觉得是不是蒋万安今嘛选举已经选掉，开始乱了你们的这个方寸了啊、哦，乱了方寸。好，那另外一个呢，这个新北营吼，沈柏阳最近是盖无用哦，一时啊走去高雄，搁走去亚旗啊，哦，搁走去桃园，哎。现在就走去台中呢，跟这个台中市长参选人来合体啦，啊，现在去台中，台中哦，确实啦，吃的东西是很多，那这两天又炒出了一个新的话题，叫什么呢？东泉辣椒酱，你明白，这东泉辣椒酱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代表，台中最有代表性的叫做万用神酱，为什么？因为吃起来吼，料啊咸咸甜甜，佮咸香咸香嘛吼。啊，你不管要吃啥，用这个东泉辣椒酱哦来改混味料，确实吼，啊，真正有加分的作用呢。哦，比如讲，你吃炒面用一下东泉辣椒酱，有无？水煎包肉丸哦，碗粿、冬阿米糕哦、两饼哦、萝卜糕、肉粽、乌白菜、卤味。这几乎每一个你看这东泉辣椒酱的上一锅确实是不错吃，结果呢这个新北营哦走去台中呢，竟然用什么来做东泉辣椒酱的这一个的加这个酱的主体呢，竟然用这个原味鸡蛋糕拿来加东泉辣椒酱，你有办法想起到这个事情吗？那一般那咧买鸡卵糕的时候，通常拢是食原味嘛，对不？啊，那无了不起，三撇了胡椒盐嘞，哦，那怎么去把这个鸡蛋糕拿来加东泉辣椒酱啊、哦？那但沈柏阳是讲吼，哦，安尼哦，这鸡蛋糕掺辣椒酱确实真好食嘞。不过、哦、台中人是感觉吼，哎呦，我那也感觉怪怪安尼哦。那沈柏阳是认为。真好食啦！哦，那大家感觉真奇怪。意思是讲吼，我这鸡卵糕吼，掺这东泉辣椒酱算绝配呢。未输干那吼馒头加导入的意思是同款啦哦。因为啊，沈伯阳伊讲哦，台中辣椒酱唔是干那当全有啦哦，其实真济款的辣椒，包括家己炒的辣椒，搁较厉害哦，搁较厉害。不过咧，看起来台中的。

新村哦，拢当选到市长啦，哦，拢当选了市长哦。不过讲真的，有时候，创造一个话题哈、哦，其实也蛮重要的啦。什么时阵你会想过讲，哎、欸，啊，竟然这鸡能够竟然掺这东泉辣椒酱哈、哦？那真的，我想也没想过了哦。好啦，众生总是要尝试嘛，哦啊，林刚那是有机会的时阵来吃一个啊鸡能够掺一下辣椒东泉辣椒酱的哈、哦，是不是会当刷新我不一样的三观？哎、欸、嘛，不一定，对不？我当时也是用这段经验告诫，休困一下，马上过渡回来。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3: Happy Radio， 欢迎各位快乐心声，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阿华，时间是5:48。好，顶礼拜。

0: 哎呀，这个川普哦，跟习近平是伫美国来会面啦。那两个人咧，伫美国哈、哦，是结束为期三天的访问。啊，讲吼、哦，今年一个这个见面两届呢，吼、哦，看起来美国跟这个中国的这些头人见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这两届咧是都、就是伫在一个伫中国举行的 APEC 啦，哦，啊这。川普讲也去哦，啊，另外一届咧，佫一届是12个伫个迈阿密举行的 G20 高峰会。那川普会不会去咧？其实啦，一旦这个习近平哦，佮因太太啊，彭丽媛离开美国的时阵了，川普马上就伫个网络吼，发布的讲两届会面的时间佮地点啦。而且也讲到了，讲这届两个人吼，针对着双方面来讲吼，是展现了真好啦，吼、哦，友谊啦，吼、哦，先讲什么等等之类的。啊，其实这届去的时候讲啥呢？其实因阿未去的，这个习近平阿未去美国的时阵哦，那就有这些学者就讲到啊，就是讲 AI 嘛，讲这个伊朗嘛，吼、哦，包括讲贸易吼。哦啊，有机会讲到台湾啊、哦，什么等等之类啊，确实啦，啊，其实嘛，讲到这个相关这个议题啦，那川普啊是个记者讲，伊甲习近平是讲啥，讲伊朗战争啦、哦，什么等等之类的，结果咧，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哈、哦，庞德伟啦，伊讲川普已经向习近平表达。哦，美国无都接受中国来帮助伊朗，看起来伊朗这一个中国靠山，卖公选边站了、啊，至少看在美国的面子之下，哦，这个免诶唔敢倒三缸，哦，那只能怎么样来暗的啦，哦，只能来暗的，看起来美国也给中国不少对于伊朗哦，中国不能再明目张胆的这个挺伊朗的对话啦。那川普跟这习近平哦，今年第二届会面啦、啊，到底有没有讲到台湾的议题哦？看起来是没讲啦、啊、哦，没讲，也讲的不多啦。那这个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伊讲哦，过去美国跟中国吼、哦，拢会讲到包括台湾，包括这个军售的议题，但是呢，伊认为啦。哦，伊认为美国总统川普在台湾议题顶管立场真坚定啦，他也没有退让啦。那至于说，会不会就因为这样不卖台湾武器？哦，这个没有啦。那看开，今嘛无卖台湾武器，唔是因为因两个见面的关系啦。确实，美国在这半年以来，哦，在伊朗的政经顶管用真济武器啦，哦，那并不是因为习近平去告美国，才让美国的武器卖台湾产生了一个变化的情况。因为啊，伊讲这个台湾军售议题也搁在讨论当中啦，但是是有讲到哦，因为川普有甲习近平讲哦。美国的一中政策不变嘛？啊，其实美国一中政策跟全世界的一中政策其实都是一样啊。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嘛，哈、哦。那这中国的、就是哦代表啊、中国代表这个联合国的这一个席次嘛，啊、哦、一个中国啊。那伊嘛支持台湾关系法，包括六项保证啊。那也又讲到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啊，所以看看。也没有谁大心谁细心嘛、啊哦，都没有这个意思啦、哦，那所以看还是有讲，当然无讲就对啦。那另外一个朱其林哈、哦，是有讲到啦，哈、哦，讲这川普政府看来要对台军售是会较慢啦，是不是会欢乐啦？是不是要经由啊、哦、这个对台军售哦，让它变慢的情况之下，要来讨好习近平啦？不过这个。庞德伟啦，伊讲绝对唔是安尼啦，吼、哦，伊嘛无接受吼、哦、指责，外界指责川普吼、哦、没有善尽美国对台湾义务的说法啦。那、啊、其实很简单，就讲到美国今嘛对台湾的架军售还在进行当中嘛，吼、哦，伊讲啊，包括去年通过一个上大规模这个110美元对台军售，包括这川普吼、哦，对台。卖的武器已经是 观察到1979年以来，哦，就是这个美国跟台湾断交以来，这些总统哦，更加侪的情形啊，所以看得出来啊，川普对台湾的议题是非常坚定啊。那我也觉得，讲真的，就算川普今天坚定的100%支持台湾，那又如何？川普又不是做一辈子的总统，川普既然做完了，他就没通好做啊。嘛是熬一任新的人起来啊，哦，啊新的人起来，才看伊对台湾到底是有啥物其他的看法啦，还是啥物支持台湾啦，啊？那其实美国总统都是一届当做两任，上侪做八年尔。那其实我觉得我倒是觉得台湾真正不必拘泥于说啊，到底今嘛这任川普是安怎，熬一任向走，对台湾的这个支持都是安怎。咱是应该看长远以来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是安怎嘛？哦，这才是重点嘛。那不过这个中国的这个大使啦，哦，美国驻中大使，伊是讲美国立场拢无变啦。哦，他们还是讲到无支持台湾独立嘛，但是嘛无支持用其他无和平的方式来处理掉台湾啦。哦，这个是一个方向的对啦齁。那美国有一个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啦。一共按照的这个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的说法，川普似乎并非以敌对角度看待中国。什么意思？有可能中国已经跟美国关系有变较好的情形啦。齁，但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后啊，这个习近平等于到中国游了，中国好，即马开始要大外宣啊！你甲看哦，刚才我习近平哦，会当去到美国，甲川普你兄我弟安尼底下画帕拉肯啊，甲美国真好等等之类的啊。那讲真的啦，其实中国拿这一些所谓的双方元首的互动来说嘴，也不是第一次啦，哦，那也不是最后一次啦。那请记哦，这个美国齁，这个甚至齁，这个因为美国卖全世界武器嘛是真多嘛。那甚至有讲到说，美国有没有向中国出售武器的计划，其实没啦齁，根本也没有传出来这一些情况。那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法律就是禁止对着中国卖武器嘛齁，所以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形传出来说美国有可能把武器卖给中国齁，也不得而知啊。只是说，这一种说法的话，是不是会让中国拿去说嘴，也说不定啊。至少看起来，目前这一场谈判是平平的啦。感谢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哟，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3: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 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军，邀请大家十月初三拜六会在时高点做回来收听。
11: 我要寄挂号，
12: 要寄什么呢？
11: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3: 帮我操作啦。
12: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1: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2: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8:00。
1: 听众朋友，你有解黄金无？黄金呐、啊，哎呦，讲到黄金，上无爱啦。吼、哦，不过咱讲这个金啊，介绍吼，最近来看吼，又一下子大起，一下子又大落了哦。那咱伫个今仔日空中，特别予咱听众朋友黄金哦，到底什么款的黄金呢？赶紧邀请 Amy 姐。
18: 阿佩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你莫害我。
1: 哎呦，这黄金甲大家想迄个黄金无同，啊，不过它真的是黄金呐、啊，来自水中的黄金，听讲是一只鱼。
18: 对，这只鱼叫做寻龙鱼。
1: 哎呦，这鱼啊真厉害，听讲足普罗的呢。
18: 非常，
1: 嗯，
18: 它可以说是神仙级的。
1: 哦。
18: 为什么你敢知道？因为这只鱼啊，在咱这个。世间了哇，已经活了2亿年了。
1: 哎呦，这厉害！
18: 你想啊，恐龙都灭绝去啊，哇，一个地的你敢知？
1: 是。
18: 啊，所以咱东车时各骨头的产品，寻丝网，伊就是利用这只鱼啊来做研发的。其实有足侪人针对各骨头这块，可能有时候方向错了。有足侪人拢会买迄个补钙来吃，对不对？
1: 对。
18: 补骨头不是只补钙，你敢知？他就会那样记吼。补骨头不是只补钙而已，它要补软骨萃取
1: 软骨，
18: 对、啊、这就是我们这只鱼最厉害的地方。它可以说是用皇室等级有没有来精粹的，为什么？因为它是超临界萃取。什么叫超临界？就是它的分子非常非常的细，所以它很好吸收。
1: 嗯
18: 而且一个是100%有基因鉴定的，就是讲寻丝网这些产品内底全部拢是寻龙鱼软骨啦。因为这只鱼啊，规只拢软骨啦。
1: 嗯，
18: 你也想我
1: 无点骨就对啦，
18: 无点骨。
1: 嗯，
18: 而且可以当补咱身躯内底软骨素啦、胶原蛋白、玻尿酸啦、啊。讲较简单嘞吼。骨头甲骨头中间绝对有一个关节囊，啊，这个关节囊爱有关节液，就是咱讲的润滑液。就刚才讲咱咧开车有啊，车是毋是爱加机油？机油是毋润滑液？
1: 是。
18: 啊，如果你车无加机油，你硬开车会安那？
1: 歹去啊，无关关叫啊，咚咚咚啊。
18: 对啊，是不是会坏掉？
1: 嗯。
18: 啊，你即卖脚就甲伊同款啊，你行无几步，你就安尼会感觉酸软卡卡，甚至安那上下楼梯会足慢。
1: 痛、
18: 酸拢总有嘛。伊这个产品上早期的时阵，对啊，是虾米人？你知道？沈文成。
1: 哦。
18: 沈文成是先食，食食了感觉袂歹。你看，哎，沈文成有厉害啊无？
1: 哦，有喏，爬山啦，钓鱼啦，因咧爱钓鱼的吼，要去钓鱼拢爱爬过迄款足歹行迄个石头路呢。迄个脚头有无好诶吼，爬袂过啦。
18: 所以讲啊，伊的灵活度有好啊无？
1: 哦，足好诶。
18: 骨头不是跟咱甲骨了嘞，你还骨了以后呐，灵活度爱有嘛。
1: 哦，
18: 沈文成伊本身就是食了了后先，后伊灵活度遮尼好，所以才来代言这个寻丝网。伊讲一句话讲哦，迄个敢那讲家己脚头有装一个超级避震器，你知道？
1: 哦，
13: 哦，你好行啦，丢脸啦！
18: 人家都是安尼爬山哦，一家都是安那健步如飞安尼哇，灵活度高啊，对吧？
13: 是。啊，不过咱讲灵活度吼，有一个真需要的啦吼，爱处理的就是安那会疼啦。捌看过一个笑亏，你知无？伊讲咧，你捌听过卡拉乌的尖叫无？大声啊，安尼叫无吼？伊讲吼，还是因为你卡拉乌听甲咧叫啦，膝盖痛到在尖叫啦。
18: 哀哀叫就对啦，再哀就对啦。
13: 啊，所以咱讲啊啦，循希望就是让伊闭嘴，卖个叫啊，安尼吗？
18: 对，因为伊就是无润滑液嘛。啊，循希望内底它可以增加你的润滑液嘛。咱的裤上内底有加乌油嘛，加机油嘛。你的避震器内底有加润滑剂嘛，可以改吗？
13: 其实有的人是脚头，有的人是其他的关节哦。啊，拢同款吼。就讲当你遐酸、遐疼、遐哀、遐叫的时阵吼，人也袂想要出去，也袂想要去佚佗啦。比如讲去菜市啊，你嘛变大气啦，对不？对你的生活也是讲造成真大的这个困扰跟影响，所以解决这就重要，因为你都无生活品质啦。
18: 是啊，很多东西都是你吃错了，结果就不一样嘛。这个商品已经是老商品了嘛，已经卖足久的啊嘛。我跟你讲一个笑话啦，一个阿公，你敢知卖讲阿公啊，七十几岁，敢要叫阿公，叫大哥。以前就逐天伫厝咧顾伊啊。伊就逐天吼，带因到迄只狗去厝的啦，因为较甜嘛，唔敢死过去啦。突然间吼，啊，就要循序往来食，即马拢在招团出国啊。他可以纠团出国，他可以爬山的，也当去游览呢。伊本来是连公园拢无爱去的人哦，今麦竟然也当纠团日本自由行呢。
13: 哎呦，自由行爱行呢，
18: 所以讲呢，这个阿公公徐翔根本就是旅游通行证，只要加滚两 Q 啊，全世界拢是你的运动场，你敢知？这阿公讲的呢，本来身躯边足侪朋友拢要招拢招袂行，你敢知？今麦拢归团的啦，因归团拢食徐熙王。
13: 是所以哦，这个沈文成以来推荐做些人，哎呀，你七十几岁，我嘛想要安尼吼，我觉得这是一个品质保证。那再来就是讲咧，咱诶这个配方内底吼，也拿到多国的专利啦，
18: 冇
13: 科学的研究啦，
18: 对。伊内底唔是干那只只鱼啊，咪软骨啊尔哦。伊内底有个玻尿酸嘛，二型胶原嘛，啊个 MSM 猫爪藤嘛。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完整的配方，最主要是它拥有专利的 K2 被冲上上，就是你平常时在食一挂钙质的物件哇 ，K2 就可以帮你留住，一记得用。包罗万象，你需要加济吗？
13: 是，
18: 对不？你安尼灵活度嘛有啊，润滑液嘛有啊，有啊，软骨啊嘛有啊，你的灵活度未有啊？
13: 所以咱也讲吼，即卖足侪人拢会伫网络划吹嘛吼。有人讲吼，我妈妈脚头无好，啊，看伊逐天心情无好，要安怎吼？这个时阵大家就呼唤沈文成啊。这时候不呼唤，什么时候呼唤呢？沈哥，哎呀，啥？其实伊底下这个网络吼，嘛足侪人推荐呢，
18: 真的很多、啊，所以我要甲咱的时段，搁甲咱遮的电台爸爸妈妈听众朋友讲，伊是一支真正袂歹的产品。今仔日因为会特别过来甲恁讲吼，最主要是因为希望讲会当帮助大家，你想要去对就去对
13: 哦，
18: 把你的灵活开关给泡开，
13: 嘿，还是讲给吹回来安尼，
18: 对，把它找回来，不要把那个修复密码给弄丢了，有没有？
13: 是
18: 你只要循希望，你的灵活开关就重新打开了。
13: 哎呀，好，你寻回健康啦，希望如王，好寻希望，好来要困起来，
18: 寻回健康，对吧？让你希望如王，
13: OK，
18: 可以先这样搞呢吼。
13: 好啦，休困起来准备进功课。
19: 现在进广告喽。
13: 好，来，寻希望，寻回健康，希望如王，好，你像王安尼啦，走路可以再用走，
18: 走路有风，想要去对就去对，对不对？
13: 对、所以艾米姐，有的长辈吼，真的，人家走囝就去佚佗，食饭拢无爱啦，心肝的阿杂，有住孤独，只是唔敢表现互看，咱吼爱互伊找回来那种春风的感觉。
18: 你到底想要怎麼說？你簡單說就好，我這樣現在吼已經吼
13: 沒啦，我想說因為我們有兩個嘛，對吧？Amy姐就 一个就是俗的买一送一，有所在加一的组合嘛，啊，一个让大家体验啦。啊，我讲组合嘛是会使，啊，但是嘞，今仔日本来想讲，哦，足侪人虽然是老品牌，但是呢，更唔捌食过，唔捌用过，啊，不知道长怎么样，啊，所以想讲是不是想要进出体验包啦？
18: 长像我这样。
13: 想要帮听众朋友捐出体验包啦！
18: 哦，
13: 哎呦，人迄有诶出国佚佗看风景，迄有诶去到底拢咧找伊啊，侪艰苦。
18: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你莫阁使那样，你莫阁硬拗啊，你莫阁安尼啊，我咧讲啊，同款啊，五天免费体验啦，刚好。
13: 好，谢谢艾米姐。简
18: 单，我咧讲哦，阿佩。
13: 嗯。
18: 所有期待听众朋友。既然互恁体验，恁就较紧敲电话，即、种机会无济啦。这是老品牌啊，对无？大家拢食甲真好啊，对不对？所以今仔要索取免费体验的听众朋友，你会当卡0800000666000000666。
13: 五天免费体验包，
18: 十分钟，
13: 十分钟。
18: 对
13: 好啦，
18: 我就阿莎莉的，你就讲啦，我嘛袂当讲无爱你听我。
13: 是是是是，哎呀，有需要啊！哎，咱讲吼，咱身体唔是要互你休困尔吼，你要深度的修复啊，这我都帮你修复。好，深度的哦，这才重要啦，对不？
18: 嗯
13: ，OK， 好。
18: 希望你像徐龙鱼一样呢，这样啊，活这久。
13: 啊，健康，对不？你擦工地啊，无好啦，哎，会惊啦，会走啦，哦，啊，现在会使去游览啦，去别人个招食饭，会使行到餐厅啦，对不？好啦，
18: 卖讲行到餐厅啦，你想想食落，反正个人去自由行啊嘞。
13: 哎，真的，真的，真的，
18: 对不对？
13: 对对对 对， 对 ，OK 好，所以嘞，咱十分钟吼，我讲俩，让你寻回健康，希望如王哦，寻希望，咱的电话是
18: 0800000666000000666，
13: 免费体验包哦，0800000666，0800000666，十分钟了，关键卡等位，谢谢艾米姐，
18: 谢谢。
20: 从接触寻虚王到现在四年的时间了，都是靠寻虚王在照顾我。寻虚王的寻龙鱼都是来自台湾合法的养殖场，有完整的生态履历，而且呢，寻龙鱼本身是没有硬骨，全部都是软骨，它的软骨里面含有一种极品龙筋。My friend，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一定会有退化的问题。补充关键营养，筋骨够用，平常时啊也不好啊，照顾家己的身体吼，要到有法度像我呢哦，做一个大冒险家。
21: 当家啊，爱听话的啊，咱支持者。
13: 咱十分钟吼，我讲俩，让你寻回健康，希望如王哦，寻希望。咱的电话是
18: 0800000666000000666，
13: 免费体验包哦，0800000666，0800000666，十分钟了，关键卡等位，谢谢艾米姐，
18: 谢谢。

0: 轻松聊时事，诙谐谈政治。欢迎收听《快乐聊时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快乐联播网，今天呢由小薇来代班，我是代班朱启林。小薇，博洋呢今麦已经三季啊，差不多接近了，已经很辛苦了哈，爱造型天顶，然后所以呢小薇现在呢就会帮博洋呢带一下班哈。啊，你今天若无听到伊的声音，千万伫个空中唔好跟我转台呢哈。跟小薇讲者嘛是袂歹啦哈。这里是快乐联播网，可以收听到的频道有大台北地区全景电台 FM 89.3，大台中地区台中南投望春风电台 FM 89.5，云嘉南地区彰化云林南投嘉义嘉乐电台 FM 92.3，高屏屏东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澎湖地区丰声电台 FM 91.3，澎湖广播 FM 96.7，花东地区欢乐电台 FM 98.3。来，今天呢，我们小薇呢跟大家聊一聊哈。现在呢，不管你是在塞车当中，还是你现在正在还是继续在加班上班的同时呢，因为现在六点嘛哦哈。如果你那是下班都要搭车咧开车哈，车里要注意安全哈，可以一边听小薇的广播哈，咱伫空中来跟大家哈讲起来呵呵啊，讲一下我们的时事评论好不好？那么咱听众朋友哈，放了四天假。哦，啊，今天好，第一天上班，干不干就忝。哦，放了四天，很舒服吧？但是四天有没有调整频率嘛？刚刚讲都忝的哈，大刚吃、睡、烤肉，再继续吃，再继续睡，再继续烤肉，再继续吃，这四天是不是都这样过的？哎呦，所以今天第一天上班哦，刚刚就忝哦，就没习惯哦，对吧？哈，马吉。啊，我们要收心哦，要收心哦哈，慢慢的要步入正轨了哈。想要步入正轨的，就是咱的生活的轨迹，就是说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啊，要去上班就去上班哦，该什么时候要去上学就什么去上学，好不好哈？那这四天哈，应该要收心了。虽然第一天给那里上班哦，小薇嘛是赶快，但刚上班给那里刚刚做天没哈。阿哥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哈。就是讲，因为在这四天你也没有办法，尤其咱迄个服务业的朋友，哦，服务业的好朋友哈，你们都是没有办法放假的啊，可能这四天你们非常非常的忙碌。为什么？因为大家有时候服务业的哈，有时候就是人家在休息的时候，你就是要工作，就小薇嘛是赶快啦。因为小薇有当像咧办活动的时阵哈，当然要休困，年假啦。廉价啦齁，还是过年啦齁，放什么假什么假齁，小薇都没在放假，为什么？因为小薇都要去做外场齁啊，所以说呢也有一些的好朋友齁，你也是跟小薇一样的啊，要找时间好好的休息哦齁，不要太累齁。但是齁，不管怎么样，不管是你是正常的上下班，还是说你是服务业齁，还是呢咱现在齁，哎哟最辛苦的这些候选人，不管是市长候选人，还有呢市议员的候选人，啊，还有咱里长的候选人，这都很辛苦很辛苦的齁。啊，咱高雄齁，也尊姓啦，别说高雄啦，咱尊姓有很多很多那个竞选总部的成立，你敢知道齁。哦，大家都加油啦，希望大家都加油啦齁。好，那今天齁，来跟在空中线上跟大家讲者，就是讲，你也刚刚你休息，刚你也当大哭，你有大哭无？哦，你有没有觉得说，那过节的时阵吼，食伤济，为虾米呢？吼、哦，食啥月饼啦，吼、哦，啊，即卖月饼的口味又有很多啦，你敢知啊？啊，搁有吼，搁有迄个油啊啦、柚子啦、吼、哦、饮料啦，吼、哦，啊，搁有人咧啉酒诶。哦，啤酒啦，哈、哦，边聊天呐、啊，边那个吃东西哈、哦，那所以说呢，不知不觉就比平常的吃的东西还要多， 啊，为什么？因为很多朋友都回来了，哦，然后朋友啦，还是我们的家人啦，哦，都回来了，大家团圆，哦，啊，不过也不知道是怎样，中秋为什么一定要烤肉，我也搞不清楚，我真的也不知道啦，啊，不过烤肉是一件好事啦，就是大家聚聚啦，哦，就是有团聚的心情，哦，我们就行吧，哦，啊，吃东西，啊，大家开讲，哦啊，所以说吃吃一吃，越吃越多，越吃越多。你拢会刚刚讲，哎呦，气缸呀！像你那重两公斤吼，有的小姐哦，都哎呀啦，哎呦，气缸两公斤，你敢知影外歹减的？你敢知影？哦，减肥。我相信有足侪人一定拢减肥，尤其吼，哦，上了年纪的时候，你那差不多四十岁，病过的时候，咱的新陈代谢吼拢较慢，你敢知影？啊，有足侪吼。婆婆妈妈啦吼，啊，搁有一挂迄落，十波的嘛是哦，十波的嘛是，你若大哭起来哦，巴肚就大哭啊，巴肚若大哭就足歹看啊，你敢不知啊吼？啊，就是说你吃的太多之后，现在吼你要回归到正常咯吼。啊，我要先讲一下哈，如果说你在烤肉的这几天，如果觉得肚子哎呦那胀胀的，该先咳咳啊呢，吊吊。哦，我无咧卖药啊，小薇是咧甲你分享，就是你刚刚你若胀胀吼，你会使吼熬一顿食较清淡的，莫食较遐重咸，莫食较遐油。哦，我们回归到正常一点，吃清淡一点，啊，食较少小块，好不好？让我们的肠胃哦休息一下，哦，休息一下哈，不要那个好像觉得说啊，又个。已经不舒服啊！你个物件搁个塌落啊，那你会越不舒服。好，调整一下啊，哦，调整一下我们的肠胃，让它不要这么的不舒服哦。啊，长期吃的太多跟长期吃的太少都不好哦。啊，吃的太少的话哈，哦，容易疲倦。好，然后那个专注力啊、记忆力啊，哦，都会变差。啊，搁有哦，尤其女生，那家算上的诶，女生爱注意哦，不管你几岁，哦，咱的蛋白质啦、蔬菜啦，啊，搁有咱的水果哈，哦，这个是一定要吃的，好不好？尤其咱那有会哈，哦，有当下咱的营养品嘛，爱补充些，哦，爱补充些，吃自然一点，吃健康一点。好不好啊，有的听众朋友来想讲啊，我年会有啊啦，减食一寡无关系啦吼，袂使。有啥物呢？小薇甲咱家的迄个年长者，包括小薇嘛是同款啦。有当下咱的肌肉吼会萎缩，吼啊，这因为年龄的增长的时候的肌肉会萎缩，啊，那体力嘛也无够，啊，体力无够吼，其实吼这是上重要的代志，体力无够，咱会影响到。欸，你敢不知影？有当下咱查囡仔吼，咱就珍惜咱的头发，你敢不知道？咱若伤忝啦，人若伤虚啦、伤冷啦，吼，咱的头毛拢会落，你毋知？有当时头，像我咧洗头时，拢会感觉足郁浊的。有当时迄头毛落足侪时阵，就会，哎呦，足唔甘的，头毛都咧少啊，搁落遐尼侪吼。啊，所以这吼，就是因为长期要补充，哦，尤其要多喝水，多喝水，不要常常去喝那个手摇饮，好不好？我不是说手摇饮不好啦，偶尔喝可以啦，哦，不要常常喝了，我们多喝一点，我们。天然的，咱的天然的上好吼，咱的矿泉水吼，咱的自来水，欸，自来水跟矿泉水都是一样的啦，就过滤过就好了啦，吼，好不好？哦啊，所以说我们要恢复吼，开始要恢复咯。哦，今天第一天哈，我相信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上班都足痛苦的，啊，搁有诶上班今仔日的代志吼，哦，有够侪啦，就小薇今仔代志嘛有够侪，我上欢喜的就是即马坐伫遮甲大家开讲。好，那烤肉之后哈，大家应该哦要恢复正常的吃东西咯，不要再暴饮暴食咯，好不好？也不要再一直吃烤肉咯哈，一直吃烤的东西其实对身体是不好的哦，要恢复正常咯哈，要多喝水，然后啊也不要因为要减肥，一天只是吃一颗苹果。哎，欸，我有当下拢想无呢，有滴啊小姐哪里减肥的时候，一天吃一粒苹果是变怎？哇，我真正想无。哦啊，所以说呢，我们哦要注意饮食均衡哦，什么东西都要吃，尤其我们的蛋白质，好不好啊？吃到自己哈，哦，舒服的啊，吃到自己的胃哈，哦，也是舒服的，慢好食个丢丢，安尼好不好？ 哦，这是第一点。哦，啊，让我们的第二点就是讲哈、哦，让我们的每一餐要均衡一点哈、哦。你鱼啊、肉啦、青菜啦，哈、哦，都要多吃一点哈、哦。啊，水果要吃，啊，要适度的吃，啊，要有选择嘞哈、哦。你不要晚上的时候还来吃西瓜哈、哦。人讲吃西暗时吃西瓜环境哈、哦，不是没有原因的哦。那个老一辈在讲哈。哦都是有原因的啦齁啊你要吃什么水果齁要自己挑一下时间吃。糖分太高的齁我们晚上也不适合哦好不好再来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起来动一动走动一下动一动身体动一动不要说坐在那边齁。哦，坐嘞，啊无就倒嘞，吼、哦，啊无就坐嘞看电视，啊无就倒嘞看电视，啊无就今麦咧看三 C 咧追剧，哈、哦，这不要好像觉得都在惩罚自己啦，我刚刚这东西在惩罚自己，起来适度的运动动一动，哈、哦，对自己的身体是有帮助的哦，好不好？哎，大家哈，过节大家都很开心呐、啊，对不对？但是呢，回归到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哦，节奏就要慢慢调整到我们规律的吃饭，适度的活动，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哦，哈，好不好？好好照顾自己啦，卖想伤济哈，卖想伤济，卖讲啊我。给价还是减价，其实这东西不好的哈。总归一句话，就是要好好照顾自己，要放松心情，开开心心的好不好？这里哈是小薇呢，在我们连假中秋过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提醒那时候为空中的好朋友哈，一定要注意的哈。好，那么我们呢，接下来再来关心我们的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哦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会面之后到底会怎么样哦？那是很多人台湾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之一啦哈，就是说那美国对咱台湾的军售会不会受到影响？尤其外界一直讨论的一笔哈，那140亿美元对台的军售案哈，到底会不会在什么时候呢才能够往前推进？哦、大家也在想这个问题、哦哦啊、到底这个问题呢是不是我们美中的关系、哦、会不会牵连到我们台湾的安全、哦啊、新闻的标题有时候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新闻的标题、哦、就到我们怕死人、哦、好像什么军售生变啦、啊哦、可能延后啦看起来都跟现在都很紧张的、哦、大家不要想那么多好不好、哦、我们看到的是消息好、哦、咱先看到一些消息啊都不用紧张真正都不用紧张。咱来分析一下也把它好好的把几件事情把它分开来说明一下就可以了齁、哦。好讲到这里呢咱轻松一下来听一首歌等你开来讲话开讲。

这里是快乐联播网，我今天是代班主持人小薇，时事评议，我今天帮咱博洋代班啦吼，啊咱哦，保养愈来愈无用啊！你若伫路里看到保养咧，拄啊好经过的时阵吼，你也甲讲加油。哦，我拢感觉伊拢足辛苦的啦，吼、哦、啊！小薇头拄啊甲大家分享吼，就是咱美国总统川普呢，跟我们讲跟那个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吼，咱对于说我们的军购案呐、啊，吼、哦。这些是不是后续有什么的发展吼？我刚刚以小薇的观点来讲，来看啦。那边个总统吼，川普吼，我本刚刚我唔知呢，你的想法是安怎呢？我刚刚讲伊安尼，有安尼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变来变去，然后所以说我们大家拢唔免紧张吼，不要把他想得太严重，安尼吼。就是说，我们的军购案就是军购案嘛，哈。那我们这些我们的民意代表啦，哈，那弄我这些啦，很多的人在帮我们把关，所以说我们不要太过于紧张哈。那这一次呢，外界推介的忧虑哈，到底是什么？哦，那个川习会后啊，咱做这咱观察美国，是不是会考量跟中国谈判的气氛啊，调整对咱的迄个。台湾呐，哈，军售的宣布时间确实哈，那美国的国会议员跟专家有公开的，咱来跟咱关心哈。美国军方呢推进相关的安全援助与军售哈。啊，第二件代志就是，美国因是不是会正式做出新的一个决定哈？我现在讲的就是咱的军购案哈，外界就是说可能会延后，其实说不等于是说。已经收到正式的取消通知了，反过来说没有收到取消的通知，也不等于是所有的程序都已经完成了。我刚刚这点，比如说小薇有当下去标案，有当下我去标的时候、然后还没有得到正式的通知的时候，不代表小薇没中标呢，你怎知道没有中标，没有中到拿到这个案子啦、所以说不要去想太多、第三齁，我们台湾的政府目前接获到什么样的讯息针对我们外界的关切，我们国防部长顾立雄啊先前也有表示，国防部没有收到美方改变军售案的任何的安排的通知齁、双方持续在沟通当中截至齁、到目前为止，台湾的国防部对外的宣传来讲，对外的说明状况呢，就是用比较简单的，就是说，现在需要观察进度，不是只是凭没有收到改变通知，就说军购已经确定在某一天的宣布哈、所以说这140亿的美元数量很大，但是对于一般民众来讲，更要了解的是说，它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台湾向美国采购的这些的防备呢，除了金额以外呢，还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可是Venagon 就是我们的时间上的时间点呢、完全都是不相同的啦。在川习会之前哈，美国有共和党。的议员有呼吁我们的川普，不是我们的川普，是美国的川普，就是美方要一定要就是说要是否推进我们的军售，接下来要值得观察的讯号，这些说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各界的关切，专家的预测，人士预测，不可以把它当成是宣布的政策了哦，所以呢，我们要留意三个问题就好了。美方会不会公布明确的军售的决定了？如果有啊，决定是什么物件，总是要说清楚、讲明白啦，第二个是相关的程序呢，怎么样子的启动？就是我们宣布啊，然后通知国会啊，实际交付哦，那各有不同的时间哈。第三点就是我们台湾的国防部怎么说明整体的防卫的规划？一笔军售案固然重要，可是它很重要啊，但是国防整个还有包括人员的训练，还有装备的维护，以及呢各项防卫能力要如何的配合。有甚讲，咱今仔日吼买买几项物件，有 A， 我们买主要的，我们有 A， 我们有 B， 我们有 C， 要整个去整个的融合，整个的融合。
团结起来，才能够说预防所有的事情，哈，好不好？哈啊，对于我们台湾民众来讲，哈，关心安全的议题很正常。啊，看到国际新闻，哈啊，也不会有要一个耸动的标题，立刻去刚刚哦，我有够紧张的去下结论，好不好？哈啊，先冷静下来，先问一下，也先想一下，哈，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决定了吗？哈，外公啦，如接近迄个选举来讲，哈，有很多的。很多很多的议题，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奇奇怪怪的议题都会跑出来了。好啊，所以说我们自己要冷静下来判断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它到底是为什么啊，它到底的结果是什么啊。这个是小薇要跟咱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啦。我是刚刚说不用太紧张啦，好不好？应该会面，应该会面啦，齁啊。所以说总是问题要一个处理啊，看要怎么处理啊、哦、啊，所以说我们关心议题啦，但是不要焦虑哦，吼、哦，关心一个议题就不要焦虑哈、哦，不要每次到了选举的时候哈、哦，你看黑了啥精神科，精神科我们的心理医师哈、哦，心理医师的生意就很好了，因为那大家都觉得说我有忧郁症的，我有躁郁症的，都要去看心理医师哈、哦，千千万万不要就跟。小薇在开头的时候呢，在节目的活动开始的时候呢，有提醒咱所有的下雄和朋友的是，我们要爱护自己的身体，不管说是身体、心理，好不好？身心灵，我们都要照顾到哈，不要呢一到选举大概的忧郁症就出来了，好不好？哈，好。川崎议会之后齁，我们就是140亿的美元对台军售案的进度受到关切。国防部表示没有收到我们美方的改变的通知，都没有齁，后续呢要看美方正式的决定与程序。所以咧，咱所有的线上的听众朋友齁，不要自己吓自己，好不好？那现在哈，我们这个国际新闻讲完了以后，我们把它回归到我们的那个焦点哈，就是说现在是秋天了，过了中秋就是秋天了，你知道吗？秋天出游，有的人就会想到海边，也有人会想到要到山里面走。今天要介绍的地方呢，就是我们高雄的甲仙。那么咱的高雄的甲仙齁，高雄市政府观光局主办的2026野趣东高雄哦，野趣东高雄哦，甲仙音乐市集哦，在10月3号礼拜六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在甲仙大桥旁边登场了齁，也是今年呢野趣东高雄的系列活动的最终场。如果听众朋友想要找一个白天出门哦，啊傍晚可以回家的小旅行哦，谈到我共流身心灵都要受到洗涤，不要去跟人家人挤人，我一天就可以来回的地方呢哈、哦、啊，但是哈、哦、我波头的朋友哈、哦，外县市的朋友，你们就要两天一夜啦。咱高雄大一面啊，嘛是出袂歹。阮高雄即马哈，即马这整个的旅游业哈、哦，旅游观光真的配套做得很好，好不好？那么这场活动哈、哦，列入考虑哦，有音乐可以听，还有市集可以逛，顺便可以到甲仙走走，吃吃我们的美食哦。先来讲一下哈、哦，大家期待的表演。哦、依照观光局提供的活动资讯、哦、当天有来自不同背景的团队接力演出、哦、开场由我们台湾族、哦、台湾族的二行程乐团用原名的摇滚带动现场的气氛，接下来还有六龟的原住民的青年组成的尿布乐团，三个的尿布乐团你知道吗？他们的这个成员、哦、就是说他们出来表演、啊、表演完了以后他们的表演费、哦、就是去帮助一些就是一些贫困的老人哈，他因为年纪大了，他们都需要穿那个尿布啦。哦，年纪大了要穿尿布，不是小 baby 穿尿布而已哦。我们年长者有时候也需要穿尿布，所以他就把他们的表演的费用呢，捐献给我们这一个一些的需要的团体，所以他们叫做尿布乐团，以音乐唱出与
土地的连结哦。然后歌手呢，梁书涵也会携手新生代的歌手哈、哦，一起共同演出。那压轴登场的是入围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吴声梅，喜欢台语歌唱的朋友，这个名字一定是不陌生哦。吴声梅，那像刚刚哦，咱伫头前遐迄边遐，咱二姐的歌哦。哎，波浪雪山哈，这首歌我也是很喜欢的。那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等一下再进来。

这里是快乐联播网，我是代班主持人小薇。我今天带博洋的班，今天呢是我们的时事议题的节目，时事议题哦，我们刚刚从中秋的中秋过后连假回来的心情，怎么样调整我们的心情跟我们的身体，然后再来聊到呢我们国际的局势的我们的川普啦跟习近平的会面啊，对我们有什么的影响哦，大概开杠节，然后现在回到我们的高雄的甲仙哦，刚刚有讲到甲仙哦，那再来说呢甲仙哦，在甲仙听歌哦，那那四年演唱会听歌很不一样哦，白天呢进入到我们的三城哈，逛逛市集哈，那甲仙哈，其实甲仙有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说，哎呦，咱那想到高雄，咱会想到咱会起来，咱会博二哦，大家还有个百货公司哦，大家拢会想到这個，啊，你要想到哦吼，我们现在的东高雄吼，包括就是说，有甲仙呐，吼，东高雄有甲仙呐，旗山美容、六龟、茂林、三林、藤园、纳马夏、乃蒙，这有很多很多的特色，你知道吗？吼，现在这一些其实都在这几个区。

都做得非常的好，你知道吗？不是说你就是想要远离尘嚣啦，你想要心灵洗涤啦，你想要放空啦，吼。其实咱今麦活动吼，咱观光局拢做了介好哦。然后再来呢，我们刚刚有讲到我们的甲仙呢，总共有36家的特色品牌的风土市集吼。那摊商呢是来自东高雄不同区域，就是。它是来自于他都小薇讲的哈，他都小薇讲的，就是讲咱的到咱底下嫁甲仙，吼，甲仙的台语叫嫁仙，吼，嫁仙，咱若来嫁仙，咱就有法度，因为它有35个哦，这个活动有35个摊位哈，它是不同的特色品牌，那它就可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认识旗山美浓六股无灵。三拿，我念对了呢，吼，拍拍手，吼，三拿特横纳马夏乃蒙，吼，这些的地方特色，吼，高雄很大，真的高雄真正足大的，吼，不要每次讲到高雄，我又讲，就高雄起来，就是去迄个逛百货公司，吼，开百货去踅百货公司，拢爱开足侪钱，你敢知啊？啊，嘛尴尬讲哦，啊，人客人吼，真的是没有。没有那个，但是逛百货公司也是一种情调啦哦。如果你有想要买的东西，你可以去逛一下百货公司。但是如果你想要接近大自然，吃吃这些美食的话，哈，欣赏这些各地不同的人文风情的话，哈，小薇提醒你，你刷上的好朋友，会当来这行行的哈。啊，然后呢，我们透过呢轻旅行，轻旅行就是啥，导导啊行，慢慢看。哦，慢慢走，慢慢看。如果还可以的话，哦，可以请我们那个导览人员哦，来帮你解说一下。哦，黑瓦赫，你敢不知啊？哈，好，那么观光局这一次呢，也去东高雄哈，串起9个区域，就是那个小薇刚刚讲的那9个区域哈，然后让旅客呢，透过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上雄的好朋友，透过咱的音乐，加咱的市集，哦，找到。各地的第一个理由，有些听众朋友是说啊，我只去逛一天，有必要知道那么多吗？袂使安尼讲哦，其实哈，我跟你说，旅游最有趣的地方哈，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哈，买一杯饮料，吃一份点心的时候，如果知道这些食材是从哪里来的，怎么做，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当地，这段旅游哈，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回忆。你如果要去旅游，要选对正确的人哦，吼，你不要找了一个那个跟你那个背离袂合的，不吼，就找那个男女朋友呢一起出去旅行，马上回来就撤的哦，那也是刚刚好而已，为什么？个性不合啦，所谓条件朋友吼，你真正你若要出去佚佗，你要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去哦，不管说是男的还是女的哦，都是。但是出去旅游去走走，都是要注意安全的，好不好？10月3号当天呢，要听我们的表演呢，逛逛市集哦，现场也有哦。我告诉你，自然夜拓哦，你知道吗？什么叫拓印？你知道你唔知怎样不？台语我真正袂晓讲啊吼，就是自然叶拓印的彩带，你知道吗？自己去做，你看咱来地啊吼，揢一个叶啊，有一个迄个彩色的滚轮，来滚过去吼，然后那个叶子就在你的袋子里面哦，自己做的彩带 DIY，哎呦，这个很特别哦，就是属于自己的回忆，自己的文化。你自己做的袋子自己背，好不好？规划在我们的早上11点，下午2点跟3点，总共有3个梯次。由在地的职人呢，我们的老师带着大家利用呢，咱的迄个叶啊无吼，树叶啊的纹路哈，在帆布袋下留下自己的作品哈，尤其呢。有小孩子的最喜欢这个东西的，那也最富有教育价值的意义哦。我告诉你哈，所以说呢，大家哈要在那个带孩子出去的家庭，可以留意一下现场报名以及我们的参加的一个模式哦。所以呢，我们介绍了10月3号的甲仙音乐市集的演出。
我们在这里呢要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有空的时候呢在10月3号就到甲线去走一走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小薇只能够陪你们到现在咯，如果你还是路上在塞车的放松一下听听歌，那我们接下来下次有空再见咯，拜拜。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了，你的市长沈博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9: 妈，我借一个 Odobike 去买东西。
10: 怎么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耶。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让人开单，借车让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冈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19点整。
15: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客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哎呦，强啊，你又搁准时来上台，啊，那新闻故事哦，拢听你来交代。你确实真正是好口才，迄四句连那个到了未歹，啊，不过一天看来只有这一摆。啊，阿公阿妈大家爱。迄地基油，地基油会好通人知。电话卡来紧哦，阿强来安排啊，来安排。哦，强啊，拍一个扑啊，一个，我看哦，都搁口精雷鼓咧拍扑啊。啊，迄山顶的古早味，今仔日已经有啊，吼，哎呦，真少年无，少年家安尼吼，想到家己吹大水啊，都安尼衰哦。阿强哦，迄看来讲搅面线都是有好伊啊，搁像你讲的吼，敢若亲像咧炒三杯、炒鸡肉、炒北来啊、炒猪肉哦，都有特殊的气味。啊，是讲透早若爬起来吼，甲啉一汤匙。啉一汤匙，安尼阁熬亚温，迄对胃的照顾吼，真正有够好诶！好，你才知哦，就是因为毒油的风波，地址吼，即摆拢大起价，总讲你有钱有哪买无呢？所以讲差不多三四礼拜的时间哦，无货通好买啉。伫个遮阿强先向全国的听众朋友回一个实例哈，来，今仔日吼。像咱的听众朋友，若好个讲阿强有，我知啦。若做这吼，他唔正少啦，该起一百起两百公道啦。即卖外口一罐拢千五块以上啦，小英敢那装个呢？小英敢那装个呢？而且伊敢有检验？有啊无？你唔敢乌白买吼？咱的检验的是七月底八月初的时阵，阁检验一摆，年初嘛检验一摆，即卖才九月，准备要进入到十月啊尔。咱每一批的地址吼，拢一定要经过检验，符合着政府的要求，拢总袂出哩有迄落毒素的残留，咱才会当摕来煮呢，唔是遐尼啊简单呢。所以讲吼，啊，不过一步较歹，就是无偌济啦。你看这个电话。诶，这若咧做电视的吼，我听我翕无恁看呢。看来我安尼讲啊，咧电话都用用要满线，稍等下才来吼，安尼比较较公平。讲感谢大家看的起，节目若好听是无得比。做人一定爱照规矩，天公才会当照驾驶啊，照驾驶。讲阿强准时来上台，新闻故事好交代。阿强确实好口才，四句到了阁袂歹。一天只有这一摆，阿公阿妈通人爱，地址有好处通人知，电话卡来我安排。啊，感谢大家看会起，节目好听无得比。做人就爱照规矩，天公才会照驾驶啊，照驾驶下来。啊，无今日，今仔日新闻吼，甲故事咱卖讲。咱卖讲要讲啥，看人拢来讲山顶的古早味的倒。这个物件你若外口要去买，贵三三，尤其是你若有去地山，一罐即卖拢千五块以上啦。啊，实际上阿强是咧做批发的啦。你敢知影自从着迄个毒油的风波，包括讲烤地油嘛丢，啊，咱毋是讲这油无好哦，伊就是吼伫咧生产的过程当中伫咧。在咧处理的过程当中哦，唔知是倒一个所在去丢掉，才会产生着毒素出来。无人要做毒油啦，我常常讲无人要做毒油啦。敢若亲像有诶讲，哎呦，电台拢咧卖假油，迄无智慧人咧讲诶啦。啊，有真诶，你若要去卖假，我问你啊，嗯啊，假都确实无迄个代志啦。有真诶，你他毋去卖假啦。即卖电台较早无共呢。即卖拢正台咧，唔是假台咧，啥做假台？较早拢有地下电台啊，地下电台比正台佫较济。即卖拢无地下电台，你所听的拢正台。阿强伫个遮咧卖物件，拢爱经过政府的监督咧。NCC 包括讲新闻局咧，甲咱约束咧，感觉遐尔简单，敢若亲像讲今仔日介绍到即个山顶的古早味啊。即若无相当的检验的报告，你会当踮咧遮讲吗？啊，一寡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遮尼济来拢食了足习惯啊！阿强哦，看咱这一个月，啊，你买无地址通哦钱，安尼吼真少念、真怀念无？啊，啥物时阵才有？你若有咧听我的节目，你就知，逐工的啦，逐工的啦！哎呦，无阿强哦，好啦，无一罐吼，看要穿二、穿三，我甲你买嘛甘愿啦，甲摕两罐仔来啦，真怀念呢。若要搅面线，即摆拢无通我食呢，来。物件好甲歹，你莫听我讲啦吼。啊，电话拢先禁掉，电话拢先挂掉，因为今仔日有一个数量低的。今仔日吼，这 这批我阁甲恁优待一下啊！过来要卖偌济钱吼？我先歹公布啊！你外口若去买，即卖一罐拢爱1500块，像这小型干仔装的、小型干仔装的，今仔日哦，汇一日到位啊，尔哦！阮公司的小姐讲，咱就等先偷一罐来炒鸡吧，真少念来搅面线，我讲唔通啦。留咧卖啦，我都唔甘食啊！我拢要留咧卖，先哦，阿公阿妈先来赚阿公阿妈只个喙齿棒，才是对的啦！来，大家食好，拢刷顶只，甲咱做分享啊！啊，你若唔捌买过，唔捌食过哦，你今仔日先卖买，我今仔日要应付只个老板的啊！老板的哦，可爱阿妈桑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注意收听啊！
1: 用迄个蒜头吼，
2: 好，
1: 落蒜头咱剁剁咸咸吼，油油吼。啊，就炒炒香，啊，掺迄恁的茶啊油，
2: 好，
1: 啊，就煎，啊，空心食吼，
2: 好，
1: 食了袂歹。
2: 哦，食透早吓。
1: 嘿，食空心。
2: 啊，你是啊，搅面线。
1: 啊，
2: 搅面线。
1: 无，按卡一个卵肉。
2: 好、哦，卡卵啦。我是讲，看他食安尼油，安尼
1: 食袂饱。
2: 啊，煎卵啦，你用茶油煎卵啦。
1: 嘿啦。
2: 哦。
1: 啊，食了袂歹呢。
2: 安尼哦。
1: 嘿。
2: 迄茶油足赞的呢。
1: 诶，茶油也袂歹。啊、有时煮我，有时是煮麻油，煮茶油粿啦。
2: 哦，茶油粿、哦
1: 啊、嘿。啊，我着掺姜吼，蒜头安尼，啊，炒好香。
2: 好。
1: 诶，啊是人报阮讲食，要食过来酸吼。
2: 嘿。
1: 迄个蒜头，
2: 好，
1: 都油油安尼吼。
2: 嘿。
1: 啊，先炒好香，啊，即马茶油肉，
2: 好，
1: 啊炒好香，啊即马。咱两卡一路，
2: 好，
1: 啊，食空心，
2: 好，
1: 啊，咱他个食咱食早起就对了，
2: 食早起哈，
1: 诶、哦，啊，食了袂歹，我是今麦他做，较早哩做生意吼，无较无哩听你的电台啦，
2: 好，
1: 啊，今麦吼安那退休啊啦，
2: 退休啊，
1: 哦，做40-50年啊，退休啊，
2: 嘿，
1: 啊想讲，啊人报啊讲啊终于台电迄收音机好听哦，
2: 好听、
1: 哦，啊你若袂听，加减听啦，
2: 哦、
1: 啊我着听了袂歹啊，
2: 安尼哦，
1: 啊着想哎茶啊油袂歹，我着改买啊化妆品啦，
2: 好、哦、啊人甲你人甲你报来听我的节目，
1: 嘿，
2: 安尼哦，
1: 嘿啊，
2: 哦
1: 对啊对啊，
2: 哎呦是是，
1: 彩虹啦，
2: 彩虹来哦，
1: 嘿，
2: 哦看来咱的听众彩虹啊20000外，
1: 无三点半。
2: 三年半，
1: 因阮朋友做生意同事啦，
2: 好安尼
1: 吼，大家好朋友就对了。
2: 好啦，安尼阿母啊，阿你穿较少的吼。
1: 好啦，
2: 好，谢谢，再见咯。
1: 谢谢啦，阿你会使互我做囝呢？
2: 系啊，我唔知叫你阿母阿妹吼。
1: 我就问恁的小姐讲，啊，总是几岁？讲阿强50几岁咧，讲啊，阿强会使互我做囝。
2: 闲啦，阿你迄退休金，你都爱留一寡，好我唔好开好玩
1: 咯。好啦。
2: 哦，好，母啊，谢谢哈。
1: 好，
2: 母啊，请我笑哦，嘿，好，母啊，再见，
1: 谢谢啦。
2: 好，
0: 感谢。你看，这些母啊，这些阿爸，这些阿公、阿妈，这些可爱阿爸上，吃咱的茶油，山顶的古早味，哎呦，吃到大家欢喜个，哎呦，强啊，真好哦。但是足久拢无来咧卖呢，都买无地址通我钱啦，买无啦。但是这一批吼、哦，真正数量无济哈。啊，我伫个遮先甲听众朋友讲一个，卖买伤济，卖买伤济，较加互你买三罐得。上济买三罐哦，安尼才分会平哈。咱的茶啊油，小型干啊装的，你买回去吼、哦，尤其是阿公阿妈真正啦，唔知影要食啥物物件，透早爬起来搅面线，真够有味。煎两粒啊荷包蛋，营养拢总有够。囡仔吼，若无要食白饭，你甲摕来炒鸡肉、炒猪肉、炒各种诶肉类，拢有特殊诶气味。嘛有真侪人吼，摕来炒饭、摕来煎蛋。我甲你讲，地籽油甲烤地油，为虾米它会遮生理，哪会遮尼好呢？因为伊诶不饱和诶脂肪酸呐、啊，比车橄榄油搁较悬呐、啊。食这种油吼，你无负担，它不会囤积不阻塞哈。而且食油阁会当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就是山顶的古早味地籽油、烤地油哈。啊，即卖烤地油你拢唔敢买啊吼，因为检验拢总有问题。咱的检验的报告是八月份的时阵，七月底八月份上界鲜的哈，伫个遮啊。你若无要信，若未信任我的话，你若有甲我买，我拢会当假。咱的检验的报告，互恁看下来，讲较济了拢无效。即卖电话拢已经满线吼，一罐今仔日无要卖你1300、1400、1500。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8-7，0800-88-9888-7。 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到那现场现场有甲阿强注文的，尤其是我上届敬爱只阿公阿妈只的八八八啊！我一罐共款犹太，你一罐一千块；我一罐共款犹太，你一罐一千块。你若买两罐，我就甲你送甲恁兜去。今仔日上济买三罐，今仔日上济买三罐，今仔日你若买三罐的，即外口你若三罐要买，都要四五千块。我犹太你三千块，我阁送你一袋珍珠三文。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今仔日你爱烧唱哦，你唔通等到落节目嘅时阵才卡落节目嘅时阵就无会啊哈！啊无会，啥物时阵阁有我唔知了。哎呦，即卖吼地址贵三三，我都想讲，吼地址较落价嘅时阵吼，才买当来钱，但是都未当嘅，逐工都有人要挃啊！我真正坦白话甲你讲啦，我叫阮老母吼算本钱啦。你若今仔日若甲买两罐两千块，我爱阁挂运费两三百块。啊，若三罐三千块，阁送你一袋珍珠沙文。阿强哦，啊，到底趁唔正时，我着阁送迄珍珠沙文，无要紧啦。安尼吼，我才甲你趁一个无甲两百块，你唔知要信无？我咧讲话拢讲实在话啦。啊，我做这是要创啥？我是对听众朋友一种交代啦，对听众朋友、对阿公阿妈一种交代啦。阮老母常常甲我讲，有赚就好。有赚就好，但是赚无够电台费啊！也毋过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对你阿强遮尼好，阮老母讲吼，咱着甘愿啦，甘愿做咱家己做诶物件，啊，良心事业提供互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家食好健康，食好养壮，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来。我即摆开放互恁登记注文哈，未完为止。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以上广告。喂，你好。
1: 喂，你阿强遐呀？
0: 是。
1: 啊？
0: 嘿，我阿强。
1: 啊，我要说个信。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我两关。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 喂，
0: 嘿，嘿哦。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 你阿强啊，我爱两罐。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我甲你讲哦，阿娘话啊，这提早结束哦，喂，你好。
1: 喂。
0: 嘿，我阿强。
1: 我买三罐。
0: 三罐，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电话压咧哈，来，我甲你讲哦，你要买两罐嘛会使哩，你要买三罐嘛会使哩，上济买三罐啊。拄食一个宜兰的阿母啊吼。买十罐啦！我节目还未开始的时阵，讲强啊！我昨有听到你咧说哦，你咧闹哦，讲今仔日山顶的古早味的会来哦。我一摆要甲你买十罐，我讲卖买遐多啦，喂！喂，你好，我哎，我阿强，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 我
0: 要两罐。稍等下，稍等下吼。所以讲，朋友啊，来自全国的好朋友，做这是足辛苦、足忝头。啊，即摆就是因为毒油的风波吼，吼地主烧钱人买，烧钱人买，所以讲吼，掺地主的本钱都有够贵的贵啦。买无，唔是讲买无，真啊嘛买无着啦。啊，讲真诶啦嘛，买无啥会落啦。较早总共一斤地籽啦，那一百块啦，即马爱百五块、百六块、百七块啦。啊，五斤籽啊，只我都煎一斤油呢。五斤籽啊，只我都煎一斤油喂。喂，你好，来，我来来。诶，电话喂，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啊，食这个物件真正有够好诶，好。你都无地通我买这种价位嘛？我讲的拢属实的，我卖你这个价钱，我对得起我的良心啦。喂，你好。
1: 喂，我要订两罐茶。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来，来来来，哇，这电话安尼无法度，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歹势啊！我电话因为满线。好好，稍等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喂，喂，你好，我阿强。
1: 我来两罐。
0: 稍等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阿强，我要买地油啦。
0: 稍等下，喂，你好，我阿强，人少钱人搬位。
1: 你甲坐用个下面。
0: 稍等下，下面好来，下面啊，电话即摆拢满线，你卡袂接来，无稍等下才卡人。啊，稍等下卡都无半关啊，无要臭破的，像你讲的。迄吼火若要插，着爱插头前强啊，足足差不多一个月时间，你无来咧卖呢。嗯啊，我逐工嘛拢伫咧遮，无啦，山顶诶古早味诶啦，晓啦，啊都地址也贵啦，啊无地址通好钱啦。啊，我毋只讲吼，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今仔日你若会当去买着即个介绍，敢若今仔日啦尔。后一批阮若搁钱好诶时阵，我一罐都毋是要卖你一千块啊，一罐都毋是要卖你一千块啊，我听好啊，喂你好，
3: 喂，
0: 嘿，我阿强。
3: 我
0: 要两罐。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啊，我讲真诶啦，你看那讲透早吼，透早看那个搅面线都香好呀，偌香偌好食，你敢知？啊，我较早吼，拢透早啦，看那搅面线，搁配土鸡仔卵啦，一个月上无食十几摆，啊，安尼搁方便啦，食素食诶朋友嘛方便啦。啊，有当时啊，真正唔知影要食啥吼，你着面线甲沙一个面条甲沙一个。喂，你好。喂，你好。喂。稍等下哦，嘿。喂，你好。
3: 哎。
0: 你好，我阿强。稍等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4: 哎，
0: 山卡。山卡，稍等一下吼，来山卡哈，登记一下，登记较紧的哈。登记较紧嘞，啊！恁电话要卡嘛爱紧哦，唔是干那讲登记紧啊，尔电话要卡嘛爱紧啊。喂，你好。
1: 哎，我叫地油。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 阿强呢？
0: 好。
1: 我买三罐啦。
0: 好，稍等一下，我跟你讲吼。三罐，我阁送你一袋珍珠沙文。
1: 不要紧啦。有淡薄，不要紧啦。
0: 啊，你有够好呢！哎，我讲真嘞吼，阿母啊，阿姐啊。即卖地址吼拢大起价，
1: 对啦，啊都无送都无要紧。
0: 是是，无啊，我该当爱送你，你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喂，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1: 哦，阿强诶。
0: 好。
1: 我甲你讲，我甲你买三罐，我做叫阿婆啊。
0: 好，稍等下阿婆。
1: 哈。
0: 啊，来佚佗。
1: 好。
0: 吼，啊，互你趁哦，考。
1: 阿强。
0: 哈。
1: 你讲，吼，你
0: 食够济
1: 了，我
0: 足
1: 爱听了。
0: 有影晓？啊，我做甲滴要倒安尼。
1: 袂啦，袂倒啦，你生意足好个啦。
0: 我拢无生意，啊，我做这吼，像卖这山顶个古早面啊，甲你寄到恁兜去，我趁差不多较无两百
1: 块。哎呦，可怜哦。
0: 啊，我可怜，我唔甘哦。哎呦，啊不，你唔着甲摸起来笑笑个，哎呦。
1: 好啦，
0: 甲
1: 你笑笑
0: 够大汉啦。啊，够好，我够大，我195公分，敢要够大？啊，不过天后你后剩153啦，嗯。
1: 啊，青菜啦。
0: 啊，稍等下，稍等下哈。喂，你好，喂，喂。
1: 你好。
0: 啊，稍等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哦，买山。
0: 稍等下哈。喂，你好，我阿强。有啊，稍等下，电话你唔好挂掉哈，电话唔好挂掉哦。你若电话若挂掉，都爱搁顶排队哈。电话若挂掉，你都爱搁顶排队。有诶讲，哎呦，强啊，也有事有。迄毋是看人讲生意好啊，尔咧，电话看人要卡都卡袂接麦啦。啊，他遐抢钱啊，无法度啦。我这地址油山顶的古早味已经卖足久的时间，啊，都人差不多一个月无煮啊，通我煮喂。
3: 喂。
0: 嘿。
3: 阿强呀。
0: 有。
3: 哦，我加两罐。
0: 哦好，谢谢吼，小等下捌买过无？
3: 捌啦，我去咧食咧。
0: 啊好，啊好食无？
3: 啊。
0: 好食无？
3: 袂歹啦，
0: 袂歹，稍等下。喂，你好，袂歹，搁一二摆呢。喂，嘿，喂，啊，你这电话卡来啦，唔讲话吼，我是会甲你切掉哦，切掉你都爱搁顶卡哦。迄个卡来唔是遐简单嘞，朋友啊，人客啊，来，你看卖啊，来，喂，你好，稍等下，喂，你好，
3: 喂，阿强呀，
0: 嘿。
3: 我
0: 稍等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4: 嘿。
0: 休。稍等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3: 阿强。
0: 休。
3: 我买两罐。
0: 好，稍等下，啊，你讲话哪像要做茶啦？喂。喂，嘿，你好。
3: 我买三罐。
0: 好，稍等一下哈，吼，来，咱外口的小姐啊，这不是让你直直登记去，就好呢。 你爱看讲量有够啊无呢？无你登记遐济是要创啥？喂，你好，喂，喂，你好。稍等下哈，稍等下哈，我唔是讲今仔日，今仔日有影确实开饭店惊人大只，无遐济物件啊，爱登记好势。啊，若无登记，一个超过啥物时阵阁有咱唔知话。
5: 喂，阿强吗？
0: 嘿，我阿强，你好。
5: 哦，你好。嘿，老板麻烦你帮我送两罐茶阿姨。
0: 我唔是老板啦，我外劳啦，嗯。我比外劳较可怜，我啊，逐项做呢，敢若十个啊呢。
5: 敢
0: 袂
5: 当麻烦你
0: 把
5: 地址写起来。
0: 啊，你稍等一下，莫、啊、你稍等下，莫挂掉，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5: 好。
0: 哈、
5: 啊。我要爱
0: 稍等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5: 喂，我来叫第二。
0: 稍等下，稍等下，喂，你好，我阿强。
6: 哎，你好哈。
0: 嘿。
6: 我要爱茶啊，有两罐。
0: 都是啊，捌买过遐。
6: 啊？
0: 敢捌买过？
6: 捌啦，我拢我有资料在。
0: 好，稍等下，稍等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5: 喂，你好。
0: 嘿。
5: 哦，我要
0: 茶啊！稍等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5: 阿强，甲你叫两罐。
0: 谢谢，多谢，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7: 喂，阿强啊，我要买茶啊！
0: 稍等下，稍等下吼，来来来来来，互我停困一下，我休困一下，我食一粒茶。嗯，啊，卖物件佫卖到后，迄啰心情通好食茶啊，无无啊多啦，唔是，惊伊讲登记超过。喂，喂。嘿，你好。
5: 你好，恁伫卖茶啊油呀？
0: 晓，唔知有啊无啊？啊，你捌买过无？
5: 捌啦。好，捌。我来饮茶啊油，拢食完啊。
0: 好，稍等下，食。当然，我一个月无钱啊，唔稍等一下哈。喂，你好。喂。稍等下，稍等下哈。大部分拢食完啊，那卖讲恁个食完啦，我个都食完啦，佮讲恁个，我著讲今仔日。公司的小姐讲：“哎呦，阿强，啊无偷一罐啊来炒一鸡肉，哦，足久无炒，迄、那个油甲摕来搅饭，啊肉甲摕来配饭，我讲卖啦，我欠一个啦，咱吼爱留咧卖啦，因为物件吼实在是无遐尼济，留咧卖好唔好？后摆才炒，恁好哥喂，
8: 喂，
0: 嘿你好，底下
8: 有两罐，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哦，来，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
8: 哎、
0: 欸，嘿，
8: 哦，我买两罐。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哦，我叫三罐。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啊，你那三罐的哈，三罐的哈，我搁摕一袋珍珠撒文，予你洗洗漱，洗面、洗头髪、洗漱拢好啦。我都一袋撒文洗规身躯。吼吼，自从我做这个撒文了后，才知影讲这撒文的好。迄有诶吼，较早若捌予我送过的话吼，哎呦，阿强哦。啊，无嘛，摕几袋来卖。我一个朋友啦，伫卖地果的，迄地果吼，拢是果罐的。阿强果的都假的啊，果的都是果冻罐啦，毋是果迄字果啦。迄有当时啊，一支地果吼，几千万的都有呢。啊，啊，果罐啦，名家罐啦，一个洗掉我的湿文了呢，乌了两红阿婆呢，乌了甲会得志哦，讲吼、哦、阿强确实有影真好势，我当然好势咯，嗯，喂你好，喂，来来来，来这电话这爱接较紧的，无这安尼无多呢，喂，
6: 我要叫茶油，
0: 哦好，稍等下，捌买过无？
6: 捌，
0: 捌稍等一下吼、哦，来，啊我就讲吼，物件。好甲歹，恁家己去做判断。我物件若无好用，敢有可能讲像这电话发袂起，发袂起呢？喂，你好。
9: 你好，我要叫茶啊油。
0: 稍等一下，喂，你好。
9: 喂。
0: 哎，你好。
9: 阿强啊。好，
0: 好，好。还
9: 买两罐茶啊油。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10: 哎，阿强啊。
0: 好。
10: 那我茶啊油。
0: 稍等一下，下多谢哈，电话也咧，喂，你好。
9: 我要买茶籽油。
0: 稍等下，电话压力哈，电话压力哈，0800889887，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
11: 喂，你遐阿强是？
0: 嘿，我本人啊。
11: 哦好啊，我是要迄个，你讲有茶油。
0: 嘿，今这两工啊，今仔日来啊，这两工啊，才有法度甲你提过哦嘿。
11: 啊，我是要三罐。有
0: 啦，有稍等一下，即卖登记有稍等一下哈。我咧讲哦，你即卖登记唔是干那有啊尔，我甲你印，然后甲你抄起来拢有啊。 而且我阁犹太一罐一千块，哎呦，一罐一千块啊！人即卖外口拢大起价，喂，
12: 三罐，
0: 稍等下哈，喂你好，
12: 喂，
0: 嘿，
12: 喂三罐，
0: 稍等下哈，喂你好，
12: 你好，卡八拜啊才通，
0: 八拜啊，啊无爱卡十六拜才会通，
12: 烤地油买三罐，
0: 谢谢阿母啊，歹势啊，安尼我电话有接无？
12: 好多，
0: 稍等下哈，稍等下哈，喂你好，喂，
13: 喂，
0: 我阿强，
13: 阿强，
0: 啊来食来来食茶啦，来食茶，
13: 我要改买茶油啦，
0: 好，爱等爱等哦，稍等下哈，稍等下哈，来，喂你好，
12: 八卦，
0: 稍等下哈，喂你好，
12: 喂好，阿强呀，
0: 有，
12: 我改买三罐，
0: 稍等下稍等下爱等哦嘿，喂你好，喂，来你电话已经卡通啊，唔通过字。唔通过字啊！你卡对遮来就对啊！哎呦，阿强哦，啊你哪有咧卡好咧？咁卡八拜，卡八拜才通啦、啊！喂，你好。
14: 你阿强诶。
0: 有。
14: 我第一要三罐。
0: 好、哦、好，稍等下电话下咧哈。来，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我一定几个月未交代你啦。逐工都有人咧讨，啊，敢若未输，敢若我欠恁咧，强哈、啊。啊！你是地基油是安那？是未交件卖啊？哟！你即卖来卖当潮时呢？人迄别人拢无，拢唔敢卖，因为有诶甚至拢无检验。喂，你好。喂，你好。喂。
12: 喂。
0: 哎，你好，我阿强。
12: 你阿强吼？
0: 嘿。
12: 我买地油。
0: 稍等下哈，喂，六罐哦，卖啦三罐就好啦。喂。
12: 我两罐。
0: 稍等下哈，喂，你好。嘿，我阿强。休咯休，嘿啦，
14: 嘿吼，阿强诶，
0: 啊，稍等下哈，稍等下，喂你好，
15: 喂，
0: 嘿，
15: 我要爱茶油，
0: 稍等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5: 喂，
0: 休，
15: 诶，咱这么个哦，茶油你一组几罐？
0: 一组两罐、三罐拢会使哩。
15: 哦，无要一组啊？
0: 要几罐？
15: 三罐诶。
0: 三罐，你甲小姐讲啊，喂你好，喂，嘿，稍等下，稍等下哈，来，我甲你讲吼。因为你若甲买一罐吼，甲你寄到恁兜去，我怎了钱？迄生意我唔爱做吼。啊，你爱买两罐，两罐照甲你服务哈、啊。喂，两罐照甲你服务，啊，上济买三罐，上济买三罐，啊，一罐嘛才一千块，一罐才一千块，你摕去卖人都会好啦。喂，
12: 喂，你好。
0: 哎、欸，我阿强。
12: 我头叫，我头叫叫茶啊，又叫两罐。
0: 嘿。
12: 啊，即马加一罐。
0: 啊！你敢食会起？
12: 我进前捌买安尼。
0: 哦，捌买安尼好啦。
12: 啊，我讲阿强，我讲进前买一届足香足好食，啊，第二届买哦，小可有差个味。
0: 嘿。好安尼哦。
12: 嘿。
0: 安尼你安尼卖买遐济，你买两罐倒啊。
12: 我买三罐，买紧一个。
0: 啊！你都咧嫌啊！你搁嫌啊！你搁咧加买一罐。
12: 啊！都改你做三个，我就讲唔茫差。茫炒伤过头啦！
0: 哦，卖炒伤熟，伤熟就对啦，吼。
12: 对啦，卖炒过头啦。
0: 好，你稍等下，稍等下哈。喂，你好，喂。
14: 喂，我要叫第二。
0: 稍等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2: 哦，阿强哦。
0: 嘿。
12: 我要茶油两。
0: 好，稍等下，稍等下哈。喂，你好，喂。喂，来，我，来，要两罐嘛好，要三罐嘛好哈。今仔日才有哈，今仔日才有哈。哎、欸，有诶讲，哎呦，嘿，阿强，啊，无听你咧广告，看阿讲，伫卖迄山顶诶古早味安尼，妖妖哦，后迄落电话卡八摆才通咧，他有迄落生意哈、啊，啊都，即算农产品啦、啊、嘿，喂，
16: 喂，
0: 哎、欸，我阿强，
16: 哎呀，我咧第二三款，
0: 稍等下、啊，喂，你好，
16: 这通是，
0: 喂，你好，我阿强，
12: 喂，
0: 嘿，
12: 强呀
0: 吼，
12: 我叫就卡早安尼。
0: 未通，
12: 我要挂茶油啦。
0: 吼、哦，还拄食一个卡八拜才通呢。嗯，
12: 这挂靠早十外遍啦。
0: 啊，夭寿啊！啊，迄伊讲，伊讲电话吼，要。
12: 我就靠较紧啦。
0: 啊，阿妈歹势，无我留我挂留。
12: 我要叫茶油。
0: 好，啊，你稍等下，稍等下哈，来，喂。
16: 阿强兄
0: 哦。嘿，是。
16: 系我拄仔开啊，创啊，哪会甲我切断去？
0: 无，唔是，无啦，你无通啦，无通啦。
16: 啊！你接的啊！
0: 哦，安尼啊，你稍等下，莫挂掉啊，莫挂掉，稍等下啊。喂，你好。
12: 我阿强啊。
0: 嘿是。
12: 我要茶油啊。
0: 哈，要几罐啊？
12: 三罐。
0: 三罐，稍等一下吼，来，我咧讲吼，啊，今仔日吼， 因为都外口敢有法度统计？咱今仔日小姐哦，啊一个对昆丁倒转来，本地一个小姐去佚佗啦，佚佗三四天，哦，真好命。哎、欸，阮遮员工偌好命，阮遮请假吼无扣薪水呢。喂喂
17: 喂，阿强呀、啊，
0: 嘿，
17: 买三罐。
0: 稍等下啊，喂，你好。
17: 喂，我要烤地油。
0: 谢谢阿母哦。
17: 嘿，
0: 阿母，啊你无你替我主持一下，我拢无时间通好食地了。
17: 你真拍拼。
0: 嗯、哦。
17: 真拍拼啦。
0: 那你讲这，阮老母嘛甲学落有对呢。哎、阿母啊，我咧讲吼。我为着要让阮老母过着搁较好的生活吼，啊，让伊有钱通我开，我拢四点我就起床啊呢。
17: 你真拍拼，搁真乖。
0: 哈、啊，乖啊！那这乖有影，这你讲这拢实在话，你无好笑，讲无。
17: 较早的囡仔拢足乖。
0: 较早吼，较早规砖头要找一个歹囡
17: 仔。
0: 哈、啊，较早规砖头要找一个歹囝找无吼，啊，即卖无同啊，都颠倒变规砖头要找一个有效的嘛找无啦。
17: 人阮囝嘛真乖。
0: 就真乖，啊！你宜兰宜兰人吼，
17: 宜兰呐、
0: 啊，啊，宜兰拢真乖，啊，真好食哦。
17: 没有啦。
0: 啊，阿母啊，你真水哦。
17: 我真歹哦。
0: 啊，阿母啊，你稍等下啊，喂，你好，喂。
17: 阿强呀。
0: 嘿，是。
17: 你第下有。
0: 稍等下啊，喂，你好，我阿强。喂。
17: 喂。
0: 欸，我阿强。
17: 嘿。
0: 啊。好，
17: 啊！
0: 你稍等一下，要下电话下咧哈。来，我甲你讲吼，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吼，咱的服务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咱这正山顶的古早味，小型干那装，无食便罢，便啊食着便，互你怀念。你甲看讲，规个月买无地籽糖哦，钱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逐工都卡来咧问讲强啊，也古老，啊，他也无咧卖地籽油，啊，都无地籽糖哦，钱是要哪卖啦？啊，今仔日有，但是数量无济喂。
17: 阿公啊，
0: 稍等一下哈，来电话下咧吼，这外口吼，恁会当去问看卖啊？外口伫咧卖呐，参像小型干那装的一罐拢卖你1500以上啦，阁足稀罕咯。你若唔敢买吼，伊嘛袂交瘾卖你啦，因为是安那，南面人买啊啦，南面人就买去啊啦。所以讲今仔日，你有听到我的节目？今仔日，只阿公阿妈，只个爸爸妈妈，因为你是我克林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干那参像阮老母讲的，我讲母啊。啊！若买两三罐啊，才赚一200几块，怕赚无到200块，我看卖卖啊，唔通啦。嘿哦，阿公阿妈笑脸哦，喂，
18: 你好，我
0: 这里
18: 是
0: 黑
18: 猫在这
0: 边。稍等一下哈，来外口听哈，0800-889-887，0800-889-887，到你今仔日闹来甲我注文的就对啊。尤其是我上届敬啊，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又抬你一罐1000块。你一摆买两罐，我都甲你摕到恁厝内入味啊！买三罐3000块，佮送你一块珍珠纱布。喂，你好。喂，来哦。买三罐3000块，佮送你一块珍珠纱布啊！卖完为止。啊，做囝儿是势，你拄拄啊利用今仔日的机会，会当买返去友好你的老爸老母。迄有个阿公阿嬷啦，无喙齿的吼，定的无在调包，我甲你讲。你用茶仔油甲搅面线，有够好诶，好嘛，足够味诶。啊，即种油为虾米那会好呢？因为伊诶不饱和诶脂肪酸啊，是上介悬诶哈。就是讲你伫咧食济当中，它不囤积不阻塞。你捌听过讲食油果会当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无？就是咱诶山顶诶古早味地籽油，今仔日已经有货通我买恁啊哈。今仔日用油台价一罐1000块，喂你哦。
18: 要
0: 爱三罐。谢谢哦，阿姐也电话也咧哈。喂，你好，我阿强。
19: 啊，你好。
0: 嘿。
19: 我买买落两罐咧。
0: 稍等下，地址有，稍等一下。喂，你好。
20: 你好。
0: 哎。
20: 我要叫第二个。
0: 好，稍等一下，电话也咧哈。因为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家拢捌食过。喂，你好。
20: 阿强，你好。
0: 嘿，你好。
20: 我
0: 玉女啊，
20: 要买
0: 第二个。啊，玉女母啊，
20: 哎呀！
0: 哦，
20: 你老主角啦！
0: 老主角，安尼好，安尼你会晓主持节目吼？
20: 我袂晓个啦。
0: 会啦，你听节目听较久啊，都啊乌白甲肥安尼就会杀你啊。我阿弥陀佛，啥物拢甲佛咧。我想讲要来，我想讲要来放一盘啊水油的讲。
20: 啊，叫你小姐来，叫小姐做是咧。小姐，
0: 哎，小姐拢唔敢，因为这播音线吼，门啦关起来吼，你内底安那叫外口拢无听。
20: 哦，有影，对啦，对啦。
0: 唔敢接来，我惊讲去会欺负伊哩。
20: 不会啦，
0: 恐怖。我啊，那接来，那接来，那甲强伊哩。
20: 不会啦。
0: 啊，我那讲那个听也未丢。啊好，阿弥陀佛，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讲笑讲笑吼，来，我即卖时间四十分啦吼，四十分啦。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这是咱现场的电话，电话阁是免付费的。你若唔捌买过吼，啊无唔捌买过，先卖买啦。今仔日我来应付一挂只老板的朋友，你讲好唔好？喂，你好。
2: 喂，你阿强阿
0: 兄呀？嘿，我阿强啦，阿母哦。
2: 哦，你阿强阿兄。
0: 阿强唔是阿雄啦。
2: 嘿嘿
0: 嘿
2: 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1: 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1: 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1: 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1: 你就遐敖主持，要叫人解斗？
0: 唔是啦，啊，我都因为一点钟拢无去变数，我拢用树林缩起来尔呢。啊，足长诶！嘿嘿嘿，稍等咧，稍等咧。喂，你好，喂，
21: 喂，
0: 嘿，你好。
21: 哦，搁两罐啦。
0: 两罐，稍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0800889887，啊，无安尼好唔好？我来唱一首啊歌。黄阿强，你是咧起空咯？生理当好，你咧唱歌啊！啊，莫怪人讲，迄生理囝恶生。啊，阮来遮都毋是干来要直透直咧做生理讲。我讲主持节目是水，广告是鱼嘛。啊，有当时啊嘛爱做一节目，你讲对毋对？啊，像即个电话，喂，稍等下哈。喂，你好。喂，
22: 我要买茶油。
0: 吼。要几罐？
22: 三罐。
0: 稍等一下，多谢你哈、啊，来电话拢加热咧吼，电话热咧哦嘿。我讲喂，
23: 我爱三罐。
0: 稍等一下哈、啊，稍等一下吼、啊，只要脑甲你登记，拢甲你准落，拢有啦，拢有啊，有可能吼、啊，货量出货量大吼、啊，啊，互我欠一两工啊嘿，欠一两工啊，都甲你提到恁兜的去嘛、啊。来，啊无安尼，我先来唱一首啊歌，嗯。诶、欸，啊，无迄有诶，先听伊有讲靠背，啊，这是购物台吼，啊，无他会直透人直咧买物件，啊，是咧买啥物物件是免钱诶吼，哎呦，啊，搁那两罐都两千，三罐都三千，嘛毋是讲免钱，啊，他会遮尼侪人咧买，啊，都大家无气嫌啦，啊，这嘛算农产品，喂，你好，
24: 阿强啊，
0: 哟，
24: 我买茶油，
0: 吼、哦，哦，啊，你有卡足久诶无哈？
24: 哦，卡偌久诶？
0: 安尼吼。是的啦，人迄拄食迄有诶，卡七八摆才通。嗯。
24: 哦，卡真久个卡，我正啊家己买，但凡啊拢交完哦，啊拢卡无啊。
0: 啊都无我啊无买无地址通哦。
24: 我若买三罐啊。
0: 好，稍等下，稍等下啊。喂，你好。
25: 喂。
0: 嘿，阿强姐。
25: 啊，我要两罐茶啊。
0: 好，稍等下，电话压咧吼。好，来，安尼我讲要来唱歌，就要来唱歌啦。啊，你若要卡电话的吼，外口的小姐接就好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哎呦，朋友讲有要听一条迄条嗨嗨啊人生了，这无我明仔载甲你唱这首歌好唔好？在面头前一张纸讲要听嗨嗨啊人生，啊，但我这字写甲这大字煞无看呢。安尼我明仔载再甲你唱，我先来唱这首《不如卖熟西》。熟西，嗯，啊，唱这个歌啊，都不如卖熟西，来。

站在礼堂外，愈想愈悲哀。你甲远的东了解，阿舅，你幸福。

0: 喂，你好。
1: 喂，我要加油。
0: 啊，好，稍等一下，电话压力哈，来，我跟你讲哈。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即卖47分啊，即卖47分啊，吼。阿强，佫简单讲一下哈，啊，你著简单听。啊，你正经著有需要才来呢。你要买转去友好阿公阿嬷、友好老爸老母正办的啦。上好的就是这啦，因是大人，互你食到会感动，讲哈，阮孙、阮新妇、查某囝、后生，唔知去打关这古早味的，哎呦，啊，敢若搅面线，实在是有影真香。你若去阮南投六国餐厅，逐间都有在卖，迄有当时还佫掺一挂葱仔煮，安尼一盘几落百块呢。啊，若一罐你就会当搅足久的时间，也是讲甲摕来炒肉。炒鸡肉、炒猪肉，拢有特殊的气味哈、啊。来，地籽油、地籽油，甲烤地油是无同哈。这是乌龙地籽、乌龙地籽煎出来的油。小型干仔装的、小型干仔装的，一般啦，地地啊油、烤地油，小型干仔装的，就是算上盖大机的啊。安尼伫个外口，你若有去问到人，若要卖你一罐，拢爱1500块、1500块。哎呦，啊，哪会遐尼贵？因为好啊，贵了有价值啦。今仔日吼，今仔日咯，我无要卖你1500块哦。啊，后一摆要卖偌济？因为你嘛爱互我小可有一个趁一个工钱嘛，安尼毋只会好。啊，今仔日吼，你若敲电话来甲注文0800-889-887。0800-889-887，这阿公阿嬷上界尊敬的这可爱欧巴桑，我一罐油台你1000块，啊，实在是讲无啥会落啊！啊，两罐都甲你摕到恁家去，3罐3000，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3罐3000，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啊！今仔日我差不多有一个月时间吼、哦，买无地址啊，地址搁即卖愈来拢起大价啦，看来我钱互恁食无起价啦，赶快。

0: 咱一罐一千啦，来，即卖时间后手剩五分钟久，无咱阁开放差不多两支药啊，十位就好，好唔好？拄只你若电话卡袂通诶，有诶讲卡七八摆，卡八九摆才通啊，是咧哈、啊？你即卖电话卡来，两支药啊，阁差不多正十位啊，0800-88-9887，0800-88-9887。你看咱的听众偌好，阿强免啦，我要甲你买三罐，你唔免送我珍珠撒文。喂，你好。
1: 诶、欸，小姐啊。
0: 啊好，稍等一下哈，来叫小姐甲你登记掉，差不多阁正十位就好吼。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我来，因为这电话机吼，我刚切足一通诶。这拄只真侪人卡来讲啊，电话卡通啊，你甲切掉，你是安那晓？啊，未甲遐晓掰啊，唔是晓掰，你就知我的人都未晓掰。喂，你好，
1: 阿强哈，
0: 好，
1: 我要找恁小姐。
0: 好、哦、好，稍等下哈。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嘿，
2: 我要叫茶。
0: 稍等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喂，
0: 嘿，
2: 你叫三罐茶。
0: 谢谢，电话夹咧哈，稍等下哈。喂，你好，喂。来0800-88-9887哈，0800-88-9887，0800-88-9887哈。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嘿，我阿强。
3: 你阿强哦。
0: 有。
3: 诶，你诶是地基油哦。
0: 有喏。
3: 啊，你诶是有一斤啊无？
0: 差不多一斤小型甘那装的，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外口甲你听，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叫三点波。
0: 好。
2: 要不要茶叶油？三罐好啦。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2: 喂。
0: 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你收音机拢无关起来。
2: 喂。
0: 啊，妈妈，
2: 你
0: 给
2: 我叫两罐茶
0: 油。哦，好，谢谢，稍等下，我叫小姐给你登记下。
2: 好。
0: 稍等一下哈，多谢。哎呦，咱的听众大家都拢真好。阿强哦，我要给你助眠啦。迄嘛，迄听众啊，听东港听到东港都咧甲买物件呢。啊，但是迄个听众我拢比较比较爱买伊。啊，是安那，伊会安尼来甲咱买嘛，去甲别人买啦。安尼比较比较会吃亏啦。啊，当这个人，当唔知是圆啊是扁，啊圆啊是矮，啊瘦啊是肥，啊看那听到就买，啊哎呦，唔当安呢？当然电视电台目睭焦，这拢有人算下言啊啦。啊，阿强做节目看那一点钟久的时间啊，尔，人迄有诶较敖诶，拢两点钟、三点钟咧分呢。阿强，你也歹分两点钟啊，我都未晓分哩。一点钟有当时啊，都咧生无话通我讲啊，搁主持到两点钟，你讲对唔对？来，啊你若电话还袂卡通的紧敲，哦，迄是今仔日你拄啊好有听到，拄啊好有听到啦。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真好真好，喂，我。啊！你电话卡通啊，讲阁挂掉，安尼就阁重来呢。啊，电话若卡通啊，唔通挂掉啊。啊，我若叫你稍等一下吼，你一定爱经过小姐有甲你落单，才有甲你出货啊。迄有诶讲，强啊，啊顶礼拜甲你买，甲即摆拢还未来呢。啊，结果一日甲你查单，啊无你也无来叫啊。有啊，我都甲你讲诶，你啊，我电话就挂掉啊吼，安尼无准算。喂，你好。
4: 喂，你好。这刚是迄个阿强呀！
0: 哈、啊，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1: 来，强呢？
0: 嘿。
1: 啊，加两罐茶油来。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 嘿。
0: 嘿。
1: 阿强呀。
0: 有。
1: 我买一罐。
0: 无咧卖一罐的，爱买两罐。
1: 哦。
0: 嘿，爱两罐。
1: 买两罐的。
0: 好，稍等一下哈。为什么讲无咧买一罐的？啊，无你家己来买啦。因为吼，你若加买一罐，我阁外母又甲你寄送哦，袂好啦，都了钱啊啦，啊了钱的生意我无要做啦。嗯啊，无人个电视电台逐工嘛咧讲了钱的，迄骗你的，你了钱要做，都毋是咧头壳去狂掉讲， 你若讲抬头的生意有人做，我知了钱的生意无人做啦啊！你看若要听讲，哎呦呀，什么咧跳楼大拍卖哦，了钱卖你无啦，无迄个代志啦，喂。
1: 喂。
0: 嘿，我阿强。
1: 我
0: 电视，
1: 你甲
0: 跟
1: 阿
0: 官
1: 好
0: 无？哦，好，稍等一下吼。啊，都有影，了钱的生意是无人要做的哈、啊。你看若要听迄了钱，哎呦，可能了钱卖你都无咧空的讲来。啊，我时间到啊。阿强伫个只在一处感谢哈、啊。哦，今仔日电话接济哩啊。啊，这唔知消化会去啊不？哦，啊，若消化未去，你等两工啊去，等两工啊，就甲你服务到互相的去吼、哦。来。呀，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电话联络，电话联络，安尼明仔载再过来好唔好？
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6: 97.5，
5: 快乐婚家男
6: 92.3。
5: 快乐大台中
6: 89.5，
5: 快乐大台北
6: 89.3，
5: 快乐华东
6: 98.3，
5: 快乐配鹅
6: 96.7，
5: 快乐红虾
6: 91.3，
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7: 爸爸，快点，我要迟到了啦！
8: 别紧张，骑车不能赶时间，安全到学校最重要。
7: 爸爸，你为什么转弯时停下来了呢？现在不是绿灯吗？
8: 因为前面的行人正在过马路啊！骑车除了要看灯号，转弯时还要确保行人安全通过路口，才能继续前进哦。
7: 没错，学校老师也有教，行进路口一定要减速停让。
8: 骑车不用赶，停让保平安，你我都会是路口的行人。
7: 下手。
9: 挂号
10: 要寄什么呢？
9: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1: 帮我操作啦。
10: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9: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0: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13: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尾
14: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5: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4: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5: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6: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7: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8: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7: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9: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20: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2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2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2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20: 阿公，你就厉害呢。
21: 噶等你才知咧。
2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观的人上健康，自闭的人上幸福。欢迎收听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玉皇知己已已分，众度万家也穷河。款曲杜陪树林内，歇开心地临终他。这是唐朝布袋神书所写的诗句。这首诗句在勉励咱做人做事，咱应该有这个修养，而且爱有好的态度。生活当中有好朋友，也有一些朋友可能跟咱不对盘，甚至弯来弯去变冤家。茫茫大海当中啊，其实好朋友不是这么简单找。不过更好的朋友当然也要有分寸，朋友好归好，也是要互相尊重，尤其才会当长久。咱也知影真侪好朋友啊，可能因为这个互相无够，甚至界线不明，都得到到尾啊反目成仇，友情毁于一旦。人世间啊，其实真侪代志有好有歹，人啊拄到好朋友，咱爱珍惜，嘛爱把持分寸。唔过拄到歹朋友，咱啊都爱小心。有朋友啊，可能会来糟蹋咱，咱其实拢爱学会向有修养，甚至有忍耐。过去寒山大师曾经问到释迦老禅师，如果有人辱我、骂我、欺我、放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恶我，我应如何呢？释迦老禅师回答伊：你得忍耐伊、由他、耐他、谅他、不理他，搁过几年看伊又如何。原来啊，做人做事无一定爱斤斤计较，无一定爱为着一时的利益得失反目成仇。有当时啊，真侪代志退一步想，方便弄清。人生啊，想要伫这个世间太平无事，人与人之间，咱得爱有北等，北等愈宽的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就会愈和谐，生活就会愈自在、愈祥和。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讲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为青春歌唱。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困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晓放轻松。咱每一年啊，在咱这个淡水，不单单的有一个真梦幻的紫色浪漫。那个淡水吼，不单单这个春天的时阵有粉嫩的樱花糖看吼，其实呢，够一个真受到瞩目的这个紫藤花海。这紫藤花海吼，紫藤花伊的花期真短，只有两礼拜吼。这个号称是紫色盛宴了吼。啊，在咱淡水当中，其实呢，有真水真漂亮的所在，会当看到真大片、规大片的紫藤花。非常的梦幻吼！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跟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咱北台湾吼上期待的紫色浪漫吼、哦，每一年当中吼，真侪人咧都是等这个机会吼，就是咱的淡水紫藤花园吼，真侪人讲哇，陈老师，这是全台湾上大的紫藤花园呢，无唔对吼，每一年这个会期吼，当中咧不一定吼，唔过咧，这个就是伊会公布到这个就是开放的时间啊，大约咧。给给的差不多两礼拜左右，啊，来个咱淡水诶，这个就是这个紫藤花园吼、哦，不单单美术国画哦，非常梦幻的景象吼、哦，当中吼、哦、民众咧安尼趋之若鹜吼，而、且淡水紫藤花园总共有一号屯山公屯山园区，含着二号水源园区两个据点，吼、哦，啊，其实咧，这个园主研究紫藤花已经超过30年啊。哦，伊咧贵亚厝看到日本的园艺人员交流，伊是专台湾唯一被日本认可的这个紫藤园哈、哦。啊，这一号这个屯山园区哈，占地差不多1500坪，哈、哦，种得着400丛的这个日本紫藤花。二号水源园区哈，占地有8000坪，哈、哦，种得着1100株的这个日本紫藤花哈、哦。在春天哈。诶，绽放非常的浪漫，不单单的安尼，这个安尼属于异季的紫藤花海吼，哎呀，规一类的花类，因为迄规个紫藤花诶，一丛伊开甲真侪真漂亮啊吼。那呢咧，这种安尼紫藤花海梦幻哦，伫游客当中诶，当恭喜引起了广大的涟漪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咧一定爱记你哦吼，因为咧每一年开放的时间不一定。吼、哦，可能咧，爱去关注，吼、哦、啊，一般来讲啊，吼、哦，哎呀，游客入园免预约，你得当尽情赏花，吼、哦、啊，一号跟二号的差别就是，一号的屯山园区紫藤花的花龄较老，花穗较长，颜色较深，吼、哦，周遭停车会较方便，吼、哦，包括着伊外侧这个淡金路白线内底，吼、哦、线淡金路吼、哦，这个白线内拢会当停车。吼、哦，啊，唔过咧，大家家咧，每当携带外食，嘛无供应正餐，吼、哦。啊，二号水源园区的紫藤花数量较侪，面积占地较大，啊，会当携带外食兼野餐，啊，唯一吼、哦、美中不足的，就是停车较无方便，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咱咧要来参观的时阵吼，每一年拢是足侪足侪游客的啦。哦，这会期当中的时阵吼，当中的时阵呢，这个来到这个所在吼，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拢是会当恭喜，就是你人山人海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看紫藤花的话吼，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不单单吼有这种安尼紫色梦幻吼，其实嘞，咱嘞淡水紫藤圣地吼，这个紫藤花园吼，加水料的时阵嘞，咱可以当去淡水。街角博物馆，大哥大兄，丹尼叔啊，这是什么所在？街角博物馆，伊其实咧，伊是一个生活场域的博物馆，伊伫咱淡水老街，重建街、整理街，这一带的这个历史建物，吼、哦，含着了淡坡，含着艺术空间串联起来，所以每一处的街角拢有故事，透过着导览，咱就当了解着这个世代传承。诶，这种历史，所以来个咱淡水了后，你看过紫藤花了后，你不妨呢来个呢，咱的淡水老街，咱来散步。伫每一个街角的所在，伊呢拢有故事。看到这古厝的那亲像，你呢回到过去，吼、哦，这个早期淡水居民因长眠的生活，吼、哦，诶，当我你看到这个海港小镇累积着几百年诶，这个。文化底蕴，看到人文温度，吼、哦，真赞真好哦，哈、哦！啊，大哥大姐，如果也够有时间的话，咱也来到淡水木下进来旧居。哎呦，丹尼叔啊，这是什么所在？木下进来旧居，伊是一个充满历史跟文化的景点。其实木下进来是日本的一个画家，吼、哦，伊伫台湾住几年，伊的作品就是依照自然景物，看到台湾风土人情做主题。所以进入东方的美学啊，这栋故居吼、哦，就是保留着日式传统建筑的特色，融合着朴素，谈着雅致的设计。
所以来到内底，你不单单加入历史，而且感受到这种艺术的氛围。好、哦，这木下进来故居哈、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找时间呢，拢会当去看卖。好、哦，啊，过来，咱吼、哦、来到淡水老街，当然呢，袂当无啉一个啊百年老药铺的酸梅汤吼、哦，养生酸梅汤，真侪人会来到这啉吼、哦，甚至呢，会当呢，伫老街店馆呢，找一个老宅来啉咖啡，拢是真好、真赞、真舒服的代志哈。真侪人讲哇，像是。安尼真赞呢，先去看紫藤花，啊来等水老街游赏哦，够浪漫呢，是哦，安尼找机会来咱淡水行行佚佗的哦哈，趁这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家大起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的机关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陈百潭所唱的《思念酒》。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机关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为着2026年开始哈，听众朋友啊，大个大气啊，咱台湾公费肺炎链球菌的疫苗该做新的单剂策略。好，什么叫做新的单剂策略呢？因为过去老大哥老大姐要注射肺炎链球菌疫苗，这个就是咱这个健保给你注的哈，公费疫苗的话哈，有13架含23架。啊，常常为着这个到底是注一剂、注两剂，吼，有当时啊，第一剂注了，无去注第二剂，增加着这个就是咱这个就是行政程序的麻烦，得去通知老大哥、老大姐，因为有当时啊，第二剂注无掉，你就无法度完成着规套的保护力。无采讲咧做第一剂，吼、哦、啊！当中咧，得阁分着过去咧13架含23架，吼民众咧无啥啥，吼、哦。所以，陈药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就讲，为着2026年1月开始，咱台湾公费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已经咧该做注一剂，吼、哦，该做注一剂，吼、哦，注新型的，吼、哦，就是拢好型的，吼、哦。什么是肺炎链球菌疫苗？真侪大个大种，陈药师我刚有需要做。陈药师陈药师拢感觉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食老有火啊，咱会拄着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容易感染肺炎。吼、哦，咱来知影吼，真侪人讲是安怎老人容易感染肺炎，什么原因？因为咱年纪大了，咱的白血球反应慢，咱的抗体产生。嘛较少，简单来讲，食老火啊，抵抗力歹，抵抗力无好，加上着咱身躯的免疫力对着细菌、病毒的反应拢较慢。这种的状况，有当时啊，大个大只就容易身躯病毒进入啊，细菌进入啊，结果咧，咱咧当中身体反应上慢，就得着病毒细菌四界走，甚至引起着严重的症状。大哥大姐，有当时啊，一旦感染到肺炎的医生，有当时啊，大部分拢会要求恁来断医，因为就是惊讲危险性，惊讲危险性，而且大部分大哥大姐，除非恁特别去检查，无咧一般等家你无爽快，肺炎去看医生的时阵，真侪拢已经扩散去，就是细菌病毒扩散去，这扩散去的时阵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当中呢，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呢，有当时啊呢是有致命的危险的，系啊，所以咱未当无注意，吼、哦，咱未当无注意哦，咱来了解吼、哦，即个细菌病毒一旦感染着了后，有可能走去血管内底去，引起着规身躯的感染，有当时啊造成着你的脑，造成着你的心脏，造成着多重器官的衰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袂当无注意，尤其你有糖尿病、心脏病、腰椎病，你无迄个本钱去感染着肺炎，只要是要甲恁提醒下底，真济老大哥、老大姐感染着肺炎了后，引起着败血症，血压一直降，甚至咧缺氧，死亡率真高。吼、哦，啊，这种现象买得着老大哥、老大姐肺炎的时阵，咱咧肺泡吼，以后即个就是即、這个。痰液吼，规个塞满，无多换气，无氧气，甚至引起着多重器官衰竭，腰椎、心脏全无得去。我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的了解啊，吼，讲哦，陈老师，所以万食到有火啊，万爱小心注意，避免着肺炎，吼，避免着肺炎。啊，其实肺炎就是肺部发炎嘛，咱简单讲就是安尼嘛。啊，那呢，肺部发炎第一。大部分来讲，较接看到的就是细菌感染的。但有时候把细菌和病毒分得清楚，大哥大姐你有一个概念吼，系啊。因为像未来，陈老师把大哥大姐报告的讲，以后恁肺炎链球菌拢做一剂尔啦，吼、哦，对，做新型的啊，吼、哦，做新型的。因为呢，过去然后这个就是迄种固型的吼，会进呢，感觉讲造成困扰啦。好、哦，造成困扰啦，所以13架、23架民众无啥啥，啊，进伫外国，吼、哦，进的拢是新型，拢好型的，
拢好是呢，伊咧就是即个二十价是二十一价结合型疫苗，吼、哦、啊，不管就是注一剂，以后台湾吼、哦、为着2026年开始，就是新的就是拢注一剂，拢注一剂啊，大哥大姐，恁要注肺炎链球菌疫苗，那呢以后就是一剂啦，吼、哦、符合资格就是一剂，吼安尼陈老师讲，你有一个简单的概念。来第二，陈老师阁要来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哦。要是安怎会引起到细胞发炎？大哥啊，大姐啊，咱知影老人感染到肺炎是严重的代志呢。因为一旦感染到肺炎，像是曾经伫新闻媒体也好，啊，伫日常生活当中也好，听过真侪案例，就是大哥大姐有当时啊感染到肺炎，啊会咳、会嗽、会发烧，拢当作感冒医。啊，拖一礼拜啊，感觉无好去看医生，哇！已经安那细菌已经走去扩散去，所以有当时啊紧急去上病院了，伊真无爽快啊！他去看医生的时阵，哇，一看到就哇，夭寿啊，菌血症啊，细菌走到规身躯啊！这时阵呢，哦，真歹治疗啊，甚至都致命的危险啊！走你的心脏，走你的血管，这都足麻烦的代志。好、哦，那呢，先要事情简单哦，大哥大姐了解哈，系、哦、啊。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有火，上接拄到的就是肺炎链球菌。吼、哦，肺炎链球菌吼、哦，就是咱中辈吼，系、哦、啊，咱中辈吼上接拄到的肺炎链球菌。大哥大姐啊，陈老师啊，所以政府会推动着公费来注肺炎链球菌疫苗，这就是要防范着这个最常看到吼、哦，而且这个真致命的这个肺炎链球菌吼。哦因为肺炎链球菌吼，伊咧其实咧当中的时阵吼，可能平常时咱的鼻腔、咱的咽喉都有啊。所以我无讲听种朋友你唔知哦吼。肺炎链球菌的话吼，大哥大姐吼，咱先了解者，对陈老师了解者的讲，可能平常时你的鼻腔内底都有啊。啊，伊只有等家你免疫力下降的时阵，伊就赶紧的迅速来复制扩散。所以这只细菌真高怪的讲，可能平常时你的鼻腔内底都有，伊就是你的鼻腔啊，就闭起来，吼、哦，你嘛吹无，身躯的边俩咱嘛吹无，爱就闭起来，躲起来，啊，等到你抵抗力歹，伊就走出来生痰，爱就扩散，走去你的血管当中，吼、哦，啊，这种肺炎链球菌的话咧，伊第一引起肺炎，第二咧引起败血症，第三引起脑膜炎，甚至引起中耳炎、副鼻窦炎等等。好、哦，这囡仔较接看到，吼、哦、啊！大部分来讲，老大哥、老大姐，一旦肺炎链球菌和生痰出来，大部分呢可能呢变成败血症，所以大哥大姐袂当无注意。尤其你有糖尿病、心脏病、黑骨串、腰椎病、癌症的人，恁的抵抗力可能会较歹，因为恁的免疫力较歹。啊，一开始的时阵，这种肺炎链球菌吼、哦，可能呢，当中的时阵呢，你身躯无感觉。感觉讲啊，小块怪怪，小块无爽快，小块不舒服。等较严重的时阵，拢想慢去啊。等较严重的时阵，拢想慢去啊。吼，系啊。像是要有听众朋友了解，就是安尼。啊，真正讲啊，我食感冒药啊，感冒药无多台西肺炎链球菌。好，了解意思吼。感冒药无多台西肺炎链球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拢千万爱小心注意。我阁甲大哥大姐提醒一道，肺炎链球菌有可能平常时都是伫你的鼻腔内底啊。平常时伫生活当中，肺炎链球菌就有啊，所以伊时时存在。啊，伊会闭起来，伊会闭起来，等下你抵抗力歹，伊开来发作。哦，啊，这是老大哥、老大姐上接看到，包括着有一挂这流感嗜血杆菌呐、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呐、啊、吼、哦，包括肺炎杆菌等等，这类平常时嘞，其他的这类都是一般来讲较少看，吼、哦，唔过嘛是拢有，吼、哦，啊长辈。上容易看到的，对，一旦肺炎，检查起来的时阵呢，足侪拢是肺炎链球菌感染，真侪啦，吼、哦，哎呀、啊，啊，这都是细菌感染，哦，这第一，这细菌，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吼、哦，流行感冒的嗜血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也够嘞，克雷白氏的这个肺炎杆菌。啊，这不管，哦，等于讲，这都是细菌感染，哦，啊，细菌感染的时阵，可能大个大只会咳，哦，会嗽，哦，甚至有痰，啊，会发烧，
啊，一般咧，如果你当作一般的感冒，吼、哦，慢慢来医，有当时啊拖一礼拜去啊，欸，当中咧已经早已会更去啊，这时阵大哥大姐可能都爱断医啊，败血症啊，吼、哦，我讲条条比较了解。来第二，肺炎冇可能是病毒引起的，比如流感病毒，有无？比如新冠病毒，吼、哦，所以咧，这当中咧，咪引起着肺炎，迄时阵。COVID-19 新冠病毒是怎麼這麼恐怖，什麼原因？新冠病毒那時候是怎麼這麼恐怖，就是引起到肺炎嘛，對不？引起到肺炎嘛，齁、哦。啊，這種現象呢，病毒的時候呢，麻煩的在對。如果是病毒引起的肺炎，抗生素不好哦，它需要支持性的治療，就是需要你自己抵抗力來幫助病毒的抑制，所以这就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些肺炎、细菌感染、病毒感染，它都牵涉到一个问题，大哥大姐的抵抗力。我等一下再来跟你探讨抵抗力的问题，大哥大姐你先有一个概念，用啊，像是我们吃老火，我哪知道什么细菌、什么病毒，大哥大姐，咱听陈老师说的时候，你有一个概念就好。不过像是爱你了解的说要怎么来帮助，因为这细菌这病毒生活当中四个东西，空气中、食物当中，包括你的身体可能就有啊，这细菌病毒它都是在等你抵抗力的时候造出来，它都是在等你抵抗力的时候造出来、哦、还有一个抵抗力的人很坏的人才会造出来什么东西，霉菌，霉菌感染啊，这霉菌的感染就表示说你抵抗力真的有够坏的、哦、你免疫力很坏的、哦、长期在使用类固醇啊、哦、还是艾滋病的患者啊，还是器官移植的患者啊，还是在做化疗的人啊，可能你的抵抗力很坏的，你的白血球很低，所以这时候连霉菌都来糟蹋你、哦、啊，像是说到这个时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有了解到、哦、一般感染感染哦，感染的部分，吼、哦，有的是像李登辉先生，伊迄阵是吸入性肺炎，就是物件吸入的时阵引起着细胞发炎，迄嘛真危险，吼、哦。这今仔陈老师无堪你探讨，我今仔讲拿堪大哥大姐探讨，就是感染的问题，细菌感染、病毒感染，也个有霉菌感染，吼、哦。啊，一般较常看到就是你抵抗力歹的时阵细菌感染。吼、哦，啊，如果感染到流感，还是 COVID-19 新冠病毒，吼、哦，冇可能这个病毒感染，吼、哦，啊，过来抵抗力不好的时阵，冇可能伴随着霉菌感染，吼、哦，安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啊，吼、哦，系啊，啊，一般来讲，有诶吸入性肺炎啊，食物件入去，这个物件食物走去细胞去引起诶肺炎啦、啊，啊，够一寡化学性啊，你吸到有毒诶物件啦，引起着细胞发炎啦、啊。哦、比如大哥大姐有的人在噴農藥，有的人在洗便所，你在噴到整世界空氣中都是清潔劑引起肺部發炎，有的人油煙、哦、有的人的衛生也引起到肺部發炎、哦啊、這不管、哦、這都有可能，不過基本上感染就是一個最重要的關鍵，是不是、啊、像是說到這個時候大哥大姐、啊、那這樣我來請問你抵抗力壞，就是一个你身躯无法度来压制着细菌、病毒、霉菌一个重要的关键，对不？啊，抵抗力要安怎调整？大哥大姐啊，抵抗力第一，咱的免疫力要安怎调整？来，超市请问你，应用嘛？对啊，对对对啊，吼、哦！大哥啊，大姐啊，这当中，咱先想一个问题，吼、哦，系啊，咱大哥大姐。咱要增加抵抗力，你看化疗的人有无？化疗的人，大哥大姐，恁会记袂？有的人化疗，人讲医生讲啊，你袂当做化疗。医生啊，先啊，我袂当做化疗，你抵抗力伤低，对无？啊，大哥大姐啊，陈老师问你，先啊，你抵抗力伤低，就是你的白血球伤低嘛？哦，按简单讲来，你的免疫力伤低嘛？对无？啊，那安尼，陈老师问你，医生会解讲啊，你？做化疗，你等于哦，加食寡蛋白质。哦，大哥大姐有印象啊吼、哦，所以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有火啊。如果你蛋白质无够，
真侪大姐无咧食肉诶，啊，所以你都爱食豆啊、豆腐，啊，毋过你敢食有够？啊，陈老师啊，啊，我食寡豆啊，食一块豆腐尔，安尼敢有够？当然无够啊！像是甲你讲过啊，你蛋白质无够，你的免疫能力、抵抗力，包括你的肌力、肌肉，拢会损失，所以食老就是蛋白质真重要。像是讲啊，这时阵大哥大姐了解吼，了解吼。哎、欸，好，我阁重新阁甲大哥大姐提几只道：一顿饭，一支鸡腿，一块排骨，一块鱼肚，一块鸡胸肉，就是这概念。对，你食便当这块肉，用哇，陈老师，啊，我都爱食这么侪蛋白质哦，迄肉我食袂起呢。大哥大姐啊，你食袂起，你食了蛋白质无好，第一你的肌少症，第二你的抵抗力会下降。因为蛋白质免疫细胞就是蛋白质做的。大哥大姐啊，我再来提醒一道，抵抗力的免疫细胞就是蛋白质做的。所以你看人家做化疗的人白血球伤低，医生等于就叫你讲啊，你爱食寡蛋白质，对吧？啊，食寡蛋白质化疗的人伊爱食啥？有的咧，敢食肉的，吼、哦，会当食肉的，吼、哦，伊会食牛肉，有无？食猪肉。吼、哦，食瓜肉，吼、哦、来补充蛋白质。啊，食素的人，你都爱食素食的蛋白质，是不是？啊，因为这都是蛋白质的来源嘛。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哈，系、哦、啊。所以有的人会食白肉、白肉，吼、哦，啊，有的人会食红肉，吼、哦，看医生给你的建议安怎。吼、哦，啊，只要是讲你的了解。唔过第一点，抵抗力无好，蛋白质无够袂当。蛋白质，只要出来讲一道，你的肌少症，你的抵抗力不足。来第二，小师哥来讲，你维生素 D 无够，维生素 D 无够的时阵，咱的免疫调节嘛会歹。所以老大哥、老大姐，逐工爱去运动，爱去晒日头，你阁无出门，你抵抗力会歹。所以你看安永医，现在做者卧床的病人，现在下看护爱传去晒日头，无晒过日头，抵抗力无好啊。哦。当中叮当活动，咱一天一天啊，吼，诶，这个就是上无爱1000至2000的 IU 的维生素 D。好、哦，来第三，陈老师搁要甲你讲，锌就是帮助白血球看到伤口修复，足重要的。身躯发炎啊，锌来帮助咱白血球伤口修复，足重要的一个物件。所以锌啊无够咧，诶，你嘛袂当，好、哦。所以营养当中，如果你的抵抗力有三个物件：第一蛋白质，第二维生素 D， 第三锌，吼、哦、爱有够。好，来讲到这个时阵，除了蛋白质以外，吼、哦、锌、维生素 D 以外，睡眠爱好。睡眠无好，免疫力直接下降。所以你啊，睡无饱、睡无好，火气大，你来感冒，对吧？牙皮蛇有无？哎呀、啊，甚至身躯感染，甚至身躯过敏，大哥大姐也有影无？真侪人，老大哥、老大姐，医生一直看，啊，你拢无想讲你睏无好，啊，你食无营养。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安尼讲的时阵，你敢有去思考这个问题？你敢有想讲我三顿营养食有够无？我逐天睏有好无？我有去运动晒日头无？是不是？啊，这物件你无做，你身体变来用，当要靠食药啊，看医生你就用啊呢，真病的。医生是甲你帮助，甲你辅助，你身躯要用，你爱运动啊，你爱出力啊。为老大哥讲，老大哥老大讲，陈老师我筋骨疼，陈老师拢甲因讲，食中药来强筋健骨，啊，你爱做运动，你无运动，甲你的筋骨扭无开，你逐工都咧疼。你爱运动，把你的筋骨跌掉的疼的所在扭我开，所以要做运动。你无做运动，你食什么药啊拢袂好，对不？你肌少症，陈老师跟你讲，大哥大姐啊，你就是爱出力，你蛋白质爱食有够，啊，你蛋白质食无够，啊，你阁无运动，啊，你若要食药啊，你要食什么药啊？是不是？你抵抗力歹，陈老师跟你讲，啊，你爱睏好，啊，你拢睏袂好，啊，你身体抵抗力袂歹。
皮蛇牙、过敏牙，甚至抵抗力无好、感冒感染，敢是？对不？啊，只要是讲到这时阵，你已经有一个概念啊，好不？好、哦，那呢，几个所在会当看出到你抵抗力好歹？来，陈老师来讲，第一就是肠啊，肠啊主宰咱的免疫力，所以肠啊无好，你食落未吸收，食落未消化，食落营养未食菜放菜，食肉肚条的未消化，你就食袂落，你食袂落，要安那会抵抗力好？病人就是靠食嘛，对不？吼、哦，你看破病时咱食袂落，因为安那破病时咱的免疫力爱去攻击。细菌病毒来帮助咱抵抗着这些病毒细菌，是不是？不过咱只要咱这个发烧过啊，退烧啊，吼、哦，身躯已经退烧啊，家己退烧啊，了后你就开始腹肚会枵，所以病人啊开始有胃口啊，要食物件，就是身体要恢复啊，对不？啊，这问题来啊，你敢知影有足侪大哥大姐拢食袂落，食足少的呢？像是我听的，我当下听了，我拢做唔甘的。我大姐啦，陈老师，我拢食袂落，我拢食一顿啊。我大姐讲，像是我一天拢食一顿。大姐讲，像是我一天拢食一顿。啊，大哥大姐啊，陈老师问你，是安怎？

的嘛，比率是成正正比的嘛，啊，你食有够无？食无够，身体变来好，是不是？吼、哦，所以陈老师要甲你讲，吼、哦，生活当中，咱蛋白质食无够，你睡眠无好，你营养无够，你身体抵抗也袂好。来第二，咱身躯，咱的抵抗也好无，看两个所在，第一就是你的胃肠。你肠啊，未消化、未吸收、食未落，营养未吸收，你抵抗力未好。因为肠啊主宰咱七成的免疫力，啊，你都食都未食，营养都无够啊，你的肠啊变来当运作，是不是？第二，看你的体温。如果你脚手冷叽叽，脚冰手冰，脚麻手臂，脚拢脚手拢冷叽叽，拢无力，大哥大姐啊，你抵抗力变来好。我今天尝试讲阿姐，我做几套哦，听众朋友听。所以经由着大哥大姐，你今天了解几个重点来讲。第一，未来2026年，咱台湾以后，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你肺炎链球菌疫苗剩一剂，以后无啥物一剂、两剂啊啦，就是剩一剂，吼、哦，就是这个融合性的，吼、哦，就是一剂做一剂尔，免阁分两道啊，吼、哦，嘿，这第一点，吼、哦，来第二点。大哥大姊有机会，你若符合资格，肺炎链球菌去注注诶，因为肺炎链球菌这物件可能伫你诶鼻腔内底都有啊。等甲你抵抗力歹，伊就会压起来，就引起肺炎。了解吼？啊，食老啊，咱要增加着抵抗力，会记哩。今仔日陈老师甲大哥大姊提醒诶，你蛋白质爱有够，维生素 D 爱出门运动晒日头，锌爱有够。好、哦，这第一点，好不？第二，你肠仔健康。肠仔会消化，肠仔食了爱会消化，营养会吸收，食会落。大哥大姐，爱一天上无嘛爱食两顿，啊！你食一顿啊，表示你活动一定足少的，无咧叮当，无咧活动，无啥咧行路，无啥咧运动嘛，是不是？所以你一天可能才食一顿尔嘛，对不？一天上无嘛爱食两顿，吼、哦！啊，叮当活动，有诶大哥大姐活动量较好，叫三顿食，吼、哦，无问题。好、哦、了解意思齁、哦、了解齁、哦、啊蛋白质爱有够。我跟人讲一道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注意听。只要是齁讲的拢是上简单的。因为有当时你听营养师讲伊讲个上专业大哥大姐听个不啥啥。齁工作者专业名词啦啊咖喱安那生啦啊即块豆腐几公克的蛋白质啦恁算个会啥啥。只要是简单甲恁咖恁都会响啊是不是你50公斤你就是50公克的蛋白质大约就是这样60公斤就是60公克的蛋白质好、哦、了解齁、哦、啊来第二蛋白质爱吃有够所以一顿饭里面一支鸡腿一块鸡胸肉一块鱼肚一块排骨大约就是你便当那块蛋白质的量咱便当里面那块肉的量了解齁、哦、了解吃素的人你爱一碗的豆啊甚至爱两碗的豆腐，因为豆腐内底拢是水，豆腐爱食两碗。吼、哦，龙超市啊，我食寡卵、食寡牛奶、食寡豆奶，这有帮助。唔过卵、牛奶、豆奶的蛋白质只有大约5公斤尔，5公克尔。一顿上无爱20-30公克嘛，对不？一顿上无爱20-30公克，所以你5公克，当然一粒卵来讲，当然无够。好、哦，了解吼、哦。能豆奶牛奶会当加咧配呢，会当加咧配，蛋白质有够，大哥大姐较袂肌少症，抵抗力较会好，身体较健康哦。吼、哦，像是今仔讲到遮，和大哥大姐一个概念，健康一定是靠食食出来的，啊，食就是食营养，唔是食药啊。医生一直看，血一直做，手术一直做，结果身体拢袂用，因为你拢无营养。无食免哪有营养，对吧？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后来吼，做者大哥大姐根本都袂食，巴肚拢堵掉的，拢胀掉的，做到一生巴肚拢膨胀巴胀，拢食拢食袂起。陈老师，你叫阮食，我都食袂起，要安怎食？但就需要了解你的苦衷，做者大哥大姐胃肠歹。

巴肚爱砰砰巴胀，食咧就肚，食咧就胀，食咧就袂消化。所以你抵抗力一定歹嘛，因为你营养袂吸收嘛。食菜放菜，中昼食饭的鸡腿，中昼食一支鸡腿，暗顿拍的出来要搁鸡腿味，你搁还袂消化。所以生活当中，你要找一罐会当专业帮助消化，食落会当帮助这蛋白质消化分解，让你营养会吸收，你身体较会用。大哥大姐啊，我无骗你，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岁啊，你毋是少年的，卖少讲哦，我哦，这个安尼当中，这个安尼食寡饭，食好袂枵吼，凊彩吼一粒粽，一碗面，一块碗粿，袂枵就好。大哥大姐啊。食老就是爱骨力食，唔是叫你食好大颗，是叫你食好营养。咱食老话卖食甲伤大颗，唔过咱一定爱食有营养，啊营养食有够。所陈老师甲大哥大姐讲的，蛋白质的真重要，是不是？唔过偏偏台湾人足侪老大哥老大姐足爱食菜，大哥大姐啊，陈老师甲讲菜真好。我阁来讲一道，食菜真好，唔过食菜营养无够。食老啊，菜爱食无唔对。做者大哥大姐一顿饭食一碗菜，食两碗菜，菜食了了，结果咧一支鸡腿食袂了。啊，卡会安尼？台湾人一个错误观念，讲啊爱食寡菜较健康。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感觉这观念对一半。菜爱食，菜有营养，对身体健康真重要。唔过蛋白质爱食有够，食了爱消化。今仔日陈老师所介绍的美国进口的三利多酵素，解决掉大哥大姐足侪食物件的问题。因为足侪大哥大姐食咧都一生，食咧都胀，常常咧胃食道逆流，常常咧胃未消化，拢食未起。迄后生又好讲，妈来这支鸡腿互你食，食了我食较营养的。妈来这粒卵给你吃，阿妈吼，佮赶紧的，把卵拿鸡腿拢咬顺。阿妈，你是安那唔吃？阿妈吃袂起啦。阿妈吃老啊吼，食寡菜就好啦。大姐啊，你食寡菜，你无营养啊，你无体力啊，你也肌少症啊，你也无抵抗力啊。身体歹，较一直咧看医生，较一直咧感冒，甚至咧较一直无力。啊，人就是靠吃，啊，你会吃无？我吃不起啦，只要是我吃的都没消化，肚子黏就胀啊，你就真正你的胃肠都顾不好就对了。今天咱吃老岁啊，嘴气歹补，很多大哥大姐都吃糜，吃软软的，吃伤伤的，吃的越歹消化。你不知道有很多大哥大姐嘴气不好的呢？老大哥老大姐嘴气不好的，这少年的都不知道。都想讲啊，妈妈食老话啊，食较嫩的就好。遐嫩的食糜，食嫩的物件，食的拢未消化，因为拢无补嘛。所以你要有爸爸妈妈一罐专业的酵素益生菌来帮助伊消化。真正，但你所介绍的三利多酵素，跟一般的益生菌无同款。咱是专业级的，你要食蛋白质有蛋白质分解酵素，你要食菜有纤维分解酵素，你要食肉。咱有蛋白质分解酵素，佮有脂肪分解酵素。你要食五谷淀粉，有淀粉分解酵素；你要食牛奶，有乳糖分解酵素。佮配合着21种的益生菌，互你来帮助你的骨瘤、骨髓，帮助你身体健康。咱即罐美国进口的三利多酵素是专业级的，互大哥大姐食咧袂肚袂胀，好消化，营养好吸收，咱大便会顺失，身体会健康。用酵素真正真好用，那呢我讲外口买袂到，三利多酵素一罐2200。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
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4: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5: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6: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7: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8: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0: 你去你的大脚，阿公来去你的桥脚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
11: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足厉害呢。
10: 甲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21点整。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超市吼，赶紧的，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来拍摄，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只要是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好，来，只要是看见哈，台北大同的李太太。哦、最近有在吃中药固筋骨的，不过脚愈来愈疼、哦、是怎样？来李太太来像是给你报告的、哦、脚会疼就是要看你脚是怎样在疼，比如说你坐骨神经在疼，坐骨神经在疼就是地到嘛，对吧？所以我们就要把它揉开。你虽然有在吃中药固筋骨的，不过像像是跟您说的运动爱做，真的大哥大姐运动爱做，你无家己握开，伊跌着神经当然会疼嘛，是不是？啊，你无去握开，连工都爱靠手术揉。你家己无做运动，家己握开，连工都靠手术揉。啊，你是要家己揉，还是连工卡来手术？当然爱家己揉咯。啊，两小时啊，一骨神经要安怎揉？一骨神经，咱一般来讲，伊跌着嘛，就是大哥大姐恁坐伤久嘛，坐歪歪嘛，坐无正嘛，所以咧。咱就是爱做桥式运动，吼、哦，爱做这个就是帮助咱腰骨，吼、哦，增加着咱腰腿强健的力道，来帮伊扭开。啊，可能伊当跌倒的时阵，陈老师拢一直伫节目甲恁讲，我甲恁较简单的就讲，咱脚踏弓箭步，行前莫食大西瓜，吼、哦，咱双手头前，十指紧扣。莫吃大西瓜，吼、哦！然后脚踏弓箭步，脚踏弓箭步，然后越过正边，悠悠的，嘿，越过倒边，正边30秒，倒边30秒，改悠悠的，悠悠的了后，你腰骨地条所在扭开，你就较舒服。所以你咧疼的时阵，你就脚踏弓箭步，正脚做了我倒脚，吼、哦！啊，如果会动的话，吼、哦，如果会动的话，请要是麻烦你。暗时要睏的时阵，咱的双脚吼，双脚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做桥式运动。啊，做了忝休睏一下时阵，你换做双脚双只脚凹弯，抱来向前抱嘞，吼、哦。因为腰骨吼、哦，腰骨去跌掉的时阵，伊就是爱甲扭开。啊，如果像是安尼讲，大哥大姐听袂清楚，嘛不要紧。你看一下福建科，拜托福建科的医生教你安怎针对着你的坐骨，伫厝内底做运动，扭我开。真正讲，只要是我去看福建拢无效，福建是甲你辅助。你去看福建的目的，足侪人拢想讲啊，迄福建吼健保吼一道会当看五道看六道，啊，我去看看我就会好去啊，唔是安尼啦。大哥大姐，福建你去看福建是目的是教你健康的姿势。教你方法，然后来辅助你，吼、哦，教你跌倒的所在，教你无好的所在，来做着复健处理。唔过，回来做复健运动，才是你上重要的复健。所以，恁去做复健的时阵，一定要甲复健师问，我回来爱做啥物运动？了解意思吼，回来做啥物运动爱做？比如讲，我回来疼，我要做啥物运动？我平常时要安那做运动来强健着我的腰腿肌肉？只要是今仔日。甲大哥大姐报告来讲，我一直甲恁讲，身体就是靠营养， 靠保养，靠调养。所以你比如讲筋骨疼，足侪人筋骨疼，像说我筋骨疼，我要食中药食偌久会好？中药是甲你强筋健骨，甲你通筋串骨，毋过嘛爱你家己甲带着先筋扭我开，毋是你食好去，是你家己爱扭我开嘛？你家己筋嘛爱强健爱扭我开，安尼你毋食会好？啊你运动毋做，啊你当食中药，当然你就好一半。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吼。啊，伊咧甲你通筋串骨，啊，你跌着啊，所以你就感觉足疼啊。啊，因为你通筋串骨时，你跌着这个筋骨啊。啊，你进中药咧食，你筋骨会愈用，啊，循环会愈好。啊，唔过你家己就是运动爱做，好、哦，会记你哦，好不？好、哦，大姐爱记你，运动爱做哦，好不？你也别样，你也讲阿超说，我唔知咩啊，做啥运动，咱好健保卡客咧，好、哦，拜托福建师教你，福建师教你，好不？哦，拜托福建师家里，只要是节目嘛，拢有讲啦。哦，啊，唔过如果你也听未清楚的话，拢会当拜托迄个福建师个家里，好不好？哦，安尼，只要是简单家里报告的哈、哦。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哦哈。只要是赶紧来，甲恁大哥大姐回答哈。哎呀，来，有大哥咧问一个问题，我看一下哈，我抄一堆。有大哥咧问一个问题哈。对讲，癌症的治疗，癌症的治疗有无？吼、哦，癌症的治疗，等咧化疗，那安尼，敢会当食人参？敢会当食人参？这问题吼、哦，这问题真趣味，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哦。一般来讲，你看中医的时阵，有可能吼、哦，会用到这人参来甲你做调理。啊，唔过，乔师简单要甲这个大哥在讲，一般如果你咧做化疗的病人，你也拄到这个问题讲，乔师，我咧做化疗的时阵，我是唔是会当食人参？来，这个问题真好，乔师甲你报告一下吼，哎呀、啊，人参唔是袂当食，唔是袂当食，中医确实是会当用到，吼、哦。啊，唔过中医有一个概念，就是虚不受补，虚不受补的意思来讲。如果今仔日你身体作虚弱，你做化疗前抵抗力作败，那安尼人参你食落的时阵，可能你袂抗拒。人参食落的时阵你袂抗拒，了解吼？啊，用超市啊，那安尼我无食人参，我会当用啥来替代？用党参啊，党参就会当啊。所以无代表着你其他的中药袂食，党参就是人参的替代品。国民党、民进党的党，吼。党参就是人参的替代品，伊的药性较偏薄，较袂像即个人参伊较温烈。吼、哦、啊，基本上来讲，尤其是一寡抵抗力歹的、身体较虚弱的，一开始阿无多会当食人参的时阵，就当用党参。真济，只要是拄着足济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就是讲癌症咧治疗的过程当中，什么都唔食，伊中药嘛唔敢食。伊讲啊，我中药都无爱食，我就是治疗，我就是做治疗啊，逐工就是食菜、食饭、食肉安尼。对，啊，毋过陈老师要甲你提醒，伫化疗的过程，还是伫有病治疗的过程，陈老师拢建议你中药来辅助调养，中西合璧就好。因为中药开当帮助你，甲你的体质、你的身体气血循环、你的胃肠、你的身体、你的体质。甲你调养，互你赶紧恢复元气兼体力。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足侪人进看医生，不管你咧做化疗，你咧做治疗，还是你艰苦病后，你手术病后，拢会中西合璧。啊，是安那中西合璧？因为中医会当甲你的体质、身体做调养，啊，西医这边会当甲你的症状做处理。吼、哦，大哥大姐啊，吼、哦，中药是足好的物件，陈老师甲你讲，这是真的。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好不好？好，后来我赶紧来甲恁的问题回答的哈。来中正区的林小姐的问，哦，今仔日上便所的时阵，感觉那就一块大便卡伫肛门口，我都顺利排出。哦，啊，这要如何是好？来，请示甲你报告的哈。基本上来讲，好、哦，基本上来讲。如果你感觉有一块，吼、哦，徛伫遐，有可能是痔疮， 有可能是底层，我讲了解意思哈，嘿，有可能是底层，啊，冇可能是顶塞，冇可能是顶塞，啊，因为真歹判断的讲，到底是顶塞卡底下，吼，还是底层，啊，如果你方便的话，陈老师拢建议你，吼，会当，吼，你会当，如果会当的话啦，吼，方便的话，会当的话，咱的手洗好清气，用一刷凡士林去给它挖出来，吼。啊，挖出来如果是顶塞，吼、哦，你手指头应该有够长，吼、哦，啊，迄块顶塞你会当轻轻啊甲挖出来，吼、哦，啊，你讲啊，陈老师，我现在即块顶塞放未出来，可能你的肠啊较大，啊，所以顶塞卡伫遐，肠啊较大，打卡伫遐，吼、哦，啊，你用一撮凡士林，吼、哦，啊，拢入去啊，甲挖出来，吼、哦，基本上都无问题，了解意思吼、哦，照你讲，伫咱的直肠，就是粪口的所在，大便未卡伫遐，啊，现在卡伫遐。有可能咧，你有小块有内底积条的，所以积伫内底卡伫内底。大部分来讲，这种的现象拢是伴随着有内底，啊内底伊塌伫后壁内底，吼、哦、啊导致着你大便放卡袂出来，吼、哦、这第一点。啊冇可能内底肿，所以你会感觉卡卡卡伫遐，冇可能。所以用一刷凡士林，为着肛门口甲弄入去，用小刷弄入去，不要紧，你手洗好清气，吼、哦、啊较小心的，较慢的。吼、哦，弄入去啊！甲即块看到底是底层，吼、哦，还是大便啊？甲用出来，吼、哦、啊！我咧想，可能大部分来讲，拢是伴随着内置内滴啊，内滴滴内底肿啊。另外，就是啊，内滴变那小，内滴就是咱咧大便时阵出力卖超过三分钟。如果你大便歹放，放未出来，三分钟放未出来就卖放啊，等后一道放，想要放卡过来放。大便不要太久，不要坐在马桶滑手机。吼、哦，咱陈老师拢一直甲恁讲，因为安尼增加底层的机会，甚至有你的大便愈排放。吼、哦，爱了解。吼、哦、啊，基本上来讲，陈老师感觉林小姐就是先用手洗好清气，用凡士林去甲挖出来。吼、哦，如果有啊，林小姐我挖无，那你应该就是无，大部分就是内滴。啊，内滴底下一滴嘛，啊内滴一滴，有当时你会感觉那像有物件。好了解意思吼，啊内滴嘛有可能底下塌掉的，内滴溅起来的时阵塌掉的，到底着大便放未出来，嘛有可能吼，啊咱着用手辅助解，迄个放出来就好啊。啊因为你用凡士林来挖的时阵，够一个好处，因为你粪口对较骨溜较骨香，啊大便嘛较好出来放开出来，吼、哦、放开出来。如果有内滴的时阵，啊如果以后有内滴，你也感觉大便歹放的时阵。咱会当用棉花棒，清气的棉花棒，问一撮凡士林甲沾一下，吼、哦，安尼大便会较好放，吼、哦。而且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会记哩，坐伫马桶唔好超过三分钟，吼、哦，三分钟会增加着咱即个粪口，咱即个静脉伊的压力，就容易生痔疮，啊无就痔疮就愈肿，大家就愈歹放，好不吼、哦？跟大家林小姐报告。后来我看者。桃园八德的黄大姐在问体育这个学名有什么含义，有牵涉到感染的问题，要怎么预防？来，陈老师没啥了解黄大姐你的意思，齁，嘿啊，陈老师也说不对，你较过，我也说不对啦，齁，因为我没了解你这，因为你问这个问题，陈老师感觉只要是感觉讲，可能来讲啦，吼，哎呀，可能来讲啊，你可能是这个意思，因为一般来讲啊，吼，一般来讲，咱的体液就是咱身体，吼，咱身体所产生的一挂液体啊，体液有做这种呢，吼，体液比如讲你口水、淋巴液、尿液、汗水、胃液、肠液、精液、阴道分泌物、血液。这拢是体液啊，所以陈老师唔知道你的意思是安那，就讲体液是虾米？你是指对一方面，吼、哦，你是指对一方面。啊，感染的问题，感染的问题就讲，咱身躯有病毒，还是有细菌，吼、哦，还是有其他的一挂微生物，吼、哦，走伫咱的体液当中的时阵，吼、哦，会造成着感染无唔对，吼、哦，比如讲透过血液感染，透过黏液感染，飞沫感染。好、哦，我安尼讲有了解意思吼，了解吼。不过陈老师唔知道你的意思是安那，你要问什么话，我无了解你的意思吼。因为你讲 体育这个学名有什么含义？体育，体育就是咱身体的议题啊，吼、哦，无什么含义啊。你看体育是对一种啊，血液啊、淋巴液啊、唾液啊、尿液啊，吼、哦，包括着胃液、肠液、精液、阴道的分泌物，这拢是体育啊。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吼、哦、嘿，啊，你讲感染牵涉着感染，有可能咱借由着体育去感染，有可能，比如口水感染啊。比如血液感染啊，有无飞沫感染啊？比如黏膜感染啊，这拢有可能，吼、哦，这拢有可能，吼、哦，安尼我简单讲，啊，你啊无清楚，还是陈老师讲唔对，你较过来助理讲，好不？因为陈老师无啥了解到黄大姐你问的意思，吼、哦。后来嘉义的林小姐咧讲，脂肪肝、心脏生三级支架、肾丝球过滤率存35%，啊，所以脂肪肝来先讲啊。林小姐，陈老师讲你了解哦。来，陈老师简单哦，来甲林小姐的问题回答一下哈。因为你真的问题，你甲想，你有心血管的问题啊，对无？啊，你心脏去装三支支架，对无？啊，你腰椎去派去啊，对无？啊，这都是一连串的反应嘛。一连串的反应，陈老师简单甲林小姐报告来讲，你甲想一个问题，这都是长期你血管无健康，血管内底卡油卡伤。就得到你心脏脱掉的，啊，心脏不好，腰椎嘛对你歹，所以你肾丝球过滤率剩35%，这已经是安那，已经是就是已经中等度的腰椎病啊，啊，中等度腰椎病啊，如果你要阁无注意，你真一个问题哦，心脏愈歹，腰椎就愈歹，啊，腰椎不好，心脏嘛对你歹，啊，你真一个问题，啊，你阁有脂肪肝，啊，代表着讲，啊，你咧。你的脂肪的三酸甘油脂够较悬，我安尼讲你了解意思吼？你三酸甘油脂够较悬，啊，你先爱把脂肪肝先改观啊，是不是？因为教师甲你报告的，你是用化买，你有脂肪肝，表示你三酸甘油脂高。啊，你血脂肪高，你无控制，你心中腰椎的负担就会大啊，是不是？吼、哦，简单来讲，你第一个想要紧的代志，想要紧的代志，就是把你的血脂肪、血压、血脂、血糖控制又好。血压、血脂、血糖控制啊！你讲只要是我脂肪肝要安那讲，脂肪肝的三酸甘油脂的问题，饮食爱控制，热量爱过头，运动爱有够，饮食爱控制，唔好食过头、食过饱、食过量，食到营养，唔是食了伤大颗。哦，啊来第二，咱爱运动，运动开代谢咱的脂肪，所以你运动无够，饮食无控制，这得第一点，因为你。正常大的问题来讲，像陈老师跟你讲的，你脂肪肝的问题，就是一定会牵涉到血脂肪的问题、三酸甘油脂的问题。所以这方面，你要先去，你要先去解决啊，对不？啊，你脂肪肝的问题无解决，你心脏有疾病安奈好，对不？所以如果你像陈老师来讲，你有脂肪肝，你伴随着够大颗的问题，哪里得来减轻体重，爱减重，爱运动。饮食爱控制，这第一点，对你的心脏有机拢好，了解吼、哦？爱减重，爱运动，减重不是叫你卖食，减重是叫你食物件，爱减掉你需要的。比如讲，好，我有咧运动，所以我运动量有够，我食半碗一碗饭，会当消耗热量袂大颗，对不？第一，你先看我食偌济物件袂大颗，然后，比如讲，我一天。食一碗饭，我就容易大颗。那呢，我应该食6分、7分饭就好，甚至半碗饭就好，因为我可能食较济。了解意思吼？了解吼？啊，第二，我的蛋白质、我的蔬菜、水果营养爱均衡，唔是食饭的时间，我无应该搁食下午茶，无应该搁食宵夜，吼、哦，唔是食饭的时间尽量卖食物件。了解无？你？腹肚的枵，你得食饭的时阵食，啊，唔过唔好食到过头饱，食好有够有营养就好，体重爱控制，一天到底要食两顿、食三顿，针对你的运动量来做调整，了解吼？嘿，啊，体重控制又好，伊得对心脏、对腰椎好，了解？啊，梁小师，啊，我心脏腰椎要哪个？心脏腰椎有一个重要物件叫 Q10，梁师无骗你，真正，因为你腰椎已经剩30%。你心脏搁装过支架，心脏搁无好啊！你心脏装过支架，心脏拢受到伤害啊！ 所以心中需要营养 Q10 钙质胶原蛋白 B 群伊拢爱有够齁、哦、像是感觉第一类你得顾心中啊第二你就是顾第一你得顾血管血管的三酸甘油脂吃过帮助血流循环来通的帮助你清血油清血管因为你血管增支架嘛对不所以先吃过帮助血流循环来通的帮助你血油的清血管较袂硬化啊来第二他搁配合着顾心中顾腰子的 Q10 这两项做伙来吃齁、哦、一个帮助你血流循环来通啊一个齁、哦一个就是你爱食顾心脏、顾腰子的 Q10， 吼、哦，真重要哦。吼、哦，像是来讲你腰子存三十几趴尔哈，吼、哦，你阁唔顾吼，到时阵呢就出问题啊、哦，吼、哦。来，我看一下，什么意思？来，哦，林小姐在问你，来，像是看一下哈。等我一下，吃到龙眼干和糯米肠和可可奶的关系较会便秘，龙眼干吼、哦、有当时会较涩，所以龙眼干不是袂当吃。如果你有吃到龙眼干吼、哦、啊糯米肠淀粉的嘛，对不？啊可可奶这基本上拢无啥物大问题，吼、哦、啊龙眼干有当时会较涩咧小块。啊，可能会较大，所以林小姐在问吼，哎呀，因为阿多啊，是不是大便那咳咳安尼，大便较歹放，你会当的话，龙眼干不是袂当食，可以吃。啊，你食龙眼干，你要多喝点白开水，因为较涩的物件，就是白开水爱喝够的喝，了解吼？嘿，啊，如果你也感觉大便较袂骨溜，较袂骨香，水溶性纤维爱有够，靠黏性的物件，靠黏性的物件爱食过。比如有黏液黏性的物件，什么是黏液？比如讲燕麦啊，有无？啊是白木耳啊，有无？靠黏性的物件，秋葵啊，吼、哦，有黏液黏性的物件，吼、哦，这价格时阵大便会较好放，吼、哦，了解吼、哦，系啊，啊，基本上来讲，有食着龙眼干不要紧啦，不是不可以吃，可以吃，只是卖贵量卖贵济就好，吼、哦，健康的物件拢会当食。吼、哦，阿、啊、你阿公阿教授，我食龙眼干得较热手，阿、啊、你食龙眼干了后，你就是爱加啉寡白滚水，吼、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如果你是逐工食，你就卖逐工食，你就卖食很济就好、哦、啊。吼，啊龙眼干会当食未？会来当食无问题。吼、哦，后来有听众朋友咧问，膝盖退化严重，注 PRP。吼、哦，阿、啊、哪呢？骨碌离心加。吼、哦，看到就是固筋骨的中药，对一个较适合。只要是跟您报告的，骨碌离心加因为内底龟鹿二尖椒内底基本上来讲，伊就是有鹿茸、鹿茸。他种朋友咧问，吼、哦，鹿茸你用超市鹿茸会食一袂？鹿茸唔是袂食一，不过真的台湾人因为大家足侪人拢血压高，所以鹿茸食了会较热涩，伊无适合足长期食。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龟鹿二仙胶嘛是足好的物件，不过问题是咱台湾人，因为台湾的气候，包括着咱的环境，所以你如果食着有鹿茸的物件，你会食到热涩，甚至血压会高，爱伤热涩，你身体袂康健。啊，你讲超市龟鹿二仙胶好无？龟鹿二仙胶真好啊。啊，问题是伊内底鹿茸，你食了康健，有人食了伊就血压高啊。吼、哦，啊你食。过经过的中药和你相加啦相减，给部如的中药差别就是，伊甲鹿茸用其他较温和，吼、哦、像杜仲其他较温和的物件来替代。我讲听有吼，嘿、哦，啊，就是卖哈林的蛇，啊，佫会当有骨板来过经过。当然，陈老师感觉台湾人是较适合食较袂热蛇过经过的中药，好、哦、了解吼、哦。啊 ，P 啊 P， 陈老师讲一句实在话啦，我搞进。要阁无听过足济老大哥老大姐一支 PRP 几万块去做几啊支，我无听过讲到尾啊做 PRP 你关节好去的，我无听过啦，无代表就无啦，可能有诶医生甲你讲啊，有诶做 PRP 好去，毋过陈老师搞证，我阁无听过有大哥大姐啦，是亲戚朋友关节食老啊关节退化去做 PRP 好去的，我要阁毋捌听过啦。 啊，一支几啊万啊，啊，做者大哥大姐做几啊支，做到尾啊嘛是同款的，同款啊。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啊，哈、哦，哎呀、啊，所以听众朋友在问，你若讲如果以古洛里身家，吼、哦、来讲的话，做这样家龟鹿二千焦，因为内底有鹿茸啦、啊。我咧讲听众朋友听哦。啊，台湾人你做这样，你高血压，你高血压在食药啊，你糖尿病，啊，你拢未堪去血压管，因为恁血管硬化嘛，血管硬化，所以恁的血压较歹控制啊。啊，有当食了恁个会伤热烧，因为台湾人咱的气候。咱的饮食，你较袂堪去食鹿茸，原因伫遮。我讲听有，听众朋友听有。啊，而且鹿茸伊个有一个物件，就是荷尔蒙的问题嘛，了解意思吼，荷尔蒙的问题吼。啊，所以咧，陈老师甲你讲的就讲，你当然，咱如果会当加鹿茸，用着其他较袂热烧的吼，效果袂输着茸的鹿茸的中药材来替代，安尼是不是第一，你食了较袂热烧？啊，第二，你长期保养身体的血压、血糖较袂受到影响。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吼、哦。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一个概念嘛，吼、哦。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问讲，哪咧做比较，像你关节退化严重，像说拢来讲过啊，关节退化严重，你除了食中药固筋骨以外，你需要第二型胶原蛋白。啊，第二型胶原蛋白伊对关联的胶原蛋白配合 Q10 甲 Q 的调。关节退化严重，你一定爱 Q10 啦。陈老师甲你讲，这就是真的是安怎？因为 Q10 较有法度甲你的软骨啊胶原蛋白重新甲伊固好 Q 啦。你的胶原蛋白现在无顺，现在囡仔踮遐站，踮遐拍篮球，人因个都袂去无歹去。陈老师，请问你，少年的踮遐拍篮球，因踮遐篮球安尼拍，安尼站，安尼跳，是不是？小朋友怎么样站来站去，跳来跳去，伊个关节是安那袂磨损呢？是安那大个大只背节楼梯尔，关节都结构掉，都磨损的疼。小可背节楼梯尔，你个脚头都疼。啊，什么原因？因为你个胶原蛋白袂 Q， 你个胶原蛋白就是已经拢切切松松袂 Q 啊。啊，因为你 Q 天无够。啊，用超市 Q 天跟胶原蛋白有啥关呢 ？Q 天会锁住胶原蛋白，所以像那女孩子。你吃 Q10 了，你的胶原蛋白紧实，你的面皮较袂凉，你较袂生皱纹，你较袂生皱纹。什么原因？你做一人面皮双下巴落堆啊，鱼尾纹、抬头纹拢一直堆落来啊。女孩子拢足惊，我皱纹足济，除斑霜啦、除皱霜啦、盖斑膏啦，一挂即个精华液啦，一直抹、一直抹、一直抹。僵尸都唔相信你安尼，你抹你胶原蛋白就会生长来，你的面皮就会 Q 起来。啊，有一种代志。你打你抹抹，你内底胶原蛋白就会生啊！你规个面胶原蛋白拢流失哩，包括你的身躯、你的皮肤。你打你抹，你抹会了？你一罐化妆品，你规身躯你抹袂了啦！你规身躯的胶原蛋白的皮拢已经胶质拢已经流失去啊！啊，包括你的骨头关节的胶质拢流失去，因为你 Q 弹无够。啊，一旦女孩子你 Q 弹只有够，你骨头关节的 Q， 关节的 Q， 因为你的软骨来 Q。胶原蛋白较收会起来，经常讲陈老师，我食足济胶原蛋白，现在我脚头袂用，啊，因为你无 Q 天呐、啊，因为你无 Q 天呐、啊，我讲你听哦，听众朋友了解哦，因为 Q 天开始当我胶原蛋白紧实嘛 ，Q 天来当预防咱胶质老化嘛，胶质老化 ，Q 天这物件来当预防细胞老化、胶质老化，让伊较袂退化、抗氧化、抗老化嘛。哦，安尼听众朋友了解，啊，咱食了啊，咱的 Q 天减少，所以心脏袂 Q。Q 天对心脏有啥物帮助 ？Q 天这物件对心脏，互伊跳动跳靠力，靠电力，跳较好，跳较顺，较袂做者大个大只心脏跳袂起哩，心脏伤弱，无得心脏跳伤紧，心脏跳袂顺。啊 ，Q 天提供咱心脏细胞的电力，和心脏靠力，伊电力较充足，心脏咧跳较正常。啊，然后配合着钙质和心脏收缩肌脉收缩好，你心脏较健康。配合着牛磺酸，心脏的氧气有够；茄红素，心脏的细胞较袂老化。哦，安尼，陈老师讲，听众朋友了解。所以真侪人，哦，陈老师感觉讲，真侪女孩子，做侪女孩子，你五十岁过啊，你骨头关节开始咧，胶原蛋白开始咧磨损啊，关节咧疼，关节咧疼，咱。 观察上惊的就是坐，因为坐咧，咱观察一坐咧时阵，观察这个关节的协调的，伊的滑囊液的协调的，伊的滑囊就未疏通，啊未疏通，伊无那就无占油。但一个你行路的时阵，这个关节伊就磨损，因为伊内底无想，啊是安那无想，因为你坐咧时阵，会甲咱关节这个滑囊这个所在改。把这个滑囊液给它排出来，这个所在会打去。所以你若坐伤久的时阵，你若起来，搁爬楼梯走路，你关节就会磨，就会疼。所以医生拢会甲你讲，你关节歹，爱运动，爱骑脚踏车。问题是你无骑啊，对不？你没有去骑脚踏车，按像是闲来骑脚踏车，关节活动，伊的滑囊液开始补充，叮当活动，伊内底开始占油。了解齁，啊占油的时候滑囊液一开白起磨顺，啊然后配合到吃有 Q10 有胶原蛋白修补，你的关节慢慢补，伊就较袂愈来愈 Q， 伊就较袂磨顺，啊伊就慢慢修补回来，加上你有咧叮当活动齁，听众朋友就会较好。啊关节落楼梯，因为咱爱站嘛，爱落楼梯爱承受重量嘛，所以咱的关节的时候落楼梯的时候就爱注意齁。大哥大姐，比如讲关节较歹的落楼梯，做这样拢是正脚落去倒脚对，正脚落去倒脚对。啊，你拢用正脚，啊倒脚袂用，因为你倒脚会疼，倒脚无力嘛，是毋是？啊，你安尼行的时阵，你的倒脚会用未？未用啊，愈来愈严重啊，同款连讲倒脚嘛是怕伊啊。所以，像说爱讲恁练立脚踏车，啊立无平均，啊你落楼梯就是正脚倒脚爱平均。好、哦，如果你有一卡卡无力，手滑嘞，扶着不要紧，手部扶着辅助不要紧。好、哦、啊，关节不好的人，一开始要训练咱的关节，就是立脚踏车以外，慢慢啊关节较好啊，就练爬阶、爬楼梯。爬楼梯你会当找一个所在，爬楼梯爬起哩，啊然后坐电梯落来，爬楼梯起哩，坐电梯落来。等到你爬楼梯慢慢啊爬，你的关节用啊，还是你立脚踏车？你的关节用啊，你要落楼梯就会当双脚一脚一脚行，正脚倒脚正脚倒脚行，你就无问题啊，关节就袂歹去啊。我是不是讲台湾的喷射机阿妈88岁啊，佮走即个跑步，走200公尺摕金牌，佮会当跳远，对无？伊60几岁的时阵，伊去医生呀，医生甲讲你这关节歹，你爱换关节啦。啊，人进88岁啊，佮会跑步，伊嘛是靠运动靠保养来。对不？所以像虽然讲关节当修补，唔过真侪民众都是一直注射玻尿酸，一直注 PRP， 一直注。像虽然讲啊，这唔是袂当注，你注这唔过唔是注安尼你就好啊。你嘛是爱应用，你嘛是爱保养。你要注玻尿酸、注 PRP， 这拢你的选择，这拢是可以的。像是感觉有帮助无？有帮助，唔过无足实惠的帮助。如果今仔日注 PRP。注玻尿酸，你骨头关节就会用啊。那你看，遮尼侪人换关节，遮较早到注，较早大家嘛注，遮换关节的较早进前，一开始唔是同款 PRP 玻尿酸拢咧注，是唔是？对不？啊，现在你搞不要去换关节，就是你方法要阁无够，方法无够，应用无够，啊，运动无够，吼、哦，安尼像是讲听众朋友了解啊。啊，阁有像像是安讲的，女孩子50岁过。Q10 钙质、胶原蛋白、B 群应用爱有够，女孩子开始水啦。哦，只要是跟您讲这一斤呢，女孩子你全身窟窿是胶质，你今日食老你的皮会凉，现在食老皮拢会薄去，皮拢凉凉，老人皮拢薄薄。啊，算唔知你无胶原蛋白呀、啊？啊，你的胶原蛋白到底对啊？你化妆品用无够呢？唔是啦，啊是你乳液抹无够。唔是啦，是你的胶原蛋白未 Q 啊，因为你 Q10 无够啊。吼、哦，爱乔斯讲你就了解啊，好不吼、哦？好来，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好，讲阿姐，吼、哦，讲无，甲恁迄个回答无对，卡哥阿助理讲，来乔斯赶紧的广告者来广告。我来吼、哦，人是靠营养的啦，大哥啊，大姐啊，你卖甲我讲。你营养食无够，你身体会用。人生台湾人50岁过，钙质无够，胶原蛋白无够 ，Q10 无够 ，B 群无够。 女孩子爱维生素 C， 查甫人爱锌。啊，你拢食无够，你身体袂用，敢毋是安尼？是毋是？真济人讲啊，只要是啊，我吼食了吼，啊我吼脚头歹啊，拢袂行，啊行路拢起哭叫。啊，你毋赶紧甲顾好，因为只要是来讲过，咱的软骨来再生，咱的骨头软骨来再生，互营养，互保养，适合的运动，身体就会用。唔过真侪大哥大姐，就是感觉讲啊，我就是一定去注射，观察去抽水，去注玻尿酸，去注 PRP， 这是真好。你找医生去治疗是真好，吼、哦。唔过陈老师希望你运动爱有够，营养嘛爱有够，了解吼、哦。配合医生西医这边的辅助，你要注 PRP、注玻尿酸拢会当。唔过你营养嘛爱食有够啦，你营养食无够，伊免来用。你胶原蛋白无够，你 Q10 无够，你钙质无够，你 B 群无够，你免来用啦、啊，是不是？老大姐，本来吼、哦，走路袂行，走路袂行，心脏收缩也无好，啊，走路也袂行，结果食单宁素的心钙球，心钙球内底有上好的 Q10， 上好的胶原蛋白，上好的 B 群，佮完整的钙质，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继续正常，骨头佮骨骼真健康，互你真好行路。大志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较早行路拢行袂去，我食你的心钙球，食甲进操场会当行一日啊！啊，老大志现在会当中心有在咧行，因为伊食有用啊！你来听看麦。
1: 大志在有啊，我伫心中即无啦，行路拢用个咩倒落去吼，我就是行路行袂去吼，用个咩跑头上去，个咩倒头上去，啊，你半罐哦，我行路我运动定天我设置连无啦，一张被跑都袂行呢。我拍到本来就会疼啦，即个嘛是会惊，
0: 会惊，会惊掉
1: 无？会惊，较袂啊，较袂啊疼。
0: 有够好吼，大气笑咪咪。哎呦，等下说啊，我会惊呢，有够好。啊，就是食着物件，一个大姐哦，点来伊讲，超市真正我嘛袂惊。哦，啊买菜市吼爱刮菜，哪个爱刮菜？哦，啊真正拢无在调。啊，结果吼、哦，食你的心肝球，食到真惊路足好惊呢。我真去菜市也会当惊路惊一点钟呢。啊，够有影，听看麦来。
2: 我迄个脚，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哈，
0: 是。
2: 我有食你的心钙球，
0: 啊，
2: 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一个小时都不会痛。
0: 哎呦，加高加高。
2: 连膝盖哈，
0: 嘿，
2: 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了，不用开刀。
0: 哦，恭喜。
2: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了，我可以走一个小时的。
0: 因为心态恭维啊，好，谢谢，好，谢。有影吼，是不是？这大哥讲，只要是。我太太吼、哦、爬山爬病呢，系啊，心脏收缩歹无大劲吼，啊，即、這个安尼骨头吼、哦，安尼爬山嘛无在调呢，结果食你的心钙球，食到真爬山足够病呢。
3: 我有给你买心钙球，我太太食，食完关了就拢袂喘啦，我阁带去爬山上头，就拢袂变好势啦。
0: 你讲你用咱的心钙球，太太食，啊，本来伊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3: 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0: 嘿，
3: 老心肝呢。
0: 啊，真食咱的心钙球食了安怎？
3: 食了心钙球，食下背后是背山吼，拢袂喘啊，拢迄个喘的问题拢无去啊，正好行，正好走。
0: 真诶吼，真好。
3: 太太食了心钙球，食了足好啦，喘安尼袂喘袂起来，即马足好啦。
0: 有影吼，是不是？一个大哥，一个大姐哦，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真诶呢，像你讲诶，食一项顾两项，本来吼安尼心脏收缩歹，骨头嘛袂健康，屈边数屈袂落呢。真的呢，迄脚头屈变数屈袂多呢，真食咱的心钙球，食甲真心脏收缩加足好啊，啊变数嘛会屈啊，你来听看麦。
4: 我心钙球食了几年，真的很不错呢。本来心脏无啥好，啊食啊嫌脚骨好去啊。我脚骨本来是右脚吼，
0: 下
4: 个脚我边啊遐吼，拢无拢痛啊，拢有些痛啊，拢想去变数哦，就是要用坐的，不能用蹲的，蹲都蹲不下去了。
0: 是哈、哦。
4: 啊，现在会蹲的啊啦。
0: 好。
4: 现在拢。苦些拢可以，拢 OK 啦。
0: 恭喜。
4: 大姐，啊，心脏，啊，心脏嘛，感觉讲，心脏我可能心脏拢无讲介好吼。
0: 哎，
4: 啊，都有，你连带拢两项拢有进步啦，心肺球吼，哎，真的很不错呢。
0: 大姐讲，陈老师真的很不错呢。姐，大姐七十几岁啊，杨老师我嘛是呢。我本来心脏收缩歹吼，啊，行路爬楼梯吼，真正骨头关节嘛无好爬呢。啊，真正食你的心肺球，食较紧吼，心脏收缩继续好。真哦，会当去爬顶塔，去基隆屿爬顶塔，去里个都还无代志呢。我真正想袂到，讲我会当去重新出门去佚佗呢。 啊，食对一罐，食这罐心钙球。
5: 我要跟你分享一个讲哦，嘿，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不？啊，结果我食迄吼心钙球哦，食到两半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过两项啦，我因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今麦拢会起口口无，啊，拢做总袂酸伊啦，啊，袂酸我去变下。我去变含人参加迄个基隆屿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结果落来吼，我拢无安怎，了足欢喜的。
0: 哎呦，恭喜嘞，恭喜恭喜！
5: 足欢喜，我真的，我食到七十二岁，我进七十二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我要甲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0: 谢谢，感谢。
5: 真袂歹。
0: 大姐讲，我足欢喜的呢，陈老师。你的心解救好我吼，会当重新去佚佗爬顶塔呢，我足欢喜的呢。人生就是安尼啊，真侪大哥大姐要去赛事也袂动啊，要去公啊运动点惊袂起啊，甚至咧，要苦变瘦苦袂累啊，甚至要佚佗爬顶塔无在调啊。唔过真咧，食蛋牛素的心解救食较真咧，会出门啊，会佚佗啊。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就是安尼，身体爱营养，身体爱保养，台湾人普遍。五十岁过，钙质爱补充 ，B 群爱补充，胶原蛋白爱补充，咱 Q10 爱补充啊 ，Q10 最重要，好不？那呢，丹尼斯心钙 Q 一个月开你千外块尔呢？啊，丹尼斯啊，这人性哦，较早我也要吃钙，也要吃维生素 D， 我也要吃 Q10， 我也要吃胶原蛋白，也要吃 B 群。查甫人爱锌，女孩子爱维生素 C， 爱 Q10 胶原蛋白。丹尼斯钙消心钙 Q， 这几回一罐搞定。

一个月千外块呢，白白开钱，这款上省，这款上专业，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双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强就困难做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有当下真侪女孩子哦，只要是感觉讲辛苦几世人啊，哦，阿边人生五六十岁过啊，咱想要家己较水的，皮肤较袂亮的，皮肤较 Q 的，营养爱有够。大哥大姐，食老啊，骨头关节、心脏够 Q 够用，食老啊，心脏爬楼梯袂喘。落楼梯，脚头袂疼，食老较自由较自在。查甫人心真重要，是毋是？查甫人，咱也知影心脏爱强，啊，而且咧，查甫人诶，尿泡腺咧，爱顾好，放尿较会顺，是毋是？而且查甫人心脏有强有勇，查甫人五十岁过像一尾活龙，对无？所以人生爱营养，爱保养，身体较健康，吼、哦，爱对家己较好诶。较早少年唔敢食唔敢用，食老啊营养就够，较袂有少年的烦恼，较袂有少年的怨叹，是毋是？食老啊，咱会出门会佚佗会行路，唔免少年的甲咱扶，吼、哦，咱会较自由较自在，好无？敲这个电话微专线，昨日咧家己服务当中，0800-77-33-55，来听这条这个汪丽友所唱的，唔通袂记哩阮的名，刷卡昨日家己服务哦，0800-77-33-55。

0: 好来，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支持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嘛，像陈老师今仔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作者大哥大姐关节开始咧歹啊，你落楼梯关节会疼，走路开始外八，外八就是你走路的时阵脚开开呀，外八你关节要磨歹呀。你唯一你想要甲你的关节救倒倒来，和你的关节重新卖连钢惊甲。爱换人工关节的阶段，像是个大哥大姐报告，就是爱营养，爱做正确的运动。真正啊，做些妇女朋友，咱做些妇女朋友惊皮肤会亮、腰痕的多，甚至乌斑的生。像是跟你讲，女孩子咱有一个最重要的营养，就是 Q10，Q10 就是防止细胞老化，防止胶原蛋白老化。所以女孩子做些女孩子你会发现到你的皮越来越薄，你的腰痕越来越多，甚至老人斑一直生。 Q10 这个东西它除了防止细胞老化，也抑制黑色素的形成，所以你会发现到 Q10 有高的女孩子比较不生乌斑，比较不生腰痕，皮肤会比较 Q， 骨头关节会比较 Q， 心脏会比较 Q， 腰肌也会比较好，好不好、哦简单哦，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进线卡拢热线助理咧，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咱的助理，无清楚、无了解，甲助理讲，好、哦，这样子拢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你回答，好不好？好、哦，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今仔日节目时间到站啊，好、哦，落节目继续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5: 阿基沙古的后亚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6: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8: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7: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
10: 哈哈哈！哦，好加载，好加载！
11: 啊，你那规个面啊，青顺顺。
10: 拄啊有一台车要倒弯，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加载，伊的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呀啦。
11: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爱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惜你啦。
12: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13: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4: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3: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5: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6: 快乐大台北89.3。
17: 现在时间22点整。

0: 啊，来，咱敬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阿伯阿姆、阿姐、阿姨、阿公阿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的长辈时代，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准在本台本周日收听咱《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妈哦。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叔阿婶，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家宏最敬爱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妈，一定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阿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是。啊，今仔日同款哦，三加一啦，三个过一个要来服务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现场唔免立钱的电话，0800-098-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啊，嘛感谢咱节目一开始的时阵，阮宏源的关小姐哈，甲伊的同事来甲我打卡起赞啦。啊，即几天天气吼非常凉凉啦。啊，透早时阵其实咯阿伟啊体会较无啊深，但是阮家宏兄咧体会较深啦，因为阮家宏兄逐工拢差不多三四点啊就起床啊。啊！伊三四点起床的时阵，拢会听到一挂较无应该听到声音啦。
1: 比如讲咧，
0: 嘿，吼、哦，无依啦，无你讲啥？
3: 对啦，这真正吼啊，老实讲啊，咱伫这个气候吼啊，咧变迁啊，五六点救护车，大家走拢袂离。
0: 对
3: 啊，因为伫这个时阵，心血管疾病特别济。
0: 是啊，
3: 啊，这嘛是家宏长期来所关心的。啊，逐工咧替遮个疼惜阮的爸爸妈妈咧烦恼的啊，爸爸妈妈唔知穿有少无？
0: 嗯，
3: 啊，过了唔知有好无？啊，今日诶体温、血压啊，
0: 种种
3: 唔知有正常无？
0: 嗯，
3: 我讲我常常讲吼，啊，老实讲，我每工拢抱着感动的心情来咧做节目，因为受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恁的照顾。才有今日阮三个过一个，
0: 对，
3: 阁有家宏日时的节目，
0: 是
3: 啊，来甲大家空中做伙啊，和爸爸妈妈疼惜遮尼济啊，咱拢甲恁当作是我家己的老爸老母啊。当然，我阵爸爸已经不在啊，剩一个妈妈，还阁住伫嘉义县东石乡的墩仔头。
0: 嗯
3: 啊，我时时拢透早。啊，就一定爱看监视器，看妈妈起床阿未？啊，暗时就爱看妈妈啊，困阿未？
0: 嗯，
3: 安尼咱才安心。
0: 尤其啊，咱住东石遐，搁较海边啊，天气搁较冷。
3: 阮海边啊，海风安尼咻咻叫，你知？
0: 是啊，海风吼，尤其咱啊住海边诶，
3: 哦，
0: 这个海风真正迄会干呢。
3: 是啊，啊，所以讲我时常关心吼，尤其就做囡啊。啊，阮家己深深的体会，像讲阮爸爸是那囡仔时代啊，拢讲叫阮得爱认真读册。那伊常常讲一句话吼，伊讲人呐，食公务人员食透咯，啊，好天时啊，不管寒热，不管透风落雨啊，做风台，人公务人员拢坐伫厝内。
0: 对，
3: 啊，阮这种做农的，做气温啊。啊，看天咧食饭，啊，愈落雨气候愈歹，啊，咱爱愈往外口走。
0: 系啊，愈爱愈认真啦。
3: 像讲那气候透早八度以下，沙白鱼、鲈鱼都真危险。
0: 会寒死，
3: 会寒。
0: 嗯，
3: 系啊，有寒，有寒死啦。
0: 系啊，嗯。
3: 啊，所以讲你若会晓饲的，那八度以下是还阁袂寒死。
0: 嗯嗯。
3: 啊，但是大多数拢会死较济。
0: 对对。
3: 我爸爸特别因为一年好薄的风胎，啊，将伊毕生的心血，一个做事人了一两千万。
0: 嗯。
3: 安尼，咱甲高情拜托要回去，伊唔回去。咱深深体会讲，四大人为着这个家庭打拼的辛苦， 啊，所以讲我嘛深深感谢即个爸爸妈妈长时间的甲咱疼惜，嘛正会当体会恁的心情。啊，体会恁的心情，就是讲啊，恁自少年拢打拼，啊，打打地当，啊，抢面趁食，如今食老，我今日会知啊，啊，播一首歌吼，下做阿爸感恩，伫我的节目顶，啊，一个妈妈带路的，打电话来讲到安尼，目屎流，目屎滴，伊讲我迄歌词写甲啊，互伊真感动。啊！大家爸爸妈妈，恁老咧听我的节目，恁拢知影。阿宏最近咧筹备写三条歌，但是因为时间有较慢啊啦吼。因为老实讲，我已经讲动作真久，因为我拢无闲，日时也爱做节目，暗时也爱做节目，搁爱开发产品。尤其针对像今日这个产品，啊，要特别介绍给爸爸妈妈，安尼中管、中低、中顶、中下。啊，甲电视台沟通，甲头家沟通，啊，无一定摕到。
0: 对。
3: 但是今日好不容易，啊，因互我甲说服。我讲，人生恁若干以趁钱为宗旨，安尼咱的理念叫做袂合。啊，但是咱若讲，伫一半个啊趁钱，一半个啊回馈互爸爸妈妈，啊，补长俩长补短啦吼。啊，咱拢会当过啊，所以讲伫遮要听者无？
0: 我服务了啊！吼、
3: 所以讲伫遮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啊，恁早暗拢爱穿乌烧，温滚水爱啉啊，尤其恁啊家己有知影你有慢性病，尤其有心脏的问题啊，你更加爱注意，因为这一个单医师呆呆吼。啊，下内科医生讲的吼，啊，伊今日有发篇一篇论文，伊讲今年敢若冬天较紧吼，啊，已经几落百个人心肌梗塞来死亡。
0: 对，
3: 啊，就是讲你家己无做好保暖的工课。第一，啊，你就是困醒，我常常甲恁呼吁，莫讲一个就甲被啊掀起来，伫内底啊暖一下，互外口的体温。啊，咱家己的体温甲外口的温度互相小弥补，
0: 会当平衡一下啦，吼。系啦，
3: 啊，所以讲，我今日这项产品，爸爸妈妈，恁伫电视台拢已经看有着啊，吼。啊，条条通，
0: 对。
3: 啊，真正有够赞。但是我老实甲恁讲，我有套着，但是无介济。
0: 是。
3: 啊，但是这真正有够有效的。家宏家己本身，我讲啊，我敢若大骨轮头，自细汉。去开过刀，过来我就是家己，因为后天的关系，我家己分食真大吼。我本来我三条冠脉，伫高雄中坑检查2567，一条踢65%，一条踢45%，一条踢25%。然后啊，迄、那个医生甲我讲，我这安尼也毋是真严重，但是会当选择要穿紧啊，甲无爱穿。我家己本身咧做保健食品。我当然是选择无穿，
0: 当然啦。
3: 这个产品今日我食三冬啊，用足侪钱去开发的，啊，做过临床的试验，动物的啦吼，啊，食甲大家有够好。
0: 是。
3: 啊，所以讲我今日大家若详细听，啊，有可能对恁真有帮助，因为我家己一个啊，高标阿姨甲姨丈两个拢早期中风。啊，含我妈妈真亲，因为伊认我的阿妈做客户啦，吼。啊，然后两个中风伫高雄，啊，拢咧共洗碗无瘾啦。啊，两个拢中风小可轻微的啦，吼。啊，然后拢共洗碗，啊，有当时啊轻微的嘛是跛脚半手啦，吼。啊，
0: 无真方便啦。
3: 常常共弄破物件，就叫头家洗头咯，叫头家骂，叫头家罚钱。啊，回来拄啊一天，回去东桥咧，甲阮老母讲，啊，阮老母知影这个产品，伊长期有咧食，啊，然后啊，伊就叫我寄一寡，互我的姨丈甲阿姨食，食了暂时吼，手已经袂阁攰啊，啊，行路嘛无遐严重啊，
0: 是，
3: 啊，我的姨丈阁穿过肩啊，啊，本来医生阁叫伊要去穿，结果食食咧无穿，安尼有够欢喜的吼。敢若敲电话来，甲我说多些，说有够侪解。啊，过来， 我家己的姐夫啦，吼，去检查到动脉硬化。其实真侪爸爸妈妈，我要互恁一个观念吼，心脏病有足侪种因素，
0: 是，
3: 但是真正甲你致命的有一项叫做粥状动脉硬化，
0: 嘿嘿，
3: 就是咱的血管壁脆化，血管壁脆化比你的血流血客搁较严重。我的姐夫粥脉动化1380日，然后医生甲讲，你即爱足做深层的检查甲医疗，啊无你有可能粥状动脉硬化是啥物？你知无，爸爸妈妈？就是咱的血管壁，拢本来爱有弹性，结果你已经无弹性啊！你的血管壁即个无弹性，若随时去互落落来的话，就对啊啦吼！你有可能会因为迄块血管吼血壁啦吼。老到对，他到心脏、心脏病，他到大脑，吼、哦、的中风。我今日要来甲恁深沉的介绍这个物件，只要你若食会到，家宏家甲你保证，你袂中风，你袂心肌梗塞，而且你的血压会稳定，包括你的阿兹海默症，包括你会当预防你的失智症，包括帮助你脑的记忆，因为这是一个万中选一。的产品，我讲咱人爱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啦。咱人爱逐条通，咱人血管都爱通，筋骨都爱通，神经都爱通。我甲恁讲一个简单的物件，你静下思考，你鼻啊啦、十鼻啦，都人都袂爽快啊。鼻啊啦袂通，人都袂爽快。干那一个鼻啊哦，啊你放尿啦袂通，你膀胱紧甲胀大，你都爱腰椎病啦。啊！你若大便未通，你就爱带大肠癌啊！所以讲每一项物件通，即字对咱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讲，咱爱逐条通，逐条拢会通，骨络、血络、神经络拢爱会通。吼、哦！所以讲，今日等下恁详细甲听，我详细甲你介绍讲，阮咧开发这支产品的过程的艰辛甲辛苦。这段时间。大家拢知影，我有写一条歌，我有写一条，写三条歌啦，吼。
0: 想起阿爸，
3: 家宏今日就为想起阿爸，这首，但是我也未正式管啦，吼。可能较无遐好听，爸爸妈妈恁互我拜托，忍耐听一下，甲听一下歌词啦，吼。想起阿爸，咱伫暗场也毋捌唱过啦，吼。
0: 顶个敢若有唱一过，
3: 安尼咱今日唱阿爸，
0: 阿爸感恩，
3: 阿爸感恩啦吼。好，安尼咱就唱阿爸感恩，吼，这我真正用心写的歌词，拢是阮爸爸纪念阮爸爸，怀念阮爸爸伊对阮这个家庭的付出，嘛希望爸爸妈妈会当疼惜我甲阮的团队，像阿发、阿伟、阿财、甲小安，吼，阮的团队会愈来愈。健全
0: 是
3: 团队嘛会愈来，大家拢愈优秀但是伫要会进步，就爱恁认真甲阮牵绳吼。咱来听一首家宏为恁演唱的《阿爸感恩》啦吼。
0: 来，邀请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哦，这首歌叫做《阿爸感恩》
1: 啊，爸爸妈妈啊，你唔知道有用心听无啦吼？这大哥大姐，这歌词写甲有够真啦吼！啊，我的爸爸较困嘛，喜欢啊迄张眠床啊，喜欢啊料啊啊，咧大个拢还阁伫咧，家房拢无甲用掉，包括我厝个会当整理啊，我嘛拢无整理，因为迄是伊甲我的妈妈。啊，一路行来辛苦，一整一瓦啊，拢是啊爸爸妈妈起的。啊，我要甲伊原汁原味啊，留淡，互我的后一代，互伊知影讲伊的阿公阿嬷啊，一路行来是遮尼打拼，遮尼辛苦。
0: 是
1: 啊，我今日要介绍的啊，就是合作每条通。啊！电视已经广告甲变变叫啊！
0: 对对对，
1: 黄西田大哥啊，伫三立明视啊，台视 TVBS 非凡电视啊，超市的阿叔去出电视拢总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产品家宏家己食三冬啊，但是啥啊到今最近较闷些，因为阮做过真济动物的临床试验。在国外，人已经做人体的试验，这有十个国家甲咱肯定、甲咱认同，啊，八个国家提供原物料，啊，然后有受到日本、欧盟啊、甲美国的认证啦，吼，啊，有129项专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摕到129项的专利，确实是无简单，啊。你若食会到，我都讲啊吼，啊等于甲你换一组新的血管，包括心血甲你换一粒新的心脏。年要到啊，旧年尾新年头，咱厝内嘛爱清清摒扫。啊，这毋是干那甲你清清摒扫尔，心血直接甲你换新的。尤其你走路会喘，啊心律不整，心脏跳伤紧的，轻轻的头壳晕。比较晕，脚尾手尾会冷叽叽，吼、哦！你若有这个镜头，吼、哦、啊，会脚麻，会手臂，这拢是因为你的血路未通。啊，血路啥物未通？因为咱即卖人拢食好，啊，食油炒食伤济。啊，家宏本身家己过去，啊，我用我家己甲各位用生命挂保证。啊，我原本。血管三条，动脉脱掉了，因为我食薰，我一再讲过吼，我一天食差不多500薰。
0: 是
2: 是啊，
1: 啊，大家拢知影，阿伟，我的同事阿发阿财，因拢了解我，我3点外就拢起床啊，4点外上班啦吼，啊，我6点透早有节目，啊，我拢一直动动动动啊，像今日我爱到12点以后，我才有回去公司休困，
0: 叫人休困，
1: 哎呀，啊，所以讲我困眠的时间短。啊，就是爱靠食薰。第二，搁爱思考代志，搁爱电视台，吼、哦，真侪种种的工课爱烦恼。啊，人呐，愈操劳，你的血液循环就会愈歹。啊，血液循环若歹，对你身体任何的器官拢总会败害。我靠的，就是今日这个每条通。我2年前开始拍黄西田的广告，西田兄来甲我讲，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伤高。我讲安尼来说，等下你摕当去食。如果甲食好，咱两个条件交换，我救你的性命，你免费来甲我代言。
0: 对，
1: 伊讲好，嘉宏啊，我上爱这种吼有良心甲道德的造谣的专家。所以讲，阮两个就安尼食，结果伊食食咧，当伊一个月后去验，夭寿啊！医生讲你到底食啥物物件？你敢那这胆固醇食几啊个月西药拢还袂降到完全，
0: 对，
1: 包括你的三酸甘油脂，嘛拢降袂落来。啊，血糖、血压啊、血脂相关的人，你一定要特别注意。伫这个天气啦，吼，啊，我家己一个扩大的企业做有够大的，住伫德加山溪啊，嘿啊，胆固醇吼啊4000几，结果。食15天，你敢知影？伊降到剩偌济？降到剩100几，正常。本来爱200外哦。胆固醇总胆固醇280几，正常是200。 伊本来700外，我予食到剩百几。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要救人命的产品，因为咱内底藏啥物物件，藏全世界，暂时外口所有拢无人买，嘛无地买。还做南极磷虾油，伊也做天然的人体的净化剂，伊要净化你血管内底所有的杂质。伊用破冰船的技术，伫海里随掠到，迄台机械3-4千万，伫船顶就随甲伊做油，落去甲伊萃取出来，然后落去甲伊做保存。迄也做一间阿克尔公司，全世界上大个啦吼，还做阿克尔，吼，这就是专门咧做破冰船的。啊，真正是外口磷虾哟，大家拢磷虾，大家拢袂使掠。拄啊，干那即间阿克尔公司有世界公约，有签约，会当掠尔。啊，一年干那会当掠偌济，你嘛袂使甲掠超过。
0: 当然。
1: 过来，咱用着上专利的鱼油，就是德国 KD 小鱼油的浓缩版。然后经过美国的药店获得 USP 和澳洲的药店 CEP 认证，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让我们的心血管可以软化。再来有一个专利的酵素 Q10 100%的浓缩的，这是卡内卡正日本上好的。再来我们放一个专利的乌精草油，它可以甲咱保留咱的氧化，咱人这个啊血管袂使叫老化。你今日你若是70岁，甲食食咧，你的血管剩20岁尔，吼、哦，20岁的血管啦。过来，咱内底有一个专利的大豆萃取含磷脂质啊丝氨酸，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当稳定咱的神经。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有阿兹海默症，有帕金森氏症，预防的啦。佮惊老人失智症的就对啊，尤其你有动脉粥状硬化，我讲动脉粥状硬化，足侪人唔知啊。其实伊的心肌梗塞，就是因为动脉粥状硬化所造成的。伊唔知啊，啥物叫做动脉粥状硬化？爸爸妈妈恁知无？就是恁的血管壁硬化，血管壁脆化，这就是致使你死亡的原因。因为你迄块血管血壁流到心脏，它伫心脏叫心脏心肌梗塞啦，它伫脑诶叫脑中风。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冬天到啊，是安怎一年一年，今日困醒，听到厝边咧呜咽哦，搁对一个老东西无一样，吼啊，对一个因兜搁咧大步旁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步旁有两种。一种是要娶新妇，要嫁走囝，
0: 是，
1: 嘿啊，一种是咱无介意的，
0: 无好诶，
1: 吼、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所以讲我家己和我的老母啊，83岁，食到阮老母降时，我就讲啊，心肺跟我出来去检查心脏，医生一检查出来讲，哦，恁老母身体比你较健康，啊，阮这是遗传性的吼，啊，第三个门拢小可关无吧。阮两个母仔拢共款，无怪人讲母仔人心。啊，今日即个物件，若要起来卖恁，讲事实违背良心，嘛违背公司的原则。但是我甘愿啊，违背公司的良心甲原则，我甲即个物件起来争取，要互即个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恁若有咧看电视，条条通。一盒卖5900定价，暂时就市3900，大家抢到用要拢无货。这批货若卖完，我有问阮的总经理，伊讲上紧就对啊啦，吼啊，爱搁等2个月，
0: 是
1: 吼啊，上万有可能爱搁等半冬，
0: 规半年嘞，
1: 吼。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有买过阮的每条通，有食过阮的每条通的，你一定会有感受。尤其家宏家己感受上深，这个每条通救我一命，因为我本来赚65，啊，赚45，3条尔嘛吼，咱的冠名，啊，然后我3条食到降时，我阁去借256车，我的心脏血管拢正常， 啊，血管拢正常，包括循环好，本来我的皮肤嘛拢较歹，血路循环变好，皮肤嘛变好，精神嘛变好，体能嘛变好。
0: 对，
1: 本来拢透早做，睏三点外钟，下昼拢一定爱睏中昼。
0: 嗯，
1: 我今日中昼无睏中昼，我中昼节目做煞，啊，我就含阿华生出门，
0: 对，
1: 啊，去办代志嘛，吼，办办的，然后了，阮三点，啊，我公司阁有人客，啊，一个啊药厂的头家过来甲我拜访，啊，我嘛阁含伊坐到五点半，啊，伊就阁无闲无闲到这个时间，阁做节目，家宏一天的行程，都、就是这么真济，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若有穿经啊的人，我今日一个做日时的。啊，节目一个妈妈讲已经撑到六支啊，
0: 是哦，真济呢。
1: 啊，我讲哦，你唔好阁撑啊，迄真正阁撑落哦，你连性命都无去。
0: 对对。嘿
1: 啊，啊尤其哪会当撑经啊，当刷书阁袂要紧，有当时啊撑经啊袂当刷书呢。
0: 对。
1: 撑经啊是因为话你的血油血垢，甲你卡掉咧，甲你撑互通。
0: 嗯。
1: 但是你若血管壁脆化，今日。咱要让你吃血管的软化，要吃让你血管的健康。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产品，你只要若买得到，我讲给你听，你今年绝对袂心肌梗塞，你今年绝对袂中风，吼、哦！啊，你今年若吃我的产品就对啊，佫会心肌梗塞，佫会中风，钱找我收，家宏甲你倒出。啊！咱人中风偌无尊严，中风你哪会当？我讲人是安尼啦吼。明仔载升高，武雄升高，
0: 唔知啦，
1: 无人会知影。
0: 是
1: 啊，咱人哪会当做一届去？人会讲诶，这个人做功德好事啦，
0: 嘿嘿，也阁算好代志。
1: 对啊，啊你若中风带着一骹一手，真正还是一种拖磨。
0: 是，
1: 我家己同桥一个叫英辉。讲基础啦，前两天你若有看新闻吼，东石有一个办道办五百几道的，啊林水秋董事长，吼议会理事长办五百几道，
0: 嘿，
1: 英奎就是伊的阿叔，伊的阿伯啦，吼、啊英奎的后生，哈做林金的，含我有够好，因老母哦，伫高雄较早我伫高雄的时阵，因老母中风三十冬。植物人，一天我拢唔知影，伊甲我讲吼，啊，我要来看阮老母，但是阮老母三十年拢唔含我讲话，我讲你嫌恁老母无好呢？
0: 嗯，冤家嘛，嘿。
1: 到尾啊，伊才甲我讲吼，因为因老母中风三十年，我全讲真正，我刹那间，目眶也红，心也痛。
0: 嗯。
1: 好佳哉，林董的你太够趁钱诶，啊无你有法度，恁老母植物人带。安养院
0: 住三十栋，
1: 迄爱开偌济钱？
0: 是啊，
1: 所以讲咱第一爸爸妈妈，趁钱是重要的时阵要开的啦。我常常讲，趁钱是咩搞要开的，重要的时阵要开的。趁钱唔是讲要来游山玩水，开会着，是有当时啊顾性命。咱为着不爱连累后一辈，我今日我都讲啊，我做节目，我放这首啊阿爸感恩，落得一个妈妈。名我袂记一日，老实讲，我的听友太济，卡起来，讲甲流目屎。我若白擦，流屎流一个月啦，吼。
0: 这是真正，
1: 就
0: 抓
1: 就抓，咱卖讲我白讲，但我若骗你，我流屎流一个月。伊讲伊的囝，伊买一挂保健食品，拢甲黏干咩？
0: 都甚至挂冻啦。
1: 啊，伊食我的物件，伊感觉伊食甲身体愈来愈用。
0: 嗯，
1: 嘿啊，伊囝讲要甲伊物件悄悄去断掉。伊讲你若甲我车单调，伊要含咪断绝母阿囝关系。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囝的，恁的时代人都已经身体咧无爽快啊！你卖讲甲有效啦，哎呀、啊，吼、哦，无有效就免啦，你搁当伊甲五亿。伊讲伊无开伊的钱呢，
0: 对、
1: 哦，因恁老人年金领的过去少年赚的钱，用伊家己的钱想要顾家己的性命，加家己活两年啊！安尼做囝的人都做袂到，
0: 都咧甲都咧阻挡啦。
1: 惊啥？惊伊连工老伤少好伊啊！我讲这个囝吼，都哪会好啊？天 都无公平啊！咱讲事实的，这不是我咧甲纠缠。做人的惊二是说，讲真正，人讲手抱孩儿，才知影爸母是。爸母这么辛苦，认真咧打拼咧赚钱，来甲咱饲养大汉。伊过去安怎饲咱，正是伊食老，咱爱加倍奉行。像我的妈妈，讲实在83岁，我相信听友拢知影。甚至阮龟庄头，我甲你讲，我住家己东石墩仔头永墩村，我听好你等下听好问的，我的妈妈叫做刘蔡雪姬，我的爸爸叫做刘清祥。你会当甲问，阮家的囡仔对阮老母百分的尊重，尤其伫阮失去老爸，啊，阮更加珍惜我的老母。是安怎？我要写三条歌，爸爸妈妈，我写三条歌开50几万呢，嘿啊！啊，这个钱不是未开钱，但是这是我人生一个心愿。我要对爸爸一份感谢，伊过去这么辛苦，请阮六个家弟啊大汉，如今甲老母做伙打拼，好不容易老母真会当身体健康，是咱一生中最大的快乐。
0: 是，
1: 所以讲我今日甲公司争取到30组啊，咱的每条通五合一。林虾复合胶囊，啊！你呾当卡去电视台买，你无一定爱甲我买。
0: 嗯，
1: 吼、哦，一模一样的物件哈。电视你若看三立下晡时的连续剧、明视的连续剧，条条通，就是家宏的每条通。今日一客啊，电视定价5800，3900的卖价，
0: 就优惠价啊。
1: 吼、哦，
0: 嗯，
1: 因为打开始要救人的命，我公司讲卖，大行拢算个。遐尼贵啦！啊，头家嘛讲事实，伊嘛甲我讲一句话啦。啊，你广告一个月开偌济钱，你敢知？
0: 嗯，
1: 我袂要紧啦，一个月赚了拢不强在。咱的物件生出来，互大家先食健康。
0: 是啊，
1: 因为我已经食3冬啊。
0: 嗯，
1: 吼、哦，我家己会当用我的人格甲你做保证。爸爸妈妈，你有曾经啊？你有走路会喘的？吼、哦，啊，你心脏轻轻咧跳悬跳低啦，吼、哦。啊，心律不整的，急心的，啊，有曾经啊到电池的，今日你一定要甲买回去吃，啊，抢会到，这是重点啦吼。我今日有特别甲讲较济，因为头家讲即届佫卖咧，倒人即电视台的权利啦。
0: 对啊，对
1: 啊。啊，今日嘛3900无要卖，卖你3000块，60粒卖哦。你若严重有心脏病，你头前回去甲食较重咧，像嘉宏打开始咧吃，我一顿拢食3粒。食9粒，食一礼拜过了来，我改食2顿，吼、哦，好先通啦，先赶紧甲通好过。啊，人讲通则不通，痛则不通。啊，你若唔惊讲你的心肌梗塞的爸爸妈妈，咱钱甲欠起来；唔惊你的中风的，咱钱甲欠起来。吼、哦，啊，你都若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油，有家己知影有心脏病、捌中风过，拢甲买来食。尤其你要预防你老人痴呆。要预防你阿兹海默症，要预防你帕金森氏症，尤其咱这个磷虾油对咱目睭白内障、青光眼啊、白眼啊症，这镜头嘛拢总有效哦。过来，伊会改善咱身体骨头慢性的发炎，但是上重点，咱是要来顾咱的血管啦吼。中北时代，今日来卖恁3000块，嘉宏有甲头家讲。头家送一下，啊，袂当让阿伟、甲阿发、甲阿财因逐个月做白工啦吼。啊，今日我家己，因为我薪水领比因较济，
0: 嗯，
1: 所以讲今日让我来开啦吼。啊，今日一客啊，3900，爸母甲恁算算你3000块，买一下，阮头家送一下，嘉宏送一下，买一下送两盒、三盒。3000块，限组30组，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无爱心肌梗塞，我著讲我家己的姨丈阿姨中风食甲好一半，我家己心脏脱掉咧，65%食甲降时，完全心脏健康，心脏若无健康，你看我讲话遮大声，中北时代只有30组，电话开始卡。抢会到的，甲你恭喜；抢袂到的，卖生气。电话0800-097-098， 爸爸妈妈，心脏跳停，我都甲你讲啊，干那三分钟的救命期啦。除了恁兜住伫病院边啊，啊无你甲买转去食，这比救心靠好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每条通每条通，电视的条条通，黄色电代言的哈、啊，食降你的三酸甘油酯，降你的胆固醇，可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人生就对啊啦，爸爸妈妈。干那一个机会呢哈，今日听有到的，隆重甲恁恭喜；今日买有到的，你甲恁换一组规身躯的新血管给你。不管你60岁、70岁、80岁，我甲恁换一副20岁、30岁少年家的血管表给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难能可贵哈、啊！这你伫电视台明仔载你敲电话去阿问，若无影卖你3900阿伯，我今日订的货拢无准算啦。吼、哦！你着若看红色电拍，伊去调调通。爸爸妈妈，心脏、心肌梗塞、心脏病、冠心病、狭心症，拢总是非常的严重。尤其咱若中风脑出血，带一骹一手，尤其若到尾啊，植物人毋知影人，安尼着非常的可怜。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敢若一个机会，今日60粒的，卖你5合1的哦，5种，甲你拿一种。较早人咧卖磷虾油一罐着3900阿伯啊吼，我今日5合1嘞，拢总100拍129人专利，10个国家甲咱认同，已经拢摕当去咧做临床试验要做药啊，啊8个国家甲咱提供原物料啊，拢袂是大爸爸妈妈，阿克尔公司就是世界磷虾油的原产地，南极的暂时敢若咱有尔。德国的医药嘛，敢那咱有尔，搁有日本卡内卡，啊，专利的 Q10 乌精草油，搁有大豆磷脂质丝氨酸。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一罐3900阿伯，送你3000块，买一罐送2罐，来为了。要几多岁做？好，来电话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电话拢总满线吼。啊，开始已经满啊，30组尔吼。这伫电视啊，一罐拄啊，互你买3罐啦吼。来，位你好，
2: 陈大哥。
3: 哎，你好，迄落我一组。
1: 来，要一组吼，来电话行咧吼。我本来无爱买，是因为我只是个节目啊，我未就市，我着先行偷卖一届。大家烧钱卡来咧印，大家烧钱卡来咧套，大家拢讲卡去电视买较贵，甲阮买较俗。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即落天气着对啊啦。心脏泵浦啊，甲顾好掉咧，脑底的血管甲顾好掉咧，你唔好憋断血筋，憋断串断脑筋啦，吼！啊，我著讲啊，中风甲心肌梗塞，拢唔是咧讲算账啊。电话0800-097-098，
2: 骹手冰冷
1: 诶，是大。
2: 哦，也是讲吼，咱常常暗时困甲骹麻手臂诶，拢总会使输。咱今介绍5合1诶磷虾油，尤其咱啊，如果咱厝内底有中辈时代。进前捌中过风的，即马已经一骹一手也是咧做福建的，更加加强来做补充哦。0800-097-098，喂你好，
1: 来你好，姓华妈妈，来要一种来电来行咧
2: 吼。
1: 啊，阿伟讲的，你到那脚麻手臂，脚尾手尾恁自己的，你甲食冬瓜食，明仔载那个脚麻手臂，明仔载那个脚尾手尾恁自己，你物件随甲寄转来用我，电来0800-097-098，
2: 来位了。
4: 哎，你好，刚才帮我写一组细组的。
1: 来电来行了哦，啊，来位了。
4: 哎，一组调调通。
1: 调调通哦，哎呀，哦，你有甲电视台买过呢？你也知调调通，哎呀。
4: 哎，电压接着袂歹。
1: 袂歹吼。
4: 血压中正稳定。
1: 血压正稳定，这降血压一百一中的哈。哎呀，担当的感谢你哈，来多谢啊。哦，电话拢满线，来位了。
5: 你
1: 几多岁做呀？你几多岁做呀？好，来电话接咧哈，新听友啊，有够多，感谢这段时间受长辈时代的照顾。啊，今日我就讲啊，咱无爱心肌梗塞，无爱坐救护车啦。爸爸妈妈，救护车呐，坐无一定会赴啦。有当时啊，我来讲明仔载升高，无常升高，无人会知，尤其这个气候，我就讲啊，冠心症、狭心病，你有穿过囝仔，更加爱食哈。电话0800-097-098，一罐3900阿伯卖你3600粒，电视咧卖哈，买一罐送2罐啊，3罐3000块。
2: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来好，等你家咧啊，这真正好产品啦吼！啊，我希望爸爸妈妈大家拢食会到啊，希望爸爸妈妈今日咱免甲电视台买，家宏甲恁争取来伫遮，要互所有我敬重的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才会听有大家食好的物件，食一支电视台咧广告，非常有效的五合一啦，五种甲你难做一种。五种拢是咧，甲你清胃梗，甲你软化胃梗，咧甲你顾心脏的，你行路会喘的，行路会喘的。我甲你讲，长辈时代心力不整的，你拢甲食哈。来，
0: 来喂你哦，
1: 来你哦。
5: 喂，哎，买迄梅条通哦。
1: 梅条通，有食过哦。
5: 有啊，我今麦伫遮广场跳舞，阮这厝边阿介绍讲食了袂歹啊。
1: 吼、哦，
0: 是
1: 啊，食了袂歹，爱买东西食，即个天爱过年啊，妈妈。好，来等你家咧。
0: 好来你对呀哈
1: 啊！
0: 好来维尼
1: 奥，来卢大哥，哎，来你后边每条通哦，哎，来电来加嘞，你吃过无？
6: 啊？
1: 你敢有买过？
6: 我有啊。
1: 啊，吃了好无？
6: 我也未吃啦。
1: 我也未吃，好来电来加嘞哈！
0: 哦，
1: 这电来拢满线。
0: 来维尼奥，维尼奥。
5: 哦，买每条通。
1: 每条通
0: 哦，买每条通哦。
5: 哎，有我一种那个三三甘油脂。
1: 哦，三生甘油脂，食今日食三工来，甲你降落来，无降落来有无？
5: 有啊，我食两个话位啊，即马拢做冰笋的，
1: 拢做冰笋的吼。
5: 哎呀，
1: 好好好，来等你家咧吼。
0: 来等我家吼。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吼。
0: 来为你。
1: 三十组这我看了咪抢了了啊。嘿，来你。
7: 我看那个电视跟刚刚听电台介绍，我有点贫血，我想要买一组小组的。
1: 哦，这吃这真好，血路来通，你都袂变灰哈。来，等你家咧吼，
0: 哎呀，
1: 来喂你哦。
7: 喂，你好，我是五家聪买四组的。
1: 哦，好，来你哦。
7: 他买几组？
1: 好，等
0: 你
1: 家
0: 哦
1: 哈。哦，这等你。
0: 来喂你好，
1: 喂你
0: 好，
8: 来喂你好。
9: 喂，我那是吼，八大腿安尼穿到要害死，安尼食恁这有感觉？
1: 心脏扑扑菜，甲食落都袂菜啊。哎呀，都是冰笋啊啦！早唔甲食三粒三粒，头前食较重嘞啦，食改善啊，才改落来哈。来电话下咧吼，
0: 来啊哈，
1: 来喂了，来边每条通哦。
10: 哎
1: 呦，
10: 跟
1: 我订
10: 一桌四桌
1: 的
10: 哦。
1: 好，来电
0: 话下咧吼。
1: 哎呀，哦，感谢全国最多。
8: 啊，刚遐拄只阿华啦，伫外口咧接电话，拢接到大桌的呢。
1: 大桌的，
8: 大桌的无？
1: 哦，头家无交代呢，啊，这要大桌的，来，今日来咧啦。十组大组的就好了啦，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两小组，佮送你一。

0: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今日新听有够多吼。啊，咱今日的每条通就对啊，中辈时代，你买无着，我保证你会好诶。因为你以后若听厝边啊咧讲，听电视台咧讲，你赶快来敲电话去电视台买。啊，电视台买袂要紧吼，甲我买甲甲电视台买拢赶快。但是今日伫只买有优惠3000块啦，吼、哦。啊，若大组诶，就是。啊，6000块佫加送一罐哈，
1: 来回了。
2: 我即问诶吼，我拄啊吼订一组，我即马要换7罐6000。
0: 好，来你该大组诶，来你电话下来哈。啊，来回了。
3: 喂，我拄只有叫细组，我帮改大组。
0: 好，来电话下来吼，大家拢会晓要改大组来回了。
3: 喂，每条通我改大组，会使哩吧？
0: 诶啦，好，
1: 十组来，
0: 十组来，拢互恁改哈。
3: 哎呀，
0: 好来电话下来，
1: 来
0: 啊来喂了啊，
1: 来哦，
0: 电话你要有耐心吼，啊，因为电话操心听又作济，啊，中辈时代，即个天这么寒，啊，你家己爱保护心脏，咱爱顾咱家己啦，爸爸妈妈，一世人总活无30000天，啊，钱早袂走吼，钱我著讲啊，咱人若离开操，伊无早袂走，身体够用啊，
1: 来喂了，
4: 你好。
2: 规身躯拢血路拢无顺，还是想讲买一座大坡，敢搁敢有敢袂
0: 发生？有，来好，OK。啊，你爱你若拢袂顺，爱三顿食哈，啊，食了若改善啊，才改食两顿。
1: 叫三顿食饭饱食吼，后、啊哦、来你电话起来，嘿嘿，
0: 来回了，来面每条通啊。
3: 一座迄大
0: 坡哦，好，要大坡吼。
3: 有回人哦，
0: 有啦，
1: 已经倒数啊，已经在倒数啊，吼，来电话起来，
0: 来电话0800-0097-0098，爸爸妈妈。无爱穿经啊！我著甲你讲啊，你若无买，你连要穿经啊，你都白有啦。
1: 是，
0: 来为了，
5: 对了，来了，调调通。
0: 来春田爸爸要调调通到太平的啦哈。好，来电话给你来行的哈，这电视一罐卖3900块啦哈。来为了阿甘大哥，来了，要改大组的呢。好，来电话给你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愈来愈紧张，组数愈来愈少。电话0800-0097-0098，电视有咧卖，黄西电介绍的，讲你的三酸甘油酯，三酸甘油酯若要降落来，你的腰椎癌，胆固醇若伤高，你的中风，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即卖人拢食油炒食好啦吼，你心包油的，中辈时代，你甲食咱的五条通。包括乎你目睭都拢会通，目睭视网膜变变的嘛会通，尤其你高血糖、高血油、高血脂。这真正内底有天然的抗氧化剂啦吼，你著只要甲食血路会通，甲你换一组新的血管。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一挂老血管、血管病拢硬啊啦，咱厝那水管用久嘛会切，咱晒日晒久，
1: 你甲
0: 缩起，啊，咱著爱食甲换新的，换有 Q 性的。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血管路的 Q 你长血收啦，血管路若袂 Q， 你的心肌梗塞，你的中风，你的冠心病，你会死伫心脏病啦！
1: 来，喂，你好，
3: 你好，
1: 妈妈你好，
0: 好，来电话给你哈，
1: 啊，
0: 东北时代电话0800-0097-0098，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买无着，甲电视台买，赶快买有。但是我听讲电视台最近嘛已经真欠话啊吼，希望全国最东北时代恁家己好啊，爸妈，来，喂，
1: 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4: 我每条拢买。一
0: 座
4: 大
0: 座的，好来，等下下来哈。
1: 好来，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6: 喂，你好，我是刚刚那个评选，然后说想要买一组小组试试看的。
1: 嘿，
6: 现在小组是几盒？我想改。
0: 7盒，多送一盒。嘿啊，来等下。
6: 那我。
0: 要改大组，
1: 好的，
0: 好
1: 来，那你电话拿着哈。
0: 嘿啊，
1: 来0800-0097-0098，咱哦好人买在做保养，尤其咱哦。一般人即摆拢大鱼大肉咧食，造成咱血拢会太高、太落啦。咱哦，甲这血管啊清清平平的，会当有咱血路通透，咱自然人就袂中风吼。0800-0097-0098，喂你好，
0: 喂你好。
6: 我
0: 喊
6: 到
0: 讲
6: 妹妹
0: 四组
6: 的，
0: 啊，
6: 我即
0: 摆
6: 想要
0: 改大组的。好，来电话遐咧吼，跳的即要改大组的，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活命的机会吼。啊，爱靠家己去选择。你今日你要选择长血收，你要选择你无爱心脏病，要选择你无爱心肌梗塞。爸爸妈妈，心肌梗塞有当时啊，你家己唔知影，你家己有心脏病，你嘛唔知影。
1: 对。
0: 啊，但是到迄天，有当时啊，袂赴啊。

0: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这条我食三冬啊，阿妈临床试验三冬啊，配方处方一直改。啊，我就讲啊，南极磷虾油全国进，干那咱有尔啊，五种物件甲咱做伙，五合一嘞，复合胶囊。我就讲啊，每条通，互你逐条拢会通啦。爸爸妈妈，你干那片啊十片未通，你人着艰苦着吃呀。你甲想，你的心脏若未通，你生命会无去。你脑若未通，你会中风啦。爸爸妈妈，自寸的无路用，救家己的性命，顾家己的性命，家己当回事啊。来维你好，
1: 来维你好。
2: 我要买大组的。
0: 来好，大组的吼，来等你家咧。
1: 好，啊，来维你好，维你好。
2: 喂，我要一组大组的。
0: 买大组的吼，有买过无？
2: 有啊，有啊。
0: 吃了好不？
2: 袂歹，因为我胆固醇
1: 悬吼，
2: 啊，我就做了嘿，啊，改善袂
0: 歹。哦，这降胆固醇有够紧的啦，免三工。嘿啊，吼，嘿啊，我讲三工是较客气，许当啊一工就甲你讲啊，理理理啊，嘿啊，来等你家咧。会更策划，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靠通啊，来，
1: 来，
0: 喂，你好，来，先听音哦。
2: 我
0: 要
2: 爱去做。
0: 来，免费调通啊，来，
1: 妈妈，咱住倒位？
2: 啊，我住伫
1: 陈尾。陈尾吼，来电话下来吼。
0: 啊，来，喂，你好，来，秀啊，妈妈。
2: 我
0: 是做大组。大组
1: 的，咱台南北区的秀啊，妈妈，你等会啊，你等会
0: 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电视卖3900啊，白黄色电视代言呢，恁伫三立、明视、TVBS。超市辉煌，快到迄就是啊啦吼！电话赶紧卡好通啊！来，维六严大哥，来六，来面每条通哦。
3: 每条通啊！
0: 嘿，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
1: 好来哦，这做何必严大哥啦？
0: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今日会晓买，拢代表你想要活较久嘞。今日有买，拢代表你无想要中风，无想要心肌梗塞。爸爸妈妈，心肌梗塞。话行就行，念老一句威严都无啦，吼、哦！啊，你若中风的就对啊啦，
1: 哦，唔通有咱的人生留下遗憾啦，吼、
0: 欸！来为了
1: 哦，咱无好接伊啊，
0: 无好接伊啊，
1: 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人哦，人人生留下遗憾哦，像后事都未赴交代啦，
0: 对，嘿啊，职场里对嘛，无人知，嘿啊，
1: 对啦，吼、
0: 哦，来为了。
4: 喂，你好，我改大组诶。
0: 好，好好来等你讲。
4: 啊，迄、那个我诶三双甘油脂哦，医生工作广啊。
0: 食三工，叫三顿食，嘿啊，三粒三粒，
4: 嘿
0: 啊，一礼拜第当去检查，保证你降落来，无降落来，卡电话来甲我干交物件，搁寄倒来用我。
4: 好好好，对对对对
1: 对。啊，我转高雄一个陈爸爸吼，伊真正吼叫三顿食咱诶，即个每条通啦。吃一阵啊，规工啊了了后，去病院医生做检查，伊真正也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全部拢真正降过来啊！所以哦，这数字的讲话，咱爸爸妈妈，咱长辈时代，你若普通时，你若血管感觉讲哦，你会做塌，会手会麻，脚会麻，甚至有当时一工感觉头壳晕车车，头壳会虚晕的，就是咱血管未通，就是咱的氧气无多到达咱的脑部啦。
0: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哎，会叫你卡叫好啦。
1: 是，
0: 电话要卡会通，你血管路就会通，你的神经嘛会通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正全国上好的产品，真大家拢伫电视台咧抢要订购一支，但是伫电视台买是3900，我今日送你3000，买一盒送两盒，如价包啊！东北时代，家你好啊，爸妈。
1: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时间的关系，咱哦电台工商线卡阿伟来替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4: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5: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4: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5: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6: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10月7、8日会在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10月7、8日会在时九点，做伙来收听。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大台北89.3。
10: 现在时间23点整。

0: 好，来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福利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啊，咱哦，拄则听一点钟的电话变变叫，相信咱顶一点钟有咧听的，咱听众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大家拢知影啦。揢到的甲恁恭喜，揢未到啊，搁咧考虑的，一定爱赶紧揢电话来甲我发入主文，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哈。
1: 欢迎咱中部电台、南都电台的这点钟加入啦哈。
0: 是
1: 啊，现场足紧张、足刺激的。
0: 对
1: 啊，再次感谢所有暂时还搁伫线顶啊，伫空中有咧甲咱听节目的这些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啊，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啦哈。啊，今日我都甲电视台争取啊。已经就广告啊，哈，啊，一个月卖到变变叫，大家反应有够好诶，大刚电话拢安尼满线啊，包括阮诶电视台，大刚定讲寄货寄袂
0: 离，对，
1: 吼，大家都是为着惊讲心脏会中风，诶，心脏诶心肌梗塞脑会中风啦，
0: 是，
1: 啊，我讲我这个啊，每条通，咱人吼啊，大行爱通，放尿爱通，大便爱通，血管。更加爱通，放尿未通，你会得膀胱癌，你会得腰椎癌；大便未通，你会得大肠癌；血管未通，你会中风，你会心肌梗塞，你会老人痴呆，你会阿兹海默症，你会帕金森氏症。长辈时代，阮今日这个产品加红，家己食三档，我先讲我的体验。我家己过去食薰食伤重，食甲血管一条脱65%。一条踢45%，一条踢25%，啊！我家己去借256车，然后我食我这个每条通，这开过了1000万呢，嘿啊！来研究出来物件，这已经开发有够侪档的啊！正式就市，啊！我家己伫未就市，我家己做白鸟鼠，食到我顶个月去借，我所有我的血管壁拢清清清，包括我家己一个姐夫。周状动脉硬化，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您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周状动脉硬化哈？周状动脉硬化比你的心脏病更加严重，比你的脑中风更加严重。周状硬脉动化就是你的血管壁拢脆化，咱的血管壁照你讲要有弹性，伊才会当让你疏松你的血液。但是你周状动脉硬化，就是代表你的血管壁脆化，血管壁脆化，血管壁若叫落来，落到你的心脏，甲你塞嘞，叫做心肌梗塞。哪会去抢救的？曾经啊，未去抢救的，一命呜呼哀哉。如果甲你塞伫脑的，叫脑中风，脑出血。安尼我阿你讲，轻微的叫轻微的中风，重症的脑出塞着大条的，叫脑干出血，或者严重的中风。会失灵，会让你唔哪敢带一卡一手，有可能会让你变成植物人。在这个冬天就对啦，你的血管收缩，你上需要的。我讲这两产品，我单也搁家己咧试食，也搁咧开发。我家己一个细汉医长，标高标医长啦吼，啊，就是啊，阮妈妈那边的啦吼，啊，医长甲阿姨拢总中风，一个搁心脏病。一个个心肌梗塞管医长，然后两个阿公阿婆有够可怜，自少年的歹命，拢去咧用请生活，啊，小可中风，人拢甲请，但是不管是开脚半手，共弄歹物件，若毋是去用死头路，就两工啊都无做，拢靠补助金咧生活。阮老母怎叫我甲寄去互食，啊，寄去互食了后，长辈时代真恢复甲。用要甲正常人同款，
0: 是
1: 吼、哦，啊，这就是一支真正好诶物件。咱内底还做五合一咧，咱内底有南极磷虾油。爸爸妈妈，你只要来当听到外口有咧卖南极磷虾油，破冰船诶，还做阿克诶，你就会使甲买啊，无一定爱甲我买。啊，但是我敢甲你挂姓名，挂保证，恁买袂着啦，因为啥物买袂着？因为阿克公司敢若含阮集中生物科技签约尔。全国敢若阮卖着，内底磷虾油会当啊，甲你软化你的血管壁，吼、哦！啊，伊内底有特殊的抗氧化剂，有丰富的虾红素，中辈时代，伊个会当快速甲你带你的 EPA、DHA 入去你的 血管内底，然后互你欧米伽三里，欧米伽三里分作一种吼，爱磷脂质的，叫做上好的，因为迄随食落随吸收，内底有德国的专利的 KD 鱼油，收到即浓缩版的哦，即摕到美国的药店 USP、CEP 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佮有专利的 Q 10啊，即100%浓缩版的。佮专利乌精草油以色列，伫美国的药店 USPA 啦吼，来先甲听者，
0: 来喂了，
1: 来妈妈，
2: 喂，
1: 嘿，来了、
2: 哦，啊，你先介绍我食这组安尼食，真有功效呢，我安尼，脚目手背佮即马一个寒人吼，安惊后要惊死，
1: 嘿，
2: 我食了佮食轻松呢，
1: 安尼吼，啊，这有赞嘛吼，
2: 啊，哦、你就佮我夹一组来啦，
1: 好啦，好，
2: 啊、我等啦，等很久诶。
1: 等很久啊！啊，我叫明仔载随甲你寄，
2: 吼，
1: 好，即带我的故乡的啦，吼，即带东石的，好，
2: 大
1: 组
2: 的哦，
1: 好好好，
0: 大
1: 组的，等下我，你先写起来，妈妈，我真拢无半组啊，我先甲你按起来，你才支持我，吼，
2: 系啦，
1: 有啦，
2: 嘿
1: 嘿，啊，你若甲我买无，你甲，你若甲我买无，你甲电视台买就有啊啦，电视台是较贵尔，系啊。
2: 好啦，唔免啦，你就是爱叫我。
1: 哎呀，你也嘛是无爱甲电视台，
0: 电视台买较贵啦。
1: 好
2: 啦，
1: 好啦，
2: 好啦，你就爱叫我。
1: 好啦，好，多谢多谢。
2: 我听到安尼，我今日讲，我食一个有感觉。
1: 哦，好。
2: 啊，食食轻松啊，起码那就讲，唔知好歹天。
1: 对
0: 啦，
1: 好歹天，你的血管变受伤吼。啊，人就是心脏较容易无爽快，头壳较够头晕目暗，迄就是血管啊较会头晕，啊耳腔骨也叽叽叫。吼、哦，血也较袂通，
2: 哎呀、啊，
1: 好好，来你电来行咧吼，这包括连食目睭都做好诶啊，你若有目睭症诶，有白眼症、大眼症诶吼，系啊，这你甲食哈，来电来行。
0: 妈妈电话行啊哈，
1: 啊，过来，咱内底最后有一项啊，这大豆啊，萃取物含磷脂质、丝氨酸吼，伊这经过美国 FDA 甲食品安全局认证诶，伊会占咱人诶脑内底吼。把你脑细胞活化，以色列啊，一间纳库亚公司的吼，这是所有世界上好的啊。啊，咱的 Q10 是用啊辅酶酵素，唔是用薰草做的哦，
0: 哦
1: 天然的加素啦吼。
0: 日本
1: 的啊，中不时代，咱人啦，迄、那个 Q10， 每一个人身躯拢有 Q10 哦。
0: 嗯、
1: 你给25%。生命爱无伊无，你问医生看我有甲你讲白菜无？咱人本来就爱当制作 Q 天啦吼。长辈时代，电话慢车听咧吼。我今日最后，因为对第二点钟听听有公平啦吼。我同款头拄含头家参详，我家己甲我的摕出来卖恁，同款四组30组，一罐3900，卖你3000块，买一罐阮头家送一罐，加红送一罐，三罐。3000块，中辈时代啊，大组的先刷来，10组得啊，两小组加送你一罐，加红送你，这种开我的6000块七罐，来电了0800-097-098，来了黄太太，来了，
0: 嘿，你要第
1: 几条通哦？
0: 每条通
3: 我要一组。
1: 好，来电了，今日来要买每条通的，就是爱你的血管咯，逐条拢要互伊通啦，互你袂中风。血管咯，大细条鼻血管脉通，互你袂脚麻手臂，袂脚尾手尾拧起起，因为你血液循环好，你就袂脚尾手尾拧起起。你血液循环好，你就袂脚麻、袂手臂、袂心脏病。尤其你有穿过、经过、倒过电池的，心脏有问题，走路会喘、走路会颤、心脏会闷的，中辈时代，头壳会戆、头壳会晕的，常常一个头壳皮麻麻的。他常常会当，有当时啊行起来会戆会晕的，血压常常咧150的。爸爸妈妈，你是中风的危险群、危险群，甲心脏病危险群啦。啊，今日只要你买得到这电视黄色电咧广告的哈，伫明视三立 TVBS 已经就动咧广告啊哈，电工也未就电视，我甲人偷摕出来介绍，吼、哦、啊，即个已经正式啊，过来要买得到。 我看真困难啊啦吼。恁可能以后即届的优惠买完，恁就要甲电视买。啊，咱若食好，甲电视买，咱卖嫌贵。物件若食有效，就无贵啦。食无效才叫贵吼。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王爸爸。
2: 啊，我买迄个每每条通呢。
1: 你有食过无？
2: 有啊有啊，
1: 食了好无？
2: 迄个
1: 生产干料煮较较重啊。啊，迄足紧诶，嘿啊，迄算，迄对阮即支每条通来讲算小镜头啦，嘿啊，好，好，多谢吼，多谢你，你继续食。
0: 好啦，来电话下来吼，来喂你好。你好。
3: 今
0: 仔
3: 想
0: 要
3: 买迄个每条通。
1: 嘿，对对对。
3: 我想要一
1: 道
3: 大
1: 桌。好，来电
0: 话下来。大桌你电话下来啊，
1: 吼。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1: 来妈妈。
3: 我
1: 来
3: 一桌。
1: 好，
0: 你要大桌细桌诶，
1: 系啊。
0: 好啦好啦，你电话下来吼，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3: 喂，我要一桌迄大桌的哦。
1: 好，要大桌的好，来电话下来。
0: 长
1: 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你到那无买不要紧，你听就好，听听你才去甲电视台买，吼，电视台顶管拢有电话啊，啊，阮这的电话是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喂你好，新听友哦。
3: 哎呀，
1: 嘿。
3: 我要订迄个嘿。
1: 每条通，好好来电话下来吼，你到倒位？
3: 无伫厝吼，
1: 袂要紧啦。
3: 你先甲我留，我若甲伊叫你，较甲我行。
1: 无啦，啊你爱先甲我讲，你住址，你当时要行，你甲外口讲，你住倒位。
3: 我住伫基山。
1: 基山来，你定定行咧，你甲外口讲吼。哎呀，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这无可能阁开放啊吼，三十组若写完，啊，咱随时发杂志。啊，阿仔甲外口小姐交代一下吼。啊，外口真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心脏病、冠心病，寒人一年带走过来的，明仔载生来无常，生到无人会知啦。我就讲啊，真济人，吼，我就讲啊，你身躯边有偌济人，雄雄听讲心脏病，巧伊个无？啊，人拢干那一句话，啊，迄较好死啊，嘿、
0: 嗯、
1: 啊，较好死就死啊，好死甲歹死，生命都无伫咧啊，感觉有路用，长辈时代，命爱活掉咧啦，人是好死甲歹死。咱人是要求一个春生的意念，咱人要活愈久。我讲咱年若要到啊，血管壁嘛爱甲你清，这毋若干那甲你清一血管壁，这等于甲你换一组新的血管，甲倒一粒新的心脏互你。爸爸妈妈，食这保证袂中风，保证袂心肌梗塞，保证你度过一个平安年啊！我著讲啊，家宏家己过去心脏血管三条拢脱掉咧。他65%、45%、25%，降息三条，顶个月去检查，完全拢无赚，就是干那靠这个每条通五合一磷虾油。爸爸妈妈，磷虾油是世界上好串血管的，大家都知影。但是降息阿克的磷虾油，恁无得买，吼、哦、啊有，拄啊干那电视台甲阮家有咧卖，啊我这是甲电视台拨来卖予全国最长辈时代，感谢恁对阮的支持。寒人到啊，寒冷的冬天，阮带来予你温暖。爸爸妈妈，我苦劝恁，3000唔免欠啦，生命较重要。你的生命无值3000块，来为你好受啊，妈妈。
2: 嗯，对，啊，大组的
1: 偌济？大组的6000块，佮加送一罐7罐。
2: 嘿啊。啊，几罐？
1: 一盒60粒。
2: 哦。
1: 嘿。
2: 啊，一届食几粒？
1: 一届我阿你讲保养的，食一粒至3粒拢会使。啊！你若讲你本身家己心血管有疾病有无？得照三顿食，啊，食好改善啊了，才改食较少顿的安尼。
2: 照三顿食安尼
0: 哦，啊，食饭饱吼。
1: 若有心脏病啦，啊，家己知影讲血压、血流、血口的，家己有血压的，啊，血糖、血脂、血油悬的，三酸甘油脂悬的，胆固醇悬的，拢先照三顿食啦，先降落来了。
2: 鱼仔鸡鸡叫啦，
1: 鱼仔鸡鸡叫，就是血压拍袂起你啦。
2: 我、哦、啊，心脏哦，有当啊，一半
0: 间
2: 啊，
0: 在，安尼
2: 要疼要疼啊，
0: 安尼嘿。哦，你啊，你啊，照三顿食吼。
1: 尤其你若疼到对手，这个手腕去流哦，啊，疼到脚趾边去流，保证你心脏病吼、哦，啊，赶紧食哈。
0: 来，你等我一下
1: 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电话拢满线吼。啊，你有诶问题，你若问外口诶。啊，助理大家拢会晓吼，因为大家拢受过训练。
0: 是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难能可贵的产品，一世人你要买到一届这俗的嘛无可能啦吼。啊，但是人讲啊，物件好就是用计数啊，真正好物人才有法度卖这贵。 你看电视台卖3900，逐工满线呢，逐工出来出袂离呢。我是今日啊，因为恁甲阮照顾，阮这段时间先开播以来，受这些爸爸妈妈对阮的疼惜，我唔甘愿看到这些爸爸妈妈为着血管病、为着心脏病、为着惊脑中风，爸爸妈妈。脑若中风会当做一摆走，还阁袂要紧；心脏病来当做一摆走，还阁袂要紧。但是咱若会当开3000块，会当毋免得到即个镜头，咱是安怎要安尼？寒人啊，吼！啊，咱的血管本来就爱互清，血流血口。爸爸妈妈，你无去检查，你毋知啦。啊，恁拢危险群，吼！尤其年纪愈大，50岁以上血管脆化的人占73%，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我的姐夫血管脆化1381，结果吃无15天，血管指数降落来啊！
0: 来，你好，
4: 喂，
0: 恁刚
4: 个有啊？
0: 佮
4: 甲恁订2座大座
1: 的啊？你透早都有买啊？
4: 啊，我个吼，就讲阮厝内底人嘛拢有咧食，心脏，阮厝内底人心脏拢较无好，我。会知啊，中昼遐卡要搁去订，啊，搁讲无啊。
0: 哎，下昼迄阵就抢完啊，系啊。
1: 我这是老尾哦，暗时
4: 的。我买着一桌大桌，我家己要食。即马我就讲搁买哦，厝内底人食，拄啊听着你两个买，我搁卡起订。
1: 你真正有够巧的，你安尼早暗拢听，啊，若买好物，你拄啊拢捡会着呢。
0: 系啊。
1: 无这一下你个，无这你个电视买。
4: 哎，买着好物，搁买着小
1: 个
4: 啊。
1: 这你
4: 个
1: 电视买一下是爱3900呢，来你电话夹咧吼。
4: 我知影，所以我唔只卡赶紧卡。
1: 好，电话
0: 夹。电话也好，好来，
1: 来回了。
5: 哎，买一组。
1: 来，妈妈，妈妈，你有买过
5: 无？我哦，我进前安尼，迄暗半啊，今安安安尼，甲你问讲，食你的产品对一项较好。啊，你甲我介绍这项安尼，食下做半点钟安尼，人规个人拢快活起来。
1: 哎，就是血路甲你拍通啊，筋路嘛拍通，神经路嘛拍通。我讲咱人来通，身体就会健康啦。吼、哦，所以讲即下做每条通。
5: 无像我感觉家己人，
1: 敢若
5: 像
1: 要中风一样。对，爱血管，你若无甲食保证中风，吼，系啊。
5: 啊，
1: 你
5: 食这血压咪稳定
1: 咧。对对对，
0: 当然。
1: 因为伊心脏互你碰扑啊，你拍正常，袂甲你踢掉咧，袂时紧时慢，系啊，安尼就会通啊，就血压就稳定啊。好，来电话举咧，电话举咧。
0: 我来电话举
1: 啊。来，为了信华妈妈。
6: 迄个先生。我拜托你，我即摆意思讲要加一组咁吼。
0: 哎，来无你，
1: 你甲外口讲，
0: 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1: 哈。哦，即姓华妈妈
0: 头个
1: 要加一组，即真正来行诶。唔是，你等下只是看电视，你明仔载个卡来要买，即个介绍无啊？吼，咱大家先讲话讲大声，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我着30组细组诶，7点钟搁加诶，啊10组大组诶，写完准拄煞。写完唔是无底买，你甲电视买3900，只是较贵安尼尔啦吼。啊，我今日送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同款3000块。爸爸妈妈，你伫电视买20000块，我送你3000啦。啊，今日若大组的就对啊啦吼。你伫电视买20000块，我送你6000块，买两盒佮送你一盒，6000。长辈时代开3000，开6000，乃当互你延长退休。让你卖心肌梗塞，让你心卖心脏病，让你卖血管脱掉咧，卖血管脆化，粗壮动脉硬化，再来让你吃了卖老人痴呆，卖帕金森氏症，卖阿兹海默症，卖让你头壳阿达嘛恐惧力，安尼就解答啦。伊内底磷虾油太丰富咧 ，Q 天太赞咧，鱼油太赞咧，搁有咱专利乌金草油，搁有大豆磷脂质丝氨酸。这拢真正咧，甲你清血油、固血病、软化血管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有撑过囡仔，你赶快爱食哈。撑过囡仔，搁再撑哦。我今日日时一个妈妈甲我讲，伊撑6支啊啦。
0: 对。
1: 吼、哦，啊，我讲啊，你到底你若唔食，你要撑啊几支？
0: 嗯。
1: 吼、哦，诶，唔是你要搁撑到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每条通电视咧广告，黄色电咧广告诶，迄就是。黄色电两年前，甲我讲伊三酸甘油酯高胆固醇伤高，然后我叫伊食，食了拢降落来。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伊才讲安尼，伊要免费甲我代言。吼、哦，这真正，阮是条件小交换，我救伊的身体，伊甲我介绍好产品哦，全国长辈时代知。
0: 哦，0800-097-098，喂，妈妈你好，
1: 水弟啊，
7: 喂，
1: 嘿妈妈，
0: 妈妈你好，
7: 嘿，
0: 你要伫每条通？ 后来你就来了哈。
1: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哈。啊，爱惜命，不爱惜命，我不爱勉强你。哈，啊，我但是我得干来，当跟你讲，今日你会更家己呐，知影讲啊，你有去检查，你有心脏病，医生有跟你讲，叫你会更啊，诶，疾病爱注意，你得爱食每条通，因为伊当跟你软化会更活化你的血液，哈，啊，让你心脏血流的正常，让你袂塞到心脏，袂心肌梗塞，袂冠心病，冠心病。心肌梗塞，我跟你讲啊，交代血丝拢袂赴，
0: 真正袂
1: 赴啊！化惊就惊三分钟的时间尔，啊，过来，你若闹中风的就对啊啦，造成厝的人的负担，造成家己无尊严，本来会当正常行咯，结果过来爱夹拐啊夹啊坐轮椅，吼，坐夹四脚椅啊轻微的啦，啊，若更加严重的变植物人，活死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都有讲啊吼。我家己一个东石樱花伯啊，啊，恁老咧看新闻啊，前两天啊，顶礼拜打娶新妇吼，啊，一个家己的林水秋董事长啊，伊阿伯叫樱花，因太太就是中风三十冬，啊，因后生和我真好，叫林金月董事长，哎呀，伊甲我讲，因老母三十年了，唔含伊讲话，我讲林董的啊啥啦？伊讲因老母都植物人，啊，住伫病院。我讲林董个，你实在有够伟大，你太够趁钱个啦。
0: 对啊，
1: 你有法度互恁老母住三十栋，即若一般人免三栋就倒啊。
0: 都真正个啦吼。来，喂，你好，
1: 妈妈，嘿，来，你要每条通吼，来，即住台南市中西区个，哦，你号即个名真好呢，又气个。
7: 我啊，迄、
1: 那
7: 个
1: 小油会当
7: 做
1: 诶，
7: 袂
1: 袂。诶，做来食，哦，来你电话
0: 寄
1: 咧
0: 哈。好，来电话
1: 寄。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今日座数都差不多用要搁又搁要接近尾声吼，电话拢满线，啊，电话0800-097-098，黄西电咧介绍诶吼。后一届叫黄西田来甲恁介绍，但是有物件无物件，我唔知。伊会甲你介绍，讲伊食了好阿歹，伊伫电视都介绍互恁听吼。啊，电话0800-097-098，电视台咧卖是3900啊变哈。嘉宏今日甲恁开放，即个租数，今日就对啊，最后佫三十租，啊，细租的、大租的、十租。这了钱卖恁的，今日拢嘉宏甲阮头家甲你了的啦吼，3900啊变。今日卖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啊那大组的就对啦吼，啊，今日搁加送你一盒，这日本啊欧盟认证的哈，129项专利，10个国家摕起来做临床咧卖啊，8个国家提供产品的哈，这真正关键的产品啦，吼，来喂你。
8: 帮我小姐
1: 啊，
8: 这个食通惠路的
1: 吼，嘿，食通惠路的有够有效的吼，哎呀，电话
0: 赶紧，好来，你电话起来吼，
1: 来来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赶紧卡，赶紧写，紧卡的紧写，啊，慢写的，啊，等下咱就听节目听歌就好，因为我嘛无租数啊吼，讲真正的爸爸妈妈，啊，这不是菜市啊咧买豆腐，逐工买逐工有，啊，你甲电视台买是拢有啦，但是就是一下。同款60粒，同款3900啊，吼！啊，我卖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要巧的，甲戆的，就敢那看伫遮尔。要甲我买，还是要甲电视台买？谁在恁啦？来，咱好妈妈，
7: 来，甲你
0: 买。好，
1: 要甲我买吼。
0: 你买大组细组？
7: 细组
0: 好
1: 啦。
0: 好，来，你电话来哈。
1: 哎呀，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
0: 来，喂你好。
1: 好，
0: 今
1: 日
9: 先帮我写一组大组。
1: 好，来，电话来，
0: 电话来。
1: 好，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哈。
10: 耶，你讲的食怎么会通的？
1: 食通惠路的每条通。嘿，来，爸爸，你住倒位？
10: 中华。
1: 来住中华，来，你等下来哦，新听友啊。
0: 是。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食通惠路清火油，甲你顾心脏，互你心脏砰砰爱强，无你袂阁心脏破破菜，互你袂喘气喘袂过。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的一生无常，升高明仔载升高唔知，但是若有做预防的，拢会明仔载升高无常未来啦。啊，若无做预防的，无常大不管是都伫门口咧等你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来秀琴妈妈。
11: 喂，
1: 来秀琴妈妈。 那这带军心诶，每条通。
8: 啊，每条通哦。
1: 嘿，你食通血咯，清血油、降血脂，嘿啊，降胆固醇、三酸甘油脂。来，要安那买三罐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电视台黄色电台介绍一罐3900块啦。嘿啊。
8: 3000块。
1: 嘿啦。啊，大组的6罐，搁加上一罐7罐6000，巧的拢爱买大组的啦。来，等一下咧。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经济能力哪有诶？我甲你讲，你一定爱买大组的，无你会后悔，因为你甲电视买3900块，甲我买3000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盒3000，搁送你2盒啦。干那电视台3900块，干那买一盒尔。
0: 来，你好。
11: 哎、
1: 欸，
11: 你好，你好，
1: 来了，
11: 我
1: 迄条
11: 通
1: 对
11: 吧？来，
1: 对。
11: 啊，我迄大组的吧？
1: 有，你有买过呢？
11: 哦，我用迄红啊棍金盘的。
1: 嘿嘿。安尼吼，啊，食了好不？
11: 食了袂歹啊，即马本来红啊困难吼，即马食鸡较好困，困眠在真好。
1: 迄就是血路通过啊，嘿啊，
0: 啊，
1: 筋络顺刷就变通，
0: 所以困眠嘛较好困啦。
1: 哎，对，好，来等一下咧哈。
0: 好来等一下哈，
1: 来喂你好妈妈。
12: 喂，你好。哎。我
1: 要
12: 一座大
1: 座诶，要一座大座好来，电话下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电话这个时间拢满线啊！恁来赶紧抢啊！最后座数剩无几座，爸爸妈妈啊，我今日买无，你搁叫我借，我都借无啦！吼啊！我除非我得搁等于甲电视台摕3900块啊，了来卖恁吼啊！我足爱这个爸爸妈妈，恁对阮的疼惜，我永远铭记在心。我干阿要爱恁度过这个平安年，这個、冬天寒冷的冬天。我伸出我温暖的双手，摕到好的产品送到恁家，互你食，救你的心脏，顾你的血管。来，喂，你好。
12: 喂，你好，我头下买一座小座的啦，啊，我想要改大座的啦。
1: 好，来电话下咧哈。
0: 来，你电话下
1: 哈。哦，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98，我就讲啊，心脏血管未通的，你有心脏病有曾经啊，你心脏常常咧喘气喘袂过，心脏会闷闷的、颤颤的。一定要跟靠通啊，来回了，来先听友吼。
13: 没啊，我刚才拢用一支呼吸三七三。
1: 安尼来，你电话行咧，你要每条通哦。来，你电话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每条通电视有咧卖，啊，你无爱甲我买袂要紧，我无勉强。吼，你甲明仔载敲电话去甲电视台买。一人那无影卖，你3900块，你甲物件寄转来还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黄西田咧介绍诶，伫三立明视 TVBS 超市啊，即迄出电视啊，然后非凡咧卖股票诶，迄出电视拢有我诶广告吼，啊，就是阮电视台诶广告，啊，你甲买看卖，若无影一拉3900块，我互你斩头啦。
0: 绝对是一啊3900块尔，这里真是不离价哦，所以吼、哦，咱爸爸妈妈，咱今仔日你用咱啊介绍会当摕到3盒优惠。而且阁袂互恁开完拢钱吼，0800-0097-098诶，小姨妈妈你好，
1: 小姨妈妈，
14: 恁一个袂交流通，
1: 嘿对，對對你哪知？
14: 啊，你今我都伫跟听咧，
1: 哦，啊你有食过无？
14: 你一粒几粒？
1: 60粒诶，来你电话行咧，我电话拢满线吼，
0: 好来你电话行咧吼，
1: 来
0: 喂你好，
1: 来小姨妈妈。
8: 嘿，阿妈军军安尼硬正，你才有好无？
1: 保证有效，若无效，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系啊，嘿，
0: 绝对有效啦。
8: 哦，绝对有效、啊。
1: 嘿，认真食就有效。
0: 嘿，你要叫三顿哦，食饭百食。
8: 对。
0: 嘿，
1: 雄雄，那你按做一届食5粒嘛，袂要紧，随领的。系啊。
8: 嘿。啊，你讲大组的是？
1: 7罐6000啦。啊！电视台一罐3900块，伫电视台买，若买大组要20000几块啦。
8: 好安尼啊。
1: 嘿啦，啊！伫我遮买你6000，佮加送你一盒，吼、哦、7盒，吼、
8: 哦。安尼徛7盒
1: 了，对。对，来电话，我电话拢满线吼，来，你来先听伊吼。喂。嘿，妈妈。
8: 哎，请问一下，那个，
1: 你
8: 那条通的那个，哎。
1: 你那个收音机。糖尿病可以吃，这个就是专门血脂高、糖尿病、血糖高的在吃的啦。因为血糖高的人容易引发心脏病，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 安尼你听好不好？
15: 换句话说，就是血糖的也可以吃，
1: 可以吃，可以吃。
0: 当然，
1: 哎，好，来，你电话拿着哈。
15: 那我就
1: 好，电话拿着。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这就是高血油、高血脂、高血糖的人咧食的啦。
0: 对、哦。
1: 因为高血油、高血脂、高血糖的人，容易带来心脏病，容易带来你血管的阻塞。爸爸妈妈，血管若阻塞，新鲜难救，无命过啦。我甲你讲，小病唔医。小病唔医，大病则要关东机啦！我甲你讲无效啦，心脏病我都甲你讲啊，你都无常先告，明仔载先告，大家嘛要明仔载先告，啥物要无常先告？来位了，林彩啊妈妈，嘿，来了。
16: 我在这，这日迄个叫有感。
0: 来，
1: 有感款的，你食了好无？
16: 有感款啊！
1: 好啦，感款的啦。
16: 感款的，按讲。
0: 你
1: 沒有啦，你沒有，你買那不一樣的，你買
0: 那
1: 是紅景天啦，你不是買這個，你買那是紅景天，不是這個啦，
16: 紅景
1: 天，那吃不一樣的，那吃腦欠上手的啦，這個吃通惠路的啦，
0: 來你等會去，
1: 等會去
0: 了，
1: 感謝全國最中北時代爸爸媽媽，這在吃通惠路，顧你的血管壁，顧你的心臟，顧你的大腦，让你脑袂晕晕，脑袂戆戆，啊，你着袂中风，他个皮袂麻麻，耳孔骨也袂乌乌叫。尤其你目睭若较视较歹，食咱这伊会当甲你顾你目睭，因为内底有磷虾油甲鱼油，对你目睭酸涩模糊到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拢总有效啊。
0: 是打干净诶，白板净，拢总有效。
1: 啊，尤其你糖尿病，他带迄个人咧问你若食这個，你。个会当预防黄斑部病变，吼、哦，爸爸妈妈，这是真正一支好的产品，用良心得到开过了千万，129项专利啦！爸爸妈妈，你家想要去对找129项专利的物件来卖予恁，所以讲人伫电视卖3900-8000的价值，大家唔只系烧抢要爱，黄西田敢若食了一句话，免费甲咱代言。啊，无黄西田代言爱几啊百万，
0: 是
1: 吼、哦，啊，咱请袂起，咱就用产品，互伊食，受伊肯定，啊，伊甲咱做代言人，证明讲物件食了好。黄西田这个艺人虽然真资深，但是真有信用啦，无袂当伫电视界遮尔久，吼、哦，啊，伊会当肯甲咱代言呢，绝对是好产品，吼、哦，中北时代，电话0800-0098，一罐3900-8000伫电视咧卖哈。伫三立电视台、明视电视台、TVBS 电视台、超市电视台、会员电视台，拢总有咧广告，拢总有咧卖，一罐就是3900-8000。家宏今日甲客来遮，又为要互遮个爸爸妈妈一罐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同款3000块，啊，这是要创啥？要感谢恁，感谢恁对阮的栽培，感谢恁对阮的收听。啊！伫寒冷的冬天，予阮伸出温暖的双手，送出好的产品，予你食。啊，中北时代大组的6罐6000块，加送一罐7罐6000啦，吼！
0: 来，维力，
1: 来
0: 维
1: 力，来先听一下。
17: 嘿，对。
0: 嘿，咱大都于台中哪边？
17: 大理。
0: 大理哈、哦，你要大组小组？
17: 嗯，大组的是7罐吗？
0: 七盒，
1: 对
0: 对，
1: 大
0: 组
1: 的开盒啦。哎呀、啊，
17: 好，
1: 哦、来等下给你
0: 哈，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吼，会晓买，无爱心肌梗塞的，无爱冠心病，尤其恁厝人穿过经啊，啊，常常弄到磕到都乌青经血，迄就是你血管壁脆化，所以讲你乌青的经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的心脏啦，常常闷闷的、颤颤，有当时啊心脏咧跳，有当时啊紧，有当时啊慢，血啊有当时啊关关格格，你甲食。每条通保证你袂中风，逐条都通保证你袂心肌梗塞啦。
0: 来，0800-0097-0098，
1: 来了哟。
18: 你好，
1: 嘿，来妈妈，
18: 我是江秀道，刚刚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啊。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赶紧卡，搁等差不多5分钟，有可能就拢写完啊。中辈时段，爸爸妈妈。只要你一通电话，解救你的心脏；只要你一通电话，救你一命；只要一通电话，甲你换新血管，换新的心脏，互你袂中风，互你袂心肌梗塞，甲你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胆固醇，降你的心包油，三天， 爸爸妈妈，三天给家宏机会，三天若无影有效，物件做你甲寄转来还我。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人的一生，吼、哦！一通电话你会当加活五年，加活十年。你这通电话若无卡，你雄雄伫这个寒天，那血管叫收缩，血管叫塌掉咧，塌伫心脏冠心病，随乌医乌医啦。
0: 嗯。
1: 啊，若中风的，有当时送去病院，若有救的，回来也半。半身不遂啦，
0: 也是一卡一手啦。
1: 啊，那无救的，就直接嘛是个乌医乌医。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莫听到救护车的声就惊。爸爸妈妈，咱只要家己家，咱这个每条通买东西吃，听到救护车，甲咱拢无关系。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无常啦。吼、哦，剩偌济炸袂走，咱家己身体够用，甲咱的血管壁，甲咱的血流够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身体会健康啦。啊，这电视咧卖，会当伫电视台卖，拢是高规格产品，一罐3900，60粒，加红送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盒，加送一盒10盒，7盒，6盒，加送一盒7盒，6000块啦，啊，60粒的啦。哦，讲一个唔对，
0: 是嘿，哦，所以哦，0800，0900。控九百租数真正是要玩笑啊啦，所以拄只个考虑的，咱若一天敢有读到虚狂的，困到卡麻手臂的，甚至讲吼，咱定定感觉爬楼梯、落楼梯拢走路会喘、喘鼻鼻这啦，这都是咱本身含氧量无够，血管啊清清平平的，会换一个全新的血管，帮助咱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啦。会当哦，帮助咱度过这个平安年啦。
1: 啊，脚麻手臂的啦，吼、哦，脚尾手尾冷叽叽的，拢总甲食。我都甲你讲啊，脚尾手尾冷叽叽，代表你血液循环无好，你绝对是中风的啊，
0: 危险
1: 群。啊，你是心脏、心肌梗塞的候选人。今日只要一通电话改变人的一生。本来我甲你讲吼、哦，无常明仔载就到。你今日卡这通电话，变做明仔载先到啦。吼、哦，因为咱会明仔载就甲你寄出去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收到会，赶紧甲食。今年的冬天，心脏病、脑中风拢无你的问题。爸爸妈妈，3000块，值得换你的性命。3000块、6000块，会当救你一条性命。有价值无？我唔知影，但是我希望爸爸妈妈恁家己去思考啦吼。物件同款。电视台买就有啊、
19: 哎，我要大组的，
1: 要大组的吼，好来，讲讲有吃过无？
19: 啊，有啊有啊，
1: 有啦吼，吃了好无？
19: 哦，有啊，迄胆固醇哦，拢迄落工作侪啊，
1: 安尼吼，好，甲你建议无胆固醇高中风啦，嘿啊，吼，好，
0: 好来你得意啊，好
1: 好，
0: 来
1: 来，为了来美秀啊妈妈，嘿，来了，
20: 四
1: 组的，来电来个，
0: 好你得意啊，哈，
1: 来为了先听伊话。
19: Hey, 我
1: 要一条
19: 大组的，
1: 唔晓讲。要一条大组的啦，好，来先听有你电话
0: 来咧吼。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啊，恁对阮的支持啦吼。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让恁写啦哈。那要爱生命，电话甲卡通，电视一盒3900，我卖你3000块，买一盒送两盒，啊，卖予你卖心脏病。卖冠心病，卖心肌梗塞，卖中风，卖胆固醇伤高，降你的三酸甘油脂，降你的血油、血脂、血糖啦，吼，拢总降啊！来，为了，
20: 为
1: 来电话叫你先听友吼，啊，啊，过来，你来脚尾、手尾、冷叽叽，你的脚麻、手臂，代表血液循环无好，长辈时代有诶讲脚麻，啊，火烧厝你哪唔走，啊，着脚麻是要哪走啦？血液循环好。咱就卡袂麻，卡袂痹，暗时才袂卡袂手袂冷叽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开3000块、6000块，加予你活20年、30年，予你食到120岁啦。来，喂，你好，古城大哥。
21: 喂，你是？
1: 嘉宏啦。
21: 哦，嘉宏哦。
1: 安尼我有认真无？你透早卡我听，正卡我听。
21: 哦，你好，你好，辛苦啊。
1: 袂啦，
21: 现场做。
1: 每一组细组啊啦。
21: 哎，我啊，当时怎样睇啊？
1: 到站之前，
0: 明仔载行奥利的，咱到
1: 位啊！拜六的，今日古城大哥，
21: 拜六哦，
1: 好，
21: 拜六。啊，我讲，我拍台阁有两
1: 个。啊，你来，你外口的服务人员讲来，你电话今日。 哦，来啊！感谢全国，你看这透早卡啊，这真正支持咱的产品啦。嘉宏的产品哦，咱古城大哥是学了甲会得志啦吼。啊，最后啊，时间用要接近尾声，爸爸妈妈唔通阁思考啊啦，阁考虑落物件无啊，啊物件若无买无得，连性命都无去，无价值啦。电视咧卖三千块八，我卖你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这真正今日做神书救人命啊！大组的就是六啊，加送一啊，七啊六千块，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外口当家做线啊。
0: 好，咱来听歌吼，刷卡服务，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哎、欸，喂，你好。
1: 哎、欸，你好，我昨给你买两万一。我是讲你的工作的通货路足好诶。
2: 哦，保证赞诶，妈妈，那无好免钱。
1: 我讲啦，我昨给你买两万一啦，
2: 我知
1: 你讲
2: 讲一件，
1: 一件算一千块。
2: 这无阿多啦，妈妈，这真正有够少。你开电视甲问吼，一罐3900阿伯，
0: 真正不离价。
2: 哎呀，你去问外口，我电视台的电话给你，你卡去甲问。迄款的公司来，
1: 你得。我慢甲你提干那三阿爸。
2: 无啦，迄无大安尼，我这一组，我就是要优惠安尼，互人家来，
0: 你得来个。吼。
2: 系啊，来。
0: 因为吼，我今仔日嘛接到足侪听众朋友，你是的时阵卡电话甲伟阿讲的，哎呀伟阿，我吼真正有去电视台甲伊买一阿妹，因一阿妹介绍真正是3980，伊就是有买过电视台。这个翻过来甲咱电台买啦，
2: 因为都要听到咱的优惠。
0: 嘿，
2: 啊，我这我唔是特工会当优惠的妈妈、
0: 嗯，
2: 爸爸，我这两个月后，这个有法度，
0: 对，
2: 甲这个原物料扣者，
0: 因为拢欠货。
2: 系啊，这来自八个国家，这会当扣这个原物料，做这个正好的产品呢。这所有我跟你讲吼，其实这医生交代我卖讲的，所有心脏病全国的权威就对啊啦，一半以上。拢咧食我诶每条通，因为啥啦讲，因当时因拢共同来，阮参与开发这支产品啦。啊，我甲你讲，因袂使讲，因为应该来当开西药恁食呢啊。其实因家己医生拢咧偷食啦、
0: 嗯，
2: 包括台大，包括南口中科，包括嘉义中科，包括高雄中科，我袂使讲讲名，吼、哦、破查袂使，连查点先煞破。我会害到人的头路，连医生、西医的医生啦，都认同讲你爱食这個，因为我家己是安怎讲伊，讲叫我爱食，因为我家己本身去照，我就讲我较早赚65%，三条冠脉，一条赚65%，一条赚45%，一条赚15%，医生讲哪有可能拢零啦，哎呀，伊才开始搞。

0: 头的路头，卖米都咧卖掉。老爸老母对我的教示，我永远记伫心肝内。阮老母做生意，阮老爸做生意，将来嘛讲好。伊讲讲，咱人爱防较偏咧，袂要紧。咱防偏会食会困一讲偏，袂食袂困一啦。长辈时代，咱若讲偏爱歪头歪耳啦。我就是抱着这个心情，感谢所有全国的听友长期甲我照顾。我就讲啊，全国上大间的电台嘛来招我要合作产品。
1: 是
0: 全国电视台，敢若我有法度对电台的产品卖到位电视台去。不是卖迄个唱歌台呢，是卖大台的明视电视台 TVBS 呢。TVBS 将来唔捌咧放广告，保健食品呢。拄我敢若我老家宏第一个，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吼，恁伫 TVBS， 恁看捌看到55台，恁甲看恁敢捌看到人咧广告保健食品，绝对无可能。佮两分钟诶，我全国第一个。
1: 是，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无真正的能耐，你甲想啦，无遮好个产品，无救遮济人，人愿意安尼做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爱的就是恁一份疼惜，爱的就是恁一份肯定，爱的就是恁一份欢乐。啊，我做好产品来救恁的产品，来救恁的性命。长辈时代，恁拢哪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我讲我逐天困醒烦恼的，是讲遮个听友，大家唔知道有健康无？我这个听友，这个爸爸妈妈，这个大哥大姐，身体唔知有勇敢无？昨暝困了唔知有好无？唔知有发生代志无？这拢我是我挂心的，因为恁哪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哪像我再生的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较好通啦，救家己的性命，来回了。
2: 嘿，
1: 大哥，
2: 嘿。我自己要更改一下。
1: 好来，好，你等我一下
0: 吼。哦，啊，我就讲啊，一通电话改变咱人的一生甲观念啦。存钱无路用啦，存钱，我就甲你讲啊 ，AM 啦，心肌梗塞，哦，一个就去啊。存偌济，你敢开会着？
1: 迄种变伪善啦。
0: 啊，来回了，秀聪啊，哎，妈妈。
3: 我
0: 细组的。细组的倒哈好。
1: 好，别紧，
0: 大细组拢别紧，买着就救会着啦。我无要求恁买大组的。但是大组我阁加送恁一啦，就是特别要感谢恁对我的肯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予咱家己一个机会，人生会当听到我的节目，咱嘛是算缘分的一种。吼，家宏，我就甲你讲啊，我的物件卖到倒位去，你知无？卖到厦门福建啦。
1: 对。
0: 人敲电话叫这边的人甲寄过予因啦。
1: 嘿嘿。
0: 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爱了解讲我的产品。连对方都有听我的节目啊，吼、
1: 嗯，
0: 厦门、福建，遐拢咧听咱的节目呢，拢透过偌济人甲我拜托，讲要来甲我买我的产品。
1: 是，嘿，
0: 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最后甲恁介绍五合一的啊，林下油鱼油专利的 Q10 100%，专利的乌精草油100%，专利的大豆萃取物100%，要救你的心脏，救你的大脑。卖阿兹海默症，卖脑中风，卖心肌梗塞，神经癌，心脏病一定爱吃。过来，你目睭输的，目睭生下盲目高老皮油的，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甲白灯去吃，真正有够赞的就对啊啦吼！我刚才当安尼甲你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会卡麻手臂的吼，人讲啊你卡麻袂行吼，啊我就讲啊，暗时皮啊盖袂烧的，脚尾手尾冷叽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逐天头壳安尼冷戆冷戆，细心细心的，耳孔鬼啊，叽叽叫的，血路未通啦。爸爸妈妈，血路未通，要食什么药通？食每条通哦通，伊甲你食了，逐条都通，大细条拢通，大细条拢通，你就会长血寿啦。上至少今日你要开这3000，加乎你活20冬。长辈时代有记得无？开3000块，加活20冬啦。今一罐电视卖3900，白我卖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两小组6000块，再加送一罐7罐6000。电话0800-0098-0098，本来无半组啊，阿伟他都啊甲我参详，讲叫我互你写甲煞。
1: 对啊，
0: 我明仔载当然又搁要用命啊。
1: 嗯，
0: 吼、哦，我就是只在厝感谢咱所有全国长辈时代，啊那买有对的吼。啊，保养的一天一粒至3粒嘛。你本来你有心脏病、血管病、脆坏，你甲食3顿3粒，甲食后改善落来，胆固醇。

0: 新相关的，诶，中风、三酸甘油脂相关的，诶，腰椎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唔好讲生笑，血路是真正占咱人的百分之，吼、哦，四十一款啦，吼、
1: 嗯，
0: 啊，我知影水分占百分之七十，血液占咱身躯足重要的一个成分啦，人若无血，活无袂活啦，你看你若贫血、欠血，食咱的每条通，甲你通血。也会给你补血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着食每条通，会当顾你的心脏，顾你的头壳吼。啊，我着讲啊，啊，脚麻、手臂、脚尾、手尾恁支支的吼，食每条通哦通啊，食咱的血管壁袂脆化，你着袂心肌梗塞，你着袂脑中风。长辈时代，电话0800-0997-0998，你一定爱关心卡，因为最后剩两分钟会当下。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唔好伫即个冬天去学危险去，吼、哦！我就讲啊，即、這个冬天甲度过，甲度过一个平安年，佮加活二十冬啦。买一组产品，加互你活二十年，安尼有价值无？吼、哦！你家己去思考，吼、哦！啊，就家己食花青，花会袂落，花袂渴，吼、哦！啊，家己食降三酸甘油脂、降胆固醇、降血油、血脂，拢总降。啊，心脏泵浦啊，互你变有力啦，吼、
1: 哦！来，喂，你好。
0: 喂，
2: 条条通
0: 来妈妈，
2: 要
0: 大组的来，你伫电视台有看到广告呢？
2: 嘿，
0: 嘿啊，这真正有够赞的哈！这家伙唔是咧乌白讲的，来电话加咧哈！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998，只要一通电话，改变一个人一世人的命运，听落听袂落，安尼就介在恁家己啊啦哈！啊，家宏甲阿伟。敢来当甲你讲，阮拢农村的子弟，爸爸妈妈，我今日祝福恁，吼、哦，真正饮家己的落茶啊，趁钱救恁的性命，趁钱要互恁加活两年啊，加活二十年啊，安尼唔知有价值无？长辈时代再次甲恁感谢，吼、哦，啊，我都讲啊，要有对的甲你恭喜哈，你袂今年绝对袂中风啦，今年绝对袂心肌梗塞，尤其恁老曾经啊，恁老中风的，你更加需要甲买东西吃。伊会甲你改善你的中风，改善你曾经啊的竞争，这都敢那人生我讲啊缘分，甲一个希望啦吼。每条通，互你达条通啊，啊啦达条通就袂中风，袂心肌梗塞。我都讲啊，袂搁再脚麻手臂，袂搁再脚尾手尾冷叽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伫遮再次甲恁感谢，那买有对的，你福气啊哈，啊，搁加一个平安啊，来素兰啊妈妈。来少兰啊，妈妈，喂，喂，啊，啊你电话通啊，
1: 通
0: 啊，通啊，免个卡哈，啊，时间来到最后啊啦哈，电话记号调哦，0800-0997-0998，错过这届的机会，你会后悔，
1: 我袂甲你骗啦。等到明年才有这个物件
0: 啊，啊，你等下有零上钱，你就甲电视台买，同款会当照顾你的身体啊，而且时间嘛差不多来到最后的尾声啦哈。啊，会当去听一点钟的继续听，啊，咱后手啊，阁有两点钟的节目啦，
1: 是
0: 吼，啊，而且再次甲恁邀请，再次甲恁感谢，早暗天气寒冷，爱穿好少，感谢所有的爸爸妈妈啦，吼，啊，来位了，素兰啊妈妈，
1: 喂
0: 喂，啊，你的电话，这素兰啊妈妈要出价，安尼这电话安尼，
1: 好来，0800-0997-0998。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共享吼。
0: 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那听两点钟到站的，明仔载阁继续甲阮支持甲捧场。啊，那阁有一点钟通听，阁有两点钟通听，继续听。
1: 是来感谢咱的爸爸妈妈来电台共享插播。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5: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吼搁一直喘。
6: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5: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6: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7: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8: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了，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5: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吼搁一直喘。
6: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5: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6: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7: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8: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1: 97.5，
10: 快乐婚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东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0点整。
13: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call in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2: 依托蜜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5: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足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9: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阿公，
10: 你去买的大卡，阿公来去买的小卡呀。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就厉害呢，
10: 噶等你才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3: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4: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3: 伊达萨巴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4: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5: 老弟，古不吝爱读。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跟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博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博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0: 寄挂号
11: 要寄什么呢？
1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2: 帮我操作啦。
1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是快乐联播网，联播网。
1: 有一首歌要送给你，
2: 听好。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上。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啦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就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8: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9: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8: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0: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1: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忠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鹅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2点整，
15: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一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遂大赚钱，祝福咱大家拢福星无量哦，有福都有量，啊，咱若有量都有福报，福星无量。感谢您每日拢伫个这个空中陪伴着凯奇，和凯奇感觉袂孤单。感谢您每日拢用业绩来支持着凯奇，和凯奇阁有一嘴饭头食。感谢您每日相信您家己的选择，相信凯奇这边用阮的产品提登去，不管是试用，不管是捧场，您拢食出效果。即马讲卡电话会登来甲凯奇讲，凯奇啊，你嘛做现场，和阮去哩诶，什么见证、考验一下，卖呐，真正食了有效较重要，见证并不是上重要的。你开的钱，你家己食了有效，这是上重要的。你讲是不是？用甲你骗的啦，讲这偌好，拄偌好，叫你来买，欸，这不是长久之计啦。所以感谢每一个大哥大姐对凯奇的照顾，感谢每一个大哥大姐对阮皇家制药的信任，才让阮会当一步一步愈做愈好。感谢你，麻烦你来。我若有唔对的所在，请您教阮继续批评甲指教。凯奇若做了好，嘛希望你有凯奇一寡鼓励。凯奇的鼓励哦，就是讲，卡台来个凯奇讲，哇，你做了袂歹，我规工心情都足好个安尼吼。也是讲凯奇，我即马需要讲你的产品，我想要来试看卖啊嘞哦。啊，你拄好和凯奇这个机会，你来试阮皇家制药的产品，绝对袂让你后悔。啊嘛，感谢你和凯奇一寡业绩，安尼头家嘛讲肯定哦。感谢你，讲我认真咧做工过啊，我才有法度继续伫电台头顶来替大家服务。我若做无工过，做无业绩个，头家敢会请我？哪有可能啊？就算一个月3万块、5万块无效的，这个主持人伊敢要请？无可能嘛？就敢咱食产品同款，一个月食3000块，也是一个月食3万块，只要哪有效，3万块嘛袂贵。只要若无效，3000块拢是了钱，拢同款的意思啦，吼！再拜托大家，若有需要，才有开始一个机会，和我认真伫个电台这条路继续行落去。感谢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节目嘅一开始，要邀请你来听这首好听嘅歌曲《望你来》。咱当然嘛，希望讲每日拢有好运。望你来，每日拢有贵人；望你来，每天拢有好代志；望你来，那开始咧，每天嘛希望有订单、有贵人、有好代志，逐天拢安尼望你来，吼、哦，感谢。所以这首歌听完了后，我特别跟你讲，要怎么增加自己的好运？免开钱哦，唔免开钱来增加。家己的好运，所以咱逐天拢爱望好运来，望贵人来，望好事来。这首歌，望你来。

即卖你伫咧倒位？伫咧台北？伫咧高雄？伫咧台南？伫咧嘉义？伫咧台中？伫咧彰化？也是伫咧凯奇的隔壁？那可能有人讲凯奇，我即卖伫你后边，唔好你搞惊哦！我家己即卖伫咧遮，乌乌暗暗，我会惊哦。真侪人拢会希望讲贵人会来，好运会来，好事会来哦。上重要的，咱的乐透头彩、五三九头彩、威力彩头彩嘛会来，上无统一发票200块嘛会来。你敢有钓统一发票200块？开始无钓过200块，真正的我拢钓400块，我钓一遍400块，一遍尔，100块一遍。哇！迄时阵我偌欢喜呢，我钓迄张400块的吼，敢那我考试第一名同款，摕咧世界鉴定，世界鉴定，我嘛只要人看到我绝对登迄张400块的互看，我是心内真欢喜啦。别人应该咧甲我笑，400块有啥好登的？我就是登迄边了后，过来统一发票都唔捌个钓过啊，200块嘛唔捌个钓过啊，所以我的发票过来拢捐出去，啊，捐出去遐紧啊啦。加减做善事，哪样丢？那是别人的福气，阿妈拄好会当做善事。后来我才发觉，原来吼，要家己较旺嘞，家己的运气哪较好嘞，这是有办法的哦。普通时唔免讲哦，求神拜佛，也是讲，逐天烧金纸，逐天拜拜，逐天念经，唔免安尼。有一点小小的生活习惯改变，得当好运。一直来啊，对当好事一直来啊，对当贵人一直来啊哦，这叫做旺家己。咱人唔是干呐，什么地印红晒啦，啊地印某囝啦，唔呐哦，咱上重要是要地印家己，家己爱啊好嘞，旺家己，你讲是唔是？所以开始今仔要甲你教，要安那来旺家己。第一点，这上侪人啊，尤其是册读了较无侪的人。哦，常常嘛咧，哎，哪会安尼啦？是安那要安尼对待人啦？哦，这个代志是安那会这么啊歹做啦？哦，你是安那要安尼对待我啦？是安那别人拢要对我较无好？是安那拢要欺负我呢？规工干咧怨叹来怨叹去。老实讲，像凯奇，逐工若要讲爱起来，咱公布台进前，我都爱做真济个功课，吼、哦，爱、啊、来看业绩做了有够无？做若无够，我都要用头家念。过来落公布台了后，就过来接电话，接电话有真济人个问题，我爱来回答。也佫有的是厝内底个代志，哇！因安尼一直讲啊，因厝内底因囝安那，因隔壁安那，因新妇安那啦，我都嘛同款爱来听。听完了后，我有时啊业绩若做无够，同款阮头家原来煮一碗莲仔汤，互我来哪啉哪补嘞。一暗回去，家己同款搁爱做功课，看手机啊。回去了后，啊搁爱洗菇哦，洗菇恁听有无？那个对开始遐久的就知影，我饲一只菇，啊得爱甲洗，啊得爱甲拍啦吼，啊搁爱那去万番薯条啊好食，去买红萝卜好食，啊搁爱甲下水果好食。完了了后，就开始家己吼，头毛都爱来保养，面都爱保养，全身都爱保养，也搁爱运动来维持身材爱好。我真无闲，所以根本都无时间伫遐咧唉声叹气。我刚想着讲，我要安那愈来愈好呢，无时间伫遐咧怨叹东怨叹西，也是讲别人对我无好，是安那我的命运会安尼，是安那一碗莲仔汤会遮尔大碗。是安那食起来会遮尔艰苦，遮尔歹食，嘿，我拢有感觉讲，我家己做了无好，不要紧，明仔再过来，吼、哦，减这个怨叹，唔好呢唉声叹气，千万唔好吼，过、哦、来第二项就是讲吼、哦，开始拄只犯的错误，我得爱把这个统一发票400块尔，啊，得安尼一直提防看，其实有时啊。这好代志是卖一直去讲讲的，别人嘛袂心酸，别人会感觉讲啊，你到底是咧创啥？一人一句无好诶，你要好起来，这是无可能诶。你讲是毋是？啊，若一人一句好诶，你要卖落去，这嘛是无可能诶呢？这嘛是无可能诶。你会记得无？以前哦，
有一个，这是应该是真正的代志啦，新闻有报，有一个市长，伊的牵手出一个车祸，迄、那个车祸非常非常的严重，有可能性命都要再见去啊。要唔过，伫迄时阵，因为伊做人真成功，所以有真多啊，伊、的朋友有真多啊，爱护伊的人。做伙伫咧赶一个时间，因某要入伫咧要入去手术房赶一个时间，为伊来祈祷，希望伊会当好起来。真侪人，几千人、几万人为一个人来祈祷，希望伊会当好起来。迄时阵，奇迹真正来啊！原本已经无活咧的希望的人，有法度去活起来，有法度去活起来哦。所以，足侪人，逐个人若讲你好。你要无好是无可能的，啊！大家人嘛，一人一句，400块这是啥啊？这又个是啥？这又个安那？大家人都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大家人拢无讲真真正正咧祝福你，拢是一句无好的话，一人一句无好的话，你就无好啊！吼，所以咱尽量卖设计去讲等，等讲你即马有偌好过，卖设计去讲等，等讲你即马有啥物，尽量卖啦，因为。普通人讲人无好诶，较侪真正祝福人好诶，真少啦。含亲情，伊就是安那，无希望你过了伤好。我开始讲即句话有实在无？含亲情，伊就讲无希望你过了伤好，啊嘛无希望你过了伤歹，是安那？惊你甲借钱？我讲话有实在无？有啦吼，大家拢知影。啊，那第三项咧，就是讲吼，咱卖常常咧讲无好的话。什么叫无好的话？譬如我出门无细意去打着骨塞，我就讲啊，惨啊！今仔日我奈遐衰啊，惨啊！今仔日我奈遐衰，这内底都有两句无好的话，你讲是不是？哦，这伫个道教内底，内底叫做避惨。咱唔通去讲迄无会发生无好嘅代志，迄款无好嘅话啊，惨啊，惨啊！你迄句惨啊，开始就表示你今仔家己要惨啊。啊，你迄句打着屎，那遐衰，就表示你今仔要衰啊。啊，那是像即卖开始，我若一出门，骨屎甲打落，讲出一个讲哇赞，今仔打着屎，表示我今仔要捡到钱，我捡到黄金，踩到黄金。平平同款的代志，也毋过无同的话，你讲起来吼，迄款的心情，也阁有你今仔日的心情，会完全拢无同款哦。第二个，讲我是踩到黄金嘛，我第常常咧想吼，我今仔日应该捡到钱，我今仔日捡到钱。啊，那第一个平平是同款的代志，伊会感觉讲我今仔衰，绝对衰，一定衰，一定要拄到虾米无好的代志。卖讲无大劲，讲久就一定变真呢。咱奈要加讲一挂好事，加讲一挂好话，甲伊讲久就变真呢。你讲是毋是？所以这个避忏是非常的重要哦。不管是佛教也是道教，伊拢会甲咱讲要避忏，就是不要常说一些垂头丧气的话，我们要多说好话来迎接好事的发生。再来第四行。这嘛是开始，逐天拢会做的代志，就是会知啊，一定爱热头毛。有个人讲，开始安那叫热头毛，其实头毛就代表咱一身躯的财哦，财真重要。头毛代表咱一身躯的财，尤其是女性朋友。有人讲开始，你安尼讲不对哦，我秃头唔够，我真有钱哦。秃头毛分的，有的秃头吼，那个头是真金骨的。会发光诶，迄个无钱嘛无可能吼、哦，是爱家保养个好上重要，所以会知影咧，秃头嘛爱热头呢，要促进血液循环啊，头皮唔只会水，若有头毛诶，你更加爱热头，因为头脏你若会水，会金骨，会乌金吼、哦，好野人诶头毛大部分拢是金骨。乌金非常非常的水的，所以头毛绝对爱保养哦好，热头买当促进血液循环，让你整天的头壳是哈清醒吼、哦，头部按摩一下，和规工的头壳是哈清醒，伊的血液循环然后，你的面的面相买哈红光赤字吼，开始安尼讲就知影。
但是面色会红润，红润就会带财，头发属财哦。咱大刚会知呀，咱那金足个头毛偌好，整理又水，叫做早发大财。我一定会个头毛整理又好，整理又水。我的头毛是非常水、非常金骨的。有凯奇的相片，也是看过凯奇的，也是有加凯奇来的。应该拢知影，我对头毛非常非常的照顾，非常的照顾。我的头毛无染嘛无电，所以我五年就会把我的头毛捐出去一遍，一遍捐是40多公分安尼捐出去哦。我是固定差不多五年就捐一遍的头毛。你是不是要问捐头毛捐好家？要捐好切肤之家？要有遐癌症病患因会当有真正的头毛去做一顶好的假头毛来陪伴因这治疗的路，会当行较顺嘞，还有信心早日康复。所以我五年我就捐一遍头毛。你若要捐头毛，像我这种捐好的高规格的，我是拢无电无逆，安尼互因去处理。啊，一顶会当做查某的头毛，因拢会非常的欢喜。40多公分会当做长头毛安尼。即我若要去卖1-2万块，你敢知影？我若要卖我的头毛，用卖1-2万块去给假头毛店家做假头毛，我无卖，我真正是捐出去。所以头毛顾好，唔那讲会当甲咱带财，咱嘛会当免钱去做好代志，吼、哦。过来话唔好讲了伤满，因为凡事咱来留余地，唔好一直要讲假代志。大家吼，我无好听哩。凡事留余地，人前留一线，日后好相看。咱永远唔知影这个人后摆一年后、10年后，伊会变一个人未？有可能咱也需要，即卖伊可能无好过，要唔过5年后、10年后，可能咱需要伊斗三工啊，已经变作一个大头家，拢有可能。所以咱唔好去看不起任何一个人，而且咱的讲话嘛是爱留一点余地给别人。要无哪有一天，恁日后阁拄到真正有代志要拜托伊的时阵，哇，你要提什么去甲拜托？对不？家己甲家己的路拢惊死呀，安尼要有路头行无？拢无啊吼！也是讲你要替你的囝儿事事去甲拜托，这嘛拢没办法、啊。今日是说袂晓做人，咱有时啊爱替伊伫个外口打点做人，你讲是毋是？所以即马做爸母原来无简单呢，吼！尤其啊40年厝的、50年厝的，遮拢爱为着拄啊经济要起飞，台湾经济要起飞，你毋若讲家己爱拍拼，嘛爱为着你的今日是说来拍拼，今日是说生意做起来啊，因袂晓做人，有时啊。嘛，阁是恁咧替他打点一切，你讲是毋是？凯奇拢知影你的辛苦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2-1-2-3-4-5。咱加做一挂好代志，不管是为着厝内底的人，也是为着无熟悉的人，加做好代志，加讲好话，天公一定会保庇的。你相信，真正你要相信，人若只要加做好代志，都会有福报。有福报，你就知影。有时啊，危险来的时阵，也是讲咱今日是说需要斗三工的时阵，也是讲咱家己拄啊差一寡寡运气的时阵，迄时阵你就知影福报有偌好用啊。所以福报爱累积的，加讲好话。给做好代志，这是累积福报的不二法门。这首歌《天公的宝贝》送给你，我相信今麦有听凯奇的节目的人，您拢是世间上上好的人，您拢是常常咧帮助别人，常常讲好话，常常做好代志，甚至有真侪人，你若家己食了好，阁会甘斗小报的，拢会希望别人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您拢是做真济好代志，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2-1-2-3-4-5，上有福报的你，天公一定会保庇。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天公一定会保庇你的，因为你是上好的人，感谢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4-5，再来蓝静广告哦。真侪人有这个看袂清楚的问题，看袂清楚有分几啦种呢？有的是目睭视过吼，一直拢黏在这个目睭遮看袂清楚；有的就是安尼看起来拢模糊，要有的咧就是讲，然后日头伊就惊，绝对爱挂乌林呢，因为日头若晒落，伊的目睭就会点会疼。要那有的就是长期咧滴这个目药水，滴了后目睭反而烧。会点会疼，因为目药水内底加有类固醇甲消炎药啊。这类固醇甲消炎药啊，伊会去阻碍着咱泪腺的这个分泌哦。泪腺分泌如果不好，有时啊目睭晒过，目睭晒，你就是安尼一直衰，一直老啊，手咧特别一直去累，手那去累，又个你的眼角受损，所以长期来你得爱安那开刀。因为点目睭药啊，拢已经无效啊。医生阁会甲你讲一句，你家己哦爱去补充叶黄素。大家人加减拢有咧补充叶黄素啦。我食都有咧食，效果都袂出来，啥奈安尼？其实叶黄素你爱一分哦。第一，你爱水溶性的叶黄素；第二，你爱金盏花萃取的叶黄素；第三，你叶黄素的量爱拄啊好，唔好伤济。过来，你还去添加维生素 A。过来，你一定爱水溶性的，你才有法度，和你的目睭来吸收哦。你爱补充伊爱的营养素，才有法度改变你即马拄到的这些问题。尤其是我跟你讲吼，效果什么上紧？有开刀的，也是你即马咧开刀的。你若开刀有空嘴，定定去累哦，累了你已经角膜受损啊。也个有咱即类的，跟咱人同款，你知影无？有人银，也冇冷清哦。你的冷清遐已经失去啊，翻白啊，更有法度去转来跟咱鸡卵同款。你家己咧蒸卵已经熟啊，敢有法度搁个掺一寡物件？就算掺化学个上强上毒个化学个，伊嘛搁无法度变转来两千啊！唔是两千三千迄个两千哦，是这两银迄个两白吼，无法度变做这原本卵迄款形啊啦，伊就已经熟去啊！你搁掺上毒个物件、上凶个物件，伊嘛无法度搁转来。要哪来改善？就是你即马。发觉小夸唔对啊，你得爱马上来给伊止损，补充伊需要的营养素，比什么 P 什么 S 的吼，也搁较厉害，叫做 GCPA 眼睛营养液 ，GCPA 眼睛营养液，伊唔呐讲会当互你看清看明，这是上基本的、上简单的。你强要失去啊，爱去开刀迄两边吼，你会当较紧给伊止损的。有可能你唔免去开刀，也若讲有咧开刀，也是开刀过诶。你食这支 GCPA 眼部营养素，你会感觉讲奇怪，效果那比一般的叶黄素要搁较紧。因为第一，伊是用啉诶，用啉诶是直接会当舌下吸收，比你去点目药水要搁较紧哦。因为舌下吸收，你才有法度直接入去血管内底，该通诶。该清的拢该清掉，拢该通掉，你才有法度袂过安尼脱掉咧。老目睭油，老目睭晒过，也是讲一片安尼伫个目睭头前看袂清楚，也是讲小看有光，你就会点会擦，也是讲你明明这个坎伫个家里要插香，一坎只大坎的香炉，你嘛安尼对袂到，你嘛插袂好，安尼一直忙。一直补吼，这支 GCPA 眼部营养液，因为它有法度效果达到200%，和你这两类马上有感受。啉一罐，隔天你就感觉会金；啉一罐，隔天你就感觉会清；啉一罐，隔天你就感觉袂疼。这罐眼部营养液，因为是隔天都有帮助，所以一罐在咱的一般便利商店的通路啦吼，也是讲量贩店的通路，一罐就要150块，那一箱12罐就要1800块吼，一箱12罐就要1800块。今仔日咱唔免1800块。
只要一箱1500块，唔那安尼哦，唔那安尼哦吼！伫外口是买两箱送一箱。今仔日因为有新电台伫南部一边开两台，所以今仔日咱买两箱直接送两箱。等下哦，还袂煞哦，因为咱的新电台新听友，今仔买两箱送两箱以外哦，电话先个麦卡，0495-1235，0495-1235，你先买卡，先抄落来，连咪哦，前五名，一个要送你一支适合伊的老花眼镜。第一，伊会当自动变焦，不管你几度挂起你，就变作你的度数啊吼，所以你唔免一直换目镜，唔免一直换。第二，这支老花眼镜头顶有挂电火，真侪人看物件光度拢会无够对无吼，你唔免阁去另外拿火来照啊。这支老花眼镜头顶就自动挂电火啊，你看甲倒，甲你照甲倒，啊袂刷咧哦吼。这支老花眼镜另外一边也阁有一个验钞灯的功能，若要看钱是真的也是假的，咱阁会当使用这个验钞灯哦。这验钞灯照落，然后铺一挂图出来，这就是真的。假是无法度有这款技术的，所以这支老花眼镜唔呐会当自动变焦，也佮家己挂电火，也佮有验钞的功能，三合一变焦老花眼镜，市面上拢无的吼。原本一盒咱的 GCPA 眼部营养液，你若讲有开刀的，也是讲即马已经模糊啊，看袂清、看袂明啊，也是讲非常的点啊，也是讲你即马伤光，你嘛无法多看；伤暗，你嘛无法多看；也是讲小可较细，你都看无啊吼，造成你生活真大的麻烦。这款较严重的来吃，效果特别的紧吼，因为你就是欠缺这个 GCPA 营养素。即愈严重来吃，你效果你会愈紧，所以你一定爱试看卖咱今仔这支特别的犹太的。即马伫外口的通路，一罐就是150块，一盒就是1800块，无咧讲价吼。你买几罐入几罐。今仔日伫咱的电台通路头顶开启的节目价，阮皇家制药对这个通路，也阁有对新开的电台，要有特别优待价吼。一盒1800，四盒原本爱7200的，今仔日含半价都唔免啦吼，唔免3500，唔免3200，直接3000摕四盒倒转去哦吼，不用到半价，唔那安尼，今仔前五名有买到的，阁送三合一的变焦老花眼镜，你有验钞功能，你有自带电灯，你会当自动变焦，三合一前五名才有哦吼，因为这支有较贵一挂，市面上嘛无三合一的自动变焦老花眼镜，原本一盒1800块。有人讲哦，开始我敢那要买一盒会送无？一盒1500块。你若讲哦，要买两盒会当无？你若买两盒3000块，我甲你讲，袋仔摕啊大个啦。买3000块，我同款四盒，互你炸断去，好无？买3000块就同款四盒，互你炸断去啦吼。卖讲我开买两盒会当无？两盒同款算3000，3000嘛同款，互你摕四盒倒转去，目镜有无？同款嘛是有哦吼。赶快有一支三合一的变焦老花眼镜，把握机会！老花眼镜只有前五名才有呢吼，只有前五名才有呢。0495-1235，0495-1235。你那愈严重的，你来补充效果愈明显哦吼。咱这支 GCPA 营养素，你讲开始啊，我今麦好好会当来补充未？当然嘛会当，你唔好等到有问题啊，再来补充。迄时阵干那会当挽救你啦，要那你即马会当甲顾了，非常的好，看了非常的清。原本别人迄两类可能用到60岁就已经模糊，用到70岁就根本看无啊。你即两类用到80岁，佮会当开飞龙机，无问题。有咧补充，就干那有咧食饭同款，你只要有法度，人是铁，饭是钢，身体越来越健康，0495-1235，给你家己一遍的机会，你就知影皇家制药的物件是安那，开始电台咧卖呢，也阁有真济电台嘛抢要买，也毋过只有今仔日上俗啊啦，因为新开的电台爱把握一遍的机会哦，0495-1235。
四、五以上广告。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拄只好听的歌曲《原油客》哦。需要咱产品的朋友，电话请你紧卡0491523459，0491523459。咱涨价韩剧对不？真侪人讲开始，你这个单元非常的好呢。我阁唔知韩剧阁分遮尼啊侪种，后摆我都会晓买啊。啊，我甲你讲哦。我要甲恁讲卡村，我讲爱卡电话来，讲咱附近有啥物无同款的庙事无，也是讲较特别的神明，爱开始伫个节目头顶讲的，叫你嘛甲我讲一下。无半个卡电话来，吼，恁真正无一个交谈真呢。好啦，拜托诶，爱甲开始讲，开始之后我都来做功课，来收集，来讲互你听，来替你服务啊，你讲是毋是？所以啊，恁即几个啊，拢未交当一啦，乌白来啊！今仔日我特别来讲胡歌，开始胡歌，刚才咧唱包青天迄个《开封有歌包青天》，刚才咧，毋是迄个哦，吼。咱会咧唱这個，毋是唱这啦，咱今仔是要来讲会当食诶胡歌。什么是胡瓜呢？胡瓜就是咱台语讲的刺瓜啊啦，啊那国语唔那叫胡瓜，一个叫大黄瓜。所以咱人咧讲大黄瓜，也是讲胡瓜，就是咧讲啥？无唔对，就是咱常常拢有买来炒、买来煮汤的刺瓜啊。这个刺瓜啊咧，一年四季拢看得到，所以。咱哦买伊的时阵较省钱呐，卖一时啊像高丽菜，一粒起价200块，俗的时阵嘞，俗到一粒可能50块尔，哦起4杯，起5杯，所以呢，便当店常常拢有用伊来炒，也是用伊来煮汤，有时啊炒红萝卜，有时啊炒肉鸡，有时啊炒姜丝。这个胡瓜阁叫做大黄瓜，伊甲小黄瓜同款，拄啊放落来时阵，你去阿摸吼，敢若去颠掉同款，伊是有刺的哦吼，咧摸是爱细腻的吼，所以才阁叫啥刺瓜啊嘛，对不？啊，伊这个叫大黄瓜，就是伊若熟啊了后，伊会变啥？伊会变作黄的。啊，咱台湾人吼较少食熟的黄的，因为伊熟啊了后，伊内底。这个肉会软软，较无好食。有人会感觉讲，伊是不是烂去呀、歹去呀？唔是，伊是熟去呀。啊，咱会摕内底的籽过来种。要唔过，伫咧大陆，因真济人爱食这个软的、熟的、黄的啊，这款的大黄瓜。啊，咱台湾拢较无啦。咱台湾较爱食青的、食菜的。啊，你讲是唔是？讲是安那？伊要叫胡瓜咧，这胡瓜吼，得甲一个人有关系，叫做张骞。就侪人拢知影，张骞去西域嘛吼，啊，伊为西域就是倒位，人来咧讲西域就是即卖中东土耳其迄边，伊为迄边甲这个刺瓜啊炸倒来，哦，啊，倒来了后，人拢叫伊叫做迄时阵的国王姓吴。啊！来叫伊叫乌龟哦，国王啊，足厉害的，派人去迄中东迄边，啊，甲这个刺龟啊抓转来，所以咱啊用这个这龟啊爱塔国王的姓，甲叫做乌龟。又唔过国王听到，唔是滋味呢。我堂堂一个国王，恁甲我用伫这个龟啊头顶，袂当。我甲你讲，因爱姓黄，因为迄时阵我上讨厌的人就姓黄，伊啊叫做黄龟，袂当叫做乌龟。所以这点咱就会当去看出来啊！哦，你感觉好的，别人无一定感觉好；你感觉好的物件，别人无一定感觉好。伊的人民感觉讲哦，伊的国王真好，炸这个鸡啊，要来转来，和大家会当加食物件哦。啊，这也阁好种，生了也阁多，大家食会饱。要感谢这个国王，啊，改安尼好命，想袂到国王却颠倒来想去，颠倒来想去，所以咱家己感觉上好的物件，别人并无认为是上好的哦。应该真侪人有这个感受啦。啊，那咱台湾人吼、去市啊，咧来买这个刺瓜啊时阵，刺瓜啊有分两种哦，一种叫做青皮青肉，一种叫做青皮白肉，两项看起来拢差不多。又唔过，咱的朱亲的妈妈、熬白菜的妈妈，咱若看到刺瓜啊，第一个甲伊问的是啥？唔是问偌济钱，因为介绍。这拢差不多诶，会甲问讲吼，这是毋是青肉诶刺瓜啊？因为青肉诶刺瓜啊，食起较脆、较甜，适合摕来炒。啊，那白肉诶咧，
伊遐水较暖，伊就适合来煮汤。厝内底吼，然后是大人，也是有囡仔，伊就会食这个青皮白肉。啊，不过大部分拢爱咱台湾人爱食较青、较脆、较甜的，拢会拣这个青皮青肉的吼。所以去，你若爱食软的，要来煮汤的，咱来讲，试过啊，囡仔有白肉的无？啊，若讲要来食炒菜的，要啊清甜较脆，来讲试过啊，囡仔有青肉的无？安尼会向啊啦吼。啊，那电影还是电视头顶，有人当摕小黄瓜来搭咧目睭，是不是？你是不是拢感觉迄个小黄瓜？唔是哦。唔是哦，其实你若讲要来打咧面呢，吼打咧目睭诶，要来消水肿诶，要来美白诶，爱用这刺瓜啊来打，才有效果。小黄瓜无迄个效果啦，一定爱用刺瓜啊才有效果。

一个吃，当作菜来吃，煮汤来吃拢会使，上好的一项的食材啊。而且伊内底佮有丙醇二酸。来哦，老师来咧上课，就会讲哦，红笔拿出来画圈圈。丙醇二酸是虾米物件？开始来甲你解说一下。丙醇二酸哦，伊就是会当抑制着咱体内的糖分来转化变作脂肪。哦，咱来大颗就是糖分变成脂肪，即个二能油愈来愈侪，人愈来愈正。这个气管啊内底有大量的丙醇二酸，这丙醇二酸呢，伊得抑制吼、哦，咱内底的糖分变成肥滴吧，吼、哦，变成辛苦的肥吧。所以咱有糖分的人，粿也唔贪食，盐过气管啊，你加食一寡无要紧。减肥的人呢？拢惊腹肚会枵，不过你试过啊加食一寡，腹肚袂枵，佮会当帮助减少脂肪的形成哦。这是减肥减糖的好帮手哦，减肥减糖的好帮手。啊，那试过啊咩啊紧嘞？第一，咱试过啊爱紧啥？紧这个高以调的嘞，吼、哦。试过啊，经过伊调的嘞哦，你莫经迄个阿嬷刀煮哦，有腰身的迄个袂动哦，爱经过伊调的嘞，过来嘞，爱提起来吼、哦，爱安尼顶空空吼、哦，迄公狗会干，公某会爱的迄款，爱顶顶的啦，唔莫会心的迄款袂动。爱定的爱讲某会干的吼，提等于讲翁伊嘛会干的迄款的。第三嘞，上好外口佮有一点白白的粉，迄叫做果粉，表示较青吼。佮来刺果啊，刺果啊，所以有一挂刺，这是上青上好的。有一挂刺是上青上好的。啊，那有人佮要省的哦，同款一条30块、40块，咱买转去，咱先佮切片，切切了了。大面吼、哦，大目睭大大嘞，消水肿美白吼，还、哦、是辛苦你嘛，都会要美白，你个较大嘞。大完大差不多20分半点钟，大完了，搁起洗洗，啊，搁摕去煮汤，互恁阿姆食，凉拌互恁阿姆食，安尼搁较省。开玩笑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咱厝内底同款哦。你有食啥物青菜食济，唔知影要哪拣诶？你嘛会当打电话来凯奇，凯奇嘛会当甲你做资料来甲你讲，你定定食即个青菜要哪拣？啊，这青菜对人体有帮助，也是有副作用诶。我嘛伫节目内底来甲你讲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咱这个啊，你这间葡萄糖胺有可能特别停起来，无要卖啊，因为这座葡萄糖胺，我老实讲是真正了钱咧卖。不管你伫倒一个电台通路有听到，也是讲你伫外口诶，这个什么日药、日本的这个药妆店然后嘛是有这座葡萄糖胺一碗包装40罐。伊得卖3000块啊，无送任何奖品，40罐得卖3000块啊。咱的葡萄糖啊，60罐卖3000嘞，加20罐出来，搁送一个粉工，搁送一个胶原蛋白。这组是真正了钱来卖，所以一年卖无几遍。我若会当卖，我拢尽量争取摕出来卖，我拢尽量争取摕出来卖。这组葡萄糖胺内底加的二型胶原蛋白，内底加的葡萄糖胺，内底加的天然消炎成分，内底的成分甲用量是甲卖真贵是一模一样的。你摕到的包装是阮批发出去外口，互人搁去分装的包装，你知影无？人摕到你即马摕的包装，搁去啊分做10罐1盒，10罐1盒，伫咧有店面的卖3盒3000，就是30罐3000块。吼、哦，啊，有诶，搁较俗诶，特价40罐3000块，咱遮加20罐诶，60罐3000块，你现赚着2000啊！搁送你一盒粉工，搁送你一盒胶原蛋白，真正，这是要让大家吃出效果，吃出对阮皇家制药的信心。这组是了钱的，绝对是了钱的，无定定咧卖。年前绝对会停起来，吼，会卖别项啊啦，无趁钱是无可能的。

饲公司的人，敢那开饲的薪水都付袂出啊！虽然我一个月无几万块，薪水都付袂出啊！我嘛无啥爱卖葡萄糖安呢，是安那？因为这无业绩啊！阮老家讲无谈，要供体时间无业绩，这就是要吸引更加侪人客来呢。头家嘛讲啊，这是要帮凯奇吸引更加侪听友对凯奇有信心，所以阮大家凯奇嘛无业绩，公司嘛无赚钱，就是搁要用这个这批发出去的包装，摕到是你摕到是大批发的，人摕到的包装呢，你用批发价咧买只。这葡萄糖啊，你知影无？真正有时啊，我搁安那讲，你嘛无相信。当当你去别位买到的时阵，才讲哇，开始讲的是真的呢。迄外口卖真正真贵呢，而且买遐贵的吼，食起来效果敢那无开始这啉起来遮尼啊紧。人搁有送粉工，迄粉工一盒得1500块啊。那头晕的时阵，血压压起来的时阵，水干一包粉工，水有效，随身救命用诶。这粉工是要你随身救命的随身包呢。这胶原蛋白，你感冒的时阵，也是讲喙齿咧摇落的时阵，也是讲你的骨头硬弯硬弯的时阵，你加补充一条，效果嘛非常的明显。也佫有即马皮肤较干，你补充一条，你隔天睏起来，你会感觉讲你的皮肤加足油的，效果非常的明显。这拢送你的呢，你爱把握机会哦吼！今仔日我要限租20组卖完，咱就无啊吼！开始物件唔爱咧杀出来吼，真侪人要卡起来，讲无啊就是无啊吼！你讲你卡偌紧，系拢同款，无物件我就是无啊多卖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把握机会哦吼！你卡起来搁啊紧，只要和别人抢完买无，嘛是无机会。0295-1234-5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4: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3: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5: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6: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7: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条卡呀。
6: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手都拢袂记了了。
7: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卡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啦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真厉害呢。
7: 噶等你只知咧。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0: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9: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0: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9: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0: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9: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1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 GO 频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3点整，
15: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是大家好，
1: 卢主任你好，
0: 哎呀、哦啊，咱空中
1: 啊，有块地兵啊，
0: 对，咱空中所有的听友，哦，所有的妈妈，所有的爸爸，所有的大哥大姐，大家好，我是卢主任，
1: 我替大家跟你讲一声，卢主任你好，
0: 是，
1: 我本介绍的物件吼，
0: 是，
1: 真正是拢足好的呢，真正你是亲身有体验的，
0: 因为我感觉讲吼，咱来去改变一挂社会风气啦，
1: 对，
0: 你敢知影，即卖社会吼骗的真多，咱来去改变这个吼。这个环境，咱来用有效的物件，好的物件，吼、哦，实实在在的物件，
1: 吼、
0: 哦，来介绍给咱的听友。
1: 你唔那实在呢？
0: 是，
1: 你佮个爸爸吼，互你的遐经验，来坑落这里底，
0: 是
1: 啊，造福咱的人群。
0: 是，
1: 哎、欸，这是做公平。
0: 因为老的拢有交代啦，就是讲啊，吼，钱赚侪赚少，迄拢无要紧啦，有他生活就好啊。比咱较艰苦的人吼，真、多；比咱较好过的人嘛，真多。好、哦，但是咧。咱咧做这个行业，
1: 是、
0: 哦、透过着这个媒体，
1: 是、哦、
0: 咱会使把好的产品，
1: 哦，
0: 就和这个啊、一般的消费者，伊使用会着，啊，改变着伊身体方面的这个问题。
1: 你特别来讲吼，唔难使用会着呢，
0: 是，
1: 你若来，我拢使用会起，
0: 啊、是，
1: 拢甲你追加呢，
0: 对，
1: 尤其你吼、哦，对你甲你遐医药，就是。爸爸那种悬壶济世的概念，
0: 是，
1: 该坑来滴你的物件头顶，真的是不简单嘞。
0: 是，
1: 你用这物件来帮助别人，
0: 是，
1: 像即马，足侪人拢会因为讲吼，骨头酸、骨头痛，
0: 是，
1: 体态也无好，
0: 是，
1: 会去注迄叫啥？玻尿酸。
0: 哦，玻尿酸，
1: 玻尿酸，
0: 对，玻尿酸，
1: 为了体态去注玻尿酸，
0: 对，
1: 是。因为伊是要过伊的。
0: 玻尿酸临床的使用大概是两种啦，吼，一种就是美容。
1: 好、
0: 哦，一种就是针对关节炎、
1: 骨头、
0: 哦、关节、
1: 哦，
0: 因为你那玻尿酸它是一种啊、生长因子，
1: 是、
0: 哦、所以讲你助力起你的这个关节来底的时阵啊，好、哦，也帮助你的骨髓，
1: 骨髓，
0: 好、哦，你生骨髓骨膜粘液啦，
1: 哦，
0: 好、哦，你的骨髓，
1: 生骨髓高不脆，
0: 对，好，你的关节较骨溜，
1: 哦，
0: 好、哦，所以讲的时候，即卖市面上啊上流行的吼、哦，其实吼、哦、用假的，
1: 用假的。
0: 用喝的很多，大家应该都知道，可乐可沙蜜，葡萄糖胺，对，
1: 我、哦、说
0: 不是葡萄糖哦，
1: 嘿，葡萄糖胺
0: 哦，不是葡萄糖哦，为讲啊，葡萄糖哦，哦，我咧食葡萄糖，会使治疗关节炎、关节痛，不是、
1: 啊、葡萄糖来，
0: 葡萄糖胺，都跟他讲，那你讲叶黄素哈，叶黄素、叶绿素吧，那我叶黄素哦。叶黄素是叶黄素，叶绿素是叶绿素，葡萄糖是葡萄糖，葡萄糖胺是葡萄糖胺，跟葡萄糖一点点关系都没有。
1: 你给咱介绍一下什么是葡萄糖胺？
0: 来，葡萄糖胺吼、哦，伊、就是专门针对着这个关节，
1: 关节，
0: 给咱生骨髓，
1: 和
0: 咱的关节会使骨溜，
1: 骨溜，
0: 吼、哦，给咱的
1: 关背起来，
0: 对，袂输给咱的关节沾油。
1: 哦，好、
0: 哦，来，假设讲啊，咱厝内底啊有车库，
1: 是
0: 车库的铁门，
1: 嘿，
0: 好、哦，车库的铁门，
1: 旧的机关，机关，机
0: 关，嘿，假设讲，咱卖讲电动的啦，
1: 欸、
0: 用手机的啦，新的吼、哦，做好机的，
1: 嘿，
0: 对吧？
1: 嘿，
0: 啊，用旧以后吼，敢那做歹机的，啊是讲，
1: 我以前细汉爱跳起来个机来安尼，
0: 啊做歹机的嘛，啊新的时候吼，
1: 卡掉咧，
0: 轻轻啊机一哒哒哒哒哒哒，啊就放落啊，
1: 嗯，
0: 迄就是香槟吼、哦，香槟的迄个膏吧。内底有黄油，
1: 黄油
0: 有润滑嘛？
1: 哦，
0: 好、
1: 哦，
0: 有润滑嘛？
1: 油会骨骨，它
0: 对对对对对对、哦。啊，包括就讲咱的便所的门，
1: 便所
0: 的门，你发现讲，迄门因为便所比较有水气嘛，
1: 啊、较湿，
0: 所以讲我们那个门哈、
1: 嗯，
0: 门的那个门栓呐、啊，
1: 哈、哦，
0: 弄会小刮生生、
1: 哦。
0: 所以你在门咧开的奇怪奇怪奇怪奇怪，对吧？哈，啊来无小心较大来咧吼，砰、一下一声，安怎落来？
1: 这真的，这真的，
0: 派去了嘛？
1: 以前的插头不弄
0: 的。啊对，啊派去变了，啊叫人来换新的啊，
1: 换新的。
0: 来，但是呢，伊啊咧奇怪奇怪的时候呢，你见嘞吼，迄个沾车油啊，人诶，那个
1: 车砂，
0: 哎、欸、车砂吼、哦，润滑油或什么油，你稍微给它滴一下，这门咧关都无声，
1: 会改神。
0: 阿妈袂派去啊，来，你的关节，你的关节，你奇怪的奇怪的，你起起扣扣的时阵，都袂输这个门。你开的时阵，起起扣扣，来，你啊继续甲开，
1: 嗯，
0: 这门会派，你的关节嘛会派、
1: 欸，
0: 啊门派去，叫把工来换，开钱无代志，
1: 啊那，
0: 你啊关节派去，叫医生来换， 嘛是活人工关节
1: 啊，对吼、哦，
0: 活人工关节。
1: 你讲落这個，我头拄想讲吼，啊关节歹去啊，是咩啊？
0: 活人工关节，
1: 会使换，
0: 会使换，
1: 我四五十万呢。
0: 免啦，免遐贵啦，
1: 免遐贵啊。
0: 嘿，但是吼，换落去以后吼，会好啦，但是未完全啦。记一个咧，喙齿，咱人的喙齿，白阿不荷兰呢，上好。
1: 当然咯、哦，
0: 你的喙齿也歹去。
1: 嗯，
0: 啊，派去，你都爱去倒鸡嘴去，
1: 对啊，爱倒鸡嘴
0: 去，嗯，
1: 哎、哇，
0: 慢嘴去都烂空，
1: 啊个抽神经，
0: 哦，那个是抽神经根管治疗，有的是烂到根了哈、哎，整只牙齿拔掉，
1: 哎呦，
0: 啊来变啊，爱烂空，
1: 整个踢下落，
0: 哎，烂空，啊来整一个踢啊，等下都倒一个鸡嘴去落去，
1: 哎呦，我会感受
0: 到，你也干嘛讲，迄鸡嘴去倒了哈，都完整了吗？错了，迄、那个鸡嘴去倒了，你干嘛咳咳？会感觉怪怪，有当时敢那食着伤冰，好敢那会安尼汹涌安尼，还整一个安尼怪怪安尼、哦。所以讲哦，这个喙齿假，就算你倒起去，嘛不阿都像真的同款。哦，所以你的关节，对，你的人工关节挖落去哈，嘛不阿都甲新的同款。
1: 对，
0: 对，所以讲
1: 啊，个方法讲像安尼点油诶。
0: 对，都、就是沾油，葡萄糖胺，都是你甲你的关节沾油。
1: 等那门啊呢？
0: 对
1: 哦，你阿个沾些油嘞，
0: 对，
1: 伊得好开，
0: 对，
1: 使用足久诶，
0: 对，
1: 用家你无爱用为止，
0: 对对对，
1: 啊、像咱的关节，
0: 对，
1: 用葡萄糖胺，你个沾油，
0: 没有错，
1: 保养，
0: 没有错，
1: 伊得用真久，
0: 没错。所以讲哦，葡萄糖胺市面上足济，
1: 对啊，
0: 好、哦，市面上足济，有一种大罐诶，
1: 诶，用迄塑胶罐啊，
0: 塑胶罐啊，装诶，大罐诶，好、哦，或者牛叉。牛叉火哦，好的。
1: 今晚还电视咧，
0: 电视底下咧广告嘛，
1: 对 对, 對，大罐咧，啊个靠一个杯啊哩。
0: 对对对对对，啊我开玩笑咧讲啦吼、嗯，有足侪人吼、喔，家己袂去买这个物件，尤其是咱时代的，尤其是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袂去买大罐的葡萄糖胺呐？
1: 是。
0: 什么人买给你的？
1: 惊，
0: 惊你是谁买给你的？
1: 我唔对。
0: 什么时阵买？怕这个时阵啦、啊。啊！你唔好怪讲，今日是一个烧的时阵，甲买来友好你哦、喔。因为有巧也要省钱啊。但拍折的时阵吼、喔，甲买好你，但是你有想到一点哦、喔？
1: 啊，那对一点。
0: 你的关节酸痛两个月，都要等到拍折的时候，烧一个几百块啊！
1: 有影有影，
0: 是不是安尼？
1: 有影。
0: 啊，少年人，
1: 听都艰苦
0: 的。对啊，啊，少年人会去啉葡萄糖胺无？未，五十岁以上的人，甲开始爱啉葡萄糖胺。
1: 是啊，是啊。
0: 因为咱的关节吼、喔，较袂骨溜啊。比较不润滑的，开始起起口口啊，开始关节小块怪怪，走路会酸会疼，无在了自然，
1: 头开始咧出来，
0: 对，屈袂落去，爬袂起来，手出袂关，手出袂滴，即个镜头三星啊，其实都是你欠骨想。
1: 哦，就是、原来安尼就是欠骨想，
0: 就是骨想的量多无够。如果你都无甲补充、你的关节内底涩涩，就一直磨，一直磨，到上尾就规个肿起来，积水啊就袂屈袂惊，就爱加乖啊。阿、啊、来都爱夹细卡，阿、啊、来坐轮椅，阿、啊、来想要多咧名称，啊，最后就是怎么样？
1: 开刀，
0: 开刀换人工关节。啊，如果换会成功，无代志。如果你有高血压、糖尿病、
1: 并发症，
0: 都无法度开，阿、啊、来细菌感染、
1: 截肢，
0: 对。所以讲哦，这种真严重的代志哈。
1: 真正咧，你讲我
0: 会惊咧。嘿，阿、啊、来大罐的哈，嘿一罐哈，差不多1000cc 啦。一罐大罐的塑胶干呐，迄种牛叉火一罐差不多1000cc 啦。
1: 有影有影，伊拢掺一个杯啊，你啉嘞。
0: 对，哎，杯啊都细细个啊。啊，1000cc 吼，叫你用手提。
1: 嗯。
0: 啊，提一个细细的杯啊。
1: 迄倒，这手倒袂准
0: 啊，倒袂准，倒袂准。
1: 哦。
0: 倒袂准。
1: 有影。
0: 啊，底下倒甲车把变。
1: 对啊对啊。
0: 啊来吼，这个杯啊，咱啉完以后吼，为难袂洗，都甲扣咧罐啊顶啊。啊来都提去变。啊，明仔载都提出来啉。明仔载就提出来啉。
1: 我给表达咧。
0: 啊，今仔日啉脏的嘴暖，
1: 后日一啉一个月了，对不？
0: 嘿，伊
1: 讲迄杯啊，那有一个味。
0: 嘿，对。
1: 迄歹去啊！
0: 啊，再来吼、哦，伊塑胶干啊，可能有塑化剂。
1: 这不是可能有。
0: 吼、
1: 哦，塑胶类拢有塑化剂。
0: 啊，来你刮拍开以后，
1: 嘿，
0: 空气走入去，细菌都走入去，所以讲伊爱冰。
1: 爱冰。
0: 吼、哦嗯，啊来，你也知哦，啊你啉葡萄糖胺，爱空白来啉，一定要空腹。一定要空腹、
1: 啊才吸收，
0: 对，所以讲的时候，你看寒天的时候呢，
1: 有
0: 冰箱提一罐出来，啊倒一杯，安尼做冰的，啊来啉，就算讲你的关节好去啊，你的胃肠嘛歹去啊，是不是安尼？
1: 好，
0: 所以讲伊爱冰，卫生都较无好，啊来的时候都塑胶干啊，啊来都歹倒， 都拍到。
1: 对啊。
0: 啊来，迄介绍都不讲介绍，规罐坑咧桌顶，两工三工想着，哎呦，去游览嘛，等来讲，哎呦，啊，真啊三工啊拢无冰啦，欠啦，歪蛋掉啦，嘛是都甲啉，结果逐工拢闹塞。讲家己胃肠无好，
1: 哎，一罐则大罐呐、啊，
0: 对，
1: 你无冰哪会使？
0: 所以讲的时候吼，我定下咧讲吼，有当时消费者吼，你买物件，你爱看包装，
1: 对，
0: 吼，当初时吼，咱要来推出这个产品的时阵，伫阮医美中心要推出的时候吼，阮的行销部门，吼，阮的这个行销总监，包括有厂吼，啊、所有的人拢反对，为什么反对呢？因为我要做吼，
1: 这就好的物件，
0: 我要做30罐。
1: 30罐
0: 一箱，我是不是大罐的一罐？
1: 对啊，
0: 会使啉一个月。咱要做30罐一箱，一罐50cc， 30罐等于1500cc，
1: 无唔对，
0: 嘿，等于1500cc， 安尼有15罐装诶，咱嘛有30罐装诶，好，啊，所以讲的时候呢，咱这一罐是50cc，
1: 一罐，
0: 一缸啉一罐都好，而且也不用冰，啊，慢慢底下倒，啊来一玻璃干
1: 啊。啊，玻璃干那上好啦，
0: 而且没有塑化剂。
1: 对啊，
0: 如果我家里的爸爸妈妈，要啉，我绝对买这给啉，我绝对买买了大罐的塑胶，吼、哦，啊来爱冰，啊来有塑化剂，啊来豆干吃薄冰的。
1: 这吃的无，但是这健康的，才安心的。
0: 啊，你敢知影咱的成本吼、哦？是安那讲，当初是要生产的时阵，要设计这个产品的时阵，咱行销部门拢反对的。伊讲，人用塑胶干呐，你用玻璃干呐，咱用一支塑胶干呐，你爱用30支玻璃干呐，你干那玻璃干呐的本钱就超过人偌济啊！
1: 啊来，玻璃干呐的人一支塑胶干呐钱啊呢？
0: 啊来哦，人哦，标啊，标签啊，
1: 是，
0: 吼、哦，大一盖就好啊，你爱大30盖，人锁挂瓶盖，
1: 一盖
0: 的锁一次就好，你要锁30次，锁一次就一次费用。再来、啊、人家只要填充一次、就充1公升就一瓶了。你这个要充30次。
1: 啊这嘛是各爱讲钱。
0: 都要工钱啊。
1: 啊那你做人反对
0: 的。咱的成本足悬的千万唔通做这個、但是我一句话吼、大家拢点伊。我讲吼、恁今仔想要卖物件，恁今仔想讲安怎降低成本。咱今仔日做出来物件甲别人同款。吼、人是阿要甲咱买。恁敢无去想到时代您的爸爸妈妈，您的阿公阿妈，在那个寒天的透早，有冰箱拿一罐，一公斤的东西拿出来，拿一个小小的杯子，在那倒到车薄冰，
1: 冰，
0: 滴到整头脚，
1: 这
0: 样喝，您敢看得到？您想看看就好了，咱今天在卖东西，咱来去了解，如果是咱家里的爸爸妈妈，你会买这种整罐的给他用吗？
1: 买，
0: 大家都点伊。我坚持要做玻璃干啊！
1: 真正爱用这
0: 個，我一句话，大家没有办法反驳我。结果的时候，咱就做出来，做出来以后，咱咧销的时阵吼，大家拢拍婆啊，大家安怎讲呢？哎呦，这玻璃干啊吼，卫生啦，啊唔免冰啦，啊效果好啦，啊唔免底下倒甲车薄冰，啊来，恁的成分吼，都比别人都较好。
1: 对，来，恁的成分哦，那别人讲，
0: 内底有啥物？
1: 葡萄糖胺里面，
0: 内底内底有可乐果沙面，都是葡萄糖胺。
1: 对，
0: 来，内底要都有软骨素，
1: 各有软骨素。
0: 对，内底要都有胶原蛋白，
1: 各有胶原蛋白。
0: 对，因为这对咱的关节，
1: 这个加3层的呢。
0: 对，对咱的关节软骨啦非常的好，内底都有一项姜黄素。
1: 姜黄对咱的身体有啥帮助？
0: 来，姜黄跟姜黄素是不一样的东西。姜黄素是从姜黄里面抽精抽出来。
1: 抽精。
0: 姜黄有效果，啥物效果？就是抗发炎。
1: 对
0: 。所以姜黄为什么可以抗发炎？就是因为伊内底有姜黄素。
1: 因为姜黄素很重要的。
0: 你也可以吃一罐姜黄粉，卡输吃一粒两粒的。卡布西路的这个给我们讲的这个姜黄素、所以咱内底有添加着姜黄素，
1: 哇，
0: 所以你关节咧发炎的时候，你免去吃这个消炎的，
1: 嘿，
0: 伊、本身都会使抑制你的关节炎，
1: 哦，
0: 所以你不用去吃西药，再来可乐果沙面可以补充我们的这个润滑液，好、骨型
1: 骨型，
0: 好啊，胶原蛋白修补我们的软骨，软骨素嘛赶快，所以讲这个配方哦，对吧？哈。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讲啊，有的人不爱吞，有的人不爱泡，吼、粉状不喜欢泡，有的人不喜欢吞整颗整颗的，伊拢爱淋咱这個，透早起床 哦，洗嘴、洗面、洗好以后，拍开唔免冰，啊都好开，都玻璃干
1: 啊，
0: 啉落就好啊，非常简单，非常方便。
1: 未定位呢，
0: 所以讲，所以讲，我等下你讲哦，看包装，你就知啊。
1: 用心就是用心别家啦。
0: 你敢知道有足侪家里是谁哈？带爸爸妈妈来阮的诊所，来阮的医美诊所，
1: 是
0: 哦，指定要买这個。伊讲啊，我较早唔捌，我拢买大罐的吼，给阮爸爸妈妈吃。
1: 对，
0: 阮爸爸妈妈讲要。买来甲恁买这个物件，
1: 嘿，
0: 我爱来了解一下。
1: 这刚刚恁有咧
0: 买？啊，我嘿对，啊，我解说有听以后，因家里是谁讲啊？啊，恁真正吼做良心的，我较早吼动作我家己友好，其实我拢无友好，系啊。
1: 无考虑着种爸爸妈妈。
0: 对，所以讲的时阵，这个产品咱用安尼啊，消费者拢会接受，咱咧买都无贵，啊，效果好，啊来卫生安全都无塑化剂。
2: 以上感谢咱的专家给咱带来的健康常识分享的时间，感谢你。开始先来啉一罐，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个回来咱的节目现场。

0: 卢主任，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一定齁。
1: 是。
0: 等我过来啊！
1: 啊，等我来啊！
0: 等我过来啊！
1: 足奇怪，你拢无报定位吼，咱的好朋友吼，拢知影定位，
0: 拢知
1: 卡里拜，阿妈那嘛阿未讲介绍吼，一些消费者吼，唔惊你物件贵，唔惊你物件贵哦，惊你物件不好哦。
0: 爱好
1: 啊，什么物件上贵？好的物件上贵，有效的物件拢无贵。阮一箱，好一箱，诶，这个每一罐吼，50cc。咱一箱吼是2000块，阮医美中心一概买吼，拢是10箱10箱。这我家己即卖都在吃，对，因为我即卖在保养。为什么呢？我不可以等到症状发生的时候，已经开始疼，开始磨损
0: 啊。
1: 等到磨损到一个程度，我才会感觉疼。
0: 对，
1: 吼，迄个时阵来吃，一定吼有帮助。但是迄个时阵你都唔吃，我跟你讲，绝对会愈来愈严重，连讲开刀牙怪啊。
0: 四卡好啊，
1: 绝对有，绝对有你的份。所以讲，咱都爱赶紧的保养，甲咱生骨想增加骨想的量多，
0: 好，
1: 这非常的重要。
0: 尤其是女性啊，
1: 对，
0: 已经到那个年岁时阵吼，
1: 是，
0: 唔是爱穿衫，
1: 对，
0: 穿 T 衫，
1: 对，
0: 因为女性咧老实老实咧，骨想较济。
1: 啊，好，咱沾油以后吼，咱的骨溜，吼，会溜咧，
0: 是，
1: 吼啊。背款背给
0: 拢蛮好，
1: 啊，都非常的轻松啊！
0: 在做起来出来的康，
1: 对对对对对，
0: 比较艰苦，
1: 对，
0: 这样好的物件，
1: 一箱2000，
0: 爱什么？
1: 啊，赶快给你送去啊！免运费，乌鸟给你送到厝啊！
0: 乌鸟送到厝，
1: 丢丢丢丢丢！
0: 啊，有时啊，搁有帅哥送到厝，
1: 对对，
0: 我唔接受，
1: 你唔接受，我操！
0: 我你今麦很啉呢，
1: 我啉一嘴啊，
0: 你嘴当很啉呢，够好啉哦！
1: 哎呀，
0: 因为我多买啉起来，
1: 我老醉了嘛。
0: 有呢，我好
1: 像想要开耶，小块安尼酸酸哦，小块梅仔味哦，
0: 哇，
1: 哦，足好啉诶，
0: 哎，我嘛紧开一个，
1: 都香都好啉，
0: 好啦好啦，
1: 嗯，
0: 你妈呢，我嘴内怎么流落来呢？这这么好的物件吼，
1: 是，
0: 大家一定爱啉得起啦，
1: 是，
0: 虽然吼，这成本真正足贵诶，
1: 是，
0: 啊，而且咱别人拢讲葡萄糖啊，尔，你搁掺软骨素，
1: 对，
0: 搁掺胶原蛋白，
1: 对，
0: 搁掺姜黄素，唔是姜黄素，
1: 怕婆啊，
0: 姜黄素，
1: 怕婆啊，
0: 婆笑出来，
1: 所以讲。
0: 那梅仔味已经拢传来啊！我要进来啉，今仔老登记，我跟你讲，两箱、两大箱哦。以前的四箱，即卖两大箱；以前四箱60罐5000块，即卖两大箱同款是60罐，要卖你偌济？3000块，因为今仔日一定要有犹太，一定要有犹太，佮要送你一盒2000块的什么粉？两盒两大箱60罐。3000块，两个月份30罐6000块，搁要送你一盒2000块的什么粉，要让你吃，要让你听完去，要让你愈来愈空间。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稍等嘞，哎，阮头家讲，伊讲吼，今仔日闹卡来诶，伊讲伊搁要送一盒2000块，一盒2000块哦，什么粉？搁要搁追加，搁要送一项，送胶原蛋白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今仔日老丁诶，要送你一盒2000块的什么粉？搁要送你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60罐，两个月份3000块，搁送你一个2000块的什么粉？搁送你一盒胶原蛋白。今仔日了，今仔日了，因为这毋是无赚钱，这算了钱诶，买完价爱5000块60罐的葡萄糖胺，今仔日。只要我这，只要3000块，现金直接直接的降价啊，降价2000块啊！那现金降价呢？咱搁要送一盒的粉工，迄盒粉工价值就值2000块啊！咱若定定头晕目暗的，咱若定定讲胃灼灼咧艰苦的，咱若定定讲感觉无元气的，迄包粉工透咧干咧5分钟。就让你感觉有效果，因为咱这是正纯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分工哦，正纯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分工，所以干嘞5分钟要让你有效果，尤其是迄关节血压的造成你头晕的这款的效果非常的紧，只要5分钟，今仔日唔免买，用送的，买一组60罐3000块。我就送你一盒，唔那安尼，搁要送你一盒。咱那下卡身常常会挂挂上上诶，咱那常常感冒要来补充维他命 C 诶，搁来咱皮肤的水分哪大诶，搁来要加强咱的关节， 诶，关节的啥？关节软骨哦，关节软骨的较多的这个胶原蛋白哦，咱的胶原胶条哦，真正是吼、哦、一条，这才是外口的胶原蛋白五罐的用你们五罐的量，所以一天一条效果就非常的好啊。今仔日，今仔日咯，外口市价这一盒。一盒有诶，上贵卖甲1500块，当然阮家一盒是1000块，送你一盒1000块诶胶原蛋白，所以敢若精品着要送3000块啊！今仔日现金优待2000块，又搁要精品送3000块，等于两箱偌济，等于两箱3000，两箱60罐3000，又搁要送2000块诶分工一盒，另外再搁送一盒1000块诶胶原蛋白诶胶条。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0495-1234-5，0495-1234-5。

好听的歌曲，欢迎回来咱的现场。今麦电话真济，电话真济哦。开始去讲一遍，今仔日的犹太的活动，今仔日犹太活动就是原本爱卖两大箱5000块的。今仔日叠加两大箱3000块，阮头家讲今仔日电话若较有通的，阁送你一盒价值2000块的粉光粉，阁送你一盒价值1000块的这个胶原蛋白吼。伊真正讲感谢遮姐姐、遮大哥大姐收听着开始的节目，好开始有机会继续叠加做落去，而且上重要，爱希望大家会当加做一寡好的代志。我做一寡，你做一寡，这个社会地当愈来愈好。哦，这社会地当愈来愈好。葡萄糖胺有什么的好处？开始跟你讲啊，葡萄糖胺就简单的改善咱关节炎哦，改善关节炎。即马上新的科技，即马上新的证明讲葡萄糖胺甲葡萄糖甲糖是无关系。卖讲听到葡萄糖胺讲哦，我都有糖分啊，我未使去食葡萄糖。歹势是这个物件，伊叫做葡萄糖胺，甲你的糖分一寡关系拢无，也当降低掉这个大肠直肠癌的风险。葡萄糖胺起码今啊，大家拢爱去美国去买回来，大家拢爱出国都要去买葡萄糖胺，厝的葡萄糖胺也无啊，就进来去倒位大卖场进来买，因为会当改善这个关节炎。降低大肠直肠癌的风险，降低这个肠癌的风险，可以再降低这个血管内底内皮的这个改善这个血管内皮的功能，可以上降低这个肺癌的风险。所以葡萄糖胺足济足济，即马足济足济人拢咧使用，30岁还是20多岁，拢足济人咧使用葡萄糖胺啊。因为你若无顾，敢缩这个腰带，腰嘛是会酸；你若无顾，徛咧。走路脚也是极乖极乖，你真的腰酸脚痛，要起路像坐椅子便所就是非常非常痛，非常非常艰苦的事情。在眠床倒了要爬起来，真的要爬就爬不起来，要爱就爱不出来。我们的葡萄糖胺里面就加四个成分，第一葡萄糖胺，第二软骨素，第三呢姜黄素。姜黄素就是消炎，上天然的消炎药啊，就是这个姜黄素，跟姜黄不同款哦。姜黄素是跟姜黄抽精，这个精华，所以效果非常紧，而且用啉的效果更加紧。另外一项就是胶原蛋白，内底葡萄糖啊，爱跟胶原蛋白来吃，是非常非常好的。咱那是一天50cc，这个量拢给你算好好啊，一天一罐50cc，一罐一罐的玻璃罐啊。阮一罐玻璃罐啊，互你啉一缸；别人是一罐真大罐，互你啉一个月，互你啉2个月，同款嘛是2-3千块一罐哦，啉一个月2-3千块。不过你得爱安尼倒哦，安尼倒。第一爱啉冰的，第二对胃肠会受到伤害，第三嘞，这安尼倒细菌会较济。第四，这个用塑胶罐啊，底有这个塑化剂，塑化剂啉久。影响到咱脑部的发育，影响到咱脑部的退化，所以我拢讲尽量拢爱用玻璃罐啊袋嘞，用玻璃罐啊袋嘞，而且佫唔免冰，咱逐工拢会当使用。尤其若加酸加痛的时阵，真酸真痛的时阵，一工会当佮啉两罐，一工佮啉两罐，因为这个姜黄会当降低着这个发炎，还袂让你遐尼啊酸，还袂让你遐尼啊痛。即马若咧艰苦的，拜托的，电话爱紧卡。而且原本2箱5000块，即马2箱3000块，2000块直接现金降价。那现金降价，搁要送你奖品，奖品要送啥？送上好的、上好的美国进口一盒2000块的粉光粉，搁送你这个法国进口的这个胶原蛋白，要让你听起来，要让你会当上内送个出门，家己用上内拢非常非常好。0-9-25-1-2-3-4-5，即马我品质都爱过了好，大行拢咧起价，干阿阮伫遮咧起笑尔，所以电话爱紧卡。

都叫人讲着葡萄糖胺开始啊，爱食偌久才会好。开始甲你讲吼，你若加啉外口的葡萄糖胺，内底无掺着软骨素的，我唔知你爱食偌久才会好。你若无掺着这个姜黄素的吼，你要问我讲啊，食偌久才袂痛，我嘛唔知要安那甲你讲，食偌久才袂痛。根据着医学专家内底，然后掺着软骨素，佮掺着这个胶原蛋白，也佮掺着这个姜黄素。应该在一个月内底，等于是讲四礼拜内底，咱若有固定时间来食这个葡萄糖胺软骨素跟这个姜黄素，伊四礼拜内底也会当讲，互咱这个痛症会当这个缓解，袂互你较艰苦，袂互你较痛，袂互你较症。啊，尤其这个关节个咧，咧屈、咧扭、咧行，会当有这个改善，佮互你唔免长期。吃这个消炎止痛的药啊，更免让你长期消炎止痛的药啊，只要每天都有在喝，四礼拜就可以来缓解啊这个痛到症，不让你那么艰苦就对了。啊，这个骨头对不对？咱这个骨头啊，如果要哭、要走、要扭，那个痛可以来改善，不免让你长期吃消炎止痛的药啊。啊，如果吃两个月了后，咱这走这个功能啊，脚步会当行较大步嘞，啊咧痛嘛会当减轻较济，所以咱即马脑后这个酸痛来困扰的大哥大姐，啊这个脚步缓袂起来的大哥大姐，尤其是一点咧硬歪硬歪的大哥大姐，唔通去做个玻尿酸，一支6000块，只要你那个葡萄糖胺就会使，逐天啉，逐天来保养，逐天啉，逐天健康。逐天恁，逐天你的脚手愈来愈用，而且今仔日买原本的计数是爱2箱60罐5000块的，今仔日犹太做数无济，请你来把握，前十名脚家的嘞，送一盒的粉工，价值2000块的粉工一盒，佮另外佮送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的胶条，爱波兰软骨的角度。也還有放药穿穿挂挂的这個、非常的有效。再来你若感冒补充维他命 C， 咱的胶原蛋白有满满的维他命 C， 补充下去对身体的抵抗力也是非常的好的。外口有人买到一盒1200块，咱家一盒1000块，今仔日同款用上的，所以3000块两箱，再另外送你一盒2000块的粉膏，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分工，佮上一集啊，法国进口的胶原蛋白的胶条，所以请你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把握机会。

有的人讲啊，开始我这是一个这个大腿的这个骨嘞啦，哦，啊，还有这个脚头有诶这嘞、個。因为咱长期少年时阵，长期可能爱排档，长期爱行路，长期爱徛咧，这得爱较久的时间，才有这款的效果。毕竟咱这是长期造成的。你慢慢要睡好，有可能无？会使啊，睡袂听会使无？会使，我有你食类固醇，睡袂听。哦，睡得爱再见啦。过来你听起来的时阵，搁食啥拢无好气啊。所以咱爱食天然的姜黄素，会当互咱这个身体还来改善一下。过来咱本来走路细步细步，徛久会酸会疼的，这渐渐渐渐来甲你改善，唔免长期来甲你食这个消炎止疼的药啊。所以建议咱若要食葡萄糖胺，一定爱掺有软骨素，也够有姜黄素，才会使互你唔免长期食这个消炎止疼。渐渐渐渐四礼拜。八礼拜等于一个月、两个月，渐渐改善掉咱这个走路的功能，渐渐改善掉咱这个退化的功能，安尼豆豆啊来。毕竟因为咱这退化是真久的时间来造成退化，也够有今嘛咧做这个小食，也是今嘛也够咧做生理的，今嘛也够咧做工课，你更加爱家你家己听好，逐工。爱家你家己听好，要无等一个时间到，熊熊你骨质疏松症退化了真紧的时阵，你要家补拢已经袂赴啊！一个跌倒，也是讲有诶一个拍卡枪，诶拍卡枪伤大诶，这骨头断去诶嘛有呢，因为伤脆啊。咱一支茶内底那是空心拍拍切切无物件，随讲伊就随断去。咱内底那是十八个十斤诶，伊安那讲就是钉未断去。咱即马虾米叫骨质疏松症？你的骨头跟那茶啊同款，你支茶内底已经拍去啊，已经无物件。未看你一边的跌倒，未看你一边的伤伤大啦，去弄掉磕掉，也是讲拍卡伤伤大的去折掉安尼，全部。伊若讲吼，登去有诶会当接，有诶未当接，有诶登去都爱倒咧眠床，永远拢无当起啊，永远都未当起啊，啊是跌倒都爱倒咧眠床，永远都未当起啊。趁这个时阵，趁这个时阵，开始拄啊咧犹太，而且搁要送一盒诶，这个分工分工分哦，搁要送一盒，特别送一盒法国进口诶胶原蛋白，咱要食。要吃就吃最好的八礼拜等于是两个月，那这四礼拜会当讲改善这个痛，要改善这个走路，这个问题吼。啊，八礼拜吃了走路地当较大步啊，疼痛就会当来改善啊，唔免长期吃这个消炎止痛药啊，过来愈退化，佮愈侪，愈行，佮愈久，愈来愈缩腰吼，愈来愈缩腰，这款的问题爱紧来解解决，啊无等讲你要解决的时阵，拢。已经想慢去啊！即马你看电视开开，真济都是咧割骨头，营养素该补搞得好啊！就甲咱咧这个钙丰富同款，足侪人讲奇怪，我都唔知影虾米病，医生嘛唔知我虾米病，啊手在咧搓，虾米在咧安那，我钙丰富食食那会好去？啊，因为就是讲你身体的欠一个营养素，多钙丰富内底足侪款，足侪款。

补充给伊不够，先给伊卖哈尼啊疼，卖哈尼啊艰苦，佮慢慢慢慢改疼起来。第一，一旦改掉咱长期咧食这个消炎止疼，消炎止疼对心的功能排害真大。是安怎讲食这个镇代药啊，食久会爱去洗心，因为伊要让你真紧就有效果啊，真紧就有效果，你唔只有法多来买，你讲是唔是？啊，食这个抗生素啦，也是讲食这个什么类固醇啦、啊，哦，这拢是天然的，而且对身体拢是有坏处的。咱要用上天然的，用这个姜黄素来给咱这个消炎痛苦，来给伊做改善。渐渐渐渐，长期食这消炎止疼，对咱身体有排害药啊，先改停起来，卖食。好，咱先卖哈尼啊艰苦，消炎止疼药啊，渐渐渐渐停起来，卖食，过来。就是把我们磨损的这些关节，把我们这些损害的这些骨头渐渐渐渐给它疼起来，渐渐渐渐给它补起来。我们的大哥大姐电话请你紧卡大箱的哦，不是这个15罐一箱的哦，我们这是30罐一箱的，一箱一个月份的哦，两大箱60罐的葡萄糖胺，原价5000块。今天前十名电话靠起来的特别优待，特别优待，现金降价2000块，原价5000的只要3000块，也搁要送你3000块的奖品，送你一盒2000块的粉光粉，美国威斯康新做的粉光粉。然后有这个头晕目暗、元气无够的，也搁有这个啊，生产前后要来听完个体的这款的粉光粉，干嘞5分钟就有效果，再来。咱因为高血压、三酸的头晕、头晕，也佮有胃灼灼无爽快，粉光粉减嘞，同款5分钟内底绝对代表你感觉有效果。佮你送你一盒，价值1000块，法国进口的罗塞洛的胶原蛋白，咱来放药会小小挂挂的，也佮有感冒要来补充维他命 C 的，也佮有要来增加着咱软骨厚度的，这搭配。来的葡萄糖胺累加效果会加较紧，一盒价值1000块，今仔日同款用送的，所以现金降价2000，原价5000的，今嘛只要3000块，佮另外送你3000块的奖品，电话卡个前十名就有奖品哦，所以电话请你紧卡，0495723456，0495723456。

咱若有这个走路无力的，也是讲，咧起落楼梯，脚骨拢会软的这款的，也是讲，咱咧过车路的时阵，走到一半拢会软脚的这，表示你爱补充着你的骨髓啊，你爱补充着你这个关节的强度啊，用这个骨科三敏，这是一个上好上好的补充品。让你不用因为酸痛要去病院注一支6000块的玻尿酸，不用让你去吃这个美国仙丹类固醇伤到你的腰子，不用，还是吃这个抗生素，也是吃这个消炎止痛的，都去伤到我们的腰子，伤到我们的胃，不用，我们只要每天补充到我们这个骨科三面里面有软骨素，

内底有葡萄糖胺，内底有姜黄素，就是替你消炎止痛上天然的一个物件，也够有啥物胶原蛋白。唔，哪讲内底有胶原蛋白呢？今仔日咱个要另外赠送法国进口罗塞洛的胶原蛋白的胶条一盒，价值起价都爱1000块啊，甚至有人卖到1200块，谁那会当卖啊贵？效果伫个遐，佮要另外送你一盒美国威斯康星座的粉工。咱来讲头晕目暗的，元气无够的，水感水有效，尤其高血压、低血压造成的头晕，水感水有效，所以请你把握着这边的机会，两大箱60罐，原价5000块，今仔日只要3000块，也佮要送你3000块的奖品，一盒美国的粉工，一盒法国的胶原蛋白，把握的机会，电话金卡049251345，让你买个软卡，让你买个开大钱，让你去注射，不用听好你卡手的力，让你走路有力，走路有风，049251345。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5: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7: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8: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7: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9: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0: 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啊，还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用湿布洗手哦。
11: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4:00。

0: 即摆煞人蠓虫侪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甲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啦！
1: 母啊，你在创啥？赶紧甲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
0: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其他也唔是啥物违禁品啊，为什么袂使卖？
1: 这个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若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0: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的无？
1: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块到300000块的罚款呢。
0: 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个钱，我得爱先来罚金啊哦。
1: 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要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0: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1: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阵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吼，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0: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的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买什么就会使的。
1: 无唔对，赚钱吼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伯阳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伙来收听。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衣服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还有出来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你的大脚，阿公来去你的跳脚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足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伯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1: 97.5，
10: 快乐婚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灯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5点整。

0: 好一定落一礼拜啊，看到日头出来啊啦。
1: 哦，够好诶。
0: 啊，不过吼，蚊啊，那也真高哈。我徛伫门口口，都蚊啊顶到规骹手拢是包呢。吼、哦，有够上诶啦。
1: 因为迄雨落伤久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积水，亲像这花盆的底盘啦，啊水桶还是废弃容器，只要积一点仔水哦，都可能变成蚊啊生卵的所在。
0: 哎呦，无怪我有蚊啊顶啊规骹手拢是啦，厝里有种花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的桶啊无。
1: 对，你看这水桶的容器内底有虫在烧呢，哎，敢讲这就是蚊啊幼虫解决。
0: 对啊，呢，赶紧把水桶的水倒掉啦！
1: 哦，蚊啊是足多，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0: 啊，这蚊虫的药啊，那也真多款哈！啊，有蚊啊香、蚊啊水、防蚊挂片，啊，还有一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哪一款较有效哈？
1: 我跟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要先了解安全用药，要注意的四个步骤。
0: 有啥四个步骤？
1: 第一爱对症啦，就是确定讲要防治的对象，啊是家雀、是狗仔、啊是鸟鼠啊，爱对症下药啦。第二爱合法产品吼、哦，爱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比如讲有环鼠部位制、环鼠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爱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作日期跟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会无效，嘛是会变质的哦。第四哦，爱识标，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要依照标识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0: 安尼我了解啊啦。
1: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要记得这四个步骤。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5: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足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2: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1: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3: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6: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了，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是快乐联播网，联播网。
1: No, I don't want to go back.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1: 97.5，
10: 快乐混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灯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6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食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迄是虾米款的物件咧？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尼啊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啊，美好笑脸人，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输甲卡手麻去，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缺氧窒息，连命都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见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使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你去买个桌卡，阿公来去买个条卡遐。
1: 地当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当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药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 阿公你足厉害呢，
0: 甲等你才知咧。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李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9: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8: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0: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拱身拱身站不稳啊，脚手哦跟一直颤。
1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3: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7: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6: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8: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9: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马龙威
10: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2: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1: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
14: 哈哈哈。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4: 哦。
1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家吃肉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倒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有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咧？咱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美型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后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加了起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咧用的物件是安怎会流入去食品厂内底咧？咱政府够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即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时阵爱详细登记买组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明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0: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1: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1: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卡起我个一直错。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

0: 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2: 阿公，你就厉害呢。
3: 噶等你只知咧。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5: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7: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8: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7: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9: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1: 97.5，
10: 快乐混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灯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2: 现在时间8点整。
13: 我妈吃饭呀，是。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